0: 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明后两天呢，高温的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地区，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天气炎热，午后最热时段，大家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必要外出时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再来关注雷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四号白天到夜间，降水范围呢集中在中北部，是以阵性降水为主，局地呢还会有中到大雨。那这两天呢，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身处降水区域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提示。接下来我们了解高速的最新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临时管制的影响，唐津高速的唐山东站、唐岗站的唐山方向，京哈高速廊坊段的香河站、香河东站以及京哈高速宝山段沿线各站口都是禁止五轴及五轴以上货车、超限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化学品车辆还有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上道。那其中唐津高速主路上分流唐岗站去往唐山方向的限行车辆，京哈高速分流与秦滨高速互通处去往北京方向的限行车辆。那大家行驶京哈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京新高速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沙城东站、沙花园站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京藏高速丹拉段目前受到降雨的影响，宣化站、张家口东站是管控两客EV车辆上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地区的京港澳高速，目前是在高邑站附近325公里处去往石家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那过往四城需要提前减速避让一下。京昆高速石泰段现在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大理岩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同时主路上分流大理岩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的车辆，那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也要多加耐心。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3: 早间的8:03，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吧，在即时留言专区大家热聊的两件事。第一就是北京时间8:04之前刚刚开球的啊，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美国对阵波黑的比赛，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的第3分钟了，目前呢比分是0-0，大家抓紧来我们的即时留言评论区预测一波哈。如果说咱不是球迷，只简单猜个胜负即可，是美国胜还是波黑队胜。如果说资深球迷，大家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对于球员状态、比赛过程的这个判断来精确的预测下比分是多少啊。
1: 是目前的场上比分0-0，不要着急，你可以随时听着我们的节目哈，一边来这个在行驶在路上收听最新的信息。还有一波朋友的互动就比较有意思了、啊、
3: 对，另外一波就是热议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数字收藏，有位朋友叫咸鱼铺老板，特别可爱的名字、他说到说我呀有点啤酒肚，哎，所以说呢为了管理身材，我就习惯手机里收藏一些运动的视频、教学视频、
1: 对，
3: 收藏从未停止，但运动从未开始。特别共情，我也是，
1: 真的很多朋友，刚才我其实也说的相关的一些事儿很相似，比方说一些、以及健身就是养生的一些动作，就是不是特别大幅度的，您在家里比如坐着就可以进行一些瘦腿的动作呀，瘦腰的瘦肚子的动作呀，收藏就收藏了，就到此为止了、后面再没有做过啊，也挺惭愧的。
3: 老牛就说早高峰聊的这收藏综合症简直就是在说我本人啊。
1: 怎么了？
3: 我收藏了好几个 G 的那个电子书，就是哎呦那数据量很大，
1: 对、
3: 好几个 G 都是文字、
1: 收藏的是链接应该是吧，
3: 但是看完的没几本、很难点开看啊。
1: 那从今天中午开始，咱们午休之前就看会儿书、好不好？
3: 午休会更好。
1: 午休会更快哈。
3: 对，
1: 今日天象也说了，你看、给我们截图看了一下他的收藏页面，就是微信的收藏页面、他说呢，我是收藏一些做策划和新媒体的，基本上全都是收藏这方面的知识多一些、专业知识啊。
3: 同媒体同行啊，我们好多同事也收藏，
1: 对
3: 啊、如何策划这个短视频、新媒体 PPT 方案、
1: 不断的学习嘛。
3: 对
1: 对，
3: 但是呢真正到写的时候还得自己手动写。
1: 那对呀、就是不能够完全相信于一些这个 AI 软件、我们还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啊。
3: 小胖说了，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收藏那些所谓的金句啊，什么这个心灵鸡汤等等、你推荐给我之后吧，乍一看好像说的有道理、其实过后等你收藏完再点

0: 五端下来留言。
1: 对，而且给我们说一说收藏完之后您会不会真的去看、哎、或者说对于自己的工作生活啊有没有真正的帮助啊。哎，有位靓仔特有意思，说了我呀、嗯、收藏了一堆末日求生技能，
0: 为什么
1: 突然有一天反应过来，那是真的到世界末日还有什么意义呢？可能会断网，
0: 赶紧背呀，
1: 我就打不开看了。
0: 现在赶紧背过它，以后我们都问你啊。
1: 很可爱的朋友，当然其实这个所谓的末日求生技能没有必要，但是有必要什么呢？一些应急的知识和储备、
0: 嗯、
1: 应急求生的常识，这个其实大家可以了解一些啊。
0: 嗯嗯、哎，特别是暑期了嘛，很多朋友可能会去进山、
1: 哎、
0: 去爬山呀、啊，或者远足啊、溯溪啊。
1: 涉水啊等等，
0: 对，有些这个运动活动之前一定要找专业的这个景区，就是专门去景区去玩，再有呢要了解专业的技能、
1: 嗯、
0: 有必要啊。
1: 哎，所以说其实更多的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安全的技能啊。
0: 嗯，
1: 好的，我们等待大家的留言，大家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评论区，我们互相都能看到。那接下来的时段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早高峰特别关注，7月1号零时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九角库坪泰山景区斥巨资设置100余公里滚刀铁丝网引发热议，面对询问当地多部门集体回避，表示不了解此事，稍后九角视频员洪全将对此做出点评。
2: 邯郸涉险，韩王九寨叠翠如画，河南林州石板岩石屋依山而卧，一寨一岩各展太行风韵，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韩王看层峦，访石板品古韵，纵情南北太行间。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10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可有意思了，和大家说到的这个
2: 收藏，
1: 关于收藏哈。我们看有朋友收藏了点啥呢？有朋友说，收藏了很多啊、哦，这是做饭的那个视频。
2: 咸鱼铺老板
1: 啊，对，跟我们说到了、啊，
2: 他说这个我现在就是喜欢看这个做饭的视频，有时候还跟着学着做一些。他做饭不用收藏，收藏的都是儿时的回忆。
1: 有朋友给我们发了这个收藏的截图，我们看了看，他其实不是做饭。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跟您有点类似。这朋友问号，他说他收藏的这好像是一些厨房设计类的，有地砖啊，有尺寸、啊。
2: 我揣测一下，是您家正在
1: 装修吗？
2: 你看有关于水管线路的，哦、然后还有地砖尺寸、倒角的。哎，是不是暴露您的隐私了？我们只是猜了猜，您最近在装修吗？
1: 不是最近，他这是24年，那应该已经装修完了。
2: 哦啊、是，
1: 对，因为还有有一些这个哦，你看下边还有一些水管的这个收藏，对，应该是在装修、啊。
2: 我觉得应该在装修自己的房子嘛。
1: 嗯、
2: 还有一位朋友你好，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他说收藏还是 QQ 的好用，他说微信时间长了就丢了，哎、没有丢啊，也都还在呀、啊。
1: 嗯，
2: 是不是您直接给清除掉了啊？
1: 对。所以说大家时不时的把自己的这些数字收藏家里也进行一下我们说断舍离、
2: 嗯、
1: 哎，对，有一些比如说年头长的一些过了时效性的确实没有实用性的
2: 对对对
1: 但还占一些收藏的内存的就可以来清理一下、啊、
2: 嗯，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下聊一聊您的数字收藏都有哪些品类呢
0: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今天已经是7月2号了，我们说说大家的暑期出行。从昨天，也就是7月1号开始啊，全国铁路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这次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会进一步提升。那为期62天的暑运啊，也同步启动了。铁路新的运行图会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大家暑期乘火车出行会更方便吗？我们来听报道。
3: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本四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48，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4: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3: 福清居民陈女士，
5: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3: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极大便利大家的出行。那么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25。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34，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6: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3: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

0: 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山东开出了山东环线高铁高5555次，从济南出发，全程6小时08分钟无需换乘，覆盖了鲁中、胶东、鲁南多地。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 星途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3: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另外推出车辆免费搭电、轮胎充气等暖心便民服务，满足高峰期旅客通行需求。
4: 早间的8:18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啊都在关切的今天早间8点时段，咱们99.2即时好运的幸运数字号码是多少？来，我们为大家公布一下，出炉了，是今天的中奖号码是291，291，看起来不难猜。
5: 对，但是我们要恭喜的只有一位朋友，用户尾号是9258，这位朋友独得500元，只有他一个人中奖。
4: 嗯，恭喜您啊！那即时好运，我们也继续欢迎朋友们的参与。现在大家的留言呢，就可以有效参与今天99.2晚高峰晚6点时的那次开奖，也是。是有意义的，大家可以回复好运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的这个评论帖专区来留言。
5: 哎，对，还有这位朋友赶紧来通过这个参与帖当中预留电话领奖电话联系我们。
4: 对，
5: 还有呢，如果您在我们帮帮团的群内啊，赶紧联系帮主胖样来领奖。
4: 本活动我们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另外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在是暑期了啊，很多朋友也开始准备在放假之后带孩子高速自驾出行游玩，上高速会多一些，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也会为大家做好高速方面的随时服务啊。
5: 嗯，
4: 咱们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和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等多个平台同步都可以来看直播。
5: 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装，受到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在高速行车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在直播间直接去问。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之后呢，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992邀您免费看电影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下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100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刻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8: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9: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8: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9: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早间的8:21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我们的回复的留言，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哈，我们看看有一位朋友叫多拉不做梦啊，他说到说我呀、个人数字收藏家，收藏的都是什么呢，很多短视频啊，是做美食的，是因为喜欢赶海，所以近期收藏的都是一些去赶海的地方啊，海鲜的做法，因为孩子7月份马上放暑假了、要去海边玩一玩。
5: 对，去海边赶海、就是在这个沿海城市和省份一个特别独有的
4: 赛道
5: 一个活动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
4: 对，当然别忘了品尝海边的美食的时候也和我们分享一下、
5: 是、
4: 还有有位用户，这是看球的朋友们、说雪花、这位朋友就说了，看着美国队跟波黑的这个比赛，感觉波黑的踢法有点像昨天那个厄瓜多尔队、其实还是挺强硬的，从场面对抗来看，两队啊互有攻防、目前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第21分钟了，比分还是0-0、但是场面其实不沉闷啊，踢得很有看点、
5: 对，拼抢也很积极。
4: 哎，是、
5: 还有位朋友说的这个数字收藏，他说我收藏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刷到视频之后听到的好听歌我都会把它收藏起来，但是也是啊，收藏的多听的就很少了。
4: 对、好的，那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私藏的数字收藏。
10: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4: 最近啊，设置在泰山景区周边的这个滚刀铁丝网引发了网络热议。公开资料显示呢，早在2022年，泰山景区就提出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的立体防控体系，这里边的地网就是指的这圈铁刺绳，加上前后的配套设施，总投入2500多万元，新建了这个刀片式的隔离网135公里，封堵违规进山路口800多处，可以说消除了驴友非法穿越的隐患。泰山管理方呢，似乎确实啊也是有自己的苦衷，当然了，也不代表说管控手段可以无边界。
5: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呢，当地多部门的集体回避。记者先后采访了泰安市政府、文旅局、泰山景区，呈现出了层层甩锅、无人认领的荒诞局面。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此事，文旅局称呢归属景区无权管辖，而泰山景区则表示不掌握此事。公开招标施工，耗资数千万、绵延100余公里的大型山林工程，为什么无人回应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1: 许多人知道日本人居住的房子以木质房屋居多啊，于是很多人说这是因为他们防灾意识强、森林多、价格低等等啊。但是在本人看来，这其实也是学自我大唐气派啊。你不信看《长安十二时辰》等等影视剧里边那大唐盛世，那不就是一片木材构成的盛唐气象吗？啊，所以不少影视剧里边，你一到入夜啊，这官差就出来敲着梆子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啊！”如此看来，自古木头多的地方都知道防火第一。那如此的话，漫山绿色、森林如海的泰山，说为了防火采取一些措施，不可以吗？泰山是中国直面黄海的第一道高山屏障， 海拔往上看 1.5 公里那么高，海风没遮没拦的直达泰山啊，一旦火借风势，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泰山淡季每天两三万人，旺季每天七八万人，这是天下名山啊，一旦火灾起来，这泰山十八盘就这么一条路，1828级台阶，你敢想后果吗？基于此啊，个人对于泰山为了防火采取一些措施是理解和支持的。所谓水火无情啊，没事的时候都知道美啊，谁不让招边就跟谁急，一旦灾祸来了，好，追究责任的人又会义正辞严，如此情况下，你是让泰山管理者如何是好啊？其次，小红书这次世界杯很火呀，比如中国唯一去的主裁马宁就是在小红书里边火出来的哈，甚至世界各地的人都开始奔小红书这儿开聊，特别是聊一些出游攻略、省钱秘籍啊，更是年轻人的最爱。而在这些秘籍中，有一种叫野游秘籍啊，推荐的都是少人问津、走之个性十足，关键还不花钱，如此怎么可能不成为年轻驴友们的最爱呢？于是呢，包括泰山后山许多没人走过、没开发的荒山野境在内，就成为网上一些人热衷的内容了。其结果是高兴了一些年轻驴友，但是呢，也苦了其中不少迷路驴友啊，因为这些未经开发的野路，包括泰山后山，地势非常复杂，也没什么标识啊，尤其是雨雪天，早晚时刻找不到道，那是常有的。所以说呢，这些年发生了多起的这个坠崖和失联事故。每当此时，自然有人质问泰山管理者，你们怎么管泰山的啊？你这不是漠视生命吗？如此情况下，说泰山用最笨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对荒山野岭进行必要的隔离，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哪怕景观上并不好看，毕竟这儿好看了，生命一旦出事儿，那就不好看了。其三，当然泰山管理部门假如在安装这些铁丝网之前啊，进行一番民意征集等等啊，更多的吸收一下民众意见再做此事，兴许会更好啊，起码程序正义就会让反对声人小很多。这其实也给各地名景区啊提了个醒，景区属于民众，多倾听民众声音基础上再去决策一件事儿，哪怕结果是一样的，但带来的民意反弹就会小很多。
4: 好的，早间8:27了，九九二早高峰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目前省会的石铜路区域啊，这个西三环这儿，进出市区方向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压力，也是因为前方的区域呢有路段相关的这个施工，造成这一段大家走的时候需要慢一点。
5: 还要提示一个路段是在西二环淮安路啊，南向北行驶方向，从淮安路转到西二环之后，一段排队压车，过了玉华路之后就好走了。
10: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来，咱们商城七月芬芳我们的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啊，今天就开始正式开启了，持续10天时间，一直到7月12号。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特别受欢迎啊，还有一个大品牌，而且全程可这个溯源码的，就是咱们的兰蔻啊，是我香水也是100毫升装的啊。
5: 打开我们的页面之后非常漂亮，摆了很多瓶好看的香水，您先回复3个数字666啊，进入我们爱商城的首页选一选。这个时段为大家来推荐的这款香水呢，可以说是也是一个瘦高瓶粉粉的一个颜色，很漂亮。兰蔻是我就是那个自由洒脱又飒又温柔的大女主的，
4: 听这名字特自信啊，
5: 就是又飒又温柔的大女主的一个香型，特别适合职场的一些女性啊，很有气质的一些女性、啊、
4: 如果说刚才咱们的那一款更适合年轻的女孩子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大学生啊、高校啊等等，展示青春的魅力、那这一款就可以说展示独立自信的这个小锋芒啊、适合职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女强人朋友们，展示这种自由洒脱又飒又温柔的这种感觉、
5: 对，
4: 所以说很有气场啊，
5: 因为它这个香型不是特别的浓艳、也有一些这个品质感，清冷又个性的那种感觉哈。在宠粉季专区全场是一个7折的活动，这款香水100毫升正装原价是399，打折之后的价格只需要279.3元，哎呀，非常的合适啊，赶紧来去下单。
4: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3个6到我们的爱商城首页，您一打开今天给您特别设计的这款首页，就会感到满满的夏天的清爽的感觉、而且也能够感觉到粉粉的这种香氛的感觉，所以说特别适合咱们的女士朋友们，或者是要给自己的另一半送上这份好礼的男士朋友们，都可以去逛一逛啊！趁着现在有7折的优惠，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3个6，咱们抓紧时间来优惠下单。
12: 上午8:30，
10: 九九二
12: 半点导航。
4: 好的，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

0: 情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到目前来看呢，省会市区整体通行压力呢已经是下降的差不多了，主干道上的车流量正在慢慢的退去，像二环路上目前只有西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从中山路桥面到淮安路桥下这一段还有些许压车了，通行的速度还稍显缓慢，不过在预计在15分钟左右，这边的流量也就可以恢复正常了。纵向路段上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主要还是在北二环的这个桥面南行进市区方向还是有部分的车辆排队缓行，这边的缓行距离大概是在300米左右这样一个样子。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繁忙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桥上，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上，整体通行速度仍然有待提升。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主路高架桥，东行方向在红旗大街的桥面，西行方向在东二环的桥面，拥挤程度还是偏高一点的，一定要注意变道的时候多一份谨慎了。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辖区内目前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并且后方是有压车缓行，具体的事故位置是在京港澳高速的石家庄方向325公里处，也就是距离高邑站大概3公里左右这样一个位置发生事故，目前这个事故点的后方是有500米左右的压车缓行，一定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了。再来关注一下唐山辖区，因为临时的目前交通管制，现在迁西支线的新庄子站唐山方向关闭，以及秦滨高速的南浦站现在是属于双向关闭的状态，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另外呢，刚才说到高速路况，其实马上进入到暑假了啊。那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也迎来了一个出行旅游的旺季，因为我们知道沿线有很多非常美的景点。这条被誉为华北最美景观大道的高速公路啊，自北向南串起了像空山白云洞啊、邢台大峡谷、东太行、挖黄宫等等30多处风景名胜。
2: 对呀、那进入到暑期之后，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的车流量情况如何呢？今天我们就会连线到太行山高速邢邯指挥调度分中心监控主管张素娜，让他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整条路况的整体情况。我们马上有请张主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张主任早上好。
3: 主持人好。
2: 您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所了解到的这个邢台邯郸段的车流量的目前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邯指调分中心张素娜。要说咱们高速暑期的情况，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旺，两个字就是火热。进入七月，特别是中小学放暑假以后，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整体车流量明显上来了。平时日均车流量大概在1万到1万5左右，到了周末，这个数字能翻2到3倍。为啥这么多人呢？其实就是一句话，大家都想进山凉快。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北连石家庄平赞高速，南连河南林州，全长152公里，沿途串起30多个景区，简直就是一条景观长廊。
0: 现在其实很多听友都觉得这个经典线路啊，担心什么就是太拥挤了，说周末啊想出远门又觉得时间不够，干脆带着一家老小，咱周末就去太行山里边住一夜，又凉快又好玩。那咱们路上哪一段会比较热门？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3: 你从监控上看，邢台段的抗大东收费站、沙河银杏林出口，邯郸段的顿井收费站、王金庄收费站，周末上午8点到11点的出口压力是最大的。去往天河山、邢台、大峡谷、青娘湖、东太行、大洼村这些方向的车一辆接一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暑期高温状态下，出门前一定要检查好私家车车况，特别是胎压是否处于正常范围，还有隧道是限速80迈，如果你想尽量避开堵车，最好早上七点之前出门，或者周日下午返程时过了晚上7点再动身，错开高峰期路上会顺畅不少。
0: 张主任这个提醒非常关键啊，这就是大家想了解到的非常实用的一个攻略，就是错开高峰，我们就清楚了。那么咱们邢邯指调分中心啊，针对咱们暑期可能出现的大客流，咱有没有提前再额外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3: 有的，主持人。一是路径联动，加强了巡逻频次，无人机和视频巡检同步进行，一旦发现拥堵苗头立刻疏导。二是各收费站备足人员，高峰期车道全开，确保车辆快速通行。 三是服务区的物资储备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总之一句话，让大家来得了，走得顺，玩得好。
0: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啊，给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相信很多听友听了之后，迫不及待想要赶快开上咱们的私家车去快乐的出发了啊。好的，我们再次来谢谢张主任。暑期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早出发啊，晚返程。总结一下就是避开高峰期，出门前也多关注咱的992，提前了解路况，能省不少时间。我们欢迎大家暑期畅游河北山水，走太行山高速的邢台邯郸段，感受旅游大通道的魅力。好的，再次感谢张主任，再见。
3: 再见。
0: 好的，那非常期待这样的一次旅程啊，朋友们，您也可以了解到之后，咱们每天听着咱们的992的介绍，哎，在暑期带着一家人去好好的玩一趟。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5: 今年年初，我省一位彩票代销者胡先生店里来了一名青年，谎称备婚礼伴手礼要批量购彩3.5万元，借口资金不足，拍下胡先生收款码转账。胡先生未设防，收款后交付即开彩票，次日账户便被冻结。经反诈中心核实，胡先生账户内入账的3.5万元是虚假投资理财诈骗的受害赃款。之后，胡先生配合反诈中心提交监控流水，并制作笔录。材料移交办案单位后，银行卡才解冻。广大彩票代销者在接受较大金额汇款时，要多方核实款项信息，不要相信对方的一面之词。特别是如果对方要求将汇入代销者账号的资金转化为现金带走，这种情况将涉嫌刑事犯罪。如遇到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向当地彩票机构报告，及时保留人证、物证等相关证据。必要时报警求助，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点38分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通过即时留言专区的评论区，好多朋友们也说到了，一看就是大家在看球，因为什么呢？好多朋友文字直播告诉我们说，美国队进球了，但是没有算啊，判越位了，比分没有改变。现在是世界杯的这个淘汰赛，美国队波黑队的比赛上半场进行到了第38分钟了，目前比分还是0-0。刚才美国队确实打进了一个球，但是呢，经过 VAR 技术的确认，确实是越位在先啊。
2: 还有很多朋友关于这场球的一些评论，或者是关于足球比赛的一些。这个说法，大家呢可以回复3个字早高峰到微信平台，和大家呢逐条看看大家留言，在留言下面去互相聊一聊。你看有位朋友说，这场球啊，说美国队会靠速度啊，波黑队呢会靠身高，我特别期待看一场点球大战，还想看点球呢。
0: 哎，好多新朋友也来我们的评论区预测了一下比分，行善致远说我预测美国队可能2-0战胜波黑队。刚才呢还有一位朋友去哪儿了啊，有找不到他名字，但是说的是美国队1-0小胜啊。总之呢，看好东道主一些。这样您自己的这个预测，如果是资深球迷，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根据您对于场上球员的发挥啊，包括近期的身体状态表现来看，精确的预测下比分和胜负。如果咱是说围观看热闹，我们不懂球，但是就喜欢看一下这个比赛，您就直接猜个胜负，看看是美国队胜还是波黑队胜啊。
2: 对，
0: 回复早高峰，然后打开即时新闻留言的 APP 专区，和我们来聊聊。
2: 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0-0。

0: 那我们就借着大家的这个问题和话题，接着来聊一聊世界杯的比赛吧。这场比赛还没结束，我们先来说说已经结束的比赛哈。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在我们早高峰节目开始前，通过加时赛结束了。最终是在加时赛的最后阶段，比利时凭借点球3-2战胜对手晋级十六强。而在更早的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2-1战胜了刚果金，挺进十六强。我们接下来通过前方记者的连线报道，去现场感受一下。
1: 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两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当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的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托尔塞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托尔塞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利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你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多次反复的看这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基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十六强。
2: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第7分钟的时候呢，刚果金就策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禁区内的西彭加得球之后，无人盯防的西彭加停球之后选择低射近角，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他近角没有封住，刚果金那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4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英格兰队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通过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的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
3: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 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奔放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8: 专区全场七折。
9: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3: 还好及时刹住了，
1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46了，来更新一下咱们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的情况啊！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球的这场比赛，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世界杯淘汰赛已经进行到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就在刚刚上半场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美国队是利用波黑队后防线门将和后卫之间的一次失误的传球，中场断球之后打进了一球，现在美国队1-0领先了啊！
2: 翻译一下哈，就是说让我们看来好像就是这个波黑的门将开出这脚球啊，没有开过半场，有点近。然后呢，这个波黑的球员都已经压到前方去了，后边又没有人防守，结果也不算美国队捡漏吧，也算是他们回防的比较慢一点。然后美国队的这边的后方的球员呢，就把球给顺着这个脚风就给推进去了啊，
0: 轻松推射，
2: 真的
0: 球门中间这个破门。那么我们看了一下，
2: 哎、拍大腿、啊，
0: 哎，对，即时留言专区马上我们的朋友们，这个帅哥啊，包括小胖等几位朋友都说到啊，美国队进球了，很多朋友之前在我们留言专区预测的都是美国队胜，有胜。2-0的，
2: 有1-0的，
0: 说1-0，有才2-1的。现在呢，按照大家的这个预测趋势在发展啊。
2: 哎，是的。那关于这场球，您再继续看吗？还是一直和我们来聊着？都可以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来跟我们聊一聊球。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要来说一说，从昨天7月1号开始啊，全国都进入到主训期了啊。6月份是训期，现在是主训期，也就是马上会迎来7下8上的防汛关键阶段。主训期也是一年当中降水最集中、河流水位最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
2: 那今年主训期全国降雨和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的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9: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0: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温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9: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 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8: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

0: 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0: 首先呢，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7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好的，时间来到早间的8:53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波黑队的比赛，上半场即将结束啊，伤停补时已经是过了这个常规5分钟，但刚才呢因为有球员临时这个受伤，所以说又多补了一会儿。现在哦，美国队还是不断的在波黑队的门前制造险情，但是呢这个球没有打进，上半场估计啊会这样1-0结束了啊。
4: 对，依然还是1-0那个局面，美国队领先啊，这个领先的优势会一直扩散到或者延续到比赛结束吗？还是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出现？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比赛的同时回复早高峰3个字啊，继续和我们聊天。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好物。这两天一直都在说夏季马上要迎来高温天了啊，那这个时候呢阳光也比较强烈的刺激，特别是上了点年纪50岁以上的朋友们都会有一个感觉，眼睛啊容易怕光，稍微有一点光亮就容易被晃到，有流泪、干涩、疲劳，这个睁不开眼啊。这个时候咱们别给大家担心啊，用上咱们的专项的护眼补贴好视力眼贴，专门帮您改善这种症状，拨打400-6982400-6982，只要您年满50岁，就能多领78元的加强版航天眼贴。
4: 而且要特别留意啊，在前10分钟拨打电话下单的朋友，还会再加送您热疗的一个理疗垫，还有智能健康手表。所以说下单之后有3重大礼：早贴早舒服，早贴早清晰。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982，400-6982来下单吧。
3: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面的一个通行状况。到了接近9点的时段，省会市区啊，各主干道的车流都在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当中。一些事故点位随着事故的清澈也逐渐恢复了畅行，包括像之前的和平路复兴大街区域啊，还有就是南二环火车站区域都已经恢复畅行了。
4: 目前呢，压车最明显的地段呢，还是出现在石铜路的出市区方向啊，北向南过了西三环之后一段排队压车，也是和这个
3: 施工路段
4: 有关。大家不要着急，绕行或者是有序跟行。
3: 好的，朋友们。 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7月7号上午的10:00至10:23，省会石家庄市将会在市区和其他县市区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示鸣活动。此次防空警报示鸣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信号，每种信号各发放一次，间隔7分0秒。
3: 为了方便群众停车，从即日起，平山县对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请广大车主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法律，按停放标线有序停放。
2: 2026年铁路暑运期间，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141.4万人次，日均18.4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68%。今年暑期客流主要以旅游流、研学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
3: 廊坊交管部门发布信息，继续对该市的永丰道、新华路到文明路实行单向通行措施，允许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行驶。通行时段为工作日的早高峰7点到8点半，晚高峰16点到18点，法定节假日星期六、星期日及中小学学生寒暑假期间恢复双向通行。因法定节假日调休需要正常上班上学的，星期六、星期日按照工作日管理执行单向通行措施。
2: 即日起到8月31号24点，秦皇岛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全面实施低慢小航空器临时飞行管控，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严禁擅自开展低慢小航空器飞行活动。医疗救援等特殊刚需飞行可提前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交飞行申请，获批后方可合规飞行，未审批飞行一律视为违规操作。
3: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本科集中填报志愿将于今天下午5点截止，志愿填报系统将按照规定时间关闭，关闭之后考生将不能填报，请考生尽早填报志愿，以免临近截止时间因停电、计算机故障、网络繁忙无法登录等意外，造成无法正常填报志愿。
2: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2: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已经是好转了不少了。现在二环路上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压力点了。不过在72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在中山路跟玉华路的桥面上，车流密集度还稍微有一点大，还是要注意稍稍的放慢一些车速。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主路上，平安大街这个桥面上往东方向走，行进的速度也是稍显缓慢。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在中段部分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面上，东西双向会稍微显一点小拥挤。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往南走方向，在新凯路交口处，以及往北走方向，在新石中路这个区域当中，车辆的积压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是要注意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情况已经是恢复良好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临时管制的影响，唐津高速的唐山东站、唐港站的唐山方向，京秦高速迁西支线的张庄子站、京哈高速廊坊段的香河站、香河东站，以及京哈高速宝山段的玉田站至北戴河站，双向都是禁止了5轴含5轴以上的货车上道，超限运输车辆，还有咱们的危化品车辆以及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上道。其中唐津高速主路上分流唐港站唐山方向的限行车辆，京哈高速与秦滨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限行车辆，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危化品车辆和超限运输车，京哈高速宝山段与千曹高速互通处千安方向是禁止限行车辆转行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呢，保定廊坊辖区部分站口有禁止危险品车辆5轴含以上货车，还有超限运输车辆以及5张押运车，还有咱们的工程机械车辆上道。那么京新高速的沙城东站、虾花园西站双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的，黄石高速的五强站、深州东站、深州西站、新集东站、新集站、晋州站、藁城东站黄化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的， 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的唐山机场站、唐山西站、唐山南湖站、丰南站、承德方向是禁止了五轴含以上货车及危化品车辆上道。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京藏高速的丹拉段、宣化站、张家口东站双向禁止了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20座含以上营运客车上道，还有旅游客车也是同样禁止上道的。那么京昆高速的石泰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大理岩站双向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分流大理岩站石家庄方向的车辆，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要多加耐心，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顺畅，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4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9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

0: 专进入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
1: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享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5: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6: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4: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6: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4: 九九二大家帮，
9: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0: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还是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0: 如果有图片、语音或者是视频，您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另外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忙帖，帮个忙呗，来打卡报道。我们在这儿呢特别欢迎一下点点滴滴、饮水思源、风雨同舟，还有你好不知道起什么名儿、相约九九二、吃喝玩乐、传奇、好好爱自己、追梦赤子心、梦之蓝、二福、壮志凌云、雕刻时光，还有很多很多哈哈 哈, 哈、很多很多其他的好朋友、老朋友，欢迎你们。
10: 哎，都在打卡呢。但是呢，这个打卡的方式如果说有所设计，可能一下脱颖而出，敬而不争，我一下就看到他的打卡的祝福了。他说和风漫渡七月天，静守初心，岁岁安，愿盛夏安康，笑语常在。上午好，大家帮，我来打卡了。
0: 饮水思源他说打卡打卡，我找个座屋，找个
10: 座
0: 屋
10: 啊、哦，你坐个雾船是吧？给你个雾船，找个座屋，
0: 请坐，请坐，别客气。
10: 站票也可以哈。好的朋友都在打卡。对，如果想获得大家帮的咱们的钥匙扣还有车贴，直接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最简单的打卡通关密语。当然了，每次咱们还有一个竞猜，就是跟着咱们节目同步进行的世界杯竞赛这个足球赛的比分的竞猜，你打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也是有机会获奖的。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淘汰赛的一场比赛，美国队哈对阵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哎，刚才很多朋友都看了上半场的这个比赛，对不对？波黑队，对对
10: 对。
0: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的两场比赛啊。
10: 嗯，
0: 凌晨的时候呢，英格兰队是2-1战胜了这个刚果金队，所以说呢也是顺利晋级16强。然后比利时队是3-2战胜了塞内加尔队。
10: 嗯，
0: 那么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美国队对阵的波黑队，上半场已经是结束了，下半场马上就要开始。朋友们，继续把这个比分猜下来。
10: 嗯，好多朋友可能觉得。 觉得美国还是有主场的优势啊，从实力上也强一点，所以好多朋友都猜的2-1啊，2-0啊，我看到更多朋友都是这么猜。

0: 有没有人猜波黑队晋级的？
1: 对，
0: 我觉得屈指可数吧。
1: 也好像少。朋友们，就是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预测？另外呢，咱们再加个题吧。确实，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队也挺有意思的。连续几场比赛依靠对手摆乌龙，然后进的球首开纪录，是几场都是来自对方的乌龙球啊！大家回忆一下，就把这个场次。1234啊，把这场次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获奖了。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网络的士给我们传了一张图，哎，这是什么？这就是那个小板凳是吧？哎，这个小板凳有点高啊，从这个角度来看。
1: 嗯，就是所谓的那个冷板凳，就是这种板凳是吧？或者
0: 有点像屋子、
1: 屋床，
0: 对，
1: 特别像屋床，比屋床高一点，
0: 高，
1: 比凳子，比咱上学坐的凳子有低一点、所以你就是拿着这个是吗？
0: 好嘛，这是传家宝啊！
1: 哪个屋床，哪个屋床在这坐着的来听吧。
0: 咱们一定要保管好，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嗯，这纯木的、实木的，传家宝了。毕先生说，省会学府路金石中学门前堵车，哎，好多学校可能中学也慢慢的，是不是在考试，在放假？嗯，这个路段大家来注意避让一下。
0: 嗯，基本上哈，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7月4号就是后天就正式放假了。
1: 嗯，
0: 然后开学的时间呢，统一为秋天的9月1号这一天。
1: 嗯，
0: 然后幼儿园呢，包括其他的职业学校呢，参照执行。那么高中阶段呢，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大概的区间。但是我们在这儿想问一下大家，7月4号以后的话，还有没有要补课上课的？有吗？我觉得有，肯定有学校。有组织大家啊，组织孩子们继续哈、啊，比如说补补课呀，或者上课呀，
1: 嗯，
0: 肯定有。
1: 我估计肯定有家长不敢说，
0: 或者说自己家长心甘情愿。
1: 对，家长可能还觉得呢，反正在家放羊，或者也没人管，是吧？心照不宣。我们再看还一位朋友，他看来是获得咱们车贴了。他说咱们的车贴贴的时候直接贴，还是用水擦一下贴
0: 啊？
1: 不用，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只要把那个后风挡，基本上是后风挡的那个右上角或者左下角这个位置，角上那个位置，把它擦干净晾干就行了、
1: 对，就是晾干之后，你那个车贴本身不用再用水去擦拭啊。然后把它贴了之后，把那个膜揭开，成了一个镂空的状态，2天别洗车，然后其他的就不用管了，防晒、防水、防雨，完全没问题，贴几年都没问题。所以获得咱们的新版车贴或者钥匙扣的朋友们，你可以继续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打卡留言就可以了。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另外一件事儿，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位刘先生打了电话，反映到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啊，暂黄县的各条外环都不让大货车走了，大车通过这个暂黄的时候呢，只能是走高速公路。但是呢，他的目的地是暂黄的都护村，一去一回，每趟要多花60多块钱的高速费。
1: 嗯，
0: 而且据他讲的话，一天来回好几趟。
1: 对，
0: 你想想，你这个经济成本那肯定是大幅提高了。
1: 嗯，
0: 这个情况已经持续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想通过我们的周小二来问一下。据他讲的话，好像也没有看到暂黄这边外环有修路的这样的通告，就想问问大货车为什么不让走这个暂黄的外环了。
1: 关键他也问过就在那值守的交警，就没有告诉他原因，就是不让走，所以他也觉得挺奇怪，原因什么是阶段性的措施还是长期这样。后来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联系到了咱们暂黄交警大队违法办的工作人员，他们很热情啊，就说了解一下给回复。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次拨通了这个违法办的电话。
2: 哎，你好。
3: 哎，喂，你好，我们992河北交通广播，上午给您打过电话，就是咨询那个外环不让大货车走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2: 他都是按时间段写信的，
3: 跟车主核实了，人家车主说了，说现在就是暂黄，全天24小时这个外环都是限行大货车的。
2: 那你不行，你把当事人电话那是告诉我，我跟他联系一下。
3: 行啊，那您跟他联系一下，指导他一下，我跟您说一下当事人电话，好吧？哎，您记一下，您看看是他的理解有问题，还是说咱们这边政策的这个执行有偏差？您跟他沟通一下，好吧？
2: 行，
3: 哎，就是您这边掌握的咱们暂黄外环，它就是分3个时段，然后每个时段限行2个小时，是吧？
2: 嗯，早中晚。
3: 哦，那您跟这个大货车司机沟通一下吧，您看看是他理解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好吧？
2: 行。
0: 嗯，那之后呢，我们也是再次回访了车主卢先生哈，我们来看一下暂黄交警大队有没有跟他取得联系。
4: 现在回来他一直问，他们现在也说不清，他说问交警队上了。
3: 他跟我们说的是说就是一天限行6个小时，早中晚各2个小时。
4: 对，
3: 但是你就是面临的这个实际情况就是24小时无论什么时候你进都会被交警拦下，是吧？
4: 对，
3: 你在那个就是他所说的非限行时段也进过，是吧？
4: 对，
3: 然后交警也说不行。
4: 对，
3: 然后你问过交警吗？你说不是一天限6个小时吗？早中晚各2个小时。
4: 问过，
3: 那执勤交警怎么说？
4: 现在都是全天不让走。
3: 啊，那你把这个执勤交警的回复跟这个给你回电话的交警都说了，是吧？
4: 跟他说过了也。他现在就说问这个交警队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3: 行，那你再跟他保持沟通吧，因为他这边是交警，人家掌握情况，好吧？
4: 好嘞，麻烦你们了。
1: 嗯，
0: 到底是哈全年24小时的，还是说是早中晚各2个小时？
1: 嗯，
0: 那这个是非常关键，对吧？那是早中晚高峰时段，这个可以理解。
1: 嗯，
0: 那其他平峰时段呢，也不能走吗？
1: 哎，我们这回啊，终于打通了暂缓交警大队指挥中心的电话，我们再核实确定一下。您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这不咱们大车司机给我们打来电话，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外环的通行政策对大货车有变化吗？
5: 暂时这没有。
0: 嗯，那还是早中晚是吧？各2个小时。
5: 哦。
0: 嗯，那您看，您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有必要再跟咱们的广大的大货车司机朋友们来交代一下，因为据卢先生讲哈，他最近经常走咱们暂缓这边，就是除了早中晚的那6个小时之外，其他的平峰时段也不让走。
1: 对，
0: 不让走的情况之下的话，只能是绕行高速公路了。但是你也知道，从这个暂缓东到暂缓西，这单趟就得30多块钱高速费，往返的话就得60多。嗯，所以说无疑啊，这是增加了咱们大货车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成本。
1: 对，但是你看，我们咨询您，包括昨天也咨询了违法办，都说还是分3个时段，并不是全天限行，但实际执行却是这样的。因为卢先生他每天走已经半个月了，那儿呢也有执勤的工作人员，咱的交警，他也问过说，哎，为什么全天限行了？但是对方也不说原因，就是不让走。所以我们就觉得啊，你看，如果咱们的政策并没有变化，那咱们也去这个外环看一看，是咱们哪个中队的工作人员是错误理解了咱们的政策，还是说是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好吗？
5: 哎，好的好的。
1: 这咱们确认是可以走的是吧？在那3个时段之外是吧？哎，他怎么给挂掉了呢？你看，因为卢先生啊，今天他还会走，他正往那儿走呢，目前还没到，我们一会儿问问。
0: 是的哈，现在已经是9:20了。
1: 嗯，
0: 9:20，那肯定是过了早高峰的这个时段。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等会儿看看哈。就是卢先生从这个暂缓外环走的话啊，到底让不让通过？
1: 嗯，
0: 还说不得不这个走这个高速公路。
1: 对，咱们其他的货车司机，这半个月您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吗？是因为个别的工作人员对相关的现行的规定理解不到位，还是说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你咨询的暂缓降大的各科室都说还是维持原来的早中晚的现行，但实际上运行当中是谁在拦路呢？这个事儿，如果您也遇到过的话，也给我们再来印证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0: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位朋友好好爱自己啊，他说啊，想问一下主持人，他说刚才在咱们的九九快报当中，也是说到了防空警报的这个哈、市民的这个工作。他说是在什么时间？刚才没有听清楚。
1: 嗯，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在7月7号的上午的10:00到10:23这么一个时间段。那石家庄市呢，将会在市区以及其他的县市区的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的市民活动。那么这次市民警报的市民工作发放呢，有3种，一个是预先警报，还有就是空袭警报，再有啊就是解除警报，3种信号，每种信号各发放1次，间隔7分0秒。
1: 嗯，默默在咱们帮个忙吧里问说，想问一下大家，今天啊想带孩子去西柏坡，说那边的温度是多少啊？因为这两天温度确实比较高，咱们有没有去西柏坡那边的朋友？此时此刻那边的温度怎么样？会不会比市区里边稍微凉快一些呢？哎，平山那边咱们刚才也说了哈，咱们的那个停车场全免费了，是吧？朋友们，如果有这方面的体验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而且好多的好几个单位，11个单位也是开放了自己的停车场。
0: 是的啊，就是在平山县城的所有的公共停车场，还有公园广场停车场，包括11家机关单位，还有城区的主次干道，还有沿街的便民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
1: 哎，这真是个好消息。
0: 哎，这应该是跟正鼎学是吧？
1: 哎，除了正鼎和平山，还有其他地方吗？
0: 没了，
1: 好像没有。
0: 据我所知，石家庄这边没有
1: 啊，全省各地呢，好像也没有，都是阶段性的，节假日可能会。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哦，就说今天应该是中考出分，他说今天远离高中学校，他说那个有放假的，还有出分的，可能学校会接待家长的咨询。 所以朋友们就绕开初高中有可能会有这个拥堵哈。
0: 另外呢，今天中考中出分，但是高考今天是填报志愿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
1: 对，
0: 截止时间是今天下午的5点钟就截止了。朋友们怎么样，家有考生的，咱们的高三的考生家长朋友们包括考生自己已经是哈就是决定了吗，报考哪所院校了吗，这个志愿1、2、3、4都罗列好了吗，就心中有数了吗？我觉得哈，早田晚田都差不多，不在乎这几个小时，
1: 对，
0: 抓紧时间，别到时候就像刚才我们提醒的，临近这个截止时间的时候，比如说忽然之间停电了，或者计算机啊，这个电脑有故障了，网络断了，繁忙了，没办法登录了，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1: 就每年提醒，每年还都有这样的家长和孩子，真的不在最后一刻哈，好像是不是提交了，您还是可以修改的，还是要提前打出几个小时的提前量来哈，别往后赶，这个真的是再次提示大家。看看朋友们也都在猜比分，更多的比分还没有看到，都是美国
0: 没猜不会赢的是吧？
1: 没有，闪电说美国3-1波黑，还有张玉说美国2-0波黑。
0: 哎，目前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时间是来到了55分钟，场上的比分1-0，美国队哈一球领先波黑队。
1: 对，好多朋友也都答对了。美国队呢，在这次世界杯当中，确实两场比赛，对巴拉圭和澳大利亚都是来自对手百乌龙首先，然后进的球哈，也答对了啊，朋友们。那咱再考大家一个周边的吧，伪球迷们可能都在关注的，哎，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本届的世界杯球员们那个战靴，那个颜色大家看到了没有？哎，有一个颜色特别亮眼，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都穿这个流行色呢？是因为它是今年夏天秋天的流行色吗？哎，你发现了没有？好多球员爱穿什么颜色的鞋？朋友们，把这个颜色打出来。
0: 咱这样给大家三个选项吧。一个是粉红色。一个是这个荧光绿。还有一个是蓝色。
1: 好吧。三个颜色都挺鲜艳的。今年更多的球员不约而同的都会选哪个颜色啊？您给我们打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高温要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啊。说到防暑，有的朋友他说去驼凉吧，那儿比较凉快。是的，一说到石家庄这边的防暑的这个圣地来讲的话，比如说午夜寨啊、驼凉啊、空中草原那边啊，是吧？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1: 对，
0: 我们说石家庄地区。
1: 对，你看马上周末了，这么热的天气赶上高温，有没有更清凉的避暑的降温的地方大家可以推荐的，不管是小众的啊，还是其他的这个大众的呀，或者就是您的家乡的某个地方啊，也希望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吧。我们看一下古林叔说，我昨晚开车连续重听了2天大家帮和特保团的回放，因为有朋友在比时长嘛，有朋友说从早晨5点在那犁地里干活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还有在比时长是吧？
0: 比时长，有的朋友说了，说我这个连续120分钟2个小时在持续收听我们的992大家帮。好，欢迎各位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那就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打卡报道留言，参与互动都可以。
1: 参与互动的朋友啊，我觉得您看您得认真的听，咱们根本就没有出这个鞋有红色的选项，咱没出吧？
0: 粉红色，
1: 对，粉色荧光绿，是吧？还有一个什么颜色？
0: 蓝色，
1: 蓝色，
0: 对，
1: 你看啊，荧光绿的比较多，红色的比较多，您说的就是粉色是吗？哎，心境踊跃也说了，球员们穿粉红色球鞋的比较多。
0: 男足世界杯穿粉色的鞋，
1: 就对呀、啊，我们就觉得好奇怪，猛男粉嘛，就出了这么一个词，确实可能比较显眼啊。就是这个球员也有公主心是吗？
0: 其实哈、啊，就是在这个世界级的这个舞台上，很多的这个大牌球员，个性都是非常张扬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包括自己的穿着，包括自己的战靴，那为什么不选择一个跳脱的颜色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 给自己打了一针强心剂，
1: 对，
0: 希望自己呢第一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情况之下的话，往往有一种心态变化，那就是能够进一步的调动自己的这种积极性，更加的兴奋起来。
1: 对，别人都看着我呢是吧，但是没想到撞鞋了，更多的人都选择了，确实答案就是粉色，粉红色哈。哎，说到粉红色想到那首歌，
0: 嗯哼，
1: 哎，那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朋友们？

0: 刷屏了大家都记得这首老歌是吧？
1: 哎，粉红色的回忆。
0: 哎，粉红色的回忆，粉红色的战靴。
1: 哎，
0: 咱们说到这个凉快的地方，我觉得有位朋友他说的挺好的，陈不霞说石家庄图书馆呢就很凉快。
1: 哎，我跟你说图书馆不好找地儿
0: 啊，也是
1: 就占满了，就很多的学生，包括考研的，包括咱们这大中小学生，那每天啊，就是不能说人满为患嘛，你进去之后的话，找不着座位，找不着地儿，
0: 哎，
1: 啊，只能是席地而坐。
0: 但是他打开一个思路，也就是有冷气供应的地方，又能静心待着的地方。
1: 当然，
0: 有哪些？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图书馆的话是学习，不是为了蹭空调。
0: 对，就还有什么在什么地铁的这个通道里头的，不是蹭空调哈。好，马上半点报时，我们关注高速路况。我们来有请小飞，来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不过因为有临时交通管制，目前黄石高速的沿线各站口黄华方向是暂时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黄华方向以及沧渝高速的沿线各站口沧州方向，还有京台高速的北京方向目前也都是暂时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各站口黄华方向同样管控黄牌货车，唐山辖区因为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迁西支线的新庄子站唐山方向关闭，秦滨高速的南浦站双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来看一下囚鸟这位朋友，哦不对啊，是另外一位朋友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下，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火车站南进站平台下来之后，往解放大街走的这个地道桥下停满了车，他说占据了一条车道，外面啊阳光刺眼，突然的一进去的话根本看不清楚，尤其是黑颜色的车太危险了，他说赶快让交警去贴条吧。哎，想问一下各位，为什么把车停在这块儿啊？
0: 嗯，
1: 这是在这儿等客人吗？
0: 黑颜色的车，就您看这是什么？是私家车还是网约车、还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在这儿停啊？
1: 哎，就是往解放大街地道桥下，占据着一条车道。朋友们，您经常从这儿走吗？是不感觉哈、隐患挺突出的？这样，咱们也赶紧的跟辖区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
0: 嗯，这门赤子星说，他觉得避暑啊，你就在自己家最好了，开着空调是吧？无车鸣之乱耳，无奔走之劳形啊，斯是陋室是吧？
1: 所以说、刚才这首歌叫做哈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应该改个词儿是吧？就是夏天，夏天热浪来袭，记得开冷气。
0: 这一下就太直接了。
1: 我跟你说哈、今天周四四五六日这几天太热了，朋友们。据说啊，天气预报有的朋友说了，说周末的时候有可能会突破40摄氏度，朋友们。
0: 对，而且是持续6天的高温，确实是哈，这夏天最热的时候可能到了，朋友们。我觉得这周六周日啊，咱们出去玩的时候还。

0: 得注意防暑降温，你别在室外你觉得是凉快的地方，但是待时间长了的话可能哈真的会中暑，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还有一位朋友高速小王子，他说京港澳石家庄邢台段北向南现在通行正常。好的，好久不见你了哈，高速小王子。哎，孟之兰说，美国队被红牌罚下了一个人，
1: 是吃了一张红牌，可不是吗？
0: 哦，
1: 美国队吃了一张红牌，好，
0: 嘿，
1: 十打十一。那是否意味着波黑队的机会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场上比分目前仍是1-0，美国队一球领先啊，是来到了第65分钟。
0: 但是好多朋友啊，就是觉得他们的思路也挺清奇的。有位朋友说，我觉得任何比赛我都猜3-2，那多激烈呀！不是，那你猜不对呀，你光一厢情愿了，你就意识流了，那是吧？
1: 就想看进球是吧？
0: 对，就觉得这样比较激烈一些，而且不相上下，是不是进球又多？但是，哎，你看高速小王子就改了，他说我猜美国是1-1不黑。他认为是平局。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把这个比分猜起来啊。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刚才我们说哈，改了一下这个歌词儿，什么什么夏天，夏天萧萧过去，还没萧萧过去呢，是刚是这个盛夏来临，
0: 来
1: 对不对？我们改了一个词儿，叫做夏天，夏天热浪来袭，记得开冷气。继续改歌词儿，九哥啊，他说夏天，夏天。心浮气躁，千万沉住气。
0: 哎，还挺押韵的。哎，咱们就是以夏天，夏天，然后这个歌啊，然后开头你后边续吧，续两句话，提示大家注意什么？
1: 朋友们一定要合辙押韵啊。夏天，夏天开头，这是四个字儿，是吧？夏天，夏天，重复了一下。中间呢是四个字儿，比如说心浮气躁啊，热浪来袭呀、啊，对吧？后面那是五个字儿，比如说刚才说了，记得开冷气呀、啊。啊，留下小秘密呀、啊，千万沉住气呀、啊，也就是445，哎，这么一个格局，朋友们赶紧的造句吧。夏天，夏天，四五，
0: 好吧，又考试了，因为你看。有的小学今天才考，轻轻蒙上你的眼睛，说今天邯郸成安小学正期末考试呢。他说能不热吗？这跟考试有啥关系啊？到这个季节了，今年其实整体六月份是比较凉快的，可能，这个温度才是夏天差不多应该有的这么一个温度，
1: 该有的是吧？
0: 确实是这样哈。好吧，朋友们，继续来造句，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

0: 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4: 好，欢迎大家来造句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在微信平台是发来语音八两，我们来听听。
5: 教练，教练，容易犯困，开车别打盹。
4: 哎，容易犯困啊，开车别打盹儿。有位朋友他说，夏天不开空调，心静自然凉。哎，不错。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夏天，我的爱好泡在水缸里。还有位朋友，
6: 你西瓜，你是？
4: 还有贾丽，我们来听听哈，这个好像多了个字儿。
7: 夏天，色香味美。记得吃羊肉串
4: 六字了后边、
6: 吃羊肉串上火，咱们前两天说的火锅羊肉串，夏天别吃这个，吃点苦瓜啥的。小番茄大梦想说，夏天我好想休息，只是没有钱。你想起那首歌了，我想去桂林是吧？你是想套用那个是吗？
4: 有位朋友都说夏天烈日炎炎晒个大红脸好吗？
6: 还有纸鸢说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伟龙林夕说了贴扣都归你好吗？您这个一语双关是吧？
4: 你准备唱 rap 是吗？M， 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8: 怎么留言互动？我在公众号上留言，你们能看见吗？
4: 哎，不仅能看见，而且还能听见。
6: 公众号没问题，你也可以移步到咱们的帮个忙吧，你就直接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发大家帮这三个字，您就过到咱们的另外一个992大家帮的专属领地，帮个忙吧，24小时的互动帖。
4: 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哈，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钥匙扣，还有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其实你看，甭管是哈高三的考生，还有中考的考生，基本上这个时候，除了当填志愿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啊，中考，希望大家能够进入一所理想的这个学校，大部分的同学可能这个时候相对没那么紧绷了，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年长的年轻的朋友都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6: 咱们的准大学生们也可以过来哈。刚刚有位朋友还问的说，咱们的助学活动，咱们的助学活动其实马上即将开始，每年的8月1号咱们就可以推出报到。但是如果身边你已经有这样的学子，你觉得他考得还不错，但是家境啊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您可以把这样的线索介绍给我们，我们到时候也会提前的来回访。包括前年鼓励树也提示了，说马上进入暑假了，一定要提示各位家长，孩子玩耍的时候不要去野游，远离那个非游玩的河道沟壑水库，绝对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如果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报警，这个提示也是真的是很及时的。
4: 是的啊，追梦赤子心他说，夏天眼睛干涩得用好视力。
6: 好嘛，好视力眼贴好，借您这个说法，我们赶紧给想买的朋友们来说一下。但是今天啊，咱们只针对50岁以上的朋友啊，咱们听友里有多少这样的年纪的朋友，因为50岁以上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眼睛确实是会容易出现问题，干涩模糊啊等等，挺遭罪的啊。今天啊，咱们就针对50岁专项护眼补贴，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400-698-6992，人人多领78元加强航天版的眼贴。另外，前10分钟下单再送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三重大礼。400-698-6992。
4: 刘先生刘世辉，听听语音。
9: 夏天最美的山岗，其实是山岗。
4: 嘿，
6: 这是什么呢？最
4: 一边写词一边唱哈。
6: 然后您这自编的是吧？好，我们看线上陈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陈先生。
10: 哎，你好。
6: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10: 啊，就是我母亲驾着三轮，就是去今年吧，1月26号。

0: 1月25号出车祸。
1: 您说。
2: 您的诉求是什么？跟我们打这个电话。
3: 您再把这个情况说一下，怎么样？就是母亲后来受伤了吗？伤势严重吗？还是？
0: 不严重。我父亲就是左肩胛骨骨折，然后我母亲就是多处软组织挫伤，住院半个月，后来就出院了。叫什么？保险也拒赔。
2: 拒赔是对方你从头说说，咱们是跟机动车还是跟什么发生的事故？
0: 机动车还有电动三轮车。
3: 那这样吧，陈先生，我们问您吧，交警大队哈这边惊工了吗？定责了吗？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了吗？
0: 出了。
3: 是怎么定的？
0: 对等责任。
3: 同等责任，对等责任。然后您说是对方的保险公司拒赔咱们这边是吗？
0: 对。
3: 这是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一个是醉驾，再一个是无证。
3: 对方驾驶人醉驾呀。
0: 对。
3: 而且还无证。
0: 他是2019年醉驾被吊销了，到现在没有证。
3: 不，事发当天醉驾吗？
0: 对。
3: 事发当天也醉驾吗？
2: 测的那个血检是多少数值？
0: 83.74。
2: 83.74。
3: 我们想问，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判的同等责任吗？
2: 您这一方有什么违法的地方？
3: 有什么过错啊？对啊，
2: 您就是父母这一方。
0: 骑着电动三轮，那个说是逆行，然后横穿。
3: 逆
2: 行横穿，这确实也有咱们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您认为，可能您感觉对方的责任更大，是这个意思吗？给我们打来电话。
0: 对等责任我也没有意见。然后就是说，他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予立案。
3: 犯罪事实显著轻微啊，所以说是不予立案。
2: 你指的那个危险驾驶罪没有去追究，这个是那个意思吗？
0: 对。
2: 你就说对等也没关系，但是他醉驾加无证，他得有他的一些行政和刑事处罚，是吧？
0: 他光有行政处罚，没有刑事。
2: 您认为要有刑事处罚？
3: 那您跟我们说一下啊，对方就比如说他那个验血的话，检测他那数值是多少啊？
0: 83.74。
3: 83.74构成这个醉驾了，是吧？在这个区间。
0: 对，交警给我这么解释的，他说是，2019年醉驾，过了5年了。这是一个。再一个，他曾经取得过驾驶证，不算无证驾驶。
2: 他当时没有证啊。是这么给您解释的，他过了5年了，因为他那个吊销期是5年，那过了之后，他的意思没有连续在那个周期里头第二次醉驾，没有这样，是不是就觉得这个我们就只能是这么推测了？
0: 好多网友都说是就是交警说相对不起诉没有时效这一说，属于二次，属于从众。交警说没有从众情节。
3: 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下虽然说过了5年了，但是5年之后的话，他其实并没有重新取得驾驶证，对吧？
0: 没有，一直没证啊。
3: 这5年，你看2019年5年，24年以后的话，到现在2年了，还是没证。
0: 对，发生事故的时候他是没证，
3: 醉驾，
2: 没有重新
0: 的，
3: 数值是83.74。
2: 好嘞，我们知道。你当时复核了吗？这个，他这个
0: 复核了，但是还维持原来就是对等责任，我也没有异议了。
2: 您说的就是
3: 您希望交警大队这边根据这个他的事实来讲的话，应该对他进行一个刑事的处罚，对吧？
0: 对，
3: 对，不单单是民事，行政。
0: 对，
2: 好，那我们也让大家帮着分析判断一下，您说的这两点挺关键的，就是交警认为他不是在这个5年醉驾期内、吊销期内又醉驾的。没有构成连续，他认为已经超过5年期限了。另外，他认为他曾取得过驾驶证，就不属于无证，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2: 那这个理由成不成立？那这样，
0: 有的说呢，没有时效这一说，他有，以前有过醉驾，这就属于二次，就属于从重情节，但是他没有从重。我还认为还有一个，就是他出事故以后啊，一个是保险拒赔，再一个是。肇事方也没有对我们积极赔偿。
2: 现在到底咱们那些，他肯定，如果他醉驾，他的保险公司肯定是拒赔的，这个是对的。但是他有没有把咱们老人的这些治疗费用什么的赔了吗？

0: 协调说是给三万，但是我那个，治疗费是22000多。您是不同意吗？就是给三万？
1: 肯定不同意啊。
0: 您这主张是多少？我没有多少主张，最后一次给交警说的是三万五，我就认可了。三万五，这个就是您的项目是什么？除了治疗费加上，就是给他一个，比如说我怎么测算的？
1: 什么伙食费什么这些我也不太懂，三期这些我也不太懂。但咱得这个收支有据，说这有，就是你比如说你说老人是治疗了半个月，这个治疗费肯定有医院开的单子，这肯定没问题。就是你说的两万二、两万三这个是吧？剩下的你给他拆解一下误工费多少，就算出来。如果你陪护老人了吗？还是说老人现在有什么工作吗？老人一直在工作。
0: 多大年纪啊，老人？74。做什么工作？就是在村子里还是？村子里。嗯。村子厂子是吧？对。好，你说的误工费是这两位老人的误工费是吗？不是你看护他们的误工费。看护也有护理费啊。对，所以你这些你都给他列出来不就行了吗？就是他不答应，他答应的是三万，你要的是三万五，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他答应了三万，交警最后给我说的是，对方答应出三万。你看行不行？我说不行。
0: 你认为是三万五？话又说回来，如果三万五给了你，你还是要追究，那个所谓的就是不是构成危险驾驶吗？还是因为他不积极配合，所以我要更要交这个证？您是目前什么主张？我无所谓。
1: 不是，你别无所谓，你告诉我们，我们下一步该怎么问呀？
2: 我就问一下，是不是他这个犯罪事实显著轻微？
1: 明白。就想判定一下这个交警说的有没有道理。好嘞，既然复核都是这样了，一会儿不行，我们也问问律师。咱们对，把他说的这两个条件是不是不算无证，是不是说5年之外就不算二次酒驾了？我们把这个问清楚。如果说问清楚这个道理在您这儿，您可以再次，比如说通过起诉或通过其他什么方式，好吗？
0: 还是有，听明白了。另外呢，陈先生，我们想问一下，你看哈，无极县公安局出具的这么一个哈不予立案通知书，这个是2026年的2月5号，然后呢，最后一句话就是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向无极县公安局申请复议，您后来在7天之内申请复议了吗？申请复议了，他也维持原来，然后我向市交市公安局法制办案的那个什么呀，也提请复议啊，复核呀，那叫。市公安局也是说维持原来。
2: 那接下来你这边哈可以行使的权利还有什么呀？
0: 我向无极县检察院提请那个立案监督，他们也没有，也是说维持原来。
2: 这个是在什么时间？
0: 几月份？无极县检察院是5月7号给我出的那个维持原来的那个。
2: 好，那有没有市公安局5月5号好像给我出？5月5号。对，那现在就是说，截止到目前来讲的话，您这边还可以行使什么权利？还可以怎么做？这个您清楚吗？现在？前两天刚到市，晋州县法院委托我们到晋州市司法鉴定中心做了那个三期鉴定。上。
1: 二十五号，等我月25号，工作司法鉴定。就法院这边已经是立案了吗？应该是立案了，法院那个指定我们到晋州市司法鉴定中心做了三期鉴定了。明白了。我就问一下，就是他这个是不是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予立案，合不合法，合不合理？是这样的哈，这个我们等会儿可以探讨一下，但是鉴于什么呢？鉴于您这个事情本身呢，周期很长了，已经是这么长的时间了，而且呢，现在已经是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了，就是有些这个概念或者有些判定呢，可能作为我们来讲的话，不太好从中再去过多的干预。
3: 对，
1: 我们可以让大家来探讨一下。
3: 对，或者我们也问问我们的这个帮帮团律师，供您参考，
2: 好不好？
1: 好不好？
2: 好。
1: 好嘞，好嘞，好嘞。哎，还一位朋友啊，他提了一个，我觉得他说不是同等责任 是您说的这个35000是您所有的损失再加上误工费，但是对方既然是对同等责任的话，他可

0: 可能就不会全赔，这点您能想明白吗？
1: 可以，这无所谓。
0: 哦，好嘞，行，您听节目啊，好，再见。
1: 啊，
0: 好嘞，
2: 好的啊。其实这事儿呢，走到现在了，大家听到了，他走了。层层的好几步都已经走过了，该履行的这个程序基本上都已经到位了，或者主张的权利、行使的权利基本上也没有落掉、漏掉。
0: 嗯，
2: 你包括在这个无极县公安局这边、市局这边，你再包括这个检察院这边，那现在当然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司法诉讼程序了。
0: 对，
2: 嗯。
0: 但这位朋友提的这两点，朋友们怎么看？就关于这个，他算不算危险驾驶罪？因为要是从重情节是构成危险驾驶罪，从重是什么呢？就是你。二次连续两次醉驾，但是他是超过五年了，这个有没有这个时限？还有就是曾经取得过驾驶证，是不是就不算纯粹的无证？朋友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哈？您先帮着分析判断一下。我们一会儿呢也问问律师。说到这儿，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吧。大家也听到了，刚刚测的这个酒精的浓度属于醉驾，酒驾和醉驾他们是有一个节点的，
2: 对，
0: 就是没。百毫升血液当中含多少毫克就属于醉驾了，这个我们问给大家，看朋友们是不是记得，但是千万千万记得，刚才有朋友说了，夏天的羊肉串啊、烧烤啊，千万不能开车喝酒，这点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另外刚才说到一个所谓的危险驾驶罪，朋友们还记得是哪一年醉驾入刑的吗？朋友们想一想，可能还会想到某个名人是吧，然后
2: 酒驾也好，醉驾也好，这是绝对禁止的。所以说，还是老生常谈那句话：开车绝对不能喝酒，喝了酒之后，千万别动车了。现在找个代驾也很方便呀，对吧？当然，关于这起案子本身来讲的话，我倒觉得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0: 对，
2: 虽然他已经进入了司法诉讼程序了，但是呢，并不妨碍从中呢，咱们大家就是借鉴的也好。还有这个就是引以为戒的也好，其实这里面哈可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对，我们就是探讨建议，另外互相的朋友们通过这个事儿，我们应该避免什么，这可能是我们所能做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帮忙问问律师，比如说他疑惑的这两点咱们律师怎么看，或者说不同的律师可能他有不同的解读，也帮大家稍后普及一下。小胖子也说进入司法程序就是进入最高程序，只能等判决了。
2: 对，
0: 说其他的调解也无效了。 对，所以我们也不会再去问什么交警大队了。
2: 那些前面的都已经关门了，他已经锁死了。
0: 对
2: 啊，对，那就等着这个法院这边吧。
0: 对，但是咱们可以探讨一下哈，就是这个它有没有时效性，所谓连续醉驾有没有时效性，还是说你这个驾驶员反正你在你的驾驶生涯当中不管过多少年你两次这就算，还是说在你吊销的五年内，再有是不是无证。因为有位朋友刚哥说了，他说这就是无证啊，他说这个应该不可争议，不能说你曾经取得过驾驶证你都已经被吊销了，你就是一个无证的状态。所以这两点大家都怎么看哈，也可以各抒己见，让我们场外编辑啊也问问咱们帮帮团的律师。
2: 对，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0: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目前世界杯的这场淘汰赛的比分，美国队2-0了啊，2-0领先波黑队。时长已经是来到了第86分钟，常规时间很快就要到头了。那由此可见会是否意味着美国队应该胜券在握了。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常规时间结束。
0: 朋友们，就是您还要再改改您猜的比分吗？然后可以把这个最终的结局比分打到帮个忙们里边。但你看刚才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出了一个常识题，说每百毫升的血液当中含多少克酒精就是属于醉驾了。你有朋友答的不对，有的说90。你要90的话，那位朋友说的83.74，那就不属于醉驾了。不是啊，不是，更多朋友其实都答对了，是80，这是一个限，80以下算酒驾，80以上那就是醉驾了。好，关于醉驾入刑是哪年或者哪月，朋友们如果还记得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咱们加深一下印象哈，把这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金熙说，他说只要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事故的时候没有取得驾驶证，或驾驶证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时候，就应该判定为无证驾驶啊。
2: 另外呢还有一点哈，就是这个所谓的无证驾驶哈，曾经取得这个 是否是构成妨碍他成为这个危险驾驶罪的一个要件之一。
0: 嗯，
2: 还是说你看他醉驾了已经，因为我们哈在这儿简单的也是查询了一下哈，不具备权威性。你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什么呢？包括客体要件啊，客观要件啊，主体要件啊，主观要件啊等等。其中客观要件里面哈有像什么呢？具体的包括什么呢？醉酒驾驶、超速驾驶、无证驾驶等情形。
0: 嗯，
2: 但是它是等情形，它是并列的。
0: 嗯，
2: 哎，对。
0: 嗯，
2: 他是就是他无证也好，就是曾经有过驾驶证也好，吊销期间也好，这个他因为他前面已经有了一个醉驾了嘛，醉酒了嘛，
0: 嗯，
2: 这个已经这个他到底能不能认定他是一个危险驾驶？
0: 对。还有跟他造成的这个结果有没有关系？朋友们，
2: 对，
0: 就比如说吧，哎，老爷子他们也是轻伤，没有造成严重的，嗯，这个后果如果真的重的人伤亡，是不是这个也算是？当然都是探讨。我们场编辑正在联系咱们的律师哈，然后一会儿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哎，有朋友还关注着那个限行的事儿是吗？哎，朋友们，关于暂缓外环到底是不是限行？如果说您走这儿了，给我们验证了，现场执勤的这些警官们是怎么说的，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哎，我们看有一位朋友，
2: 嗯，
0: 他是回复的这儿吗？听高丽潮。
3: 红军现在不行啊，
2: 嗯，
3: 这个暂缓外环还是不让走，
2: 嗯，
3: 让我超速了，
2: 嗯，
0: 哦，
2: 暂缓这边还是不行，
0: 这不还是不让走？那一会儿让场编辑咱们再拨一下，
2: 嗯，
0: 再拨一下咱们暂缓交警大队指挥中心的电话，
2: 嗯，
0: 看是怎么回事。你看，又一位朋友还是不让走，
2: 嗯哼，
0: 哎，这个实际执行的是还是说你有什么理由？嗯，你跟大家能不能解释一下，哪怕是咱们阶段性的一个措施，我们为了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你告知大家，嗯，这心里明白呀、啊。
2: 嗯，
0: 你不能对外叫你大队几个科室都说不是没有全天限行，但你实际执行的是这样，那大家就莫名其妙了、
2: 嗯、
0: 是吧。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刚才其实都答对了哈，一生相随也是说哈，如果说酒精含量是在80以上，含80、
0: 嗯、
2: 那就是构成了这一个醉驾，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
0: 嗯、
2: 这个数值记得很准。
0: 是。
2: 当然也有些朋友呢也是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有位他说吊销驾驶证就等于是没有驾驶证。
0: 嗯，好，我们再次连线一下咱们暂缓交警大队。你好。
4: 哎，你好，
0: 指挥中心啊，我河北交通广播。这不又有一位听友说三环还是不让走呢，他不是分时段的，就是不让走，您这了解了一下吗？
4: 这个有就是由于这个近期环城路段交通流量比较大，为降低这个事故风险，对辖区内这个大型车辆进行临时管控，局部路段限制通行嘛，限制大车通行。
0: 嗯，局部路段是指的整个三环吗？还是有其他的路段吗？
4: 对，
0: 嗯，外环嘛，就指的，
4: 对，
0: 会到什么时候啊？
4: 比较大，会降低这个事故风险。
0: 到什么时候啊？这个政策执行？
4: 暂时还没通知呢。
0: 啊，您这个这是从哪儿？是咱们的大交警大队发布的，还是上级部门，还是哪里？
4: 这个是我们这边办公室给的。
0: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能不能也在咱们的外环上咱们树立一些临时的提示啊，也告知咱们在现场执勤的交警，大家问的时候得给大家有解释啊，好吧。
4: 好嘞好嘞好嘞。
0: 要不然的话，很多可能原来认为是三十段限行的外地的司机，他不明所以，咱们现场的交警又不给解释的话，这个可能就大家很莫名其妙。
2: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那近期这个车流量比较大，那是在咱们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还是说比如说是因为什么？
4: 这个我们这来这个接警电话了，我们
2: 好，您先接警，
4: 是接警电话。
2: 好的，您先接警。好，不妨碍您的工作。好的，
4: 好嘞，
2: 好。对，其实我们就想问一下哈，它是一个预测性的，比如说车流量比较大，还是说哈，就是大家集中反映的，近期车流量的确大，大车小车特别多，为了确保大家的行车安全，还有这个交通秩序，然后出台了这么一个临时的管控措施。
0: 嗯，
2: 那到什么时候是头？
0: 对呀，
2: 嗯，
0: 人家说不知道，还不知道什么是头。再说了，临时管控，那忽然的，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这个车流量就忽然增大了，隐患就忽然，这个隐患也是阶段性的吗？这跟季节有关吗？还是跟什么有关？就是总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当然很多朋友也都猜到了其他的理由、
2: 嗯、
0: 啊，我们也都看到了，朋友们、
2: 嗯嗯、
0: 总之现在可以肯定的说，暂缓的外环大货车是不能通行的，确实是一个阶段性的管控措施。朋友们，您不行的话， 绕行远端，绕行高速，
2: 那只能走高速了，对吧？
0: 反正这个成本确实
2: 对、啊、
0: 行当中就增加了哈、嗯。
2: 一去一回60多。
0: 嗯，好吧，那今天总算是得到了一个回复。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这个淘汰赛哈，现在已经是上顶补时了，下半场补时的时间是十分钟
1: 哦，
0: 这么久，
1: 好吧，
0: 现在已经补了一分钟了啊，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2-0，美国队领先，
1: 嗯，九分钟，看看还会有什么变化，朋友们继续打比分啊，打到半个忙吧里边，翟新仁后说有驾驶证就是无证，那什么意思？哦，要不然怎么5年内不能再驾驶车辆了呢？你要暂扣的话，那是有证啊，就暂扣期。但你这是吊销了，整个就算没了，你要重考。他认为是这样的。
0: 嗯，也不尽然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呢也是引用了一下《道交法》第99条，明确列明了无证驾驶包括三类情形：一、从未取得驾驶证，你就是从来没考过，
1: 嗯
0: 啊，没有得过，这第一种；第二就是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哎、第三就是什么呢？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也属于无证驾驶。
1: 嗯，
0: 他说因为酒驾被吊销驾照，你的驾驶资格其实已经依法就是灭失了，
1: 对
0: 吧？19年你酒驾被吊销了吗？
1: 嗯，
0: 你没有重新申领重新获得这驾照之前你再驾车，那无论是否发生事故都直接认定为无证驾驶、嗯、
1: 对，你不能说我有过，我曾经有过，你已经没了，就是说的你现在的状态，所以这一点是理解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一会儿我们再问吧。还有个亏电的求助，新旺他说他的新能源面包车小电瓶亏电是在西古城红星街交叉口西行20米路南的充电站停车场，我们看一下电话是155-1136-7533155-1136-7533。
0: 嗯，好，那10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淮安路。目前在淮安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在平安大街桥面上是有车辆停靠，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青园街的桥面这一段，如果是走高架桥的话，行进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提醒有出行需要的朋友们，如果是有准备通行这一段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选择走这个桥下辅路了。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一段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是在淮安路的主路高架桥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从青园街到平安大街桥上这一段呢，现在车辆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停滞，最好是能够选择提前下桥走桥下辅路。横向路段上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面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点高，往东方向走，在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面上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淮安路交口的北行方向需要平均等待2个等时通过，还有中华大街在新凯路交口北向南方向遇红灯，后方队尾压车接近到了和平路的位置。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4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9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
0: 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哎，刚刚有朋友回复了，说有一个地方，为什么很多的黑色车就像私家车一样的停在这儿？我们来听一下啊，他说出来原因。这位朋友叫东初，
3: 在那个小垃圾桥底下停车，是因为现在他们好多不想进那个地库，因为过了那个时间不是要收费吗？然后停了路边又晒，然后交警也赶，所以他们就放那个桥底下了，确实是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1: 哎，
0: 这些是准备是送客人、接客人的，还说是其他的营运车型，比如说网约车呀？
1: 嗯，有朋友说好像是网约车。要私家车的话，你干嘛不停到咱们地下的这个停车场去等人呢？
0: 你想想，
1: 也没多少钱呢。
0: 你在解放大街那个桥底下，那个桥洞里面，第一不安全，第二呢，它远着呢。
1: 嗯，
0: 对吧？你接送客人、接送亲朋好友都不方便呀。
1: 嗯，难道就为省这点钱就等着？

0: 快到了咱们再驶上去嘛。好多朋友说可能更多的还是网约车在这边等活儿啊，为了这个节省成本又为了凉快。
1: 哎呀，
0: 但是你得为别人想啊。
1: 是呢是呢哈、嗯、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嗯，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有位朋友为安徽，他说啊，就几十万人的县城，
1: 嗯，
0: 能有多大的车流量呢？
1: 哎，
0: 你再加上过境的车，
1: 嗯，
0: 为什么忽然间这个车流量就大了呢？
1: 嗯、
0: 大家就觉得。有朋友说这交警回答的有点敷衍，
1: 那咱们让大家实地观察感受一下吧。
0: 嗯，
1: 舍得我们来听听啊，他就在这块
2: 儿。九九二，现在我在三环外环跑着呢啊，哪有什么所谓的车流量大？
0: 嗯，
2: 一天跑好几遍，也没有早高峰时候车流量都不大。这三环外环上怎么会有车辆乱大？
1: 嗯，现在是平峰，车流量不大。即便是早高峰的时候，车流量也没那么大。
0: 嗯，经常走这儿的朋友人说了，不存在这种情况啊。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你能不能明示，然后征得大家的一个理解配合，好不好？还位朋友说车打不着火了，需要帮助，地址在唐山八方购物广场地面停车场。这位朋友，您第一次参与咱们的节目，也赶紧把您的联系电话留下来，这样咱们唐山的听友就近，好去赶紧给您帮个忙吧。
1: 嗯，好，朋友们继续猜比分啊，我们来看一下谁能抓住最后的这个猜比分的这个机会。补时十分钟，已经补了九分钟了，还剩下不到一分钟，这场比赛就结束了。虽然说美国队哈被出示一张红牌罚下一人，但是目前依然是2-0领先波黑队，看来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会谁率先晋级16强？两个球的差距，波黑队想扳回来太难太难，还有半分钟。基本上胜局已定。
0: 有人在看比分，有人在看鞋，我在看他们的这个鞋。
1: 哦，
0: 前两天
1: 什么色的？
0: 前两天，哎，你就是其实也是那种粉白相间的。前两天咱们说了那个佛得角的那个门将，他的鞋出自咱们的莆田。你知道佛得角的

0: 哈，再帮个忙吧，里边直接锁要车扣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唐山亏电的车，他说是金杯面包车，在八方购物广场地面停车场的，电话是135-1344-3755 135-1344-3755。咱们唐山的听友，您过去帮个忙吧。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经理说别抬杠，人家说车流量大就是车流量大，你的意思咱就服从管理绕行。但是你想，如果你这个真的这个理由不充分的话，咱们增加了多少人的这个成本呢？是吧，你总得客观的你跟大家说，或者你征得大家的一个理解呀，真诚一点，这是真实的这么一个理由吗？为什么这个理由一说得到了这么多朋友的质疑呢？哎，这也是我们疑惑的地方。但是这个总归是正面回复了，暂缓目前这一段时间就是外环进行大货车的，朋友们暂时先绕一下吧。
6: 但是问题来了啊，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就在想哈，那什么时候可能恢复到这个早中晚三个这个所谓的高峰时段然后不让通行，那什么时候车流量大的这种情况会得以缓解呢？这个周期会有多长？到什么时间呢？
0: 它这个是可预测的。如果真如他们所说的车流量大，为什么忽然这个时段大？那车流量大小，它真的是可控的吗？那小了咱就放开，忽然又大了呢？它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措施吗？这个都没有答复。反正目前是这样。我们再来看，有位朋友说，我猜对了比分了，我什么也都没得到过，能不能给个扣啊？这是诱惑0415539。
6: 有机会，有机会。
0: 这是确实一位相对比较新的朋友，今年4月7号注册的，您也可以改一下名字。这样的话呢，您起个网名，我们就更容易能够记得清您了哈，就更熟悉您了。
6: 对。
0: 好，很多的朋友都答对了，
6: 2-0是吗？
0: 2-0，还有很多朋友都猜对了，是哪个汽车品牌获得奖？公务车啊，比亚迪，都猜对了哈。好吧，还有位朋友子天说车流量大，难道说的是半夜或凌晨吗？那半夜凌晨也会流量大吗？对，你为什么不分时段，而是全天候的呢？就忽然暑期了，有这么大的车流量，突然有这么一个状况吗？总之，就很多朋友对这个解释还是不太认同哈，不太让人信服。
6: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感觉哈，这个调来调去、改来改去的话，就有点太轻易和随意了。那这样的话，往往让咱们的甭管是大车还是小车哈，就无所适从。就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其实关于这个交通限制通行的管控的这样的具体举措，还是应该走正规的程序。你包括这个交警大队有没有必要向公安局或者向上级的主管部门来层层的报备？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审批，至少要向咱们的社会大众有这么一个正式的公告，
0: 对，
6: 才可以。
0: 对，
6: 你不能说啊，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我不让你过就不让你过。这从程序上来讲的话，这就是不合规的。
0: 对，有点太轻易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交通管制的变化，是吧？你。

0: 某个地方启用摄像头了，还要提前公示呢？你这个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公告，现场的交警也不给任何解释。我们打问了这么多次，各科室都不太知道，最终才给了这么一个答案，总觉得有点太轻易了吧？
1: 嗯哼。太轻飘飘的、
0: 有点太轻飘飘了。
1: 嗯，
0: 心仪说：“哎，每天听广播，我都在认真答题，也学了不少知识，
1: 是吧？”
0: 然后说：“贴贴贴，扣扣扣。”好的，心仪答对了，答对了几道，其实有的时候不太关键，真的。借此，我们了解了很多世界杯及周边的和生活方面的、交通方面的一些专业常识，可能这才是咱们的目的哈。
1: 对，哎，说到这个哈，刚才一直提到这个天哈，酒驾。
0: 嗯，
1: 我们想问问大家哈，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杯比赛期间，对不对哈？
0: 嗯，
1: 但对这个球员来讲的话，会有这个酒测吗？想问大家。
0: 哎，酒踢，
1: 哎，
0: 要不然
1: 就上场之前是吧？就是有没有这个酒测这个环节？
0: 哎，
1: 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你上场之前，你包括这个替补队员上场之前的话，都要仔仔细细检查。
0: 嗯，
1: 比如说啊，你这个身上有没有，比如说项链啊，什么耳钉、耳环呀、啊？男士也是如此啊。现在很多人都佩戴这样的一些装饰品，
0: 嗯，
1: 对吧？你包括这个有护腿板啊，有没带呀、啊？短的、长的，
0: 嗯，
1: 对不对？都要进行仔仔细细的检查，
0: 嗯，
1: 以防止因为他的对撞这种对抗太强了。就是避免这种不必要的这种因素、这种意外发生，都会检查得很仔细。
0: 嗯，
1: 那关于这个酒精测试呢，朋友们？
0: 有没有是吧？一说这个，有的人就是斗酒诗百篇，有的人什么醉拳，但是你要醉踢的话，对这个有没有限制？就各种检测很严格，有没有酒精含量这一项？朋友们知道不知道哈？咱问问咱们真正的球迷们。好，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哈、问给咱们的专业律师，稍后呢，我们看看答案是什么。我们看先生王先生打来电话。
1: 哎，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2: 就是我在这个6月28号，晚上的7点多钟吧，我在这个滴滴打车平台上，我预约了一个顺风车，是独享的顺风车。
1: 嗯。
2: 去医院去，我是高阳的嘛。
1: 嗯，
2: 预约那个去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总院的一个顺风车，家人去要去看病嘛，毕竟是，已经是提前挂好号了，是早上8点多号。
1: 嗯，
2: 但是那个司机呢，中途他多平台接单，中途给我们拼了个车，因为我是打的独享嘛，着急去那个医院。
1: 嗯，
2: 结果他中途给我拼了车，但是因为着急去医院看病，所以说我当时都没给他计较。
1: 嗯，
2: 我们看完病之后，后来我就给那个司机打电话，
1: 嗯，
2: 就说这个事儿，
1: 嗯，
2: 结果那个司机态度特别的蛮横不讲理，特别的恶劣，
1: 哦，
2: 还骂我，你知道吧？
1: 哎呦，
2: 他还骂我，
1: 这很少见、
0: 他不怕对，他不怕被投诉吗？这个，
1: 对啊，
2: 不投诉没用，
0: 啊，为
2: 什么我如果要是真的投诉没有用？如果投诉有用的话，这我也找不到你们这。
0: 不是，你是说没用，你还是说投诉不到？你跟这个平台投诉了吗？他们接到您的投诉了吗？
2: 我投诉了，但是在那个平台这对我这个处理啊，就是我投诉这处理我不满意。
0: 他怎么处理的？
2: 我10几块钱的，退我10几块钱那个什么拼车费好像是。
1: 嗯。
2: 关键我不是差他这个10几块钱，因为这个司机。嗯，他态度极其的恶劣，他还骂我，你知道吧？
1: 嗯，
2: 我这边也有录音。
0: 你的诉求是什么？
2: 录音。
0: 嗯，
2: 我诉求都是什么？就是说，我对我的这个打车的费用进行一个全额的退款。
0: 嗯，多少钱？
2: 因为我不喜我这种我打车花了51块钱。
0: 嗯，
2: 因为这种司机，我不想让他挣我这个钱。
0: 嗯
1: 嗯，
0: 那全额退。
2: 态度极其恶劣，他还骂我。
0: 嗯，好。
2: 你如果要是。对我，你要如果要是心平气和的好好说话，是吧？说怎么都是不容易什么的。
0: 嗯，
2: 说实话，我也不会去这么太计较去了，因为毕竟我这边我也没他们耽误，也没耽误。
0: 好嘞，行，我们知道了啊，王先生，就是要求平台，你跟平台，你听我说，王先生，你跟平台直接联系上了吗？还是通过他的在线客服，还是说人工客服？我们
2: 没有那个平台。那个平台我根本找不到真人，全都是机器人。他有一个线上的一个语音客服，昨天我打来着，打了10几分钟，那个一直在响，根本就没有人接。然后那个，文字平台那个文字客服，也是，打半天全都是机器人。
0: 哦，明白，也就是你没有有效的对接到他们的客服是吧？表达您的这个意愿。
2: 还有他们滴滴，对他们滴滴平台的那个电话我也打了，也全都是那个机器人，根本找不到真人。
1: 嗯，
2: 所以我就是说， 想要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打车费用全额退款，我不能让他挣我这个钱。
0: 嗯。
2: 再一个是对他一个进行一个顶格的处罚，最好是个封号。
0: 这个得按照他们平台的判定是吧？嗯，好。
2: 对。
1: 您确认您订的这个预约的这个是独享的顺风车是吗？
2: 对，肯定是独享的，我不可能打拼车呀，是吧？要不然那个浪费时间嘛。
0: 文先生，
2: 时间嘛，
0: 你这样，您把你那个订单有的话截个图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也看一看，好不好？
2: 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这微信上。
0: 对对，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对，行吧。另外，你涉及到的那辆车的车号，你说说，咱们看，如果对方在听节目呢，他有什么可说的？或者说，像您说的，您都联系不到平台，我们看看还有别的办法能联系到平台吗？好不好？咱们问问其他的朋友啊，你说一下，
2: 稍等啊，
1: 您看一下，
0: 对，你找一下，你要不你就直接把截图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吧，我们都能看到
2: 的。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1: 那你说一下，
2: 报一下吧。他车牌号是 GFFD 二二三一。
0: 好嘞。
2: GFFD 二二三一。
0: 好嘞，那最终
2: 白色的比亚迪秦 L。
0: 白色比亚迪，好。那最终就是多拉了几个客人？最终
2: 多拉了一个嘛，因为我们当时是两个人去嘛，对吧？老人要去看病，有个人陪同的，然后他肯定有多拉了一个人，中途，多平台接单。
0: 知道了。
1: 哎，另外呢，我们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哈，就是当时在想预约这个网约车顺风车的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想到，比如说我就平常是吧，普普通通打一辆车，叫一辆车，
0: 对，怎么叫的顺风车呢？还是想
1: 对
0: 便宜点吗？
1: 还是说就是省点是点，还是说？
2: 这个顺风车，我觉得哪个合适的可以嘛？你如果要是当时，特别着急的话是吧，当天要是去的话是吧，我肯定是哪个快我就打哪个了，毕竟我是提前预约的，提前预约的肯定是能预约到。
0: 就想着觉得顺路的吗？ 是吧，便宜的。
2: 对对对，
0: 行，
1: 你是28号约的是吧？
0: 好嘞，明白了。
2: 28号约的，过了两天，是这周的周二吧，好像是去的。
0: 好，知道了，
2: 中间有一天的时间。
0: 好，明白了。您这那个把订单也发过来，那个因为你那个截图里头有订单号什么的，万一我们能打通呢，我们好告知人家一下，好吧？
2: 好，
0: 您在微信公众号来发一下，我们看一下。
1: 29号，这也是周一啊。
0: 对，
1: 今天是2号，周四。
0: 对，那打的是独享专享顺风车，朋友们有打这个的吗？是不是说我勾选这个了，相对费用就高，你就不能再接？既然独享嘛，不要顺路再接别人了。但这位呢，又接单又多了一位乘客，像这种情况，而且据他说的出口骂人，像这种的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判定？或者说咱们谁有滴滴的这个有效的电话，就是我们能够打进去的？大家也可以再来给提供一下，能够转到人工的，咱们也给我们或者说给王先生提供一下。其实他这个诉求呢，他还没有能够直接面对到客服来说出来，而打不通，然后呢在线客服也就是像机器人一样的，所以就咱们再问问大家，滴滴他是通过支付宝滴滴的小程序预约的，那有没有相应的能打通的客服人工客服电话，也希望朋友们给我们提供一下。
1: 朋友们听到这儿的话，不知道您怎么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位有一些说法。一路同行他说，在顺风车平台打独享，着急去医院，可以打专车呀，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还有位朋友他说，既想省钱又想要服务，这想啥呢？陈旅也在说，他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钱。省钱那是肯定的，但是他是提前一天约的，28号约了29号的约的这样的独享。朋友们，首先是可以约的嘛，是可以的，对不对？我也可以约独享。那独享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你就不能再拉别人？顺别人
0: 是这个概念吗？朋友们，有打过这个的，
1: 是不是
0: 熟悉这个平台的？
1: 对，
0: 看看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大家不要纠结，他不是当时着急去打车，他提前预约的，
1: 前一天
0: 跟医生预约了哪天，他提前预约的。那如果能打个顺风车，不是能节省一点吗？是这个意思
1: 啊？这个
0: 倒
1: 是
0: 当时，
1: 这个是可以理解，对，
0: 就是省点。
1: 那关键就在独享的顺风车，是不是你？作为这个网约车司机来讲的话，绝对不能拉人。
0: 你看有位朋友说，不需要找客服，他直接小程序申诉就行。他说你说明情况，申请全额退回。关键是他还想着对这个司机的行为能有所惩罚。那是不是在这个小程序当中直接申诉，说明自己的这个理由也是可以的呢？因为现在只退了他10几块钱。有朋友说这大哥是被气着了，就我们也不太明白，如果说你有一些违规，你当时沟通，或者说呢，你事后解释， 那为什么要僵持到骂人的这种程度？
3: 有朋友姓何，他说顺风车如果说司机设定了车上可以有亲友的话，他是可以拉人的。是吗？是这么一个概念，朋友们。有没有就是这个经常跑的，是吧？或者说您曾经打过这样的独享顺风车，或者您本身是拉过这样的活？您是怎么做的？或者从程序上规定上来讲的话，是否被允许？
0: 哎，我们听一下，有位朋友叫乐乐，他怎么说这个事儿？
4: 主角，顺风车打独享的人，人家说的是这个平台，就是说这个滴滴平台也可以接一单，别的平台再接一单你就管不着了。顺风车本来就不受监管控制的。
0: 但是明白了，他只是滴滴平台专享。那司机我通过别的平台去接就不受控制，但是呢，作为咱们行业的规定，所谓人家不，人家只能用一个平台去约你啊。既然选了独享的话，那就是多承担了这个费用的。就你就别再拉别人了，是这个概念？难道咱司机不懂吗？
3: 还有一朋友他说哈，我也是出租车，我要是接顺风车的话哈，会提前跟他说好，我会拼买才会走的，不管你是独享还是拼车，这是可商量的，对吗？
0: 春暖花开不是也是这么说，他滴滴顺风车车主端他是可以选择提供乘坐人的座位数量的，并非说只能拉他。如果他只提供两个人的座位，是这个意思是吗？所以就经常跑过顺风车的，经常打顺风车的，再帮我们回忆一下这个事情哈，就觉得司机违规吗？还是咱们乘客端理解的一个问题啊？
3: 默默他说到保定50多块能送你过去就行了，现在顺风车的独享跟拼车差不了几块钱，独享也不是包车服务。
0: 大家会这么认为是吗？还有朋友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滴滴出行，他说这是司机方的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我们一会儿试试吧。对，我们厂编辑打的全都是机器人。包括这位朋友打的那400的后39的，还有司机端的后边36的。一般打这个电话都是让你转到小程序上去反映问题。还是找不到这个人工客服。
3: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向日葵他说独享就只能接下单的人，不能再接其他人，除非订单上提示说车上有亲友。那这是比如说那别的平台呢也不行吗？
0: 陈涛丽也是这么说的，独享确实只能拉这个平台的乘客，但是没说不允许拉别的。但是顺风车车上可以有亲友，都是这么说亲友的这个概念。比如说
3: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有这个前提的话，我就可以多拉几个人嘛。
0: 对，先拉乘客，我又去拉亲友了。他说这个也就没法说，他就是咬文嚼字了，就没有办法说。但他这个可说的是，他就是拉的那个人，并没有说是他的亲友啊。这个确实是，就是通过其他平台又多拉了一个乘客，那这还算独享吗？司机违规吗？
3: 对啊，
0: 还是什么情况？
3: 咱们经常跑这个网约车，或者说有这个顺风车哈，您曾经拉过的或者坐过的，您可以来分享一下，来解释一下。那这个第一，是不是在某一个平台上来讲的话，除非是特别著名，那是不是只能是拉他一个人啊？假如他报备的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话，那其他平台呢？能够凑满吗？凑数吗？就拉满之后再走吗？可以这样做吗？
0: 你看老户说独享是独享两个座位，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一个人呢也是独享一个座位，你一个人能占俩座吗？我们打到了这个一个客服哈，957656，我们反映一下。您好。
5: 你好。
0: 滴滴客服啊，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有咱们的一位乘客打来电话，通过咱们滴滴小程序啊，他打的一个独享顺风车，发生了一起投诉，但是联系不到咱们，我们能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吗？您看能不能帮着来追问一下，可以吗？
5: 稍等一下，你听一下音乐好吗？我这边帮你咨询一下。
0: 我听个音乐啊。那我还不是
5: 听会儿，就一会儿的一个时间。
0: 行，没事，你
5: 咨询一下。
0: 你咨询一下再给我们回复，好像厂编辑接一下吧。
3: 他临时挂起啊。
0: 对，厂编辑来接一下。
3: 爱吉星他说现在好多的顺风车其实都是司机专职跑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顺风车。
0: 对，
3: 其实这个商业业态行业业态基本上大家也都是众人皆知了，对吧？他不是真正意义上，最早的时候在提出这个顺风车概念的时候，他和那个时候已经是完全面目全非了。
0: 对，
3: 他说如果说想真正的顺风车，发单的时候就选择四个人乘坐，价格多一些，司机就没有办法拼车了。
0: 嗯，你看一颗平淡的心说，嗯，平台可能处理就是安抚乘客，送点优惠券。还有朋友说了，要是车上有亲友或者别人，订单司机会打电话告知是否介意，独享了是不能拉别人的。
3: 嗯
0: 嗯，
3: 还有位朋友是说，亲友跟拼单是

0: 概念，亲友是提前报备的，独享那就是独自享用。他说的这个跨平台接了两个单子。
1: 对，然后最终其实是跨平台接单，最终是确定了一位乘客，并不是这个司机的亲戚。我们再来听一下孟先生说什么。
2: 我在北京那个这边坐公车特别多，因为我也进这行了好几年了。这个东西在这个行业里边有两种说法，像我这种非专业，就是确实是顺路的。你发的是独享，我肯定只接你一个人，也只送他一个人。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专门干这个，就靠这个挣钱的这种车主里边，他们的说法是独享的说法，他们对于独享的定义和说法就是，那我先接你，先送你，就已经履行了独享的义务和责任，你不能要求我只接你一个。然后这个行。
1: 明白了
0: 啊！我先接你，先送你，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尊享
1: 优享权，是吧？优先权，但是并不能说我车上不拉别的客人了啊！明白？你就说专着指着这个挣钱的会这么理解，但是真的顺路的上下班顺路的这个，如果独享了，人家肯定就不拉别人了。你认为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是吗？
0: 当然，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刚才这位先生北京的这位朋友也是提到了，他呢算是真正的这种原来这种概念意义上的这个顺风车。但现在是不是大部分已经不是了？不是这种所谓的顺风车了。
1: 若愚说了，啥都想不都想的，不耽误你事儿就行了，说都不太好干。
0: 关键对，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啊，其实如果说对于双方心平气和来说一下这个事儿，本着彼此互相谅解的这个初衷来出发的话，何至于说最后搞得那么激烈，是吧？
1: 对，或者当时咱他接单的时候就跟他来说明。不就会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0: 对啊，你看就像小杨说的，是顺风车，别说骂人了，就算把这个乘客轰下去，你报警警察都不管，管不了。所以有的时候确确实实，那这个时候作为这个警察来讲的话，他有什么样的权利？
3: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是大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受到了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黄石高速的沿线各站口黄华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黄华方向、沧渝高速的沧州方向、京台高速以及京沪高速的沧州方向各站口也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还有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黄华方向重点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辖区的迁西支线新庄子站唐山方向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以及秦滨高速的南浦站也是双向关闭的状态。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就部落，他说独享就是独享，不可以再拉别人了。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很重要。司机呢可以跟乘客商量，同意的话那就行，那不同意那就别拉，不行。他说这个大哥他最终在纠结什么呢？在纠结这个司机的态度不好还骂人。
1: 他说要不然的话是好商好量的也没问题，但是也有朋友是观演云烟说了，他说我估计司机生气了，司机生气的原因是你找后账，怎么当时不说？但是作为司机来说，你本身你不知道这是个专享吗？你为什么还要去接别的单呢？对，那作为乘客，当时他接单的时候如果跟他说我介意这个，你能不能别接，是不是也就好了呢？还是说当时是家人去医院，这位先生他并没有在场，是不是也家人也不太知道这个情况？
0: 好，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客服这边哈，就是刚才临时挂起了，有没有向他的同事哈再咨询到这个问题，那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给大家一个解释？
1: 好像
0: 还没有是吧，
1: 还在等待。还在等待，
0: 还
1: 在挂起，
0: 播放音乐。
1: 好吧，大家播着，咱们先来看一下各城市的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好天气，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是37度。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对，先来看一下客服这边啊。
1: 哎，你好。
6: 你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了。就是这边为了更好的一个解决您的问题的话，这边我已经跟我们领导已经沟通过了，尝试为您转接一下。
1: 可以。
0: 现在要转接是吧？
6: 转接我们领导。
0: 好的，您现在转是吗？
6: 对，现在我帮您转。
0: 好的好的，
6: 等一下
0: 您转一下啊。
1: 好
6: 好的，稍等，不要挂机好吗？
0: OK 好。要转给他们的领导。
6: 不要。
0: 好的，您转吧。
6: 不要挂机啊。
0: 不挂。
1: 我们试一下，等一下。
6: 啊，在那在为你操作转账。
1: 好，你是咱们滴滴的一个客服，全国客服是吗？
6: 是的。
1: 哦，好，
0: 那、您转吧。
6: 我这边为你转接了，好吗？好，
1: 转吧。
7: 你好，这是客服公号5877，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怎么可以帮您？
1: 哎，你好啊，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刚刚王先生是咱们的一位乘客打来电话，说到在这个打一个独享顺风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是通过咱们的滴滴小程序预约的，跟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您帮着来看看了解一下实情或者怎么处理，好吗？
7: 好的。
1: 他是6月28号预约的，通过咱们的滴滴小程序预约的29号的独享顺风车。结果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路上司机一直呢，他说是通过多平台去接单，最后呢是多出了一位乘客，因为当时急着送病人去医院，也没说什么。事后联系司机，司机态度强硬，说还骂人。现在他的诉求是全额退款，对司机进行处理。有车号，有订单号。
7: 您好，是这样的，这边的话，我就是您所说的乘客是打了顺风车给我，但是我们这边是客车，音响专车的客服，对顺风车业务其实是不太了解的。但是针对于您所说的司机和乘客他都不友好，根据平台呢，他会对会对司机会予以警告。情节较为轻微的会进行教育后扣除1到200元的行为违约金，并可同时降低驾驶员的一个服务分。多次违规本规则或情节严重的，应该可对其暂停服务1到30日。情节特别严重的，平台会对其进行公示，并可同时对其永久暂停服务的。
1: 是，但是您说的不是，您不是有没有咱们关于顺风车的这个专门的客服啊？还是说你可以跟那边的同事们去反映一下这个事儿？
7: 咱们的话，其实顺风车的话，暂时没有语音客服，只有一个面客服的。
1: 没有语音客服。那如果说这位先生、这位乘客想反映的话，那通过什么途径呢？
7: 这边的话，请稍等啊，麻烦你查看一下。
1: 对。您看，既然分得这么细，是吧？你看顺风车这边有没有咱们相应的客服？
7: 如果说是乘客的这边的话，我可以帮您转接到我们的乘客车，顺风车的一个乘客车。如果说转接失败的话，也可以拨打400-006-1876。
1: 这个有人工吗？400这个？
7: 我可以暂时先帮您转接一下，是吧？Hello， 哥，你好。
1: 那您转接吧，我们同时也把听友的电话接进来。您说的是乘客端的那个是吧？能转到顺风车那边是吗？
7: 对，
1: 好，
7: 因为我们这边是司机车客服。
1: 好嘞，可以，那您转过去吧。好。
7: 好，麻烦您等。
1: 没事啊，
0: 我们再试一下啊，再等等。好，同时我把这个咱们这位先生电话也引进来啊。
1: 对，有好多事情可能要跟他来核实一下。既然是乘客端，您转吧。
7: 好的，请稍等。
8: 欢迎您致电滴滴顺风车乘客服务热线。
1: 有一个
8: 费用问题，请按一。
1: 好嘛。
8: 实名注册菜单，请按二。订单信息查询，请按三。取消问题菜单，请按四。
1: 场边，你接一下，我们还得转。他不是说马上就能接。根据他的语音提示，咱们再转一下。哎呀，转来转去的，能不能针对各个不同的专车的、顺风车的、其他的，咱们都有一个能及时打通的专线，多好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对心所爱，他说独享呢并不是包车哈，我觉得有点太较真了，花小钱办不了大事儿。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呢？他说乘客端大家帮能打通，司机端滴滴的客服可不好接通了。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到了说独享的人大都是某一类型的人，这个当然有是有，但是这个标签是不是能贴得上，我们现在呢就不做这个定论。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为什么强调多平台是否违规，我觉得从合同法的角度，司机接单就形成了不共享的服务合同，司机再接别人那就是违约的，不管当时要求还是过后要求 退还，都是乘客作为民法主体的权利。这是机器猫的一个观点。还有一位朋友，当然哈，就是各抒己见吧。有位朋友叫豆包子，他说司机现在也不太好跑，独享和拼车现在基本上也差不了多少，就差那么几块钱，谁也愿意下这个独享的单。但是如果说作为乘客都是吹毛求疵的话，那这个司机来讲的话也就没法干了。
1: 好吧，就大家对此怎么看？好吗？那个好容易转到乘客端顺风车的客服，人家自动挂断了。
0: 嗯哼，
1: 哎，这太难了。所以难怪王先生，就是他反应的路径也不是那么顺畅。
0: 所以我觉得说来说去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多数朋友来讲的话，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啊，是不是从事这行的或者跟这个行业相关联的，可能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一个哈，就是为人处事之道。但是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家，就目前整个的行业生态来讲的话，可能还说不可能把这个问题拎得那么清楚。
1: 你看更多朋友，
0: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1: 对，更多朋友都说可能这也就不了了之，安抚情绪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最起码这个路径你得畅通啊！哎呀，这个路径真是挺费事儿的。好，这样吧，王先生在线，我们先跟他说一下，王先生。这个电话确实很难打。
0: 王先生你好。
1: 文先生，你也听了，电话很难打，刚接到咱们乘客端的滴滴那边又挂断了。你这样，有朋友跟你说了，你就通过小程序的申诉，把你的理由都说明，我要求全额退款，我要求处理司机等等，你先再试试，我们再看看这电话能不能接通吧，好不好？
9: 你稍等一下，先听我说一句，就是说那个投诉那个平台，走平台投诉什么的，我都那个理由什么我都写好了，就都已经什么的一直显示处理中。我现在稍等一下，我现在再看一下他是不是处理中
1: 啊？有没有什么进展？
9: 支付、对，我是通过这个支付宝的这个小程序滴滴出行，上面，
0: 您看一眼，
9: 举报中心，
0: 您看一眼是不是还在处理中？
9: 对，
0: 他说有了反馈意见了，
9: 还是显示这个
1: 在处理中。
9: 商家处理中。对，
1: 好嘞，您等一下，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这个电话能不能打。
0: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刚才朋友们也是提到了，说哈，当时您在这个车上的时候，有没有提出这样的异议来向这个咱们的司机啊？
9: 你说我吗？
0: 对，事发当时，
9: 事发当时什么？就是我不在场，是我对象带着他的妈妈去医院，你知道吗？我给他们打的。
0: 那他们有没有提出这个异议来？
1: 他知道你给他打的专享吗？
0: 对，独享。
9: 他事后，他对事后完事儿给我说的，是昌又接了一个人。
0: 不，就是您的，你就是那两个人，就是您的这个两个亲属，他们知道，就是你是提前一天给他们打的独享的顺风车吗？
9: 知道，我是给他们都说了，而且那个订单的截图以及车牌号以及那个什么。而且是两个人独享那
1: 些。那您对象怎么当时没有跟他说说这个事儿呢？还是顾不上吗？还是
9: 肯定是顾不上啊，因为我们约的是早上8点钟的那个专家号。很着急。
0: 能不能这么理解？明明知道就是说您给他们打的是独享的，但是无奈他又上来了人，那我着急还要看病嘛，这是大事，这是第一的，那我也就不跟他计较了，是吧？但是事后越想越这事儿，觉得这个心里面这道坎过不去，能这么理解吗？
9: 主要是当时我不想跟他计较，因为主要是我老人要着急去医院
0: 看。对，是呢，对，有个先后嘛，主次嘛。
9: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啊，
9: 我不想跟他扯，当时
1: 知道了，
9: 跟他扯皮。
1: 好嘞，其实当时就是你沟通，你还没有跟他说呢，也许你提示了，他就制止了他的行为。就是咱们可能预设的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先别多事儿，我先到医院啊，给老人诊治之后再说。好，这事后也是您的权利，我们知道了。那我们也再试试，您也再等一下结果，好吗？
9: 对，
1: 好嘞啊，那先这样。好嘞。
0: 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中国人其实处理很多事儿的时候有一个智慧，就是四个字：难得糊涂，
1: 或者活个稀泥。
0: 确确实实，包括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其实目前在整个的这个行业生态当中，的的确确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或者现实的一个情况。对。
1: 有位朋友石门网约车老袁说嘛，说行业生态没有办法分那么清楚。现在，哎呀，就是 对，就是可能挣钱各方面都比较难啊，他是这么说的。所以更多朋友也说了，说别再吹毛求疵或者怎么样了。其实说的是这个乘客哈，但是我们想弄明白，其实我们总想弄明白一个概念，他所谓的独享到底是个什么概念的。
0: 因为这个事情可以跟以往的但凡涉及到一些网约车的时候的其他的案例做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往往可能会让人产生这种感觉，就是哎，什么情况之下作为平台来讲的话是坚决维护乘客端的这个利益的，那什么情况之下的话啊，似乎好像有点怠慢或者说无视。
1: 咱们其实也是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反应反馈了，这是第一例所谓顺风车的一个独享这么一个案例哈。好吧，就大家对此怎么看也可以继续发表您的观点，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10: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享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
1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帮助大家。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陈吕这个朋友在这即时新闻上也留言，他说我就是跑网约车的哈，跑到外地哈，从来不接顺风车，事儿太多，一公里3-4毛钱，还不出高速费，还不够高速费的呢，我宁可自己啊拉自己回来，对，我就不接啊。还有一朋友老袁也在说，他说这个乘客我感觉是不是有点过于吹毛求疵了，能够准时接你啊，就把你送到优先送到就已经不错了，
2: 但是关键说了，你不接那是你的一个选择，但是接了又接的是独享，那你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呢？作为这个司机来说，好吧，这个事儿我们先按下不表，得等等看能不能打通电话。还有好多朋友在关注着那个酒驾的这个事儿，我们这个情况已经跟咱们北京市中文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张伟律师说了一下，针对咱们这位反映人的两个疑问，好，我们跟张伟律师来沟通一下。你好，张律师。
3: 哎，你好，女士。
2: 哎，刚刚这位听友就说了，你看他是第二次酒驾了，但是呢是在这个吊销5年之后，超过5年的第二次酒驾，这算是连续酒驾吗？
3: 是这样，其实咱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个5年那个说法，但是那个5年的说法呢，它实际上在法律上的规定啊，咱们可能有一个在这个种等于是在理解上可能有一个小偏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法律上的这种规定呢，它指的是这个5年内曾因危险驾驶行为被判决有罪或者相对不起诉。它对这两种情况呢，它是作为一个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加重情节去处理的。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加重情节的话，咱们举个例子讲，比如说没有加重情节它可能是1，对吧？那么有加重情节的话可能是1.2。它就往上加的，那么这是第一，所以说呢，这种加重的情节和咱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说显著轻微，或者说情节轻微，它又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是往上走的，一个是加重的，一个是往下减的，所以它是两个概念，
2: 就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他是五年之后二次酒驾，醉驾，二次醉驾，这个算是一个什么加重的一个因素吗？
3: 如果说确实是前后两次都是这种都存在这种危险驾驶行为啊，比如说都是这种醉酒驾驶的话，

0: 那么按照咱们现行的相关的规定来说的话，它要求的是5年内。
1: 哦，
0: 如果超出了5年的话，实际上不能视为加重情节。
1: 哦，哦，真的就是说5年内是吧？他跟他这个所谓加重情节，跟他造成这起事故的后果有，关系吗？比如说你造成人员伤亡了和人员轻伤了，这个有关系吗？
0: 加重情节实际上有很多，
1: 嗯。
0: 就是危险驾驶罪的加重情节实际上有很多。你比如
1: 嗯，
0: 说在事故当中，你这个所承担的责任，对
1: 嗯，
0: 吧？你比如说你是主要责任还是全部责任？
1: 嗯，嗯，
0: 啊，或者说你这个，在这个发生事故之后的话，你有逃逸，对吧？还有什么严重超载啊等等，像这一系列的，它实际上是一共大概有10几项，都是作为加重情节去处理的。
1: 哦，明白了，还真是5年内哈。另外就是他说到的，交警说了，说他不是无证，不能认定为无证。他曾经有过驾驶证，但是呢，他已经注销了，又没有重新考，这到底算不算一个无证驾驶？
0: 他是注销还是吊销？
2: 吊销，
1: 吊销，5年嘛。
0: 他就被吊销了。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其实恰恰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这个咱们通常所说的无证驾驶，咱们老百姓所说的无证，它指的是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没有资格，对吧？也就是说，你根本不能开车，你就没有开车的资格，是吧？咱们通常的理解啊，但是呢，作为这种理解来说，它又分很多种情况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你比如说我自己开始就没有考过证，我就没有过去过，还有呢，就是我被吊销了，用证它是多种因素，而那个作为这个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加重情节来看的话呢，它指的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汽车的，这未取得，
1: 没取得，
0: 对，而在现实这个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它要又做了很多严格的区分，又区分什么原来有，对吧？后来又被吊销了，或者其他的因素，导致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说你暂时就是你现在不能上路开车，对吧？
1: 明白了，
0: 但是呢，通常不会把这个，通常不会把这个就是原来有驾驶证被吊销了这种情形归到说你自己没有驾驶证。
1: 哦，明白。也就其实你虽然没这个资格，但是你是有那个技术的，是吧？你其实你是对车况啊各方面行驶是有一定的这种掌控的，是吧？
0: 因为是这样，这个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刑法它的，其实它更多的可能它是比较严厉的，咱们可以这么理解，简单的去讲，就是刑它是比较严厉的。严厉的话呢，它实际上就要求着说，法律呢更应该去这个比较准确，就适用法律的时候应该比较准确啊。那么
1: 就分各种情形。
0: 对，它要把各种情况区分开。当然了，这个从目前咱们国家来说的话，这个咱们是成人法系嘛，它成人法系它属于高度提炼、高度抽象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呢，就是还要在反倒实现就实际过程中的时候，它还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他不同的理解，然后不能归纳为说法律，他的这个制度或者说法律制定的不是很健全，他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
1: 明白了，
0: 我觉得这个有，对，有不同的声音，有争议，还是，还是咱们还是允许的。
1: 对对对，就像他现在也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所以我们也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好嘞，谢谢张律师，好嘞，再见，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哎，你看，这可能跟咱平时的那个理解，
2: 对。
1: 法律上的那个，跟咱平时的这个理解还有点不一样。
2: 对，所以说哈，我们在看到这个相关的，就是咱们这位先生提交的关于什么什么什么涉嫌危险驾驶案的时候呢，我局经审查认为犯罪事实显著轻微，对，他做了这么一个界定。所以说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1: 好吧，咱们最终也看看这位朋友，他已经，这不是走司法程序了吗？最终的那个认定判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对，好，那说到这个酒驾哈，刚才我们也问到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那比如说踢球的时候啊，正式的这个足球比赛当中，要不要这个测酒精啊？这个哈，我们也是查了一下相关的这个材料啊，不知道是否全面啊。就是中国足协到目前为止的话，并没有针对球员日常饮酒的强制性的酒精检测政策，比如说赛前必须要检测酒精啊，或者是随机的抽检等，并没有。但是这个权利是下放到了俱乐部，就是你各大俱乐部，你要参照欧洲五大联赛的标准，建立什么呢？一个赛前禁酒制度，怎么来禁？就是多数俱乐部要求赛前72小时，然后严格禁酒。 赛前24小时限制酒精的摄入量为每100毫升小于等于20毫克，约等于半瓶啤酒，在这以下才行。
1: 嗯，
2: 所以说呢，俱乐部对于这个球员的这个限制还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他总的来讲的话，他采取的是一个事后处罚为主，而不是说啊，我临上场之前半天或者多少几个小时以内，我必须有一个酒精检测。目前还没有建立这么一个严格的严厉的制度。
1: 嗯，但是你想想，各队人家自己也会自己去把控
2: 的，
1: 谁不想赢比赛呀？
2: 是的，所以说，所以说你晃晃悠悠的，然后那个这个去上场，那绝对是不行的，是吧？
1: 那
2: 教练通不过，经理通不过，是吧？
1: 将来会不会被禁赛？如果这样的话，
2: 作为球员自身，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1: 好像咱们还没有见到过说谁
2: 没有
1: 在赛场上
2: 从来没有这样的个例，但是的确有这样的个例，就是说啊，什么什么俱乐部，什么什么球员啊，曾经什么酒驾啊，就是赛场之外酒驾，因此受到相关的处罚的啊，甚至是更严厉的进一步的处罚的这个。倒是有这样的案例，
1: 对，没有最踢的哈。好，我们听听杨小胖提供的路况。
3: 这就是报告路况啊，双二环马上到环安路这儿，由北向南方向里道两车单路，没有放行车，
1: 要注意了，
3: 压车了已经啊。
1: 好的。好，朋友们，倒计时还有3分钟的时间，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咱们再走一波吧，贴扣是吧？如果需要的话，还没有得到的话，直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
2: 对，有人说啊，是法国队瑞典队又开始了重播。
1: 我
2: 他们已经踢完了，他们已经踢完了。法国队不是3-0赢了瑞典吗？淘汰瑞典了。
1: 哎，那
2: 这是重播，这是
1: 重播。那再说个题儿，哎，姆巴佩在说到这个经验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词，你就觉得哎，球星都特别注重个人能力，他怎么会提到这么一个词？如果法国队真能保持这种状态的话，那真的是有冠军相，他提到了哪个词？
2: 嗯哼
1: ，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可以继续答，当然你也可以参与咱们的及时好运哈。咱们那个8点钟已经开出了一位朋友中奖了，是8点的还会开奖，每轮是500元，如果没人中的话会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这个怎么参与呢？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本活动也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
4: 响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6: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哎，姆巴佩提到哪个词儿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姆巴佩不是独中2元吗？是吧？在这场淘汰赛当中，他被换下去的时候呢，他们的主教练在那儿做了一个什么手势？顶礼膜拜。对，说明什么呢？说明队内的气氛非常的和谐和。团结，
1: 那就从和谐和团结里边，您找一个。有一位小胖子说：“姆巴佩啊，他说的补水。对”对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2: 球队的氛围特别好，现在啊，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嘛，就朋友们列举一下几个球队很有冠军相，就目前为止。
1: 对，另外大家发现了吗？其实你说到什么姆巴佩补水。这次特别集中的这个广告都是那么几个人做的，你根本就看不到他做哪个广告，你基本上就是看他那几个人，甚至看他的那个牙。咱不知道广告商是怎么想的，
2: 牙都很白，
1: 为什么这么扎堆儿，是吧？好吧，咱们大家一边发着贴扣，一边回答这问题，说不定赶上末班车呢。
2: 好，
1: 一边揭晓。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小满足啊，他是猜的那个歌名《粉红色的回忆》啊，一边猜一边唱。还有一位朋友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啊，2-0啊，美国队获胜啊，猜对了啊。还有一位朋友波啊，车贴扣。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哦，他们暂时没改名，他叫3949749。好的，恭喜恭喜这几位朋友。
1: 哎呀，团这随风1976还能赶上吗？他回答的团结，
2: 团结，
1: 哎，真的是
2: 团结，
1: 团结
2: 就是力量。
1: 对，还有朋友说觉得法国阿根廷是冠亚军，有冠军相哈。好吧，那接下来呢将是正在说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再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十一点的最新资讯。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国的电动汽车销量将会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到主汛区。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的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了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团全面推开。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上稍显压车。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目前观测到在中段部分往东方向走是有一起事故，是在建设大街的这个桥面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右侧车道上是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了平安大街上桥口这个位置，如果是走高架桥的话呢，行进的速度都不会太快，提醒走这段的朋友们，如果是着急的话，可以适当来选择走一走这个桥下辅路。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淮安路建设大街的桥顶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占用的是右侧车道，横向路段上还有和平路上的车辆也稍微有点多，也是往东走的方向，在平安大街建设大街这一节是需要您注意放慢车速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华路到后方的新凯路之间是有明显的排队情况。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以及西部山区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4度到32度，其他地区33度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以及承德和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8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呢是7月2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为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呢目前是不限号，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你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们将会就新车选择以及二手车评估还有用车问题呢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在线探讨，稍后走进节目。
1: 及时到，好运来，
3: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先留言，先参与，早机啊、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另外呢，今天啊，大家想了解这个关于油价方面的一个变动哈、啊，我们也有准备了一个互动的视频，您可以发送“降价”这两个字到官方的微信平台来看看，接下来的油价调整将会对燃油车主带来哪些直接的影响。当然也欢迎大家哈，在我们的视频下方随时留言，随时来关注讨论。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今天节目要首先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其实我们回到节目里边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今年市场当中的一个现象正在愈演愈烈，尤其是2026年的国内市场啊，你看全行业大家可能也会发现新车上市当中这个大车越来越多了，汽车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大即是王道的一个非常内卷的时代。这个数据其实非常的直观，比如说啊，今年的前五个月呢，符合超长超宽规格的全新车型有31款，是2025年全年总量的3.9倍。也就是说呢，前五个月造出的所谓的这种超长超宽规格的全新车型已经是超越了去年全年接近于4倍的一个数字了，并且绝大多数人都是新能源车型，像蔚来、小鹏、蓝图到各大主流的品牌，五米级车长的新车是密集上市。那么价格呢，会也在进一步下探到20万、到50万的一个核心区间。那其实呢，不管是 SUV、轿车还是 MPV， 我们都看到了他们在传统尺寸上的一个上限。就连这个中低端车型啊，都开始疯狂的去比拼空间和体量了。那么车企呢，集体扎堆大车的赛道，这个背后呢，反映出一个问题，是在于目前的生存压力很大。因为大家要明白一个现象，就是目前汽车行业的整体利润率是偏低的，平均水平就在3.4，啊，它是低于这个工业的平均水平的啊。那么传统的车型，你看10万到20万的家用车呢，它的销量开始大幅下滑。相比利润微薄的普通车型，我们知道大车它可以依靠大屏、依靠大空间、依靠豪华的配置，能够轻松的去实现数倍的溢价。什么叫溢价？就是它的成本之外有更多的利润空间了。造大车更赚钱已经是成为车企统一的生存的逻辑。而在这个非常内卷的背后呢，其实行业的红利啊在快速的消退啊，因为我们看到同质化的产品越来越多了，那么同质化也会导致利润持续的摊薄，那多数品牌都是以价换量的，所以很难去走量，仅有少部分的头部品牌是依靠着技术和服务稳住了这种高毛利。同时呢，市场的承载能力其实已经是接近于饱和，今年的大车的爆款已经大幅减少了，曾经的热销车呢集体开始回落了。其实这股风潮也是从有一些主打性价比的品牌开始，比如说他们原来别人卖到50万的车，然后我卖到20万，但是我尺寸跟你是一样的啊，所以他基本上能够发现啊，这部分大车是能够有消费者去选择的。于是呢，很多品牌就开始做，我们就把配置做豪华一点，那么大车呢就集中上市了。但是大家都做的情况之下，消费者消费的人群他却没有太多的一个扩展。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大车泛滥其实是给我们的城市用车也带来了一些隐患。比如说你看大型车它的占比每提升一成，城市的高峰的车速就会明显下降。那因为很多人开大车它其实是不太灵活的啊，甚至有些女士去开大车更加谨慎了，所以速度就从心理上它会逐渐去放慢。还有呢，不少的新能源车呢，它的车重已经是突破了2.5吨了，那部分车型呢甚至是接近于3吨多，那也会加坏这个什么，加重这个路面的损耗啊，同时也会拉长它刹车的距离，行车的安全风险其实也会随之而增加。所以啊，这个车企啊陷入到了堆尺寸堆硬件的这种懒人式的竞争模式，重堆砌啊，轻技术轻量化，那么能效等一些问题呢就会导致它会严重的滞后。所以我们从业内的角度来说，未来车市呢应该会啊迎来一个理性的一个纠偏。什么叫纠偏呢？比如说行业，或者说我们通过能效啊，通过车重

这种双重的考核机制，引导车企去告别这种盲目拼尺寸的内卷方式，从比谁更大转向比谁更强、更省、更安全，这才是消费者真正希望看到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哈，你觉得现在车企疯狂造大车，是贴合了家用的刚需，还是说脱离了实际的这个脱离实际的用车生活，是一种内卷的表现呢？欢迎大家呢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发表评论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把您的评论观点发送在帖子当中啊。同时呢，新来的朋友呢可以打打招呼，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由吉利汽车河北吉祥店为大家提供的水果榨汁杯，我们稍后会进行抽奖，欢迎大家来及时参与，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说车哈，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呢，欢迎来随时的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来看看互动帖当中啊，这个3008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节目里边和大成老师刚才说的很全面很现实，理性消费啊，说我决定过两天等油价降了加满油继续跑山，哈哈，忠实的油车的用户啊。白三说了，说一样的价钱买大不买小吧，大部分人都是这种心理。确实啊，其实很多车企也是看中了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呢，就是认为大即是好，大即是这个实惠啊，大即是尊贵的这种心理。但是很多人往往会忽略真实的用车感受哈，你有没有考虑过在小区里边停车的时候，大车啊，因为小区的车位比较窄，很难停进去，或者在地下车库里边停车的尴尬，或者是在日常的这个出行当中啊，大车比如说带来的这种不灵活性啊。当然现在很多车型也在做升级，比如说这种电子化底盘，它可以让它的转弯半径，因为后轮转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会变得更小，同时呢整个车企的这个车型的啊所谓的操控灵活性也在增加。但是从物理的属性的角度来说呢，毕竟小车它有着天然的优势，也许不用做太多的优化，它可以达到非常灵活的状态。还有哪些观点朋友们继续来探讨，继续来这个互动哈。很多朋友说我就是为榨汁杯而来啊，那就加油吧，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来抽奖。同时也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再来看看运河外滩，他说到还说油车呢造的越大排量越大，油耗就会越高，养路的费用交的就越多，而电车呢没有交这个养路的费用，所以造越造就越重啊，汽油价格中啊是包含有这种养路的费用的，燃油车主会感到心理不平衡嘛。那么现在的行业趋势在趋势的引导上也在向平衡的方向去努力啊，包括对车重方面，那么也会逐渐的有一个硬性的限制，就是如果你的能耗达不到一定的标准，那么你做了车重了，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在某些环节上要设置一些门槛，避免有些车企盲目的去追求尺寸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影响。在微信平台当中有一朋友呢，其实这个问题我昨天跟你解答过啊，他说泰系跟宝马三系怎么选，预算20万左右家用，家里面有电车，出门要这个入户，其实昨天跟你说的很清楚，你选择宝马三系依然是看重传统豪华品牌的品牌价值，看重了三系带来的不错的操控能力，看重了整个车型在日常养护当中啊它的这个便利的程度啊，就是三系的保有量也比较大，残值相对也比较高。但如果说呢你家里边有电车，而我做第二台车型选择新能源呢，是为了升级，是为了装载能力，是为了空间，是为了能够体验到更好的一个科技的属性啊，包括这种硬派造型很吸引你，同时在综合用车成本日常养车当中，你比如说家里边有电车了啊，但是我对油耗依然很敏感，那这时候你选择泰系是可以的。而且两个类型不太一样，一个是呢这个油电混合，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的 SUV 啊，一个是主打燃油的传统中型车，所以两个类型会决定你选择的方向，大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三系呢实际上是比较适合作为一个日常的代步用车，对操控方面有一定的要求啊。那今天的这个观点啊，也来供您参考，欢迎大家来继续交流。老财说了，说汽车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如果你不看重面子，其实没有必要去买豪车。嗯，也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大家来继续交流，继续服务啊，继续为大家提供相应的一些内容。如果大家呢在二手车评估当中有问题呢，您可以先发送问题，我们会在稍后会请专家在线为大家评估。好了，有任何问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解答。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我们在线呢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二手车的评估内容呢，欢迎大家来及时参与，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哈。这位朋友问到，他说能不能企业说了好好说一说丰田双擎的电池如果不经常开会受损吗？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这肯定是会的呀。其实电池这个东西呢，也是怕用不怕这就怕放啊，跟我们燃油车也是一样的。任何东西你在静置状态之下，它的老化速度有时候并不会减慢啊，因为它的活性会下降，电池的活性会下降。所以你比如说我们买双擎，可能很多人是为了省油，既然已经很省油了，我们作为通勤代步工具，其实就没有必要去过分纠结油耗。当然你说如果说我就是长期停滞不想用，那你干脆就不要买车了，对吧？所以你看，一般我们说燃油车，如果我们停滞2周，你最好要这个怠速啊，或者是原地啊运，这个起码要怠速运转一下。其实这个新能源车型啊，尤其是油电混合动力车也是这个样子。尤其是油电混合动力车呢，还涉及到两个系统，燃油系统和它的电的这个部分，也需要去适时的启动一下，或者你短途开，至少开个5-6公里，对吧？然后呢，停放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让它亏电停放。啊，你比如说我充满了，快没有电的时候，我再去补能，一定不让它亏电。你看，大家都有一种印象，如果你的电池亏过电了，那你们会发现它的下次你想把它充满，它就有可能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标准，过一段时间又亏电了，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而且这个你像丰田用的是一个小容量的，目前它是有两种，原来早前就用的那种镍氢电池是非常普通的，然后呢是小容量的这种锂电池，那么它的电池本身容量就很低，如果你在长期静置就更容易导致相关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位朋友呢说哈，他对比了一下，他说我是2024年的秦 PLUS EV，我刚到4S店去做保养，我顺便也看了看26款的这个秦 PLUS， 说26款的秦 PLUS 的做工啊还真的没有办法跟我的24年的比啊，他认为减配了，跟以前的没有办法比。你当时买的 EV 车型价格是多少？现在车型的价格是多少？其实我们有一个显著的对比，对吧？当然在这其中呢，会有厂家去平摊成本啊，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它一定会在原有你可能当时你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成本价格就高，现在的成本价格反而低了，所以它可以把它做到低价。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确实在你感受到的外在或者是一些配置方面做调整，这是没有办法。车市竞争，其实在你当年哈2023年、2024年选的时候呢，还不像2025年、2026年竞争的这么的白热化啊，所以这个现象其实也很好理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看有些车企为了换续航，它也会在车重啊或者材料方面做一些调整啊，就是用续航的数字换得消费者的好感。所以你看有进步，对吧？因为技术方面一定是在进步的。你看你当时你车辆的续航，你的电池的管理系统跟现在的这个车肯定是没法比的啊，但是你要是可能从其他一些外在的层面，也许还能够看到一些差距，或者说找到一些内心的满足感，只要你自己开心那就可以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帖。大家呢回到互动帖的话呢，直接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呢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啊就可以了，然后按照步骤来操作。只要您留言了，那不管您留的是这个是一个打个招呼啊或者是问题啊，都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好，我们继续来看看互动帖当中哈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现在的小米速七低配的版本大概得多少钱呢？其实这个很好查呀，就是你随便通过任何一个三方的汽车平台基本都可以看到了。官方裸车价格入门级应该是接近22万吧，21万多啊。全款如果你落地呢，上牌加上各种费用，就得22万多，接近23万吧，这样一个价格。当然它店面是否有一些优惠啊，或者置换政策，这个你得咨询一下店面。裸车的价格大概是这个样子。当然很多人选择小米速七呢，其实也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比较运动啊，年轻时尚富有科技感的一种设计，并且呢是 很潮的一个车型，确实很有回头率。吕风强这位朋友就说了，说车这东西啊，你可以不开，但是你不能没有啊，就是我可以不要，但是我得有。好，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正在说车。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来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的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因为流量大，所以目前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因为临时交通管制，迁西支线的新庄子站唐山方向关闭，秦滨高速的南浦站沿线各站口，南浦站是双向关闭，其余的站口呢是天津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0: 好的，感谢杨的播报啊！各位呢，在出行当中有任何的高速路况需要补充，可以来随时联络我们。同时，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您直接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南商城，来看看今天为您重点推荐的好物。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是来自于迪奥的小姐花样淡香水哈、啊，这每瓶呢是100毫升。那我们看看它整个的价格哈、啊，目前来讲是非常有竞争力的。100毫升爱商城宠粉价格7折以后到手只需要279.3元，顺丰直邮，现在下单的话呢，就可以直接选购了。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兰蔻是我香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100毫升的一个规格浓香型啊。今天的宠粉价格折后到手价279.3元啊，所以这个价格呢都比较接近。至于选择哪一种啊，根据您的品味来决定。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购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好视力三个字也是可以的。稍后继续收听正在说车，别忘了马上进入到互动帖，因为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呢，我们将会从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水果榨汁杯啊，这个榨汁杯的样式我们已经放在了互动帖当中，大家可以来自行查看。怎么进入互动帖呢？有以下的几种方式。如果说您之前已经是下载过了即时新闻的 APP， 那么就直接在里边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啊，这样的一个帖子就可以在里面留言了。如果说您是第一次使用，就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按照步骤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进入互动帖以后呢，您可以改改名字，打打招呼，但凡是打了招呼就具备了抽奖资格，稍后呢会抽奖，欢迎大家来及时参与。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

0: 医生车闻抢先报，
1: 来共同刷新车坛方面的最新车型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来自于领会的 M9， 这是比亚迪领会首款商务的 MPV 车型，售价是从18万到19万，性价比十足。新车呢强化了加长了车身，强化了它的商务细节，同时搭载了 1.5T 的插混系统，综合续航里程达到了1105公里，主打的是政企出行和高端的接待市场。蔚来呢 ET9 推出了一个翠林染金特别版，那么定价是在80多万啊，租店价格是73万，全球限量99台。再来看一下领克07GT 啊，这个车呢是领克首款推出的列装车，那么目前已经开启预售，价格是从16万到18万，限量版上市，那基本上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新车呢拥有着低趴运动的列装造型，同时配合了合法的电动的拖车钩，底盘和影音配置也非常的豪华，搭载了插混四驱系统，零百加速5.5秒，综合续航里程达到了1422公里，兼顾性能和长续航。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日产的丰田的2250啊，这个225周年纪念版。其实这个全球呢也是限量了2500台，但是在国内呢，估计选择这样的车型的朋友呢会非常的少啊。但是它确实有着很强的辨识度啊，搭载了3.8升的 V6 燃油系统和四驱系统，但是不太符合目前国内的消费的趋势。好的，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车坛的一些热门车型，我们将在节目当中来陆续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新车问题还有二手车的评估内容也可以继续来参与，稍后我们走进正在说车。
0: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我们在线呢为大家答疑解惑，也再次提示大家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问车吧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来进行参与啊，随时来留言。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当中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车企配备的激光雷达和芯片这些科技优势真的有那么强的实用价值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啊，就是需要的人会觉得非常好啊，然后呢买到车型你会很开心，然后如果你是仅仅是跟风随大溜，可能买到以后呢你会觉得自己啊被割了韭菜，甚至是买了一个华而不实的东西。其实现在你看国内的电车的渗透率呢已经是超过了50%，基本上是把油车啊逼到墙角了。那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哈，一个在电车当中新能源车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些曾经帮着新能源车去打天下拓土开疆的黑科技，现在呢也会成为车企比如说你做高端啊，它的一个绊脚石。为什么呢？因为你越堆科技，消费者买的时候呢反而会越犹豫啊。然后你当初你认为它可以去吊打油车，但是真正的当消费者用这些东西去衡量新能源车型之间高到底该选择谁的时候呢，反而是更加的纠结了。你看现在一台车型当中能塞下的芯片那有上千颗，然后呢单两颗的这个旗舰的智驾芯片呢成本大概就是上万元了，那么芯片占到整车成本大概超过10%。所以你不要认为说电池啊这是一项，但是我们知道车内用到芯片的地方那就是非常多啊。那么如果你比如说遭遇到了芯片价格上涨，车企的压力就会直接拉满。那么一些低端车型呢，我们会发现虽然它号称也是我这车智能智驾能力有多么强，但是让它悄悄的都换成了这种消费级的芯片来凑数啊，用个2-3年呢可能就会出现卡顿，就像你买了一个低端手机一样。那么高端车呢，如果你去硬扛这个芯片的一个成本，那么售价就会很难去降低啊。这其实有点像什么，比如说饭馆啊，为了撑门面我硬上满汉全席啊，客人嫌贵啊，但是呢你这个大半的菜品可能根本就吃不上。但是你如果不这么做吧，就感觉我这个家饭馆呢好像没有这种高端的气质，没有门面一样。所以现在你看堆芯片啊，堆激光雷达反而会成为车企的一个绊脚石，你不做不行，做了呢也更纠结，而消费者面对这种同质化产品选择起来也会越来越揪心呐。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现在的消费者他对于这种高科技的敏感度啊，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以前就认为一旦是你用到了激光雷达，用到了一些智驾的高科技芯片，我就认为这车一定是脱颖而出，鹤立鸡群，买到以后呢心里边很有优越感。现在呢发现大家做的都差不多啊，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新鲜感了。然后呢你日常用到智驾的这种场景，有的朋友呢就是很少，对吧？可能是在这个出行当中啊，高速出行当中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市区啊，也有一些车主在用啊，也在尝试去用这种智驾芯片。当然好用不好用呢，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反馈一下你所买到的车型智驾好用吗，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来随时留言。好，我们来马上有请到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来为大家服务。燕昌老师你好。
1: 大昌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二手车方面的一些信息哈。这个平凡人生他问到的是一台2019年11月上牌照的斯柯达的明锐旅行版旗舰版，说这车呢跑了有13万公里了，但是没有出过事故，白色的，多少钱能够入手呢？
1: 哦，多少钱入手？
0: 对，想买。
1: 19年的旅行，这个车其实不是特别多，当时新车卖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多，但是挺实用的这个车。19年13万公里的话里程有点偏大了，因为7年的车1年跑2万公里里程偏大，如果车况没问题的话这个还能卖到19的4万5左右吧。
0: 只能卖到4万5左右了？
1: 对对对，就是他买的话4万5左右买。
0: 嗯，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哈。大家在这个互动点当中呢，可以发一些二手车呀、新车呀、用车呀，以及我们节目当中聊到的各种话题的一些评论。想获得奖品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会在十多分钟之后来继续抽奖。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他是这位前行，他说一年七八千公里，看了两款车，一个是哈弗的 H6L， 一个是银河的 M7， 说请点拨一下这两个车选择谁会更加有优势。首先从第一印象的角度来说，燕昌老师，你认为这两个车的保值方面啊，谁会更加保值呢？
1: 这两个车其实要按前几年来说肯定是 H6 保值，但是 H6 换代以后的话其实挺少的，市场上还不如银河多，我感觉。
0: 对，而且目前来讲你看，其实因为银河 M7 它主打的实际上是一个插混车型，对吧？所以呢，它的优势是在综合的用车成本上还是比较低一点的，而且新款升级以后呢，也达到了200多公里的一个纯电的续航，所以这点呢可能会更吸引人。并且我们从设计的角度来说，它也比较像那种纯粹的新能源车型，就给大家印象是这样的。但是 H6 其实它的技术是非常不错的，虽然它现在很多的朋友依然会选择它燃油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开过这个车，你会发现这个车的底盘不错，然后呢整个车型的动力方面也比较猛啊，只是在能耗方面会略高一些，但是整个车型的空间，就是后排空间体验也确实很好，实用性也非常强。所以其实这两款车型呢还是要看您哈，尤其是在综合用车成本方面是否有要求。如果你追求那种很好的一种很纯粹的机械的驾驶的质感， H6L 呢还是有它先天的优势。如果你追求舒适性更多，然后呢整个车型的综合的用车成本包括新能源的一种属性更多，银河 M7 目前的势头比较猛，并且驾驭方面也很有优势。然后再结合上刚才燕昌老师所说的保值率当中的一个影响啊，来看看到底选择哪一款。好了，朋友们可以来继续互动哈，随时可以把问题的发送过来。果果冻就说了，说我特别喜欢小车，因为它好停车呀，有个地方就可以停，尤其是接送孩子，路上超车变道嘎嘎香。说我的小高尔夫我已经开了10年了，我还挺喜欢的。这车啊，其实你要是觉得好，还真的就坚持开下去吧。因为以十年的高尔夫现在卖的话，燕龙老师大概能到什么价位啊？
1: 10年的话，其实就是16年的吧。16年的现在如果卖的话，1.4T 的还能卖到3万大几，要是1.6的话，还能卖到3万多一点。就是说里程正常，车况正常，对，
0: 3万
1: 的是高七，还是比较好卖的，
0: 所以这个价格，可能我估计你听了以后会觉得我继续开吧，因为我这个车实在是太香了啊，会有这种一种印象。我们再来看一个2020年9月份的20款的 Model 3啊，特斯拉的，是买的这个标准续航版后驱的升级版车型，它的里程跑了有75000公里，白色，说车况是非常不错的。想问问这个车目前的价格，当时其实它的价格，因为那时候卖的应该是会比较贵一点，20年对吧？应该高配版本也接近30了吧？
1: 对这个的话，标配的这个也得20大几，这个
0: 对20大几，因为后来它是价格调整，其实原来卖的是非常贵的，在2020年的时候。
1: 对，现在的话，其实2020年的，其实今年的这个特斯拉，今年的行情跟去年行情其实没差多少。去年也是卖个2020年的，去年也卖个10万多11，今年还是能卖到10万往上。
0: 哦，它的保值率还是不错的。
1: 啊，对对对，这个 Model 3的话，其实特斯拉总体在这新能源车里边保值率应该是我觉得排到前5是没问题的。保值率非常高。
0: 好，这是这个车型啊，恭喜这个，你就这怎么说呢，就是继续开下去吧。祝你用车也很愉快。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程先生打进热线了。你好，程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程先生，来说说你想评估的车。
2: 我找一个那个二手的那个奥德赛，二款，到现在用的那个款式都差不多吧。那个电混的吧，那个算是啊。
0: 电混的是吗？
1: 找22年的是吧？22年混动。
2: 对对对。
1: 啊，22年的混动的话，如果其实市场上耀享版的比较多，很多人可能买奥德赛的话，他会看新车，当时宣传的新车可能17万左右，裸车，但是真正买裸车的人特别少，所以市场上买那个耀享的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指导价29万多的那个比较多，咱们就以那个来举例吧。22年到现在4年，如果1年1万多公里，到现在的话也就是8万公里左右的车，车况正常没问题的，还能卖在市场上买的话14万左右吧。
0: 14万左右。
2: 14万左右。
0: 对。
2: 我去那个店里边买呢，还有可能。
1: 店里边买新车吗？
2: 也是二手的呗。
1: 就是我说的这个行情价，就是二手的价格基本在14左右。
0: 对，就是你去到
2: 跑了多少公里？4-5万公里啊。
1: 4-5万就价格得高点了，就正常1年1万多公里，1年1到2万公里，啊，基本现在就是7-8万公里。现在你要买的话，14左右。
2: 好嘞，谢谢啊。
0: 好嘞，再见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袁啊，他说呢，朋友的车啊，速腾，这是一个24年的车，10000多公里啊，也是没有过任何的磕碰，也没有任何事故。1.5T 的超越版，现在如果想入手他的车，多少钱比较合适啊？朋友之间买车就是最主要是价格。
1: 对，其实一般朋友之间买车也挺尴尬的。
0: 对，
1: 高了买车的不合适，低了卖车的不合适。
0: 对，就心里吧，就是很容易就激起了你们之间友谊的一些小的波澜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把握好，怎样的方式才能够化解掉这种尴尬呢？比如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双方都可以欣然去接受啊？因为这个可能确实看上这车了。
1: 对，其实给一个建议吧，这个车目前先说行情吧，要是 1.5T 的话，目前还能卖到24年的，其实新车也不贵，二手车也不是特别便宜，24年的还得在8万左右，啊，然后您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市场上，多寻几个车商，看看多少钱收，然后在收车价的基础上，您再给他加点，这样其实比较合适的。
0: 对，因为这个个人成交价格一般会比车商的报价要高一些。

0: 些，对吧？因为车商其实会留一部分利润空间。就是这车，你朋友如果说正常卖到市场上，可能卖的会低一点。但是你要是想要这车，可能有时候也不差啊，多浮动几千块钱，或者是一个适当的上浮。那你们两个不妨就以一种卖者的身份到市场当中啊去转一圈，你多问几个商家，说这车你收你能多少钱，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商家把它乱报价，他怕你去别家就给你报一个高价。那这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知道自己这个车卖多少钱呢？啊，除了说你因为这个刚才燕城老师也做了一个大概的评估啊，但是这个毕竟还要根据具体的车况来定嘛，是吧？
1: 嗯，对，这个其实第一个就是多找几个商家不要听一个，第二个就是拿上绿本，拿上手续，让车商感觉出来，哎呀，他今天要交车，
0: 嗯，
1: 你要车上一堆东西也没收拾，绿本手续也没带，去了以后车商肯定一看，哎呀，这个今天不交车，我想7万收，但是我就报个7万56，
0: 对，然后具体说。对，你要是看你诚意足，到时候再谈，是那意思吧？然后你把车开过来以后呢，找毛病，降个5000块钱，又回到7000了，7万块钱了。所以这个是商家的一些套路哈。当然，如果说这个朋友你真的是这个，想去买这个朋友的车，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点当中把你的联系方式啊，朋友的联系方式呢，留一下。这样的话呢，燕城老师线下呢可以帮你们做这个所谓的中间人，对吧？去真正的发现这款车的价值，然后让你们之间顺利的去成交。那找到互动帖呢也很简单，大家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视频啊，你发送降价这两个字可以看到，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1: 专区全场7折。
12: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啊，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车哈。物流这位朋友说呢，2024年1月份上牌照的24款的奥迪的 Q5 40版豪华版，行驶了有15000公里啊，这车是白色的，过过一次户，有2年的贷款，问问现在还能够卖多少钱？
1: 24年的 Q5 40豪华，目前的行情这个其实也比较透明，目前能卖到20是有点够呛了，19到20之间吧。
0: 19到20之间啊，朋友们哈、啊，我们在2-3分钟之后啊，3分钟之后呢会抽奖，所以现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呢，依然是有机会获奖的。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发送"汽车" 这两个字，然后呢留言，我们将会从所有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水果榨汁杯啊！这个榨汁杯呢是由吉利汽车河北吉祥店为大家提供的。那怎么找到呢？就是在即时新闻 APP 当中的“欢迎来到问车吧”这个帖子里边，就可以参与互动了。抓紧时间啊，还有机会啊！就是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呢，依然是有机会获得的，因为我们但凡留言的朋友呢，都会有抽奖的资格。来看看这位21611的朋友，10万以内别克商务二手车，能不能推荐哪一年哪一款性价比比较高？10万块钱去买别克的 G18 吧，他的意思是吧？能买到哪一年的呀？
1: 十万的话，要是去年说这个预算还是有点难受，但是今年的话，10万块钱预算还是比较充足的，给几个选择。21年的改款以后的652，差不多能买，或者就是二零年左1920的吧，GL8 ES， 这两个都可以。
0: 嗯，好。心静这回说啊，说尽量啊卖车别卖给朋友，说我宁可少卖点钱，我也不卖给这个。也这个少点钱也卖给不认识的人，因为呢一手钱一手车，前车两清之后啊，你不用再搭理谁了，但是朋友吧，后续就有可能会产生些麻烦事儿。这说的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对吧？除非两个人呢真是特别熟，平时就大大咧咧那种，就比较好沟通了。但凡是有一方呢非常细致，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对吧？用着哪不舒服了啊？哪天修个车呀，或者是原来在买车的时候没有发现那些小瑕疵啊，或者说又听旁边的人说这车不值这个价啊，就但凡有一些闲言碎语，自己心里边就开始打鼓了。那么这样的朋友就基本上不要进行交易啊，确实会伤感情。好的，朋友们继续来留言，继续来互动哈，我们将会再次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没有进入到互动点的朋友，依然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来看一个21年八月份的君越652T 豪华版，跑了有52900公里，车况不错，只是呢后边的翼子板有一个小刮蹭啊，但是没做修复，问问大概多少钱。
1: 21年的652，如果只是单纯的刮蹭，这个倒没问题。然后里程也没问题，现在的行情能卖到，8万多，上不了9万了，8万5左右吧。
0: 8万5左右。
1: 对。
0: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哈，再看两个问题啊。同时，朋友们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互动帖，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我们就要抽奖了，朋友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是奥迪的 A6L 21款的，21年5月份买的车，45四驱的动感型，然后呢车况是不错的，但是里程稍微有点大啊，它这个年限不长，跑了有132000公里了，看来是经常跑长途，这种车价格因为这个公里数会受影响吗？
1: 会受点影响。21年的这个，里程稍微受点影响吧，但是对 A 六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 A 六本来基本上跑的里程都不会太少。21年到现在5年，一年就是2万多公里，不到3万。稍微偏大那么一点儿。然后目前的行情，这个月比上个月都要降了不少。现在能卖到，如果车况没问题，现在还能卖到18万多吧。上19肯定上不了了。
0: 好嘞。好了，我们今天的上午的节目的服务时间呢就到这儿哈。大家如果有新车问题、二手车的问题呢，还可以在线下继续登录我们的互动帖，我们将会再次为大家答疑解惑。也非常感谢燕昌老师的服务，再见。
1: 张老师，再见。
0: 好，我们最后呢来开始抽奖，看看到底谁啊能够获得这份幸运。启动。好，奖品哈，这个幸运参与者产生了，恭喜一下138尾号为0972的朋友，获得了由吉利汽车河北吉祥 4S 店为您提供的水果榨汁杯。我们的水果榨汁杯呢还在派送当中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 登录我们的互动帖，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依然有机会获奖。好的，稍后是幸运992，欢迎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就到这儿了。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我今天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二环里的通行情况是非常良好的，目前四横八纵主干道以及二环的主辅路双向通行起来都是没有太大问题。我们来关注一条二环外的路段，目前观测到在石桐路由南向北进市区的方向大寨路的这个平交路口处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队这样一个情况，目测的这个排队距离已经是达到了700米左右，有准备从石桐路由南向北方向快要走到这个西三环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会出现一小段的压车，提醒您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尤其是在变道的时候要多一份谨慎。除了这一段之外，二环外的其他部分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朋友们，雨来了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那明天的白天啊，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晚上一直到四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从四号的晚上一直到五号，全省范围啊都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这天热起来了啊，雨也来了。那刚刚说到的涉及到雨情的地方的朋友们，出门记得携带好雨具。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除了邢台之外，我省其他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九九二。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

0: 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咱们这个微信上的看微信赢大奖的活动依旧在继续啊！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从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这个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如果您不知道怎么玩，您就点这个6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发送的任意一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推文，往下拉，底下就有详细的规则说明。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了，最近送的东西可不止手机啊，还送很多很多，比如说992邀您免费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俩字啊，电影，进入这个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听看这是哪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其实也很好答，因为不是让您直接打歌名啊，我们有三个选项，三选一。猜到之后呢，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昨天我看到有朋友就是在发完这个电影两个字以后，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猜的，就是发完以后在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了自己的答案，但是这样是不作数的，因为统计全都统计在了即时新闻客户端，所以各位留评论的时候务必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留评论呢也是直接留在电影这条帖子的下面啊。每天晚上呢，我们将抽取5位幸运网友，为每位幸运网友送上4张观影券，观影券的链接将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那本次提供的这个观影券啊，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随便对，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那中联院线电影院在哪儿？也在帖子里。您进到那个电影的互动帖里，底下有一个看看周边的那个什么中联电影院在哪儿，您点进去就会有详细的这120家的位置，您可以找一个就近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那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0: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明天后天两天啊，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未来七天里面，石家庄的高温天数占到了6天，尤其是在这周六啊，藁城、栾城、灵寿、深泽、兴乐、行唐、正定最高温度甚至会达到41和42度。所以朋友们，这周末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建议一定做好防暑的准备。昨天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重要提醒，我省2026年高考本科集中志愿填报将于今天的下午5点正式截止啊！还没填志愿的同学们抓紧时间，今天下午五点正式截止了啊！工作人员建议考生尽快完成填报，避开网络拥堵等突发状况。提交前呢，仔细核对一下院校专业的限制。考试院强调，仅官网填报系统为正规渠道，谨防招生诈骗。志愿呢，务必本人操作，妥善保管登录密码。系统关闭后，不再受理填报或者修改申请。这志愿填报完了啊，陆陆续续的，接下来未来的准高三生啊，然后准高二生，还有这个刚刚考完中考的初中生，还有小学生，都快该放假了。2026年的铁路暑运也从昨天开始启动，为期是62天。石家庄各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141.4万人次，客流呢主要以学生、旅游、探亲人群为主。车站计划加开36对列车，同时7月1号北京局实施新列车的运行图，新增了多趟列车，升级多条线路动车，大幅压缩出行时长。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12306查询列车的相关信息。近期啊，邯郸、张家口两市先后发布通知，调整本地职工医保及生育保险的缴费基数，新规均从2026年的7月1号起执行，有效期到明年6月底。邯郸2025年全口径年均工资是75,525.15元，张家口是78,673元，两市均以此作为缴费标准。职工收入低于基准按基准缴费，高于则按实际工资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统一参照该标准执行。刚刚说到昨天开始啊，铁路暑运拉开帷幕，其实整个大的暑运系统也都拉开了帷幕。石家庄机场呢，在这个暑期将重点增加安顺、满洲里、海拉尔和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的航点。那开车的朋友当然也有消息啊，自7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石家庄坪山县城内的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的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眼下石家庄植物园的荷花进入了最佳观赏时段，园区4万平米荷塘栽种30个品种，共12万余株的荷花，集中分布在荷花坪、水生园等区域，花期持续到8月下旬。园内的睡莲现在已经是零星开放了，7月中旬将会大面积盛放，而这个王莲呢，预计是在7月下旬迎来盛花期。园区提前养护打理荷塘，大伙儿可以趁这个周末、周中有时间的时候去观赏连片荷莲交织的夏日水景。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7月1号出炉，河北有6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6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5个党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拼多多集团近日与中国电建完成了正式签约，通过整体购置方式持有雄安电建智慧数字新消费电商产业园的办公楼。前不久呢，拼多多集团宣布成立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首期现金注资5亿元，将为当地提供超过5000个工作岗位。来关注一则特级寻呼啊！昨天晚上的9点钟，吴先生从石家庄的北宋路潭固西街打车，到这个淮安路南长街下车的时候，把2瓶酒落在车上了。如果有看见的朋友，还有如果您听到了，司机师傅听到这个消息，刚好是在您车上，可以联系吴先生，电话是13513216780，13513216780，或者联系96992。然后刚刚补充到啊，是这个2兜2瓶白酒，而且当时吴先生说在车上跟司机聊得可好了。再说一下位置啊，是从。

石家庄的北宋路潭固西街打车，到淮安路南长街下的车，时间呢是昨天晚上9点，看看各位司机师傅有没有落在您的车上了。再回来关注一下消息啊，最近马来西亚的榴莲市场迎来了一波超夸张的降价潮，有多夸张呢？反正当地居民啊，现在是大批量的囤榴莲，各大水果店各种促销活动也是轮番上阵，甚至还有商家免费送、免费派送榴莲清库存，场面非常热闹。那这次榴莲降价范围覆盖的特别大，就是覆盖是什么呢？不是说地域面积覆盖特别大，是品种覆盖的特别多。不管是那个什么高端名贵的品种啊，猫山王啊那种，还是平价的普通的，咱最常见的这个金枕呢，价格普遍跳水，而且差距悬殊的数据看得让人十分震惊。比如说吧，猫山王，老贵老贵了，咱在国内吃呢，哎，我就不说了啊，直接暴跌了90%。原先一公斤，咱们按它当地货币算啊，原先一公斤猫山王在马来西亚当地卖到90林吉特，就是他们的货币单位，90林吉特。现在卖多少呢？一公斤9块，90林吉特啊，原来卖90，现在卖9块，换算成人民币价格也是大幅缩水。那普通榴莲行情更夸张，部分品相一般的果子，单颗啊，一颗一整个只要0.5林吉特。不过市场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品质达标、符合出口标准的 AB 级优质榴莲价格依然稳定，每公斤是维持在30到40林吉特，几乎没受到低价浪潮的冲击。那那些个头偏小、品相普通的 C 级榴莲就成了降价的主力军。因为榴莲果肉存放时间很短啊，成熟的鲜果呢放不了几天就会腐烂变质，而且据我了解啊，马来西亚那边是不让提前采摘的，基本都是树熟。那大量的滞销水果就给商家带来了巨大的损耗压力，为了尽快清空他们的库存，当地就推出了力度非常大的促销，其中100元林吉特麻袋畅装活动人气最高。啥意思呢？你花100林吉特就能装满一整袋榴莲带走，线下抢购的人群那是络绎不绝啊！100林吉特等于多少钱？我高低得给大伙查一查。100林吉特，咱看看。哎呦，暂时还换算不出来，有没有换算出来的朋友？100林吉特换成人民币大概是多少钱？能装一麻袋榴莲呢？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榴莲低价潮啊，核心是因为产能的集中爆发叠加出口渠道受阻。早些年呢，榴莲市场利润非常可观，所以大量的农户就砍掉了橡胶，然后那个油棕果树改种榴莲。那如今这批果树全部进入了盛果期，加上马来西亚的这个柔佛、霹雳、槟城三大核心产区同步丰收，气候适宜让产量又上了一层，大量鲜果集中涌入了本地市场，供需是严重失衡。当地的农业部门呢，也已经出台了应对办法，打通农场直达门店的直销渠道，把滞销榴莲加工成各类衍生品，同时拓展更多海外出口市场，缓解滞销的难题。好，刚刚我查不出来，其实是因为我网比较慢，朋友们，我查出来了，100林吉特一麻袋，1林吉特是多少呢？166.19元。166.19元，现在咱我之前买榴莲的时候166还买不到一整个呢，人家可以装一袋啊。当然了，这个降价潮呢很快应该就会波及到国内了，咱们国内这个进口进来的榴莲可能会降价，但是降价幅度不会像本土他们这个出产国一样这么大。那很多朋友平时买榴莲的时候总踩坑啊，教大家三个简单实用的挑果小技巧，以后再也不用老板给我挑一个然后你纯开盲盒了。第一是捏它的刺儿，两颗相邻的果刺儿如果能轻松的合拢，说明果子成熟度刚刚好。第二是看外形啊，挑选身形匀称的饱满的榴莲，内部的每一方果肉都会更厚实一些。第三是闻味儿，新鲜的成熟榴莲自带浓郁的香甜，没有味道或者散发着刺鼻酒味的要么是没熟，要么是已经坏了。最后提醒大家，这个榴莲高糖啊，性温热，热体质的人群要尽量少吃。同时，如果是糖尿病、肾病、高血脂患者，不建议食用。正在减脂控重的朋友，也要控制一下榴莲的摄入量。

0: 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雨玲。来看一下各位的互动啊，首先 Z 他说到了一个点，说咱别说榴莲了，就说一说咱周边这个西瓜啊，瓜农手里边西瓜三四毛一斤，一车西瓜卖100块钱，超市里的西瓜但是就贵到买都买不起。那其实这么一说的话，像周末呀有空的时候呀，咱是不是能摸到旁边瓜地去，直接从瓜农手里买西瓜，这好像也是个出游的好方式啊。就现在基本都是这样，就是产地可能比如说产量丰收了啊，这个价格就会大幅的下降，但是呢就是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啊，卖到市场上，尤其是到终端啊，加上这个他们还有什么运输成本、采购成本、物流成本，这一系列下来这个价格也没降多少。九九二邀您免费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听看这是哪首

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猜到之后啊，选择题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抽五位幸运网友，为每一位网友啊，每一位送上四张观影券，一共就是20张。观影券的链接也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本次提供的这个电影票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的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我不固定你看啥，你自己想看啥自己换啊。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随便看。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抓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在这个欢迎光临的互动帖里，遇人看到一定会回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我们来继续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7月3号的24时，也就是明天晚上12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的第13轮调价窗口。当前计价周期进度完成了70%，油价下跌的幅度是持续扩大，大概率迎来年内首次3连降。那机构测算呢，汽油每吨预计会下调，预计下调820元，柴油每吨下调790元。那这样的话，92和95号的汽油每升分别会降6毛6和7毛钱。经过前两轮的降价，92号已经重回到7块钱区间。本轮落地后，95号汽油也有望跌破8元。那具体降到多少，在调价完成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7月1号起，铁路12306正式上线了纪念火车票的定制服务，旅客可以凭过往的真实乘车记录，在12306的客户端官网进行办理，还能自选祝福语印在票面上，支持本人或者代办，成品邮寄到家。纪念票分为了纸质普通版、金银金属典藏版两类，仅用于收藏留念，不能当作乘车和报销凭证使用。近期有多所高校陆续发布了通知，调整硕博研究生的学制，引发了教育行业的广泛关注。2026年的4到6月，上海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宣布，2027级普通学术博士学制由3年延长到4年。西南医科大学临床专业的博士也调整为了4年制。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同步明确，2027级全日制硕士学制由2年改为3年。各校调整方案大多面向新生实施，同时保留符合条件的学生提前毕业的相关通道。近日，河南周口一位市民反映啊，家中的这个空调制冷效果差，维修师傅上门排查以后呢，哇，十分意外，原来是家里老人担心空调外机放外头淋雨受损，于是呢，用东西把外机给包裹得密不透风。从业10年以来的维修师傅表示啊，这种情况头一回见，外机包裹严实会阻挡散热，直接导致空调降温乏力。提醒大伙儿啊，无需遮挡外机，雨天正常使用并不会损坏设备。在这个夏天啊，洞洞鞋这个玩意儿很受大家喜欢，但是近期不少人穿以后就出现了个问题，脚臭、脚气，还有各种真菌感染问题。皮肤科专家就解释啊，洞洞鞋的这个整体透气性比较差，出汗以后呢，容易形成湿热环境，滋生真菌。硬质的鞋身还容易磨破脚部的皮肤，加重感染。如果脚趾缝发白、起水泡、脱屑，大概率已经被真菌感染了。专家建议说，这穿洞洞鞋的时候，建议啊，大伙儿还是穿个袜子，最好呢搭配一双棉袜，保持脚部的干爽，降低患病风险。新京报正在关注6月30号小米汽车发布的一则声明，给整个汽车行业敲了一记警钟。监管部门对另一家汽车品牌销售公司开出了40万元的罚单，认定对方借助官方账号直播短视频，编造传播针对小米汽车的虚假负面内容，属于不正当竞争，不仅要罚款，还要求企业立刻停止相关行为，消除不良影响。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并不复杂，涉事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直播里头刻意造谣抹黑竞品，之后还剪辑了相关片段做成短视频，大范围传播，刻意制造负面的舆情，靠着踩低对手抬高自家产品，典型的拉踩式营销。那如今呢，行政处罚落地，是非对错一目了然，也清晰地划定了市场竞争不能触碰的法律红线。最近几年啊，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热度是居高不下，但是行业竞争也是变得异常激烈，各家车企背负着高

0: 高额的研发投入，销量考核，投资者期待多重压力，市场份额的争夺格外白热化。那其实就算是这样，咱们也不能靠一味的拉踩造谣来抢夺客源，这样既触碰了法律底线，也暴露了企业缺乏长远的格局。实际上啊，比拼的应该是续航、安全、智能座舱、售后保障这些实打实的硬实力，靠着技术升级优化服务来吸引消费者。各大车企呢，更应该摆正竞争心态，尊重同行，敬畏法律法规，守住商业的基本底线，把重心放在技术攻坚、产品打磨上，用更靠谱的车型来打动用户，行业才能摆脱这样的内耗乱象，国产新能源的赛道才能走得更稳更远。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在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里，玉玲看到了一定会给您回复。
1: 12:30，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我去这个电影关键词的这个帖子里看了一下啊，大伙儿的回复真的都非常的踊跃，到目前已经是1314条留言了。其中呢，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哎呀，这活动真好啊，希望经常举办。放心啊，一个月呢啊，大伙儿都来啊，都不白来，都有机会能够把这个电影票带回家。到底是什么活动啊？还如果是您来晚了没听到的，各位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电影的互动帖，里头有一个这个播放按钮，您点了它会放音乐，您可以听听看这到底是哪首歌。听出来之后呢，底下有三个选项，您把对应的这个答案的选项评论留在这个电影这个互动帖的评论区里，就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每天晚上呢，我们会在这个评论区里抽5位幸运网友，每个人送4张就是可以在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的电影票，想看啥，想看什么时间的，您自己拿到券以后自行去兑啊，都不限制。然后关键是也不用什么收快递啥的，就直接手机短信的形式给您发过去了。说真的，我自己都挺想参与这个活动的，但是想了一下，算了，也不跟大伙抢这个名额了，更何况我要参与了，我绝对中不了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接下来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白玉兰奖颁奖前夕，业内的营销号频繁将多位提名女演员进行拉踩对比，凭借迷墙入围事后的任素汐公开发声，呼吁行业停止制造女性演员对立话题，倡导大家聚焦作品本身。相关话题热度破85万，引发了全网对影视颁奖季流量内卷现象的讨论。影视署名新规将于7月10号全面落地啊！业内集中整改宣传物料，行业新规明确所有的剧集、综艺海报、演员表必须标注艺人户口本上写的那个法定本名，取消各类花式番位头衔，杜绝私番乱象。回到咱们河北省，金石之光辉璀燕赵，河北古代碑帖艺术展将于6月20号到8月6号在河北美术馆开展。展览设置了金石遗韵、纸上文脉、金石回响三大展览单元。再来关注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啊 ，NBA 球员41岁的詹姆斯已经正式通知湖人，说下赛季他将另谋高就。那至此呢，詹姆斯职业生涯4次换队，全都精准地卡在了世界杯期间。从27岁到41岁，詹姆斯凭一己之力跟世界杯抢头条。消息人士透露说，勇士队正在试图组建由库里、詹姆斯、戴维斯和追梦格林组成的詹库梅追4巨头阵容。从昨天开始啊，中超和足协杯全面启用了世界杯的同款新规，比如说场上无嘴交流会直接红牌，比如说界外球5秒限时发出，再比如说换人球员必须10秒之内离场，压缩比赛的无效时间。那就在昨天进行的世界杯1/16决赛中，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的那场比赛，在比赛伤停补时95分钟的时候，厄瓜多尔球员因卡皮耶就因为在争执中捂嘴，就染红了，被新规处罚。北京国安官宣引援，昨天上午正式签下了03年的门将刘少子阳，曾效力于拜仁的2队奥地利联赛，下半赛季将身披31号战袍出战中超和亚冠。FIFA 的赛前对阵海报衍生出了一个叫做微笑魔咒的东西，成为了球迷近期热议的趣味哲学啊！有网友发现，就是FIFA官方的那个海报，赛前维尼修斯、恩西索、阿什拉夫3位出镜时面带笑容的球员，所属的巴西、巴拉圭和摩洛哥全都晋级了。反观不笑的3位球员，所属的这个日本、德国、荷兰相继止步淘汰赛。热度发酵以后啊，FIFA更新了7月1号全新的一轮预告海报，全体出镜球员全部给我收起笑容。
根据华创证券统计，今年中国企业在世界杯官方合作的赞助中总计投入超过5亿美元，但是啊，较上一届是缩水了64%的，占了总赞助收入的近1/5，排名全球第二。北京时间7月2号的0点，世界杯16/16决赛，英格兰与民主刚果在亚特兰大体育场展开角逐。上半场，西彭加小角度破门闪击，维萨重柱，姆帕西屡现神扑。下半场，戈登替补登场之后两送助攻，凯恩头顶脚踢，梅开二度力挽狂澜。最终，英格兰2-1逆转了民主刚果，晋级16强。1/8决战将迎战墨西哥。北京时间的7月2号，世界杯的16/16决赛，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上半场呢，迪亚拉打破了僵局，下半场萨尔扩大了领先优势，塞内加尔本来已经是2-0了，结果下半场的最后时刻，卢卡库和蒂勒曼斯3分钟接连打门，扳平了比分。加时赛中呢，这个蒂勒曼斯点射绝杀，全场比赛结束，比利时让2-3，3-2击败了塞内加尔，成功晋级到16强。然后看到咱们这个欢迎光临这条帖子底下啊，小胖子问我，玉玲，看美国打波黑了没有？感觉波黑下半场被潜规则了呀。这场比赛我没看，但是我看了这场比赛的这个数据统计啊，在美国对阵波黑的比赛中，巴洛贡在上半场尾声为球队打破了僵局，并在下半场第64分钟因为犯规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啊，统计数据显示呢，在世界杯历史上，此前仅有3名球员曾在淘汰赛单场比赛中记取的进球又被罚下。最早的要追溯到1962年世界杯半决赛，代表巴西出战的加林查，他在对阵智利的比赛中破门，并于第83分钟被罚下。那02年世界杯的1/4决赛中，巴西球员小罗罗纳尔迪尼奥在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打入了关键进球，随后也是被红牌罚下。第三位就是2006年世界杯决赛啊，法国球员齐达内在对阵意大利的比赛中点球得分，但是在加时赛中因不当行为被红牌罚下。那随着巴洛贡在本场比赛中既有进球又被罚下，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4位在淘汰赛单场比赛中同时完成进球和染红的球员。看到春喜给我们发消息说，哎呀，今天是真的太热了，孩子们放假了，今天中午说吃饺子，刚出锅的饺子太烫没法下嘴，我就用凉白开过了一遍再吃，孩子们以为我疯了，吃过水面没吃过过水饺子。这个天儿，哎，说真的啊，我从进到直播间到现在我没出去，现在外头应该是正午了，朋友们，外面现在的天气怎么样了？我觉得过水饺子没毛病，春喜，就是大热天儿，你吃点过水饺子、过水面，或者说是你再拌点小凉菜，这都不犯毛病。那吃了，那身体能凉快就行。就是你要注意啊，这个过水饺子做的时候，它跟过水面还不太一样。你过水面拿自来水没啥问题，沾的水不多。你过水饺子过完，你要不还是用这个喝的水来给它过呢？那再回到世界杯的赛场上啊，这届世界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大伙随便看几场比赛就会发现，这个怎么脚上的鞋都是粉的呢？粉色球鞋几乎是铺满了整片绿茵场啊。6月12号的揭幕战，这个墨西哥对南非的比赛里，场上22个首发球员有19个穿的是粉鞋，有网友就调侃说，我还以为是赛事统一发的装备呢。就包括有些平时不看球的朋友，就真的以为啊，大伙除了这个衣服不一样，鞋都是统一发的。后续多场焦点战里，很多顶流球星都跟上了这股风潮，比如说姆巴佩的脚上就是一双粉色的耐克， C 罗拉什福德脚踩的是同款的粉色系球鞋，像这个孙兴敏、哈弗茨也分别穿上了粉色阿迪、粉色彪马。不同的国家队、不同签约品牌的球星，怎么颜色选的都是粉的呢？那这股粉色潮流的背后藏着多重的行业逻辑。本届世界杯，耐克、阿迪、彪马、新百伦、斯凯奇、美津浓几乎所有的主流运动品牌推出的这个大赛球鞋系列，粉色都是它的核心配色。像这个耐克的这个荧光粉、荧光亮粉啊，视觉冲击力是拉满的。阿迪达斯那个叫什么，叫浅橘调粉，印上了大力神杯的标识。彪马则是以粉色为基底，搭配撞色的鸳鸯设计。那其他品牌也纷纷推出了像粉白、粉橙等等渐变款式，他们的集体撞色绝对不是偶然。
早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色彩趋势机构就预判过说电光紫粉会成为2026夏季主流的流行色。那球鞋品牌通常会一到两年去研发大赛产品，会参考这个流行色的规划设计。如今的亮粉色已经占到了足球鞋市场粉色系产品近50%。那抛开流行趋势啊，粉色在球场也是天然具备传播优势的。你想，球场都是绿的，粉色的对比度远超他们平时原来穿的什么蓝、白、黑常规配色。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手机、电视机屏幕前的球迷，都能第一时间捕捉到。那品牌方也坦言说，这个黑白的球鞋很难制造话题，亮眼的粉色呢自带流量，球员的进球回放、赛场特写、宣传海报都能持续给到球鞋免费的曝光。而粉色风潮能大规模的出圈，其实是品牌、球员、产业链三方共同推动的结果。有不少品牌把这个粉色赋予心理加持的寓意，鲜亮的色彩能给运动员带来自信，也暗含着说实力出众才能驾驭张扬配色这种心理暗示。同时呢，迎合了新生代球员彰显个性的需求。经过前几年这个猛男粉啊市场铺垫，年轻球员更愿意跳出传统审美，用亮色的球鞋来表达自我。从色彩的内涵来看呢，荧光粉自带反叛、突破常规的视觉寓意，也是年轻群体审美观念变化的直观体现。那像我当年踢球的时候，我的第一双大学那会儿的第一双配色，当时

不那么刺儿，所以我就换了一双这个刺客FG 的那个碎底的那个叫什么灰色，就是在场上基本看不到我，隐藏自己的存在感。但是后来啊，到我大四以后，就发现球场上亮眼的颜色越来越多，像亮眼的炸眼橙啊、炸眼粉啊，然后我自己也换了个特别炸的蓝色。那同时啊，这个观看媒介和制鞋工艺的升级也为这种小粉鞋的普及打下了基础。早年这个太早了，黑白电视时代黑色球鞋辨识度最高，那如今短视频盛行，镜头经常会聚焦到球员的脚步，高对比的粉色会更吸睛。另外荧光粉的涂层对面料上色工艺要求非常严苛，近两年是因为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了，才让这个荧光粉的球鞋实现了大批量的稳定量产。不过整片赛场全是粉色也容易出现审美疲劳啊，各家球鞋款式的辨识度大幅降低，我乍眼看过去，我除了这个都是粉的啊，上头这个 logo 不太一样，其他好像都一样。不过也有少数没有选择粉色的球星，比如说梅西今年推出的那一双阿迪达斯的梅西的那双鞋，就是还是蓝白配色，反倒显得比较有记忆点。对于这个大众消费市场啊，业内分析师就判断说，这种高饱和的荧光粉属于赛事短期潮流，热度呢会随着世界杯的落幕而回落，而低饱和度的柔和奶油粉可能更有长期的潜力，未来会成为日常休闲运动鞋的常规配色。那各位朋友啊，各位猛男，您平时会选择粉色的东西吗？甭管是粉色的鞋呀、粉色的饰品呀、粉色的衣服呀，您平时会选择吗？玉林很想问问这个问题。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一起互动起来，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在互动帖里。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星云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最近啊，都欢迎各位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电影专用的那个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听看是哪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听出来之后呢，把您的答案留在这个电影互动帖的评论区，就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留在其他地方无效的。每天晚上我们将抽取5位幸运网友，为每一位网友送上4张观影券，观影券的链接将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本次提供的电影票为全省120家中联院线的通兑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也是随时看。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看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吴玉则刚说，哎，主持人好啊，你好，我觉得还是 C 罗的蓝色好看。因为我没有太关注 C 罗上脚的鞋，我还专门去搜了一下，然后发现人 C 罗这件哪穿蓝色了，人家这届穿的是他的那个金色的那个限定啊，金色的纪念他出征世界杯6年的这个金色限定。不过他在比赛中啊也穿过这个咱们今天说的猛男粉的这个配色，一双金的一双粉的都有高曝光的这个镜头。所以粉色的这个鞋，各位啊，您到底会不会选择呢？甭管是不是球鞋，哪怕平时生活中你说身上穿粉色的衣服、粉色的裤子，或者说粉色的帽子、粉色的配饰，再加上粉色的鞋，您会不会选择呢？然后您不选择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一聊。看到沙漠里面卖西瓜说，哎，今天挺暖和的，你这个评论就很贴你的这个 ID。今天就对大伙儿来说应该算挺热的了啊，对，但是在沙漠里是不是这算就是正常天气？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格陵兰岛西北部的美国太空基地附近水样中存在高浓度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其中多氟心肌磺酸浓度达到了每升1100纳克。丹麦方面的学者表示，这一水平是欧盟限值的250倍。据悉，刚刚提到的这个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一大类含氟化学物质，因为难以在自然环境中降解，也被称为永久性化合物。那其中呢，这个全氟心肌磺酸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一种，被认为可能具有内分泌干扰和致癌风险。当地时间6月29号，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交由白宫处理。当地时间的7月1号，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的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显示，在未来6个月的任期内，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推进欧盟的政策议程。未来推动提升欧盟竞争力，加强安全与韧性，推进下一份多年期财政框架谈判，并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的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了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抛售美元买入美元的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呢，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30号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由
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仍处于活跃的状态，疫情仍在刚果金多地传播，当前整体应对工作仍低于快速阻断传播所需水平。刚果金政府6月30号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了1333例，其中死亡399例，目前609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189人治愈。美国航天局6月30号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项目的最新安排，表示已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

今天也问到各位啊，像这个世界杯赛场上的这个粉色，您会选择去穿吗？说真的啊，这个粉色有点太扎眼了。我曾经尝试过穿粉色的 T 恤，后来发现我为什么不选粉色呢？因为本身皮肤比较黑，穿粉色显得更黑了。那其实啊，平时出门除了穿衣打扮能够提升咱们的气质之外呢，像香水这个东西也可以有效的让周围的人更愿意靠近你。七月盛夏芬芳来袭，7月2号到7月12号，爱商城特别开启了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全场香水是7折起啊，用沁人香气点亮你的夏日心情。精选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德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直接降价啊！从经典花香到清香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可以满足不同场合和心情。趁着七月，用一瓶好的香氛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欢迎各位快去专区挑选。今天带来的第一款香水是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的浓香啊，就是更有气场，更独特，这个会有一点点独立自信和一点点小锋芒的那种感觉。那这个香水呢，全场7折期间啊，正装原价卖399，我们爱商城折后到手仅需279.3元。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来商城下单吧，让这份七月芬芳点亮你的整个夏天。送闺蜜、送爱人、送自己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

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992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2: 哎呀，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啊！
3: 这是啊，
4: 免费。乡亲们，
2: 太好了，
4: 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哎呦，
2: 真是白求和医疗队的。
5: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6: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2: 是啊是啊，
7: 哎，让

0: 哎，谢谢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来来来，老乡，哎，头抬起来，我看看。啊，大夫啊，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了，
1: 习惯了，老乡，哎。
0: 您这是慢性结膜炎哦，平时要勤洗手哦，别揉眼睛。哎，
2: 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哦，
0: 每天三次，滴药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哦哦哦，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哎，谢谢。
3: 王哥，哎，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2: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啊，哎呀，那个大夫啊，你们一会儿看完病。 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啊，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2: 行行行，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
0: 谢谢谢谢啊！
2: 来下一位下一位，
4: 下一个是我。
0: 林岩。
4: 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这是俺这腿脚不利啊，眼睛又看不清，
5: 不要紧不要紧，
4: 给你们添麻烦了。
5: 老哥哥，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
4: 小何，
5: 哎，
4: 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5: 好嘞。
4: 来，帮我搭一下。
5: 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放这放这。哎，哟，墙上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4: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5: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4: 叫杨大海，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5: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
4: 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5: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4: 什么？
5: 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6: 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
7: 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6: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云云报仇。哎，
7: 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6: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8: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先检讨。
9: 小张，到，
8: 去跟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杆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9: 啊，木头枪？
8: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8岁。啊。

0: 有十月。
1: 到。
0: 来，给你。
1: 队长，这是。
0: 这杆木枪，给你练手。
1: 啊！我要真家伙。
0: 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
1: 这。
0: 刘诗月，
1: 到。
0: 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
2: 是。
0: 哎呀，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小月子，
1: 嗯，
0: 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
1: 啊！
0: 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3: 老哥哥，想不到在这里。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4: 小周，
3: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5: 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
3: 好。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
6: 哦。
3: 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
5: 刘大夫，这是。
3: 嘘。老杨大哥。

0: 说，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
1: 可能是眼睑癌。
0: 啊？
1: 还好，发现的早。
0: 那俺爹还有救不？
1: 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2: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
0: 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
2: 不，
0: 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2: 你放心，有我在，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
0: 那听大夫的吧，爸。那俺听你的。
3: 爷爷，十月，
2: 老伴儿啊，
3: 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
2: 辛苦你了，惠妹。哟，这么多好吃的，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
4: 不上学。
3: 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2: 怎么了？
3: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
2: 是啊，
3: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2: 怎么了？
3: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2: 但是不切除，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3: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2: 说什么？
3: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2: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3: 那你有几分把握？
2: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3: 那就好。十月，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2: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3: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4: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哎呀，
3: 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
4: 爷爷再见。
2: 再见。
5: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6: 大夫，
7: 来，进来。
6: 哎，好，
7: 来，请坐。
6: 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7: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

0: 此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哦，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1: 啥？就一瓶眼药水？啊，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不贵，
2: 3.8块。3.8？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
1: 您看这片子，我看看。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2: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1: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血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
2: 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
1: 你
2: 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答复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嫌我没给你大红包？
1: 你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1: 你这孩子，哎呦！
3: 等等，我吃颗药。哎，大伙儿啊，都来评评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块的眼药水。哎，谁也不要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哎，
4: 大侠，你也不能这样啊！
3: 同志，这是医院，请保持安静。
4: 刘老，刘老，您没事吧？
5: 快去叫主任！哎，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来，哎，哎呀，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没，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6: 好，好，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
2: 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3.8的药，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可是，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我怎么尊重啊？3.8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
1: 给开3.8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
2: 你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1: 我反正3.8治不好病，
2: 那
1: 我上别的医院去了。
2: 哎，
1: 你说这。
5: 哎，哦，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呐。
7: 哎呀，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5: 哎，不行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
7: 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啊，护士长来了，赶紧送刘老回家。
8: 好，
7: 来，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8: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哎哎

0: 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遛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1: 刘医生啊，
2: 哎，
1: 吃饭没啊？
2: 吃了吃了。
1: 身体还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
3: 刘老爷子，
2: 哎，
3: 遛弯呢。
2: 随便走走，
3: 好好溜达，
2: 哎，
3: 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2: 哎，好，谢谢。
4: 爷爷，遛弯回来了。
2: 嗯，
4: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5: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0: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4: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您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0: 哎，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8块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4: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0: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4: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80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0: 你
4: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4: 哎呀，你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0: 你
4: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0: 你奶奶？
5: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10多年了，她更需要您。
0: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哎，慢着慢着。
1: 哎呦，世月，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泪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泪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
1: 我给你端粥。哎呦，烫烫烫！你之前不是说泪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0: 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泪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在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泪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那该多好啊！
1: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0: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1: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来，对对对。

0: 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眼科的刘世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啊。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的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
1: 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0: 告诉您啊，北京军区选调了32家医院的眼科医生进修学习，鉴于您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和突出成就，院党委决定派您去。
1: 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小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下午1点30分。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2: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今年以来最强高温今天登场。2号到4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9度。其中3号到4号，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未来7天，石家庄高温日数可达6天，尤其在周六，藁城、栾城、灵寿、深泽、新乐、行堂、正定，最高温度甚至可达41度到42度。7月1号，多家造车新势力交出6月份的成绩单，领跑全球交付93376台，再创月度新高。未来、小鹏交付超4万，小米、理想、极客超3万。近日，上海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西南医药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将部分硕士研究生专业从2年或2.5年变更为3年，博士研究生专业从3年变更为4年。本届世界杯，粉色球鞋几乎无处不在。墨西哥对南非的揭幕战中，双方首发22人中有19人脚下是粉色。C 罗、姆巴佩等都是脚穿粉色球鞋。2024年就有机构预测，电光紫粉会成为2026年夏季的流行色之一。
0: 992，整点导航。

0: 这点时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4度到32度，其他地区33度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8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4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4号的夜间到5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呢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呢也邀请大家呢来看免费的电影啊。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响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各位现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听音乐猜歌名会给大家啊三个选项，将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序号你发到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会抽取5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统一有效时间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啊，很长时间啊，各位可以获得这个免费的电影券了。电影券如果说您中奖了，链接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啊。我们整个活动会持续1个月，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7月31号，每晚的8点当中呢，获奖的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都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推文当中去公布，各位可以关注一下。OK， 那今天我们会让大家来猜哪个歌曲的歌名呢？各位来听一下，看能不能猜得对啊！如果说你知道的话，马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在下方回复就可以了。好，我一起来听一听。

怎么样，各位有听出来的吗？我们呢有三个备选的答案，一呢是我的祖国，二是我和我的祖国，三是祖国颂。各位有知道的话呢，你对这首歌非常了解，就知道正确答案，马上回复啊，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赶紧把您的认为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就有机会参与中奖了。

咱们的节目继续啊，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回复。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个让所有人出门旅游的人啊都心头一暖的消息啊，这个呢跟咱住酒店退房有关系。哎，你们想一想，你们出门去游玩住酒店的时候，是不是每次住酒店心里总得算一笔账，是吧？你看中午12点退房，那我就要凌晨才到，那岂不是亏大了，是吧？如果说我们再晚的话呢，那退房的更早，是不是也觉得非常不划算呢？住不了多长时间，还得花一个钱，是不是？但是啊，你不要着急，重庆有家酒店搞了一个24小时退房制。什么意思？跟各位来说一说啊。简单说就是呢，从你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都是可以的。你试想一下子啊，如果说是吧，咱们结伴出行是吧，咱们凌晨一点到的，没问题，住到第二天的凌晨一点是吧，我们都可以，然后上午9点到的也行，可以协商延迟到第二天中午的12点，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而且不加钱。你看，有的地方是中午12点退房，有的地方是下午2点之前必须得退房，但是人家这家酒店24小时退房制。呀，当时我看到这条新闻，第一时反应就是，我说哟，这个老板那是不是自己就经常赶这种红眼的航班呢？啊，太懂我们这些凌晨到酒店，早上又被催着退房的人的一个痛点了。那有人就问了，说，哎，那既然这个是有这种，你看24小时退房的，那原来的那个中午12点退房这个规矩是从哪儿来的呀？我真是啊，翻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包括一些行业的一些规范，我发现这个呢规矩是2002年的时候，这得距今20多年前了，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行业规范里是确实是写过啊，次日中午12点退房，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这条规定就取消了，而且呢，法律并没有强制要求所有的酒店统一执行。你看看这个事儿，是吧？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啊，什么时候退房，完全是酒店自己说了算。只是说这么多年了，大家已经习惯了，也就一直按照老规矩来。你看现在人家这家酒店啊，人家还是一个连锁品牌，在重庆、贵阳、西安都有门店，团购价大约129元一晚，价格非常亲民，对吧？人家前台也说了，如果说你们住到我这里啊，参与24小时的退房制的房型啊，它有限，需要提前预约，友情提示啊，想薅羊毛的朋友下手一定要快了。确实啊，这个房型有限，很多朋友都知道24小时退房，那我到这儿我一定要住这儿啊，是吧？我花这个固定的钱，我住的时间更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非常的从容了。这对于一些啊，比如说去到一些地方旅游了，他就想在酒店多待会儿的朋友，可能这是一个福音了。当然了，这个消息一出呢，网友们的评论也是热闹的跟庙会一样，就跟此时此刻各位正在留言的这种感觉一样啊，就是观点不同。支持的朋友他就说，他说哟，这个真的好啊啊，对深夜到酒店的客人太友好了，是吧？他觉得哟，这建议这全国推广啊，太棒了。我就是属于那种支持的。当然了，也有网友呢会替保洁姐姐担心啊，怎么担心呢？理由是什么呢？他就会说到，说你看早到的和晚到的，那保洁怎么安排打扫啊，是吧？因为每个人的固定的时间不一样啊。那就有人建议了，说这个按小时收费不就完了吗？对，因为

既然酒店啊承诺了做这个24小时的退房制，他肯定是兼顾到了他自己员工的一些作息了，包括工资的发放了，工作的安排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安排好的。也有好心的一些网友啊，会站在这个酒店的角度来想，他就想问，他说，哎，为啥酒店要主动推出这种看似吃亏的规则呢？其实你会发现啊，咱先不说酒店啊，你我说说别的，你就知道是为什么了。你看现在很多的一些饭店都推出了这种各种的，比如说80多块钱4到5人餐，是吧？100块钱6到7人餐，甚至20多块钱2到3人餐等等等等，就是行业的内部竞争非常剧烈，是吧？就都是在吸引人。那放到酒店行业也是一样的。那根据呢，就是现在的一些文旅行业的竞争的这种情况，现在呢，与其说打价格战，是吧？你降50，我降100，其实不如搞一个24小时的退房制。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服务，是极具辨识度的一个竞争的优势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老是打一些价格战，你会发现，其实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买这个东西确实是便宜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品质包括服务各方面达不到你的预期，反而让你可能会花更多的钱去买你想要的那种东西，反而就是怎么说呢，花了很多钱让自己不舒服了。其实不如说去追求一个真正的性价比的一个东西。其实说白了，不光拼价格，更应该拼什么呢？谁更懂消费者的心，是吧？你为我着想，我肯定也为你着想，是吧？你想到我了，那我肯定花钱给你啊。我看了专家有一句话说特别好，我特别认同，就是他说这个24小时的这个退房制呢，给消费者提供的情绪价值是远大于实际使用价值的。各位品一下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可能根本就是用不上住满24个小时，是吧？但是呢，我可以随时来，从容走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会让很多旅游的朋友心里踏实吧，是吧？你会非常舒服，是吧？就会感觉，哎呦，我好像被尊重的感觉，不是说老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催我赶紧走，赶紧走，这是不是就是情绪价值啊？这放到一些旅游行业，包括一些景区，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出这种 NPC 的沉浸式的游玩，它其实给的你也是情绪价值。所以说你放眼各个行业，好像都能给到很多顾客，包括游客消费者一些情绪价值。如果此时此刻你是作为一个商家来说呢，我觉得你可能有这种认同感吧，或者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你现在生意不好什么的，你是不是可以站在我们消费者角度给我们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呢？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你看从中午12点必须走到住满24小时再走，这不只是一条规则的变更了啊，那更是你会发现服务行业从管你方便不方便的啊这种观念，到什么呢，到我尽量的让你方便的这种转变。我也希望啊，很多的一些行业，不光是酒店，包括旅游业啊等等各个方面呢，都以人为本，这种服务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越来越开心，咱们整个的这种感觉会更好吧。好了，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互动交流。今天也问问各位啊，就是你有哪些避暑纳凉的好方法吗？因为最近你会发现这个天也开始越来越热了，而且刚才也跟大家说一下天预报，未来的7天啊，以石家庄来为例，可能都会达到40度、39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了，很热。所以说各位避暑纳凉的好方法有吗？也欢迎大家持续的互动交流。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宇春的《和你一样》，是我们的即时客户端上的朋友点的一首歌曲。他说呢，哎呀，大茂，我想点一首歌曲，只要是李宇春的就行，没有问题。这首歌曲《和你一样》送给各位。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呢，想获取啊免费的电影票。各位如果说还没有参与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

正火热开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会给大家三个选项啊，将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八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五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四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的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呢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0月31日。观影券的链接，如果说您中奖呢，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您。整个呢，我们活动会持续整整一个月，从7月1日一直到7月31日。发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期待啊，每天晚上的8点啊，获奖名单呢以及抽奖的视频将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公布，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另外也跟大家来说一说992即时好运呢，今天8点开奖的号码是291。恭喜啊，有一位朋友是中奖了，独得500元。今晚18点呢会继续送好运，奖金500元起步，赶快参与吧。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参与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的视频，你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或首页中间的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就可以啦。我们的听友小蜜蜂他说呢，他有一个避暑纳凉的好方法，他说我的避暑的方法很简单，周末啊，这个空调开到26摄氏度，然后裹着被子我就刷剧，外卖我也点好了，西瓜我也切好了，门一关，外面的事件跟我没关系。听听都觉得特别舒服，你这属于变相的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要不光城市的喧嚣，连家里的喧嚣你都听不到了。这是不是就是年轻人的冷静的哲学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啊，我给各位推荐一个，就是暂黄的正式岩，山里白天的温度也就才20多度吧，晚上得盖被子，天然大空调啊，比什么都管用，不开玩笑，山上真的非常凉快，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上班路上必备三件套，遮阳伞、冰袖、小风扇，坐地铁呢带个小风扇，走到哪儿呢就凉到哪儿，办公室里呢再备一条冰毛巾，午休的时候呢敷在脸上瞬间就活过来了。天气凉快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呢，中午午休的时候可以在车上，但是这个天可不行了，因为你会发现啊，一开车门，哇、那种热浪直接扑面而来，甚至都会给你击倒的感觉，是吧？然后确实必须得坐着开车出去了，然后你这个方向盘也烫，这个坐垫也烫，对不对？我曾经有过一次，好像就被烫到手了，真的不夸张啊。就是那个安全带的那个插头不是金属的吗？当时给我烫着了。各位还有哪些避暑纳凉的好方法啊？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另外各位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还有我们的很多免费的电影票，包括99.7好运，你可以回复好运两个字，想获取免费的票的话呢，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都是可以的。
1: 下午2: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8:10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27度到37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30度；张家口多云，22度到35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晴，20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晴，23度到30度；廊坊多云转晴，25度到33度；保定晴天，23度到35度；沧州晴，27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衡水晴，26度到37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24度到37度；邯郸晴，27度到38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24度到34度；天津多云，26度到35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7度到32度；郑州阴，26度到36度；济南多云，26度到34度。PM 的指数呢，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26， PM 10的指数为52，空气质量属于优。下午的时光，您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8:10关注一组快报。自7月1号起，石家庄坪山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城区主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7月1号，暑运正式拉开帷幕，石家庄机场将重点增加安顺、满洲里、海拉尔和泸州等特色旅游线路，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航点。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近日启幕，持续至8月底。今年的艺术季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动，将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近200项艺术活动将轮番上演。金石之光璀璨燕赵，河北古代碑帖艺术展于6月20号到8月6号在河北美术馆开展。展览设置了金石遗韵、纸上文脉、金石回响三大展览单元。 6月30号晚上，河北交响乐团原创大型交响声乐套曲《胜利之路》在河北省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本场演出以西柏坡红色根脉为精神内核，以交响合唱艺术回望党的赶考之路，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历史厚度与艺术温度的红色视听盛宴。
8: Everybody, hands up!
9: 生活的压力，
10: 说句再见。
9: 工作的重担，
10: 下周再续。
9: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0: 追逐维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9: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0: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9: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0: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9: 992旅行小作文，
10: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晚风吹过，怕你显得很好看，微醺的傍晚，时间过很慢。河北交通广播992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块钱，没人中的话呢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着各位来拿。具体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啊，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是赞助支持。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就可以了。会给各位三个选项。你觉得听出来了，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每晚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电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呢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观影券的链接呢将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各位。活动呢会持续一个月，从7月1号一直到7月31号，每天晚上的8点，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将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一条加油的消息吧，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一下了，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明天也就是7月3号24时将开启第13轮的调价窗口，预计92号汽油每升降0.66元，95号汽油每升降0.7元，0号柴油每升降0.68元。等到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呢，全国的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时代。所以需要加油的朋友啊，能等等的话呢，就等一等，再加是比较便宜的啊。最终的调价以明天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为准，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啊，真的，这两天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我看天气预报，这温度是一天比一天高。真的，等到39度甚至40度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哎呀，我这条命呢都是空调给的，没有空调我哪儿也不想去。你别哪儿也不想去啊，有一些地方甚至是不用空调自带一些清凉的。

0: 比如说现在我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张家口的固原县啊。固原呢是位于河北西北部霸城地区，平均海拔都是在1536米。你知道这个意味什么吗？就是夏天那也就是才21度、20度的样子。对，就是你想象的那种，就是我们在城里蒸桑拿的时候，人家那边正在享受着20度出头的清凉。你就说这个差距是不是非常扎心呢？啊，有人就问了，说大茂，你说那你介绍这个地方，那光清凉的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我跟你说，你到那边，万顷的湖光，万亩的花海啊，万亩的草原啊，这种清风拂面的感觉，就是都是大自然给的这种大空调感觉，免费的风景画，你觉得不香吗？那有人说了，那自然风光是吧？那我们承德我们那边也有是吧？别的地方我们也有，甚至我们家门口的风光也不错呀，我们不需要到那儿。那那边还有一个吸引人的东西，就是吃的方面。就想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吃的东西是吧？你来到那边了，怎么能不吃烤全羊呢？你可能就又问了，说大茂，这烤羊哪儿没有啊？为啥非要去固原呢？我跟你们说啊，这里头非常有讲究的啊。固原呢，自古就是辽金元帝王避暑游猎的地方，而且呢，烤全羊呢，那真的是根植于蒙古贵族饮食的文脉当中的啊。就是你到那儿，你吃的那可不只是一只羊啊，你吃的那是千年草原饮食的文化。直闯无边疆。就你试想一下子啊，在21摄氏度的晚风里，围着一只滋滋冒油的烤全羊，那外焦里嫩的，香气四溢的，是不是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希望这个陪伴你成长。
0: 当然了，固原这个地方呢，能给各位的惊喜呢，远远不止一顿烤羊啊！我也给大家准备了6大主题线路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啊。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能有一条线路你就是觉得哟，哎，玩的还不错的感觉。直接跟各位说啊，第一条生态观光线，能看到什么，能玩到什么呢？比如说库伦纳尔的这个湖光，还有花海，是吧？还有草原天路的风车和草原。还有滦河神韵的九曲湿地，这个大名鼎鼎吧，还有就是老掌沟，还有白鹤原的这种原始的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你眼睛不够用，手机内存那估计也会不够的。这是生态观光啊。那第二条呢，就是这种我总结为就是探秘线路吧。有文化的，比如说这个梳妆楼原木、小红城遗址、九连城遗址，就可以让你感觉不能说感觉，就是可以感受到辽金元这个千年的文脉。这个时候呢，你再到他们县博物馆再去看看，你会能读懂真的固原的一个历史了，是吧？你看你吃完了烤羊了，再来一点精神食粮，是不是非常给力啊？有人就说了，那我就想吃，我就喜欢吃，那没有问题。第三条，霸上美食线，除了烤全羊，那还有啥好吃的？各位你知道吗？反正我跟你说，你去了你就知道了。反正啊，我的宗旨就是来都来了，你不吃饱是吧，你就别回去。很多啊，我就不给你一介绍了，太多吃的了，吃的我说这个我都流口水。第四条啊，就是随心所欲游了，就是你哪儿好看你就拍哪儿，哪儿好玩你就去哪儿，主打一个全覆盖，你就全域你就玩去吧。第五条，休闲康养游，就是这个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去旅行，而且我也推崇大家就走这个，就是你放空自己，你去深呼吸是吧，你把城市里的疲惫你都给它卸在草原上。哎，当然了，这垃圾你别卸啊，是吧？ 整个的这些线路都会啊，伴着你去啊，吃的玩的啊，当然还有这个文化啊，像红色云行游，你也可以带孩子去边走边学，这个意义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看固原这边都有是吧？今天咱们着重就可以强调了，21度的夏天，千年草原的这种烤羊，还有万顷湖光的这个风景，你是不是想去了？所以说各位啊，这个夏天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可以去到张家口的故园啊，清凉一下，美味一下，快乐一下。
1: 你傻笑就想看到我当初的模样。
0: 一位群众他说呢，我就是故园呢，不知道吹空调啥感觉啊，我就跟你说，我们故园这里就跟三里木湖一样，你不来一下你就白活了。
1: 没有遗憾，
0: 要不说还是当地人介绍自己的家乡都非常给力，你看我都说不出这样的话，人家就有这个底气，我去那儿我就行了，以后我就这么介绍，你不来固原你这辈子白活了。

好了，介绍这么多啊，我确实很多美食介绍的时候都流口水了，让我也擦擦口水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歌曲吧，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继续革命点的，他说打卡打卡，来一首光辉岁月的歌曲，我想听一听呀，不光你想听一听，我也非常想听一听啊。各位尤其是 Beyond 的歌迷，黄家驹的歌迷看过来了，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那真的，每次听到《光辉岁月》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能想到自己上学的时候啊，那是应该是初中，骑着自行车，然后边骑边唱着这首歌曲。那个时候呢，我们班里就分成了三派啊，一个是喜欢周杰伦的，一个是喜欢孙楠的，一个是喜欢光辉那个 Beyond 乐队的。就形成了几个阵营啊，大家都说啊、哦，你我的偶像唱得好，你的偶像唱得好，然后我就跟他们不一样，我三个人我都喜欢。

0: 心愿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 专区全场七折，
2: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啊！我们邀请各位免费看电影。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联合策划主办的《记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马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会给大家呢三个选项，你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观影券的链接呢，如果说您是中奖了，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1号一直到7月31号，一个整月啊。每晚的8点，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将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公布，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有朋友啊，听到这个《光辉岁月》啊，也跟我一样，也听嗨了啊，情不自禁的就唱起来了。宋亮，
1: 让你肌肉抽动的挥毫，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抖紧自由。你一生经过苦的挣扎，谁能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0: 唱的多好啊，就跟我当年唱的一样一样的，越唱越带劲，越唱越有精神，不困。所以说各位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开车的司机朋友，如果说困了，大声的唱那么几句是吧。比如说唱那首歌曲之前火的那个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的上花轿。啊，唱归唱啊，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啊，又每天都给大家主推几款产品，也是当下比较适合的。比如说兰蔻小姐花那个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啊。每瓶是150毫升的粉色的液体，玫瑰节的瓶身啊，是献给每一位优雅女性的芬芳的情书。这专柜呢，一瓶大牌的香水动辄上千块钱，而今天的这瓶迪奥的小姐，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100毫升的原价399元，现在7折入手，到手价格只需要279.3元，专属的优惠啊，数量有限，售完就没有了。这批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整年的时间，100毫升的容量，正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兰蔻的是我香水100毫升的浓香型的啊，浓香香水各位可以关注一下。It's a beautiful day。平常的100毫升正装啊，7折后到手价格只需要279.3元。今天呢，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优惠，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利库存有限，宠爱自己是吧？礼送爱人、闺蜜都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66啊，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好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啊！我们的即时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点歌，这位朋友卑卑尽自己，他说大茂来一首烟嗓版的《女儿情》吧。哎呀，这个我没有找到啊。让无忧无虑，他说打卡来一首孙楠的《留什么给你》吧。好了，接下来的结尾的歌曲就安排这首歌曲吧。也祝愿各位出行在路上非常开开心心的度过自己的一天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4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四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四号的夜间到五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限行方面，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4和9，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4: 抗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世界杯的又一个比赛日结束了，那今天的比赛呢也是场场精彩，也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我爱世界杯的评论专区跟我们来聊聊球。当然了，这个

节目一开始啊，刚打开这个微信平台上，就看到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确实我们的活动呢是昨天刚刚开启的，就是邀请大家来免费看电影了。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一起听音乐来猜歌名。给大家准备了，每天准备了一首红歌，您听一听，看看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给您三个选项啊，把您认为正确的序号呢在评论区发表，比如说1、2、3啊，只要写1或2或3，这就算参与成功了。但是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比如说这个歌名啊，正确答案是一，一定要写阿拉伯数字一，然后呢不要写3个1、4个1、5个1，也不要有多余任何一个字儿的废话，就是这肯定是一啊，这绝对选一啊，不要，只写个阿拉伯数字一啊，写1个1就可以了。您写什么4个2啊、5个3呢、啊？这都没有用啊，而且这个被抽中的概率还会变低。然后呢，我们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进行抽奖，每天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呢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电影院的一个兑换券，它呢是不限影片，比如说这个暑期档啊，什么大片都可以看。也不限场次，只要找一个离您家比较近的电影院就可以了。这个电影票的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如果您中奖的话啊，这个观影券的链接将会以短信的形式发到您的手机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活动刚刚上线，参与的朋友是比较多的。如果说您一天没中奖的话，您坚持听。我就不信您听30天，就是每天都猜对，还能不中奖？我们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7月1号开始，延续整个7月份，一直到7月31号。另外呢，这个每天晚上8点钟以后啊，获奖名单和抽奖的视频呢，将会在即时新闻的推文当中公布，大家一定要这个及时的留意。好，我们来说说世界杯。这个比赛日的3场比赛啊，真的我觉得有很多比赛都是踢得非常的激烈。比如说这个昨天的第一场，就是今天的第一场，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这可能让很多朋友没有太想到啊，就是英格兰2-1艰难取胜。还有呢，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这个比赛踢的是更加的激烈，常规时间2-2打平，然后在加时赛当中比利时绝杀了塞内加尔。另一场比赛呢，就是东道主美国队啊晋级的还算是比较顺利，2-0战胜了波黑。我们先来说说英格兰和刚果金的比赛啊，这个英格兰呢是艰难的杀进了16强。虽然说晋级了，但是30军团展现出的竞技状态啊，让很多英格兰足球圈的媒体都是感到比较担心的。你看这个英国媒体《每日邮报》就说了，说哈里凯恩从世界杯出局的边缘拯救了30军团。还有他们说了，说这个英格兰前68分钟如同噩梦，眼看就要走向一场失败，一场足以和1950年世界杯爆冷输给美国并列史上最糟糕的一场失败。这个话作为媒体来说，这个说的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可见这英格兰这场比赛的状态还是比较糟糕的。

这对英格兰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是所幸英格兰有哈里凯恩，三狮军团的队长呢，在第75分钟和第86分钟两度破门，带领英格兰队取得了胜利。哎，这是本届世界杯第10场，就是先落后的一方最终逆转取得比赛的胜利。凯恩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后呢，他在世界杯加上欧洲杯就这样的大赛当中的个人总进球数达到了20个，成为历史上达成这一成就仅有的两人之一。另一个是谁呢？是 C 罗，24粒进球。哎呀，怎么说呢，确实虽然说赢得了比赛，但是外界对英格兰啊，尤其是他们英国的当地的媒体批评声还是比较多的。你看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就是什么呢，上半场英格兰8次射门，20次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然后都是在补水时间之后完成的。所以这也说明了，就是从这届世界杯开始啊，这个上下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就是喘气儿、喘口气儿的时间，似乎对于这个体能匮乏的英国队啊，就是三狮军团还是比较重要的。那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呢？英格兰啊，这个将会下一场去到一个让他们印象深刻的球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球场，就是阿兹台克球场，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86年的世界杯，马拉多纳在面对英格兰的上帝之手还有世纪进球，就是在这个球场上发生的。所以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这块球场可不是自己的福地。那下一场吧，也是希望英格兰能够继续找回状态啊，不要这么惊险了。面对东道主墨西哥，这肯定是更难踢的一场比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以英格兰现在的一个状态，踢墨西哥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好，再来说说另一场更激烈的比赛啊，就是比利时。比利时在0-2落后的情况下呢，下半场最后时刻由卢卡库还有蒂莱曼斯2粒进球将比赛拖入到了加时，然后在加时补时阶段啊，蒂莱曼斯呢是打入了制胜的点球，比利时3-2取胜，逆转了塞内加尔，闯进到了16强。

哎呀，就是比利时队啊，真的是特别会玩逆转，玩心跳。你看这次是3-2逆转嘛，让二追三，这也是2018年世界杯之后呢，他们再一次上演让二追三。在2018年世界杯呢，是对阵日本队，日本队先进了2个球，然后比利时连扳3球，就是太会玩心跳了。同样啊，这个怎么说呢，面对对手塞内加尔，比利时踢的也并不是很好，以这种状态想要再进一步进入到8强或者是进入4强有点难，更何况这个欧洲红魔啊，他们黄金一代的年纪都是比较大了，所以说对于比利时来说，接下来要更加针对性的研究对手，调整好状态。好，另一场16分之1决赛啊，就是相对来说轻松一点。美国队呢是在上半场常规时间的最后啊，就是率先取得了破门，然后

下半场又进一球，以2-0的比分击败波黑，晋级到了16强。随着美国队的晋级啊，到现在为止呢，本届世界杯的三个东道主国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全部晋级16强，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因为毕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三个国家共同举办，所以他们仨都进了，这肯定是历史第一。这是今天这个比赛日世界杯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真的不管哪场比赛都是场场精彩。好，现在世界杯的16强呢，已经是出炉了10个席位，像三个东道主啊，包括一些球队都已经晋级到了16强，还剩最后的6个席位。那最后的6个席位都有谁呢？我们看看下一个比赛日啊，会有哪些球队出现。首先我觉得最精彩也是最要值得关注，哪怕熬夜也要看的，就是1/16决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队。就是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我们跟青春告别的一场比赛，是在7月3号的凌晨3点，哎，不是这个7月3号的早上7点啊，是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还是比较友好的，不用熬夜，早起就行。然后凌晨3点呢是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然后7月3号的上午11点啊是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为什么说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呢值得关注呢？就因为两个人 ，C 罗和莫德里奇。他们俩都是世界杯的老将了，而且在俱乐部2012年到2018年啊，他们俩呢是在皇马度过了难忘的6个赛季。然后国家队层面呢，两个人也是多次交手。我觉得他们俩的关系就是是对手也是挚友，而且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偶像。你看这次两个人在不惑之年，然后在40多岁的年纪世界杯上相遇，这肯定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世界杯的相遇。所以说青春啊，不过几届世界杯，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也是属于我们的青春。对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来说，无论谁的球队被淘汰啊，这都是他们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总之，希望两支球队，尤其是两个我们特别喜欢的球星，能够在明天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火星撞地球的碰撞。明天早上7点定个闹铃，或许呢您刚刚睡醒，或许您在上班的路上，但是不管在哪儿，都绝对不能错过这场比赛。好了，欢迎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也好，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跟我们来一起继续聊球。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

0: 营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在问这个油价啊，明天24点，这个第13轮的调价窗口将会开启。那大概率我们的钱包还能省一省，预计92号汽油呢每升下降0.66元，95号汽油每升下降0.7元，0号柴油每升下降是0.68元，所以这个降的幅度还是挺大的啊。那本轮下调之后呢，95号的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时代。所以说需要加油的朋友啊，能等等就再等等，因为等等真的是更便宜。当然了，最终的这个调价以明天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为准。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的微信大奖等着您来领啊，就可以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现在也是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那您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从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发的这个图文转发点赞小红心，就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哎，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了，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最多的还是电影。确实这个福利啊，这个还是挺大的，就是给大家发放电影票。这也是既享美好光影铸魂咱们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啊，现在正在火热的开展。您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一起听音乐猜歌名，猜对的朋友呢，这个就有机会获得4张啊电影票，这个是电影兑换券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就是如果说也想了解的朋友啊，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哎，您就可以看明白怎么玩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7月31号。另外大家也别忘了啊，这个我们下午的时间呢继续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一起来互动点歌留言。在微信平台上回复000，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的搜索栏您搜索000，进入到评论专区之后呢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点一首您想听的歌曲，或者是送上您想听的一些想说的一些祝福。刚才有朋友说想听留什么给你啊这首歌啊，这样刚才也是给大家搜到了，可能距半点之前还有那么20多秒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刚刚留什么给你这首歌，我们只听了一个前奏啊，这样没有听完，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放一遍这首歌。好，那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7到37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张家口多云，22到35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晴。

晴，20到26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晴，23到30度，廊坊多云转晴，25到33度。保定晴，23到35度，沧州晴，27到34度，南风3到5级。衡水晴，26到37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24到37度，邯郸晴，27到38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24到34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7到32度，郑州阴，26到36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0， PM10 的指数为56，空气质量呢属于2。

0: 七月份到来了啊，那七月的时候呢，我们的爱商城有一个活动等着大家。从七月二号今天开始到七月十二号呢，我们爱商城特别开启了大牌香水宠粉季。怎么说呢，就是专区的全场香水啊，七折起，都是精选大牌，像是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啊、兰蔻等等，而且不需要什么凑单，也没有任何套路，看中就买。所以说先趁着现在有活动啊，想要入手香水或者是想要送给另一半啊一些礼物的男士朋友们，都可以来好好的挑一挑。那今天这个香水宠粉季啊开始了，大牌香水都是七折，跟大家今天重点推荐一瓶，就是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它呢是100毫升装啊，粉色的液体，然后蝴蝶结的瓶身，就是每个女生应该都会喜欢这种包装。除了包装之外呢，它的香调啊也是非常的好闻的，前调是那种清新的柑橘，然后中调呢是温柔的牡丹和玫瑰的味道，后调呢是那种白麝香的味儿，是甜而不腻啊，温柔又有力量的一种味道。这个香味呢，不论是日常通勤呢，或者是去宴会呀 啊都是可以用的。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得上千块吧。那今天这瓶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呢是100毫升，原价399元，现在呢七折入手的话，价格只需要279.3元。可以说这个价格是非常优惠和实惠的。跟您说一下啊，因为价格合适，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售完就截止了。还有一个要提醒的是，这批香水的这个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用的话肯定是能用完的，但是你就不要囤着啊。你本来说这个香水明年6月份到期了，你囤到明年过完年再用，可能就用不完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迪奥家的香水，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另外一个王牌啊，就是兰蔻，叫是我浓香香水。哎，它这个系列的名字就叫是我，想要表达的就是独立、自信和有一点小小的锋芒，就是兰蔻是我这个香水的味道啊，就是那种自由洒脱，那种大女主的香型。它呢是虽然也是花果香调，但是多了一份木质调的那种冷清和个性。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这个宠粉季期间呢全场七折嘛，这款兰蔻的香水啊100毫升的，正装原价是399，那同样打完七折到手后的价格只需要279.3元，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如果心动的话啊，就可以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同样是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3: 为什么非洲选手总能包揽马拉松冠军？
4: 我是你们的体育 AI 主播显眼包。家人们，这题简直是人类进化论的活体广告。东非高原兄弟们人均自带涡轮增压， 海拔2000米长大，让他们的红细胞多到能献血养活半个欧洲。更绝的是肯尼亚某小镇，出门买瓶酱油都要翻两座山，从小练就走路都在刷配速的神迹。但你以为光靠基因就赢了？不，这些冠军的饮食才是真正氪金套餐。五咖喱，也就是玉米糊，提供慢碳，每天喝红茶水抗氧化，连睡觉都用悬空吊床式睡姿缓解肌肉压力。反观某些选手赛前狂炫火锅奶茶，建议我国高校新增马拉松特种兵训练专业，必修课包括如何在麻辣烫店保持自律，地铁换乘竞速实践。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在回复666啊，确实最近比如说有想买香水的小姐姐，或者是有想送给女朋友或者是另一半，或者是你的母亲总是送给身边女性朋友香水的男士们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逛一逛，因为确实这个香牌香水7折的价格真的很合适，都是大牌香水。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然后你看 TM 就说了，说昨天参与了抢票，但是没抢着。确实啊，因为这个有上百个朋友参与其中，然后那么多答对的，那只能抽5位朋友。但是你得坚持，你比如说这个今天没中，那你这30天每天啊都发，每天都猜都参与，相信一定会有您中奖的时候的。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中间呢就有一首歌，您听音乐猜歌名，会给大家3个选项啊，把您认为正确的序号发表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非常简单。然后再提示您啊，就是只发一个阿拉伯数字，千万别发多余的，别说啊肯定是2肯定是3，你把那前面两个肯定都去掉，就是2和3就 OK 了。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呢，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啊，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百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然后这个如果您中奖的话，观影券链接将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一天没中不要气馁啊，要坚持下去，因为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7月31号，一整个月的时间。然后您参与完了之后就不要说这个不管了，每天晚上8点以后，这个获奖名单及抽奖的视频呢就将会在即时新闻的推文当中公布，您到时候也要关注一下。关注的方式也是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好，欢迎大家积极参与，积极的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说说足球。哎，有很多人好奇啊，这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感觉这个关注程度啊，比奥运会还要大。确实，世界杯、奥运会这都是算是全球最大的体育赛事之一。然后，如果说这个 IP 的价值和商业价值来说，世界杯是排在前面的。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啊，因为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真的啊，如果说选一项运动能征服全球所有的人，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就是足球。你看足球它是跨越国界、肤色、语言、种族，就是让全世界能为之疯狂的一项运动。很多人就好奇了，说哎呀，你这平平无奇的一个小球，它怎么就能称霸全球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就是它是最贴合人类原始本能的运动，而且它是最没有门槛的运动。怎么说呢？首先足球它不允许用手，是吧？这就让很多高个子的人他就没有优势了。因为几乎所有的用手的运动到最后可能都会变成高个子巨人的项目。你可以想想啊，你看篮球是不是啊，排球是不是，你就这么说，篮球赛场上最矮的打职业的话啊，也得个1.7米吧，或者是1.7米多、1.8米吧，这就是妥妥的巨人项目。然后包括像是网球啊、羽毛球啊，身高上都是有明显的优势。乒乓球反而要求没那么太高啊。但是这个足球呢，它主要是用脚。用脚的话，对矮个子的球员它是有好处的。你像梅西是吧？他重心更低，步频更快。就比如说急停啊、变向啊，他可能还会更有优势。梅西啊、马拉多纳是吧，这个子都不高，1.7米或不到1.7米。所以说除了足球以外，你几乎很难在主流运动当中见到1.7米以下的巨星。这是足球啊，它不允许用手。第二个呢，足球它允许用头，这又让高个子这球员呢有了一定的优势。如果说纯粹只能用脚的话，就像藤球是吧，那可能就会变成矮个人的运动了。然后允许投球之后呢，高个子球员也有一定的优势。哎，需要投球去争抢位置是吧，在禁区当中比如说大中锋啊就很有优势。然后呢，他又是允许身体对抗，但是呢球场的面积又很大。你看允许身体对抗的运动啊，最后都会成为大块头的比赛。你比如说橄榄球是吧，这个包括篮球都是一个比一个壮的。但是足球场的面积呢是很大的，在所有的球类运动当中它是最大的，人均跑动距离最远啊，对耐力的要求又很高。那对耐力的要求高了的时候呢，这就让矮个子球员或者肌肉类型不同的球员有优势了。你想象一下，那个马拉松运动员是吧，刚才也说到了，都是精瘦精瘦的。所以说在足球场上它是一项高矮壮瘦都能参与的运动，它的门槛是很低的，所以说没有不火的理由。那很多人好奇了，你说哎呀，那咱们中国14亿人怎么就挑不出11个踢球厉害的呢？哎，对，你这14亿，咱这个人口基数摆在这儿，你像中国、印度，那早晚能拿冠军。但是这不是的啊！但是大家忽略一个最现实的真相，就是人口基数啊，它不等于职业运动。

元的基数。那我们人口14亿人是吧，绝大多数呢都在按部就班的学习工作养家糊口，真正接受系统化专业的足球训练的孩子或者是人啊，这都是微乎其微的。其实这也跟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关系啊。前几十年我们在埋头苦干啊，为了 GDP 是吧，很少有人会把体育当做这个主流的成长路径，因为家长更看重文化成绩是吧，很少，尤其是前几十年十几年，很少愿意让孩子走职业体育的道路。然后同时呢，像国内的一些体育赛事，现在之前的这个消费的氛围还是相对较弱的，包括这个真正走体育这条路了是吧，以后未来的发展啊、路径啊、保障啊都不够完善，所以说很难吸引大批量的人才深耕和坚持。但是啊，现在开始呢，我们不论是群众体育还是真正的各项目的职业体育是吧，其实是越来越正规的，包括体育产业的发展，这就会让更多人尤其是更多家长看到以后体育更多的路径。所以未来只要是从事体育包括从事足球的孩子们越来越多，我们的足球水平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哎呀，就是从事体育走真正专业的人可能现在不太多，但是我们的这个球迷的基数还是非常大的。也是希望吧，世界杯期间能够在更多的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热爱运动、热爱足球的种子，然后慢慢的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这样越来越多的孩子喜欢足球，我们的足球才会越来越好。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啊，这微信平台上叫美轩的朋友问了一个情况，他说想问一下零售线的朋友，零售的磁河大道蓝牌货车可以行驶吗？有没有零售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啊？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另外还有人问啊，说这个参与电影在微信平台上不能参与吗？跟您说一下啊，您在微信平台上只是回复电影，回复完之后呢，弹出一个链接，您点击那个链接，然后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然后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听音乐、猜歌名，才算参与成功，就是把您认为正确的序号啊发表到下面的评论区里边，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我们每天会从评论区里面抽出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然后这个如果获奖的朋友呢，会以短信的方式给您发一个观影券的链接，然后您直接去就近的影院啊，您去兑换就可以了。去哪个影院呢？在这个我们给大家发的链接里边，就是推文当中都是有的，您找一个离您家近的电影院就可以，因为这个有上百家影院可以选择，这是河北的各个城市都有。记住啊，每天晚上的8点以后，这个获奖名单还有获奖的视频、抽奖的视频就在即时新闻当中来公布了。好了，解答完大家的问题之后呢，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刚才那首没放完的《留什么给你》。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7月7号上午10点至10点23分，省会将在市区和其他县市区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2: 我们来关注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期间，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141.4万人次，日均18.4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68%。
1: 今年暑假，省会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等五区选取了30所学校，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
2: 我们来关注，从即日起到8月31号24点，秦皇岛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全面实施低慢小航空器临时飞行管制。
1: 即日起，平山县对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4到32度，其他地区是33到39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

0: 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四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四号的夜间到五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七月二号周四，我省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四和九，我省除邢台之外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另外，如果想要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特别的特，报道的报，团队的团啊，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直播间的链接当中了，点开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给我们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节目的视频直播除了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直播之外啊，还在抖音的账号上面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992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这两个直播间工作日下午四点到五点都可以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朋友们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大家呢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去打个卡，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有很多朋友啊已经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打卡留言了啊，有人说打卡留车贴，有人说下午好特报团啊，还有人说天灵灵地灵灵，他说太上老君啊显神通，急急如律令啊，他说这个中个车贴行不行啊，下午好特报团。
1: 我以为他还求雨呢。
0: 可能也快了啊，好像这个周日好像有雨
1: 啊。我这个车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就每次要洗的时候觉得哎再等两天吧。
0: 我今天本来想洗个车啊，结果我到了这个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洗车店，我问他洗个车多少钱啊，他说35块钱。前面有一个车，我说那我等等吧，结果左等的那个车也洗不好，右等那个车也洗不好，后来我跟他说算了吧，我说我还着急上班呢，我说改天嘛，然后我就走了。
1: 他那个价位，你以你那个车的来讲还好，是吧？你那个车不小，
0: 还可以是吧？不太贵。
1: 我其实今天一上来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特别没有胃口的时候，就比如尤其是夏天，你知道吗？有个词叫苦夏还是叫什么？就你吃什么都觉得不好吃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保留菜单？就是你没有任何胃口的时候，只要一想起他就觉得哎，就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0: 吃点凉的吧，就别夏天别吃那个太热的，比如凉面、冷面、凉皮儿啊，酸酸的这种，就是比较开胃的，是不是能好一些？
1: 我晚上试一下。
0: 昨天我在某一个这个停车场啊，遇到了一个。我姑且把它称之为这个消费陷阱吧，也跟大家提示一下，因为我后面也到各个的平台上去查了一下，我发现这样的这个带引号的陷阱其实还是挺多的啊，或者说案例还是挺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或者你有没有遇到过。昨天我把这个车停好之后，我

0: 刚下车有一个小哥背着一个包，感觉也就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然后过来就跟我搭讪，然后他就问我说能不能耽误我几分钟的时间，然后要给我推荐一款产品。
1: 嗯，
0: 我当时呢因为不太着急，而且我特别想
1: 看看他能
0: 看看他
1: 什么幺蛾子，
0: 对，是什么产品，因为我特别想把这个当做一个节目素材，然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就没有这个着急拒绝他，我说行啊，我就装作这个还挺好奇啊，挺感兴趣的样子，我就说行，你给我推荐一下吧。然后他就拿出来一个应该是一个清洁剂啊，我就不说什么品牌了，那就一个特别小瓶的一个150毫升左右喷的一个清洁剂，然后一个绿色的抹布。他说我们这个清洁剂特别灵，就比如说你衣服上有什么这个油点子或者水笔印啊，然后你的车上啊这个座椅啊脏了，或者你的鞋如果有什么污渍的话，他说你喷喷我们这个清洁剂，然后拿我们这个毛巾一擦啊，瞬间干净。然后他说的时候呢，就蹲下身来就开始给我擦鞋。
1: 这个事情不是都20年前就有这样的套路吗？
0: 20年前就有，
1: 啊、
0: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个亲身的遇到过、
1: 啊。
0: 我昨天是第一次，就是他直面我，然后把我拦下来了，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擦鞋。就是我一开始还挺不好意思的，我就想着你别擦了。然后结果呢，他就不由分说，然后
1: 他没有关系，好多还跪在地上擦，
0: 他
1: 应该没有到
0: 这。他就开始给我鞋上那个喷他那个清洁剂、
1: 嗯，
0: 然后喷完了以后就开始给我擦，确实还挺干净的。就咱有一说一，他把我那鞋擦得挺干净的。然后我就他擦鞋的同时呢，我就去这个购物平台上去搜他这个品牌的产品，我想看看这个购物平台上他这个产品卖多少钱。
1: 嗯，
0: 他跟我说啊，他说这个东西在线下实体店卖99一瓶，150毫升。
1: 嗯，
0: 他说我们今天做活动，150块钱两瓶和75块钱一瓶，他说价位特别合适。他说你要买的话就150块钱，我给你买两瓶。后来我就去购物平台上搜他这个同款产品啊、
1: 哦、
0: 我在这个某宝上搜了一下，发现是20块钱一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这个在线上平台上不是就卖20吗，我说这个跟你们那个产品有什么不太一样吗？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这个毫升数，而且是一样的，这个毫升数都是150毫升的。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你别看那个，他说那个不靠谱。他就拿来手机，然后打开了他的这个某东，他说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官方旗舰店，我们在这个官方旗舰店上啊卖99一瓶啊，而且这个销量也很高。后来他说你就买两瓶吧，150块钱很合适。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大概知道他是什么一个套路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我还有这个急事儿，然后我就先走了，先不买了。
1: 没买一分钱也没有，
0: 我没有买。
1: 你没有跟他讲讲价吗？你说你20块钱卖我吧？
0: 没有，因为我本来也不想买嘛，就20可能我也不想买，因为我还怕那个东西把我鞋喷坏了呢。
1: 那他喷完鞋，他只给你喷了一只鞋，
0: 两只
1: 哦，
0: 啊一双。
1: 哦、
0: 然后后来我就去平台上去搜，就是同款产品，我发现就是这个商品，就是这个名字，
1: 嗯，
0: 有很多大学生都中招了，因为他们会到宿舍里面去推销这些产品，
1: 哦、
0: 宿舍里面他尤其是男生宿舍那个脏的鞋特别多嘛，有些大学生可能要么是心比较软，要么呢是正好又。

0: 步一步走过来的。他说，所以我们老板对我们的这个企业培训啊，对我们员工的这个培养就是这样。
1: 他，我觉得没毛病。
0: 嗯，
1: 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它已经是电商时代了。
0: 对，
1: 就是你其实不需要培养这种销售策略，你依然可以卖得出去东西。
0: 嗯，
1: 但是你如果多了这个技能，对吧？俯下身来服务别人的技能。也没什么坏处，
0: 嗯，但是它这个产品的价格确实跟就是线上平台的这个商品的价格差距比较大。
1: 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推销出去了，他很牛啊，
0: 嗯，但是不是他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也是卖这个产品的一些这个销售，然后把这个产品给推销出去。
1: 他可能也有推销出去过的，
0: 对
1: 吧？你下一次他可能就会长经验，不能找这种年轻人，比如找岁数大一些的，他们可能不怎么网购。
0: 哦，
1: 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就是我们可以不买，也可以买，但是你别以为他本身啊就是这个钱，你真的捞着便宜了，就你可以对比看一看。
0: 对，还有人说，他说你要是不好意思啊，脸皮薄一点的话，他说你容易上当了。
1: 脸皮儿厚脸皮儿薄这个事儿，他可能跟那也没关系，有的人是没有办法拒绝别人的。
0: 对，还有人说，他说给你擦鞋你还不买，我也可以给他擦嘛，对吧？他又说我不买，他马上把脸拉下来，他说你这个不买你还让我给你擦，他说那我接过来我给你擦擦
1: 啊。你会这样做？
0: 我可以啊。
1: 哦，真的
0: 啊？
1: 对，新亮，你这个人这一点特别好。
0: 对，因为其实我没有要求他给我擦，是他主动给我擦的。但是如果他因为我给我擦鞋了，然后我没买，他不高兴了，我说那我给你擦擦吧。
1: 那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我又没求你给我擦。
0: 我不太想看他不高兴。
1: 哦，所以你也是这种人。
0: 因为他低下头来的时候确实满头大汗，然后因为昨天很热嘛，在户外啊，对。
1: 那所以人家可能挣的就是这份钱，对吧？
0: 可以有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就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是吧？然后有年轻人，然后就买了，就消费了。
1: 好多，上一点岁数的人。自己过过苦日子，可能也真的就是低过头，就是吃过生活苦的人，他会买单。我觉得这也是一份善良啊。
0: 对啊，但是我想，你比如说他这个，如果真的成本价格啊，咱不知道他这个商品的成本价格是多少。
1: 嗯，
0: 你比如要是成本价格比较低的话，你比如说十几块钱，是吧？他卖一瓶，可能卖两瓶，可能就赚100多。他一天如果能找到两个人，他这一天基本上生活就有着落了。就是这我也可以去干这个。
1: 就是你如果从事这个行业，你要认准了你目标对象要锁定什么样的人群啊，这个才能挣着钱。就不是说只是锻炼一个我拉下面子服务他人，是吧？低到尘埃里，就在他可能会教给你很多东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析方向。
0: 对，还有人说啊，他说如果胃口不好的话，他说你可以去吃小碗的拉面啊，多加点醋啊，他说把汤喝掉。
1: 我最近老给我推那个就是特别大碗的拉面，就那个碗就像一个，我觉得就像一个浴缸，就像一个盆子一样。
0: 海碗。如果想获得我们车贴的朋友，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给个车贴吧。他说你要给车贴的话，他说我可以给你擦
1: 鞋。擦
0: 鞋
1: 是吗？
0: 不用不用啊，大家不用，没必要是吧？如果想要获得车贴的话，你就到帮个忙，就到这个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去留言啊，就是你到这个平台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大家可以发车贴两个字儿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还有人说，都是邯郸的车友来报道啊，传播正能量啊，支持特报团，感谢大家啊。如果想获得我们车贴的朋友，就去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去留言啊，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有人说，他说上岁数的人啊，还有多少人在乎这个自己的鞋脏不脏啊？他说他们这个目标人群呢，还是那些涉世

0: 不深的年轻人，那我挺感谢他的，我挺感谢这个昨天那位销售，对，把我当成了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1: 我觉得讲究的人到什么岁数都讲究，他跟年龄没有关系，
0: 对，
1: 就是你觉得上岁数人在乎不在乎鞋脏，他年轻的时候大概也不在乎。
0: 哎，对，如果想要获得这个车贴的朋友啊，就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跟我们留言啊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如果你之前一直没有获得过车贴啊，你就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说一下，你说我一直没有获得过车贴，我想要一个车贴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1: 嗯，
0: 他说还有人说，他说好鞋还值当的擦一擦。他说我买的鞋十几块钱，二十多块钱，他说还用得着花这个75块钱的清洁剂吗？
1: 我觉得连洗都没有必要，还费水呢。
0: 对，
1: 你就穿一件儿，然后就接着再买新鞋。嗯、
0: 坏了咱就换，是吧？啊，这样的话比较合适一些。另外呢，线上啊，应该是这两天一直在跟我们联系的这个车主啊，曹女士啊，不知道她这个事儿经过昨天的连线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和变化啊？我们来连线一下曹女士。曹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昨天跟这个 4S 店又沟通了吗？
2: 又沟通了，就是还是要签那个协议，就是我们现在也决定签这个协议了。就是签了之后，我就想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车，哎呀，我就是想知道我们这个车什么时候咱能解决？就是不是说昨天说把这个车放到 4S 店吗？
0: 对啊，放到 4S 店让他检查检查，去修一修。
2: 检查检查修一修也可以。就是说我这个车，你比如说他检查了，他也看了，他没开出来，但是我这个车确实是有别的 4S 店试出来了，就是他说没问题，我说有问题的时候，就是应该得到一个怎么样的处理吧？算是，我应该怎么办？
1: 你刚才说他说没问题，别的 4S 店有问题，哪个 4S 店有问题？你找他让他给你修。
2: 就是乐城那边，他确实试出来我这个车有问题了。
1: 我问你数据，你不知道有没有记录，你也不知道，你空口你这么来讲，他的店都倒闭了。他如果试出来的话，他应该有给你写记录，对吧？你是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维修方案，这些都应该有啊。
2: 你是说哪些记录是后台的那个 APP 上的记录？
1: 他如果设出来有问题，他告诉你怎么修了吗？他给你修了吗？
2: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他提取了我3次的技术报告，然后3次
1: 这些不重复，我们说过的不重复。好，他说有问题，他准备怎么修？
2: 厂家没有给他回复。不是，厂家给他回复了，但是第一次，就是我给你念一下啊，正确的。
1: 曹女士，你这样，你来讲啊，我们现在呢就不说以前了，现在呢那家店都倒闭了，你需要在这家裕华店里头把数据给他们，他们看看怎么样，什么问题，接下来再怎么办。
0: 他们这不是还没试呢吗？你先让人家试一试啊，他还没试呢，你就猜测他如果这个试了以后是吧，没发现问题，那你不这是杞人忧天吗？
1: 你走到那一步再说那一步的事儿，不要把焦虑提前就前置了。
2: 也可以，就是先让他试。
1: 这不是也可以，这就是你目前的这条路就走下去就完了。你现在总想，对吧？之前那个店说我有问题，他又没给你修，他现在这个店试出来有问题，不管我怎么办，不要提前就把这个焦虑前置，没有用。
0: 这事儿还没发生呢，没发生的事儿咱就先别说，好吧？
1: 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2: 没有其他的诉求，就是想赶紧解决一下，赶紧解决一下这个车的问题。咱们还是找原因是吧？看它到底是哪儿的原因，
0: 对，
2: 刹车有没有刹车到底有没有异常是吧？
1: 对，
2: 这是最主要的这个目的。
1: 对，有没有异常？你这个定义给的很，其实很客观啊。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进行过分析，我不知道后半段的节目你有没有听哦？就是刹车的同时往前有一个窜的这么动作，很多人都开出来过。它是不是故障？这个还存疑呢。
2: 对，主要是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然后就是那个，刹车踏板有时候会变硬嘛，就是有时候变硬踩不动的这个情况，我就是想把这件事情，搞明白了。
1: 你看，你包括你现在的叙述都是很感性的，它有的时候会变硬啊，它有的时候踩不下去，它是不是失灵？你这些的叙述，如果4S店，我把话跟你说前头，如果4S店试不出来的话，没有用。
2: 就是试不出来，就是我再说也没有用。
1: 对啊， 你再说我怎么信你啊，对吧？你试不出来，数据上如果也反映他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讲这么多都没有用，你就先让他试吧，先看看这车怎么样了，是不是跟驾驶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都不好说。
2: 嗯，
1: 另外之前给我们打过电话要求要退换车，你没有讲，但是我把这话挑明了，曹女士，目前啊，在你任何数据情况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不能敲定你的刹车失灵的情况之下，有问题的情况之下，达不到。不要心里头存在着这样的幻想，故意的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想要有一些磕磕绊绊，对你没有好处，曹女士。
2: 嗯，对对对，我知道。
1: 好吧。
2: 嗯。
1: 啊，先看看怎么样了。另外的话，昨天节目你如果没有听的话，听一下回放。
2: 嗯，好嘞。
1: 啊，你可能会缓解目前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焦虑。
2: 嗯。
1: 另外，我再说一句，如果真的像你说到的刹车失灵，我踩都踩不下去，这个事儿谁也回避不了。无论是4S店还是厂家，必须要严肃的来面对，这是大事了就。而且，如果到这种程度的话，你这个车肯定就不敢开了。
2: 我们现在也不敢开，就是它，因为它是偶发性的嘛，就是也可能试出来，也可能。
1: 你如果不敢开。那要是在家放着，你不如放到4S店，让他们去给你开开。
2: 嗯，
1: 对吧？我们做什么行动，你就提什么要求，什么目的，你要达到了，你光异想天开可能很难，对吧？你就奔着这个目的走一走，考虑一下现实问题，看看能不能实现。
2: 好嘞，好嘞。
0: 嗯，要解决问题的话，先让他们去试车或者修车，好吧？
2: 嗯。
0: 好嘞。
1: 先到这儿连线啊，接电话我们收线吧。
0: 嗯，再见。
1: 嗯，
2: 好嘞，好嘞，再见。
1: 两口子给我们打电话和线下我们导播接的这个电话，跟我们叙述的这个内容可能有一些情绪上啊，或者是他的表述上有一些不太一样。我们也能理解大家，就是在线下背后打电话的时候，可能更加的直抒胸臆，是吧？更加的任性表达自我，在节目上可能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很好啊，这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成熟表现。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把话挑明了。你如果说心里头有一些可能打对方压根打不到，法律压根不太支持你的小算盘，你不知道他再想，他实现不了。
0: 对，你看有人说了，他说他这个车的问题啊，就像去医院一样啊，不管有什么结果，千万别拖，是吧？你得给 4S 店这个维修啊、检查啊机会。你之前那个 4S 店啊，检查出所谓的有问题的那个 4S 店，他已经倒闭了啊，已经不在了，是吧？所以说你找了这个新的 4S 店以后，你得让这个新的 4S 店去看看你这个车到底存不存在什么问题。
1: 而且这个有问题，承认有问题，这一点我们是画问号的。
0: 对，
1: 我们没有办法致电另外一方。对吧？倒闭的这个 4S 店，
0: 嗯，
1: 当事人没有出面讲过，我们是否承认他有问题，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给什么方案，这个都是个问号。
0: 没错，
1: 当事人他的这个表述有很多感性的成分，
0: 就是他这辆车到底存不存在质量问题，这个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是吧？如果你这个都不确定的话，你的退换车诉求那是不可能达到的。
1: 嗯，
0: 还有人提到了，他说曹女士所谓的失灵啊，可能就是颠簸过程当中动能回收系统失效导致车辆猛窜，并不是刹车失灵。也有人说，他说是不是过涉水路面的时候感觉刹车失灵了？新能源车的通病啊，基本都是这样。其实昨天后半段节目也有很多人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包括自己开车的一些感受。不知道曹女士啊，他们两口子有没有听昨天下午节目的后半段啊？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听听回放。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啊，他给 4S 店啊，就是商家也有一个提醒。如果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有一些分析，而且确确实实没有确凿的，就。

0: 听了一下啊，说是踩刹车往前冲一下。他说我这个车呢也有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是毛病吗？
1: 你看，马上就又开始担心了，是吧？
0: 很多人他的这个感受可能不太一样啊，因为有的人他开出来过这种所谓的往前窜啊，有的人呢可能就压根儿开不出来，或者说没有感受到。你比如我就从来没有开出过这种感受。这个如果你之前觉得不是一个问题，那你不会因为听了一期节目就觉得你的车也有问题了啊，你就按照你之前对这个自己的这个车的这个思路和理解继续开就可以了。
1: 不放心去店里头查一查。
0: 对，
1: 我们昨天节目讲了大半段，后半段的大半部分时间很多人都现身说法，就是开出过这种问题。
0: 我们再来关注啊，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06的时候呢，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明天白天石家庄市全部县区的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7到39度，个别地点呢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另外还有一个看微信赢大奖的活动，因为最近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不是宠粉计划开始了吗？像华为 P90 Pro 这个手机夏日大派送，怎么送啊？就是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这个图文，只要你转发点赞点红心啊，这三个动作就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大家可以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还有一个油价的消息啊，对于油车车主来说可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油价呢要下调了。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的安排，明天晚上的24点呢将开启第13轮调价窗口，预计92号汽油呢每升将下降0.66元，95号汽油每升将下降0.7元，0号柴油每升下降0.68元。期待啊，就是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呢，全国95号汽油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到7元时代啊。所以说，需要加油的朋友能等等的话啊，就等一等，因为还有，应该20多个小时吧，不到30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加油更便宜了啊。最终的这个调价结果呢，也以明天发改委的最终消息为准。
1: 我看祥子他们拍了一个视频呢，说下调之后大概50升的油箱要便宜30块钱，
0: 差不多。因为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也跟他聊了聊，就是关于这个油价调价的问题。其实前两天我们快报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这一轮大概率啊，92号汽油能下降6毛多，就是1升。你想想60毫升，60升的油箱的话，那就是36块钱嘛，就便宜36块钱嘛，6636嘛。
1: 哦，果然是啊。
0: 对啊，所以说你要油箱比较大的话，可以稍微等一等。今天如果没有什么特殊需求啊，咱就可以再等等，等到明天晚上24点，这油价就下调了。
1: 哎，橄榄他说，主播呀，高温橙色预警和红色、黄色哪个最严重啊？大家把答案打到我们即时的公屏上，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啊。
0: 对，
1: 高温什么颜色最严重？橙色、红色和黄色，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0: 橙色啊，黄色、红色啊，哪个高温预警更严重一些？你可以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去留个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看看有没有答对的朋友，或者说答对的有多少啊，占什么样的一个比例？还有人说，有人回答了，说红色是最严重的。
1: 红色之上还有吗？比如说紫色、黑色，高温黑色已经。
0: 红色的，其实今天的体感温度就已经很热了。
1: 今天没有在外头待着。
0: 今天外面就已经很热了。基本上出去一会儿的话，就是一身汗。今天的最高温度应该是38度。38度左右。
1: 专业消防的时候，红色预警呗，红色呗，这么多人都答了同一个答案。
0: 但是也有人说橙色的，有人说橙色啊，颜色更深一些。
1: 把眼睛好好看一看。
0: 橙色感觉比红色更深。
1: 咱是不是就是对红色和橙色有点分不太清楚
0: 啊？
1: 因为我大家发了嘛，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和即时直播间都收集大家的这个答案啊。当然又有橙色这种认知，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新鲜啊。
0: 对啊，还有说这个橙色的哈，还有人说他说红色更严重啊，他说其次呢是橙色啊，最后呢是黄色啊，就是黄色是最低一档的。好多人，大部分人都说是红色最严重的。说橙色的只有个别一两个
1: 啊。专业消防他说，我们今天在外面，俺们今天在外面挖沟呢，热死了。哎，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啊。
0: 对啊，他这个高温预警也主要是给户外工作人员提示的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

0: 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7度，最高温度呢是37度。我们再来关注承德，是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张家口呢多云，22到35度，东南风3到5节。秦皇岛是雷阵雨转晴，20到26度，南风3到5节。唐山呢是多云转晴，23到30度。廊坊多云转晴，25到33度。保定晴，23到35度。沧州呢晴，27到34度，南风3到5节。衡水晴，26到37度，南风3到5节。邢台晴，24到37度。邯郸晴，27到38度，南风3到5节。北京多云，24到34度。天津呢多云，26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7到32度。河南郑州阴，26到36度。山东济南多云，26到34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30， PM 的指数呢是56，空气质量呢是良。如果想要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可以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去留言互动发车贴啊！您可以说一下，说我从来没有获得过特报团节目的车贴，然后留下您的电话啊，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从来没有获得过车贴的朋友啊，赶紧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去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

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 产品质量、
0: 汽车三包、食品
2: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看到有位朋友啊，他的网名叫东方，他说我绝对没有领过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绝对绝对没有过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今天获奖的概率就特别高了。如果您从来没有获得过的话，是吧，我们就喜欢诚实的朋友。如果你没有获得过啊，你就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给我们留个言啊，说一下说从来没有获得过特报团节目的车贴，留一下您的电话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1: 电话它是就是注册的话后台会有那个信息对吧，就是你不用在评论的时候发电话。
0: 评论的时候也得发，因为它目前后台是看不到大家的电话的啊。我们到时候跟后台的工作人员再沟通一下，大家可以留一个电话，哎，方便我们跟你沟通联系。
1: 真的吗？
0: 对啊，如果你不留电话的话，我们就只能是
1: 对呀，啊，星亮，我们不是这么处理的，一直以来。
0: 现在目前是后台的工作人员正在调试，
1: 看不清了
0: 啊。对对，
1: 哦，看不到了，
0: 他正在调试啊。等什么时候修复了的话，就不用大家留电话了啊，
1: 哦，
0: 你就直接发个言，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1: 哦，嗯，好，这两天对大家说累。
0: 我们看线上的有一位杨女士啊，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杨女士您好。杨女士，我们场外导播来确定一下这个电话信号啊，可能是信号有点问题，我们再尝试拨打一下这个杨女士的电话。
1: 嗯，有人问油价了，油价在明天晚上24点，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后天早上的0点，就你这两天先别着急呢，我会有一个调整，调整幅度不小，但是具体呢要以就是国家相应的这个具体信息为准。所以我们就劝劝大家，对吧？你要不是说一滴油都不剩了，你没有必要先加，因为一箱50升能差30块钱。
0: 对啊，另外呢，就是也不用非得明天晚上就是24点到这个加油站去排队去啊。就是，其实后天，后天应该是
1: 它不是涨价，就大家不用赶这个段儿。
0: 没错啊，它这是调价，因为调了之后的话，就是
1: 它是降低了，
0: 降低了，嗯啊，就是它之后这个价格应该会维持这么一段时间，
1: 嗯，
0: 所以你从调价之后这段时间去加油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可以这样加到的。
1: 嗯，
0: 我们场外导播说，这个杨女士的电话好像没有人接通了。
1: 嗯
0: 啊。可能是有事儿正在忙啊。
1: 那我们公布一下那个答案，就是高温的这个预警啊，它确实是红色，
0: 红色，嗯，
1: 相对来讲最高，但是也就到红色了吧。我们没有再听说过其他的颜色预警，比如就是像什么，因为我是这么来理解的啊，就它从颜色深浅来判断，黄色、橙色、红色，你就这么想吧，就是路况。就这个路段它拥挤不拥挤，拥堵不拥堵，它不是也是靠这些颜色来显示吗？
0: 嗯，
1: 基本上到红色就很堵了。
0: 对，
1: 但是你真的在路况上见过就是那种红的发黑的那个颜色。
0: 嗯嗯，红色啊，所以说这个刚才答红色的朋友啊都答对了。我们可以继续啊，再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啊，互动啊，他说来显摆显摆啊，这位朋友啊，飞雪连天，他说我呢是先中了特报团的车贴，然后呢前天啊中了晚高峰的玻璃水，昨天上午呢中了大家帮的车贴啊，他说这两天我就准备去领了啊，就是一次能领3个是吧，啊，那真的很幸运啊。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你们直播间里面配了空调了吗？我们直播间里面要不配空调的话，我们能受得了，这个机器也受不了。
1: 嗯，
0: 啊，配空调主要也不是为了给我们降温，
1: 就是配空调，无论我们受得了受不了，就都得配，因为为的是机器。
0: 对，我们主要是为了给这个直播间里面的这个直播的设备，然后给他们来降温，因为这设备特别多，
1: 嗯，
0: 是吧？啊，没不降温的话，那就没法用了。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获得过车贴啊，他说来一个钥匙扣吧，啊，他说一起啊来中一个。还有人说，他说我昨天中了一枚啊。还有人说，他说我发誓啊，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得过这个车贴啊。还有人说，老听众啊，我从来没有得过车贴，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看线上呢，有一位张先生啊打来电话了，我们问问张先生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

0: 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2024年的5月份买的那个现代的11代索纳塔。自从买了这个车吧，就是不是在修车啊，就是在修车的路上，而且是同样的故障已经修了4次，而且有一次是一次性修了1个月零2天。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是那个维修人员说是这个啥 EGR 阀堵塞，需要我自费更换或者是清洗，都是需要我自费的。我问他们自费的原因是啥，他们说是油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我说油品质量问题造成的，你们给我出具这个报告。因为是我都是在中石化加的油，没有在其他加油再加过一滴油。我是跟这个啥中石化打官司了还是干啥了，人家这是现在就是更换也不更换，维修也不维修，就是让我自费。这个报告也不给我出具。我看现在就是说对他们的这个售后已经是失望透顶了，我就现在想着申请这个退车。
0: 您这个是什么时候啊？从哪儿买的什么车？您详细说一下。
1: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买的。然后现在维修的话，因为是我离鄂尔多斯的话比较远，有400多公里。在因为是我是在乌海这边工作，我在内蒙古乌海这边 4S 店里面维修过2次，然后那个 4S 店已经退网了。退网以后就是银川离我这儿比较近，180多公里。差不多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说近一点。我又去的他们厂家给我推荐的，说是让我去这个银川 4S 店。但是这个售后真的啊太糟心了，就因为这个车的事儿，因为我老买车的时候老婆不支持我买这个现代，我买上以后现在就是不是在修车就是在修车的路上唠的，整天就是吵架，那动不动就要离婚了，这那那的。买个车我是为了使用了，又不是为了唠心了，这是啊太糟心了，买这车真的
0: 不至于吧？
1: 我是没招了才求助你们了。
2: 主要是你这个修车的路也这么遥远。你说起来180好像很近，对于这个内蒙宁夏是吧，这个地方来讲可能相对来讲它有它的这个近的这个地方，但是你要说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尤其是像东南这些地区的话，会觉得你180也不远呢，180公里。
1: 180公里，因为是我是每天都需要上班，我请假的话经常频繁的请假，这个就是影响到我的工资啊，各个方面。
2: 你这是几月份买的呀？
1: 2024年的5月份，5月15号买的车。
2: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买的。
1: 哎，对对对。
2: 索纳塔。
1: 哎，对。
2: 什么时间段出现的问题？
1: 买了有个1年时间。
2: 一年之内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1: 就是各种故障灯全亮，然后就是在高速他们低速的时候也是这个啥，掉速，突然间掉速，油门踩到底不走，走的话也就是个8迈。他们叫我在高速上走的了，这个故障又出来了。腾的一下就突然间从120一下就掉到80、90，突然后就等我开到一级车道的时候就是8迈9迈，油门踩到底也就是那么。我这录的视频也有。
2: 买车一年之内出现的就是油门踩不了，然后当时就进行了维修对吗？
1: 对对对，他们刚开始是给我说是这个啥系统问题需要升级，升级了2次，确实是可以正常使用了，使用了这个啥，7、8个月吧，反正这太糟心了，是。
2: 就是你第一次在修完之后，事隔7、8个月，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是吗？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是啥显示的这个，显示的这个颗粒捕捉器堵塞啊，就是各种故障。然后我去问他们，他们给我来了。

0: 这啥，没事你就开高速上溜溜。我说买车的时候也没有人，这个啥，客户须知啊，书面的这个客户须知啊，或者是明确的告诉我说这个车需要频繁上高速，不上高速就不行。
1: 嗨，他可能也不是说这个车喜欢上高速，大概就是针对你目前的这个状况，溜一溜高速是不是会有所缓解？
0: 啊，对对对。
1: 现在呢，还是在高速上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会停顿，踩油门不走吗？
0: 啊，对，这个问题他们说是给我，更换了个什么，更换了个什么配件，这个问题好了。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一阶二阀堵塞，显示发动机故障灯亮。
1: 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因为油品质量导致的。
0: 对对对，所以说是不给我质保。
1: 嗯。要修的话需要自费，主要问题在这儿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嗯，你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就是尽量给我把车退了吧。
1: 哎呀，目前反馈出来的一个问题，开着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你这么来说？
0: 开着就是所有的故障灯就突然间全亮。
1: 目前还会有这种问题吗？
0: 现在我的话，我是把这个车开到银川大世界 4S 店维修去了，他们说是现在是这个问题已经给我处理好了，但是就是这个一阶二阀的问题不给我处理，所以说这个车就我没有去提，还在那个银川 4S 店放着。
2: 你就说一下目前你这个车啊还存在的问题，就是修好了的就先不说了，就是目前还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0: 一阶二阀堵塞。
1: 堵塞导致的故障反应是什么？
0: 发动机故障灯亮。
2: 就是一阶二阀堵塞导致的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零部件的故障你不掏钱他们不给修是吧？
0: 对对对。
1: 掏的话多少钱呢？
0: 更换的话没说，就说是清洗的话是需要700多块钱，而且是我
1: 多少钱？
2: 700多是吧？
0: 清洗的话是需要700多，
1: 清洗
0: 而且是我维修的、维修期间他们给我维修了一个月零两天，既没有这个啥，延长质保期，还也没有就是说是这个
1: 代步车，交通补助都没有，
0: 不提过，补助也不给。
1: 你管他们要过吗？他们为什么不给啊？他们大概，我估计啊，大概率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质量问题，是人为使用导致的，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他如果说你看，
0: 他说是让我给他们提供发票，我说这全部法规定，我给你提供啥发票？
1: 就是加油站正规加油站的加油发票。
0: 不是加油发票，就是说是我的车辆维修期间我打车的费用的发票。
1: 哦，这个也没有。
0: 就是说是他们也不提供。
1: 你听我提问、
2: 他们怎么提供这发票？
1: 你听我提问，张先生，他是说，你如果提供这个发票，就给你报交通费。还是说，
0: 对对对，
1: 你这样，如果不提供发票，这个钱就不给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问题有点苛责人了。其实他，你比如说这个交通补助，按照当地应该有，他有一个标准，每天是多少钱？你如果没有发票就不给，那不对。
2: 你这个修了一个多月，是什么时候修的呀？
0: 我看是5月11号到6月13号。
2: 今年的5月份到6月份，
0: 对对对，
2: 也是在宁夏银川的这家店修的吗？
0: 对对对。
1: 你这个车跑了多少公里了？
0: 34500公里左右。
1: 无论是时间还是公里数都在质保期之内。现在的话，主要争议在于就是零部件有损坏，也查出了问题，但是需要你自费。
0: 对对对。
1: 你的要求呢？
0: 我的要求就是，要是说不退车的话，给我把这个修车期间的补助费用，给我，还有就是延长质保，还有就是这个啥一阶二阀他们给我更换，
1: 免费更换、延长质保、交通补助。
0: 对。
1: 好，这家店叫什么？在哪里？
0: 在银川，银川大世界。
1: 这家4S店叫大世界4S店吗？
0: 我看一下他们这个具体的名字是。
1: 你这样把电话我给你切出去，你跟导播沟通， 名字、电话、所有的联络方式给我们，好吧？
0: 银川，大世界德世界。
1: 好，把电话切出去吧。我们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啊，稍后回来再继续跟进。
3: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享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有人说啊，说这个颗粒捕捉器很多车都有，他说一年的车不应该出现，他说跟驾驶习惯啊还有油品有很大的关系。他这个车应该不是一年了吧，2年多了吧，他是2024年5月份啊，然后在鄂尔多斯买的，应该2年2个月了。
1: 一年的时候出现过就是油门踩不动的问题，
2: 没错，
1: 在一年的之内应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把你的认知发送过来。目前的话呢，他说的是这个 EDR 堵塞，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2: 还有人说，他说车主现在动不动就要退车啊，他说谁给他们的勇气啊，他这不是诉求吗，他的诉求。
1: 这个问题啊，大家这么分析，你看啊，他是2024年5月份出现的，无论啊张先生在不在听，他目前的诉求是什么，不妨碍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大家传播出去。按照三包法律来规定，2024年他5月份买的，那么在一年之内出现了高速上失速，油门踩不动。按照三包规定来讲的话啊，它其实你看，只要在2年5万公里之内，这个车都是可以换的。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换？它这种属于油门呐、制动踏板啊、什么车身开裂啊，就这些，就制动的问题和油门的问题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他要在当时那个阶段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不过分呢。这个电话还没有接通是吧？
2: 接出去了啊，张先生。
0: 哎，
2: 您最开始就是一年之内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跟他们说过这个换车吗？
0: 没有说过。
2: 那家 4S 店
1: 解
0: 当时，就是他们这个售后服务，太糟心了，所以说是我对他们售后这一块是不抱有啥希望了。所以
1: 怎么糟心呢？你说说我听听来。
0: 就不给你好好维修，维修的话就是。还是这个啥，要自费啊，这又在质保期了，而且是我确实是没有加过小油站的油。你这还在质保期了，就是这么，今天这么自费，明天那么自费，那我天天就是修这个车。
1: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啊，就是他的服务质量、售后服务质量特别差，我让你举个例子，但是你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他们服务质量差，只能说明你们对于这质量问题的认定不太一致。张先生，我这么说能明白吗？
0: 明白。
1: 你要说我去修，他们不玩我，对吧？他们就是给我各种脸色，或者语言不好，这个叫售后服务质量不好。但是你们现在问题是存在认知上的一个差异。
0: 就是我去，修，他们给我这么一说，完了之后我电话打给400，400再转给这个4S店电话再打给我，他说你不要打400，打400的话，那还是会转到我这儿，我然后再打一圈，我再打给你，你再打给400。反正就这么给来来回回打了，哎呀，有个10几20通电话了。
2: 这个也没问题啊，你打400，400责成他们给你回复，对吧？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啊。
1: 就是自己打了，就已经让自己觉得很受累了，很心焦了，是吧，张先生？打了很多次，
0: 对，
1: 不解决。
0: 转来转去，问题始终得不到任何解决嘛。
2: 就是得不到解决，这个还是关于这个自费与否的这个问题，是吧？就是双方的分歧。
6: 你找谁？
0: 对，而且是我。
1: 你好，吴店长吗？
6: 不是，我们是北京现代 4S 店。
1: 你是大世界德胜店是吧？
6: 对，您要咨询什么？
1: 我们想找你们吴店长，他在吗？
6: 吴店长，
1: 对，
6: 我们
1: 您负责什么呀？在店里？
6: 哦，我这边是客服。
1: 客服啊。
6: 您是有什么事咨询什么事情？
1: 对，我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啊，有一位我们的粉丝。

0: 丝，因为我们在网络上有这个全国的视频直播，他看到了我们这期节目，他看到了我们的这档节目，这档节目是关于消费维权的，所以他来跟我们投诉了，就投诉这个车的问题，包括你们店可能对这个车质量的认定他不认可，所以我们想问问是怎么回事，看看实际情况。
1: 哪个车牌号？
0: 张先生。
1: 张先生，
2: 哎，您说一下您的车牌号。
3: 蒙凯多少？我
0: 是你的车吗？
3: 我都这自己车牌号都记不住了。
2: 嗯，内蒙古的一辆车，现代的索纳塔。
0: 河北交通广播，河北交通广播，因为他常常看到我们这个视频投诉。
3: 5021，
1: 河北交通广播。
0: 对，蒙凯。
3: 蒙凯 M5021。
2: 嗯，蒙凯 M5021。
3: 哎，对，
1: 5021啊。
0: 嗯，能查到吗？关于这个是他这个车的记录。
1: 您这个电话可以打通吗？
2: 可以打通啊。
0: 嗯，可以，这是我们的工作电话。
3: 而且是我的车我也没提，现在就在他们 4S
1: 店放着。我这边那个什么跟那个我们领导说一下，然后给您回。
0: 对，是这个样子啊。那个我们先问问，一块来听一听，可能你们作为内蒙来接到我们河北，就虽然就大劲儿啊，有一些奇怪。来，
1: 我们是宁夏。
0: 宁夏是吧？宁夏，他的车是在内蒙买的，挂的是内蒙的牌子，因为离你们近，所以去你们那儿常常修。你们对于他这台车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张先生，你之所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常常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是吧？
3: 对对对，就经常看你们直播。
0: 嗯，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呢也是有这个视频直播平台的，这家店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受累啊，就是刚才的这位宁夏银川大世界店，跟你们现在的领导反馈一下，看看能不能第一把他这个问题介绍一下，第二就他有一些诉求，当时修车一个月为什么没有给他这个补助，交通补助。
1: 交通补助这个我不太清楚，
0: 对，你代为传达吧好吗？传达给领导，看看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复。
1: 行，我知道了。
0: 嗯，我们在网络上的直播平台是992特报团，也可以关注来收看，可能对于这个详细内容更加了解好吗？
1: 992，
0: 对，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去，场外跟这个宁夏这个店沟通一下，留一下我们的办公工作电话给他们。
2: 嗯，另外也把他们的电话留一下啊，就如果他们有这个店长的电话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店长的电话提供给我们啊，因为这个我店长的电话呢是消费者张先生给我们留的啊，但是刚才我们打通了，对方呢说他不是店长啊，只是一位这个售后啊服务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应该是这个一位工作人员。
0: 我不是进行对比，我要先讲一下哈，就是目前河北省石家庄吧，石家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就是在全国汽车三包领域当中，他们的工作成绩在全中国是排在前列。如果说我们认第一第二，其实也不是不谦虚啊，可以这么讲。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在这种这个政策呀，包括了解以及和商家和受众沟通、消费者沟通的过程当中，做出了很多的工作和成绩，全国成绩名列前茅，河北省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节目啊，凡是涉及到汽车三包的，相应的来说，省内的一些 4S 店，他们对于法规，其实我们的培训也好、宣讲也好，都已经非常到位了，有赖有关部门啊，主要是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包括石家庄等等。但是在外省，就汽车三包这个法律程度是否已经完善和成熟，就他们的执行过程当中是否完善和成熟，这个不用怀疑啊，这是全国的这一盘棋。但是我们想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商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了解有多少，重视度有多少，会处理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这期节目试试水来关注一下。
2: 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啊。首先呢是网名东方的这位朋友啊，还有一位呢网名叫浅秋啊，恭喜他们获得了今天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又到了啾啾二晚高峰的节目时间，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首先提示您，在省会石家庄的南二环，今天的西向东方向，在尖东街下坡的位置，现在有些堵车了。不确定这块往常的时候不堵车，但是今天晚高峰一开始这块堵了，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最新的路况。
0: 还是说从尖东街过来汇聚的车流在这出现了拥堵，还是事故呢？另外也提醒大家啊，现在呢，目前淮安路由东向西行驶方向，头道市区弯道的这个位置大约呢就是在建设大街和平安大街之间的桥面上，安平桥这个位置目前也出现了一节的拥堵，也不确定呢是因为单纯的车流量大，还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事故，您可以选择一下桥下走。
1: 关注了市区路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本时段全省高速的出行提示。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黄石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沧州辖区内的收费站口除了沧州西站和县县西站往石家庄方向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其他站口的话往石家庄方向走都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京沪京台高速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青县站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南皮站东光站吴桥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是受到之前天津事故的影响，沿线站口滦南南站、唐海北站、丰南南站的天津方向以及南铺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秦皇岛西站至乐亭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现在依然在管控货车上高速。京哈高速宝山段主路上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2公里处往北京方向走车辆缓慢通行，那孟江站去往北京方向现在也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金雄高速也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在与京台高速郎仓段互通附近52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大家行驶以上这两条高速的时候需要提前减速避让一下。张石高速张家口段现在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胶泥湾站是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另外城市高速受到降雨影响，沿线站口现在管控了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那省会市区的路况呢，有听众说有个面包车怎么了，在哪个路段，我们来听一下。
3: 有个面包车在师大门口那儿，
1: 哦，
3: 护着位于二环车的汽车呢。
1: 南环西向东堵车的原因找到了，是在师大的门口有个故障车，是个面包车，但是离尖东街这个特别严重的堵点还有一段距离啊，大家走南环西向东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未来几天，我省呢呈现出南高温、北降水的天气格局。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那4号呢，中南大部依然是高温天儿，提醒大家午后时段热感显著，大家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必要外出时呢注意防暑和防晒。再来关注降水，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秦皇岛北部和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4号，降水范围扩张到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仍然是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那这几天雷雨时呢，局地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身处降水区域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又有高温又有降雨，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另外在路上传递路况的这位朋友啊，他更正了一下自己说的这个故障车的位置啊，刚才我们还说南二环西向东看着不是师大门口堵，是尖东街啊，然后他的语音说
3: 说错了，是那个一下桥那，就是您刚说的那位置呢，
1: 尖东街
3: 在那一个面包车出现故障了，在中间停着呢。
1: 那就更正一下位置，那就是南二环西向东尖东街下坡的那个位置是有一辆面包车的故障，而且那块又是一个下坡和汇聚到主路的一个岔道口，就导致了这块特别堵车了。
0: 是，现在这块拥堵的原因找到了哈，也希望大家呢这稍微减点速，目前呢拥堵的距离并不是特别长，而且呢它又不是事故，只是有一个故障车。
1: 有听众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说，打卡打卡，赶紧打卡，我都迟到了好几分钟了。没事，您晚点晚点，我们这不给你算绩效啊。
0: 但是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通报 报表扬是吧？
1: 嗯。
0: 稍后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节目一开始来看看都有哪些我们聚焦晚高峰的各位好朋友们如约来到了，准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呢。
1: 而且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给您出第一道生活趣味知识题了，说现在夏天啊，大家注意隔夜的一些食物您就得谨慎吃了。以下四个选项，隔夜的哪种食物最不建议食用？亚硝酸盐的含量升得最快。A. 隔夜的绿叶蔬菜 ，B. 隔夜的红烧肉 ，C. 隔夜的米饭 ，D. 隔夜的馒头。
0: 这不凑了一顿饭了吗？
1: 你就别让它隔夜了，争取这顿全都吃光啊！
0: 的确是，而且都挺香的，是吧？我身边还真有朋友今天就开始感觉有点这个肚子不舒服哈，倒是没到急性肠胃炎那么严重，但是稍微有点拉肚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们如何安全度夏呢？这两天我们的问题总和这个有关啊，大家不仅要答题，同时也好好掌握这方面的常识。
1: 进入到互动留言帖的方式，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击链接，然后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下载即时新闻端。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端呢，就直接不用在微信里边发留言了，打开即时新闻端首页搜索打卡或下班打卡，直接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评论。18:30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两瓶玻璃水，而且是由爱商城给您包邮到家。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
7: 了。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上堵车不用慌，992晚高峰帮您解忧愁。欢迎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呢，随时关注收听参与我们992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佳音。
1: 大家好，我是鲁轩。
0: 下有一个路况提示，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就是打卡留言帖上，有一位听友他说，在石家庄市的二中地铁站的这个地方，那就应该是中华大街，他路西往南吧，这有3个车撞上了，他们在内侧车道，马上中华大街这个地方就要堵车了，也就是距离二中地铁站再稍微往南一点点，西往应该是西路西，就是北往南的方向，这儿有内侧车道的3车追尾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此外呢，秦先生说北二环转西二环拐弯的位置在北二环西二环，这是新城大道，那是在东二环呀，您再确认一下。齐先生说新城大道下桥的位置有3车发生了剐蹭，那就是东北二环才有新城大道呢啊！您确认一下，您这发的文字是说的西二环，说占据了左侧2个车道，我们猜测您是不是从北二环转东二环啊？大家呢，如果是在东北二环拐弯的位置，帮我们确认一下那个下来最新的路况。他又发了条语音，听听他语音说的是东二环还是西二环。
11: 北二环转东二环，
1: 东二环
8: 直接能达到三十的质量，
1: 那我们猜测对了，您之前文字是错了，然后现在语音又更正了一下。而且之前大家也有过交通建议，说这个东北二环还有新城大街上下来这个车啊，到那个岔道口那儿很容易发生事故，大家到那儿注意减速观察一下啊。
0: 对，他当时特别希望呢，能不能提前有一个减速或者说是限速的这么一个标志，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被动的，有的人不能主动减速，就被动的吧，让他减下速来。后来我们好多听友说，其实这个地方是有这个限速的标志的，好像是60，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到这儿了，互通的位置一定要把速度降下来，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0: 目呢。但是这是生活小常识啊，
1: 嗯
0: 啊，不用看就知道正确答案。
1: 还有
0: 看了一下他之前倒到前面 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的确他也选择的是这个隔夜的青菜不能吃。
1: 好好爱自己，特别羡慕人家中奖的朋友呢，说你以前没看到过你的网名，昨天你刚漏了个点儿，就没想到就中奖了，说厉害，给那个中奖的朋友点赞呢。那你也多多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中奖了，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啊，大家中奖的几率都是一样的。
0: 嗯，你看节目刚刚开始哈，这么好多听友都过来打卡了，像我们的这个唱歌跑调啊，还有天亮啊，还有俩板的妈妈呀，还有网名就叫你好，还有我的朋友啊，我的好朋友大象，还有这个我不一一点名了啊，我只看这一页吧。我们的这位啊，家有贤妻来了，
1: 哎，
0: 老朋友老朋友，还有这个范阳啊，邵如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十月，还有我们的这位小胖子等等等等，还有静心，是这么热的天大家需要静静心了。
1: 哎，看了一下这个记录呢，这个昨天中奖的是金方圆餐饮，但是是羡慕他的，但是你也别羡慕，争取您也有一天中奖，中奖的时候别人就羡慕您了啊。
0: 嗯，的确，其实昨天金方圆也说到了，他说哎呦没有想到啊，然后我中奖了，另外呢还有好多的好朋友在打卡留言帖上提醒他呢，赶紧去微信平台去留这个电话，他说特别感谢大家。
1: 刚才说这个选项里边说这几样吃的我不会让他们过夜的，我再配上一份汤，一顿晚餐我就统统吃光，不会让他们第二天再吃。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这个不像您胃口那么好，或者是做多了，那这个隔夜的有一种食物他就不建议大家吃了。A 隔夜的绿叶蔬菜 ，B 隔夜的红烧肉 ，C 隔夜的米饭 ，D 隔夜的馒头，这四个选项您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嗯，其实那正确答案我们提醒大家，它不仅是隔夜不能吃，就是
1: 时间
0: 长
1: 了也不行。
0: 对，比如说中午吃了它了，尽量晚餐呢，咱就中午把它吃完，晚餐就别再吃了啊。
1: 还有
0: 我就不说答案了，再说就说出来了。
1: 另外呢，大家这个到饭店啊，吃完那个菜之后，可能有些没吃完要打包的时候，这种菜你也就尽量别打包了，你可以打包其他的啊，什么菜别打包，我们一会儿来公布正确答案。
0: 好嘞，另外我们听友啊，这个回复的问题速度越来越快了，谢谢大家。杨他说，哎，我刚走到新城大街东二环这个地方，那个车已经处理了啊。有人刚才呢给大家提示，东北二环新城大街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位听友呢，从而过一看，很快这个问题就处理了。
1: 还有来回复大家咨询的问题，这位呢说想要查一下原市县中考的一分一档表，石家庄市区包括周边的各县区的中考的一分一档表，您都可以通过官方网站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这个官方网站，然后里面有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一分一档表，上面有市区的还有周边各县区的，都是分开来统计的，您可以来详细的查询一下。
0: 嗯，对，现在呢可能我们的中考家长的这个特别关注啊，这个一分一档表，其实一般的老师也会把这个发到群里的，如果说您还都找不着的话，最给您兜底儿的就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了。您打开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今天大约三小时之前吧，我就不做加减法了啊。三小时之前，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已经给大家呢做了推文推送，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一分一档表还优惠，里边呢是非常全的，大家呢抓紧时间看。另外呢，现在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同时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看微信赢大奖的活动当中，华为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还等着您呢，只要呢您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从6月21号开始一直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比如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中考的一分一档表等等，您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我刚才说到的手机，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另外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在即时新闻端的好运帖下留言评论三位数字，还有机会获得现金奖励，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是500元，一位朋友猜对，一位朋友独得500元，多位猜中多人平分，如果没有人猜中呢，将会累积到下一个抽奖时段，在工作日的上午8点和下午的18点，每天2次的抽奖环节。其实到好运来，本活动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0: 嗯，还有40多分钟的时间，还来得及呢啊！大家呢，您一定要发到准确的位置，特别提醒一下平安喜乐，您发到了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691这三个数字，万一今天要是691的话，您可得多后悔多遗憾呢。所以说提醒大家，您发送关键词好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您回弹一个我们的推文，就是992即时好运的这个好运帖的推文，您在这块评论，其实评论哈也不用发那么多字，您就发3个数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了。
1: 接下来在您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资讯当中，您将听。

0: 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再次提醒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保定、石家庄、邢台、衡水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
0: 40度以上，
1: 哎呦，
0: 可热了啊！大家随时关注。另外，暑期的运输正式启幕，石家庄火车站加开了36对临时旅客列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同时呢，石家庄发布了最新通告，7月7号市民防空警报。
0: 多渠道便捷办理石家庄驾驶证补换领，便民升级。
1: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的就是惠民啊，这个措施越来越多。石家庄坪山全域多类停车泊位全年免费。
0: 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的教资笔试宣布在7月3号开启报名。
1: 夏日和运飘香，石家庄多家公园进入最佳赏荷期。
0: 拼多多公司布局雄安新区，注资5亿元落地新消费产业园。
1: 今天的就价晚高峰的热搜点击，我们将关注呢6月新势力销量榜单出炉了，汽车市场呢出现了全新的竞争格局。
0: 欧洲极端高温肆虐，中国轻量家电出口订单大增。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0: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0: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

0: 就在为你直播的九点晚高峰，隔夜的什么不能吃？这位还想呢，他说
1: 应该是隔夜的米饭不能吃吧？
0: 啊，
1: 时间长了，那个米饭也不行。
0: 哎，是米饭也不行。就是总之来说啊，就是尽量咱都别吃隔夜的。但是呢，刚才这四个选项里边，它的亚硝酸盐含量升高最快的，就是最不能隔夜吃的，那就是 A 选项，隔夜的绿叶蔬菜。因为绿叶蔬菜呢，本身它就有大量的硝酸盐。如果是在常温或者是不当冷藏的条件之下呢，细菌就会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这是致癌的，而且对身体有毒性啊。大家注意啊，就是隔夜的这个绿叶菜，包括咱们在冰箱里边冷藏的放时间长的绿叶菜，就尽量不要吃了。
2: 是，而红烧肉啊、米饭啊、馒头，它的硝酸盐的基数是特别低的。隔夜之后呢，它的亚硝酸盐这增加的幅度极小。它的主要的风险是在于什么呀？就是隔夜的红烧肉啊、米饭啊、馒头，大家说到，比如隔夜的米饭不能吃，其实呢，它主要的风险就在于细菌的繁殖。
0: 而且这么热的天，你不放冰箱里，隔夜的啥都不能吃，是吧？都会放坏的。
2: 你比如说这米饭放时间长了容易馊了，是吧？这个馒头放时间长了容易长毛。包括这个红烧肉，这要是坏了，细菌滋生了之后更容易拉肚子。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哈，我们说到的最危险的就是这个亚硝酸盐会产生极高的这个绿叶蔬菜。所以说当餐最好是吃完，如果是必须要隔夜的话，您要及时冷藏，并且是在24小时之内彻底加热把它吃完。但是鉴于营养流失和风险的叠加，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尽量我们的这个绿叶蔬菜哈，当餐就给它吃完吧。
0: 都想当餐吃光光，然后但是呢，这个天热可能胃口不好啊，那就吃点辣的。接下来我们这个生活题目是下面的四个选项，哪种食物可以有效的解辣？就是您吃完辣的之后发现太辣了怎么办？你喝啥 ？A 喝冰水 ，B 喝纯牛奶 ，C 喝白开水。D 喝可乐，这四个选项哪种可以有效的来解决就吃的太辣了，这个嘴受不了了？到底喝什么能够迅速的解辣？这四个选项你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继续留言评论，稍后在18:30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生城提供的两瓶玻璃水。
2: 然后我们的小梅还说呢，在打卡留言帖上，她说玻璃水到货了啊，挺快的，也就是3-4天吧，就到了货了啊。所以说我们的玻璃水，看看今天究竟是花落谁家呢？当然，如果您想参与，您想获得的话，您得移步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咱9:30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0: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30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温预警的事儿。大家说真的要到40度了吗？是的，发布了高温预警了，我们来详细关注。
2: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高温预警哈，到底能达到多少度？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6:22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6:06最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石家庄市市区和周边的全部县区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最高气温都差不多在36、37、38、39度，
1: 这30大几度、啊嗯、
0: 对，其中呢3号到4号刚才说保定、石家庄啊，包括这个邢台呀、衡水呀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呢会达到40度以上，
1: 而且它不是热一天两天，它是热好几天、啊、
0: 是，而且它热好几天之后哈、啊，这个地表它储存的这个温度它可能还会在有很多天的这个余温、
1: 嗯、
0: 所以说未来7天石家庄的高温日数可以达到6天，尤其在周六像这个藁城、栾城、灵寿、深泽、新乐、行唐、正定最高气温甚至会高达41度、42度，所以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周末咱们尽量的就别往高温地儿去了，咱们到阴凉的地儿，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1: 哎，也可以出门旅游去避暑，您可以坐着火车出去玩，从石家庄火车站了解到2026年铁路暑运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的时间，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包含石家庄火车站、石家庄北站、石家庄东站以及京广高铁涿州东站和邯郸东八站，预计发送旅客1141.4万人次，日均旅客18.41万人次，这一数据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68%。
0: 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暑期的出行需求，石家庄站计划呢加开旅客列车36对，其中加开高铁列车21对，普速列车15对。
1: 与此同时，7月1号的零时起实行新的列车图，本次调图国铁北京局新增旅客列车3.5对，天津到南宁的快速旅客列车1对，邯郸到泰山的快速旅客列车1对，北京西到邢台东的高速动车组列车1对，天津到北京南的高速动车组列车0.5对，广大旅客都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官方网站或者是12306的手机软件查询有关信息。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石家庄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7月7号上午10时00分至10时23分，在石家庄市区和其他县市区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的市民活动。此次呢，防空警报市民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3种信号，每种信号各发放1次，间隔呢是7分00秒。市民期间，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
1: 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们说，驾驶证到期了，怎么补换领？近日，记者从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了解到，驾驶证的补换领已经开通了线上和线下的多种办理渠道，广大市民呢可以按照您的需要和您的方便来进行选择。
0: 石家庄车管所呢有关工作人员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您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业务栏您找到驾驶证补换领，然后按照提示您填写信息、收件地址，审核完成之后，新的驾驶证呢会直接邮寄到家。
1: 如果市民着急拿到实体的驾驶证的证件，您可以就近前往线下的网点现场办理，立等可取。办理时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以及1寸白底的免冠照片。目前石家庄车管所大厅、考试中心、汽车园车管站、各县区的交管大队的窗口、政务大厅、警务站以及各县市区车管所均可以受理驾驶证的补换领业务。
0: 嗯，不仅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也为了方便大家的停车，从7月1号起呢，石家庄坪山县城内的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城区的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这是来自坪山的好消息。
1: 准备要报考教资考试的朋友，请您注意，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报名工作将于明天7月3号正式开始。大家有报名的时间节点，请您注意，网上报名的时间是从7月3号的10点开始到7月6号的17点结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报名时间，一旦错过是不能够补报的。详情可以关注各地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和报名系统。
2: 傍晚5点30分，
3: 992半点导航。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7点30分了，可能大家呢依然在工作岗位啊，在完成最后的一点点的工作，所以说现在路上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我们看了一下，新增了一个堵点，是在石家庄的淮安路东向西向东、西向东的行驶方向。目前呢，就是在这个体育大街的桥面上出现了一节的拥堵，前方不知道是事故呢，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车辆的拥堵的原因。目前我们看就在民心河的桥面上，这是前面的堵点，后方呢已经堵过了育才街，快到富祥大街的桥面了，所以这一节大家多一些耐心，或者您直接可以走辅路。我们看了一下，现在环路的辅路还是非常好走。

0: 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另外就是省会的和平路了，和平路呢目前西向东东向西都有堵点，西向东呢就是老堵点利康街的桥面到后方北道岔的这个桥面的这个位置，东向西呢目前前方的堵点就是在知音1953，其实跟人家知音1953的这个广场没有什么关系啊，就这个地方呢它突然的道变窄了，车道变少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前方出现了拥堵，后方呢大概是堵到了名门街的桥面，拥堵距离也不是特别长。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刚才自己开车是被一个电动车影响到了自己的行车的一个轨迹，不得不压了实线了，担心会被抓拍，这样呢您近期注意查询自己的1113的官方的这个软件，如果上传了这个信息，您注意留存一下自己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可以作为复议的证据，如果确实由于避险紧急避险的原则来避让这个电动自行车导致您压线了，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复议和撤除的。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半点的天气信息。首先提醒大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的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号的20时到7月3号的20时，承德市的滦平县、丰宁族自治县、隆化县平泉市、张家口市的赤城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历史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为了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是省会石家庄明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30度，最高温度39度，有南风3到5级。
0: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有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7度，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阴转多云，23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阴转多云，25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阵雨转多云，27到37度，南风3到5级。
1: 顶多云27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天27到40度，有南风3到5级。
0: 邢台多云转晴，25到38度。
1: 邯郸晴天27到39度，有南风3到5级。
0: 北京多云24到36度，北风3到5级。
1: 天津多云27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8到15度。
1: 河南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
1: 本时段石家庄PM2.5的指数33 ，PM 十的指数是112，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等级。
0: 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将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张华警官，好的交通出行建议需要反映给我们的交管部门，大家呢都可以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或者呢您直接发送到咱即时打卡的留言帖，就是992晚高峰，您在即时 APP 搜索下班打卡，找到之后直接在这个留言帖上留言也是可以的。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992邀您免费看电影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记下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感应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100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可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与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Here we go！
8: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谢谢二晚高峰，我们的热心听友还说呢，说真好，咱们的节目真是长知识。

0: 也希望大家呢有一些有益的生活常识啊，您可以给我们发过来，让大家呢都可以学一学。另外呢，好好爱自己也说，他说佳音鲁军啊，给大家也出个题吧。问题是吃不完的这个饭菜是趁热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呢，还是等放菜饭凉？饭菜放凉了之后，这怎么成绕口令了啊？还是等这个饭菜放凉了之后得放进冰箱呢？
1: 反正我家里我妈她都是说你放凉了再放冰箱，但有时候我就老忘了，就彻底在外边扔着就坏了。
0: 对，所以说是等它放坏了呢，还是放到冰箱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对冰箱不好，是吧？你想那热乎乎的，这不是冰箱费电吗？大家也可以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在打卡留言帖上他发出的这个问题。
1: 还有两个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李听众。
2: 为了西二环南向北，以环路交通，此路上两车发生事故。
1: 西二环南向北环路这辅路是两车的事故啊，然后呢还雨后彩虹。
3: 记者啊，报个路况：松花大学由北向南，省开路和新华路之间主将停车场了。
1: 哦，这儿有点堵车，大家下班路上看到最新路况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反映。交通出行车辆管也有方面的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周一到周五的互动服务环节，张华在线。
4: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1: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5: 哎，你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咨询的问题。首先有听众朋友想咨询您啊，说什么样的这个路口非机动车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灯来左转的？他说呢，他是在回到县城里边，石家庄的有些路口这非机动车跟左转灯一起左转，他回到县城里边他是跟着一起左转了，但是被县城的交警给他批评教育了，说是不能转。会不会有这个路口的标线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给非机动车看的左转的灯呢？
5: 咱们市区里边有不少的大路口现在都是一次左转、但是它是配合地面的标线、空中的标志和信号灯来完成的。
1: 哦，就是您不是说所有的路口这个非机动车都是能看着那个灯跟着机动车一起左转的？
0: 您不能看机动车的灯，其实呢在这个路口如果说有这个非机动车啊，它就是左转的专门的这个通道的话，它的那个对面您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机动车左转的一个箭头。
5: 对，
0: 它除了直行
5: 有个冰车，
0: 哎，对，而且它是那个撇着就是往左斜着的那个箭头，那个是给您看的。
1: 如果没有这种特别的这个左转的这个非机动车的左转箭头灯的话，那你就需要先直行，然后在左转这块等一下，然后再等着另外一个的直行，需要二次过街。大家遵守一下这个交通法规，不是所有的路口非机动车都能直接左转的啊。
0: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呢还有一位听友，他反映的是说到了石家庄的这个，我来看一下啊，就是怡红路。对，怡红路，他说怡红路啊，从中华大街到这个党家庄街这个路段违停特别严重。他说特别是哈，就是那个商场的周边，其实呢是有这个便道上是有正规的停车场的，但是他们都不停，就一定要就停到这个下面，停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道路上，所以造成这个怡红路从党家庄一直呢到中华大街之间特别的堵。
5: 违停的是吧？
0: 他说违停的特别严重。
1: 而且不是一位听众反映，说是在怡红路上居住的多位居民都反映，说这怡红路这中华大街西边这块还有一个这个可能商业中心或者是店铺比较多的一个位置，说这块呢大家都是在晚高峰的时候乱停车，导致怡红路就过不去了。
5: 怡红路党家庄，哎呦，这个
1: 就是有一节，这怡红路中华大街西边这一节还挺长的。
5: 您是说怡红路往西边吧？
1: 对，怡红路中华大街的西侧，
0: 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党家庄，
1: 党家庄街这一节，
5: 玉兴街吧？
1: 对，它怡红路玉兴街的这个东南角，它是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商圈似的，有一些店铺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饭店啊什么的，在东南角这儿。说特别是这个玉兴街和怡红路这个路口附近这块违停的特别严重。
0: 我一直在找他的那个什么，我没有找到，因为他是在这个咱们前天，因为昨天您有这个公务在身没有连线，前天咱们环节结束了之后他还发来了个语音啊，我一直在找的语音，但是时间太长了就没找着啊。他就说到了这个中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类似于商场的这么一个地方，他说就尤其是这个地方就是违停的特别多。
5: 行，那我大概知道哪儿了，就是在玉兴。

0: 临街和怡红这个地方。
1: 嗯，
0: 那是个商场，那个商场，好像是叫复秀院那个地方，
1: 是吧？他没有说那个商场叫什么，他只是说，你看，其实就是给大家有这个停车费，但是大家就是不停。
0: 那个商场好像叫金像城，
1: 金像城是吧？
0: 对，好像是叫金像城。行，我知道这个位置了，我知道这个位置，英街怡红路口。
1: 嗯，
0: 这个区域吧。
1: 好的。
0: 从中华大街那儿可能有点偏差，咱从这个玉兴街算吧。
1: 嗯，好。
2: 再来看接下来一位听众朋友的抓拍的信息 ，GA5Z8D1 GA5Z8D1
0: D 是吧？
2: 对，第四个字母 GA5Z8D1 在6月27号，您看有没有晚上23:45北二环中华大街的一个抓拍？
0: 一个压线的。
2: 他说当时是前方封路，他前方看着有那个锥桶，然后我问了一下他，我说抓拍图片里面看不到那个锥桶，您是距离那个锥桶有多远？您这压着实线变道，他说大概50到100米，但是抓拍图片里面看不到，他也没有行车记录也能证明他的这个说法，是不是他这个压线变早了，得临近那个围挡的位置再变道？
0: 确实没有看到。
2: 嗯，那目前通过抓拍图片，是不是他就不能作为他申请复议的理由？
0: 稍等，我看一下。
2: 嗯。他说如果晚上有施工的围挡或者是管控交管部门交警大队那儿会不会有记录啊？正在查看您的这个具体的信息。
0: 嗯，中华大街北二环，中华大街北二环没有施工。
2: 嗯，会不会是晚上的临时的一些道路养护什么的？您那是施工的那个公告里边没查到这个记录。
0: 没有。嗯，
2: 那您看看他这个复议怎么走，什么样的一个途径？他确认说是前方封路，另外一方面我说回复他，就是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临近那个围挡的位置再变道。
0: 嗯，
2: 这个时候会
0: 这个也，如果说确实是前面有障碍物的话，这50米左右绕也不是说不行啊。
2: 嗯，但就没拍到。
0: 您去新华交警大队吧。
2: 嗯，到交警大队现场问一下。
0: 抽个时间，礼拜六也行。
2: 嗯。
0: 啊，您就去那个新华交警吧，去交警大队让帮你查看有没有些施工信息。我反正我这儿没有施工信息。
2: 好嘞，
1: 嗯，
0: 也有可能是晚间做养护的，有可能。
2: 那就临时的，就是挡一会儿的种，是吧？
0: 对对。
1: 嗯，
2: 好嘞。
0: 您去新华吧，新华交警大队。
1: 嗯，另外，张华警官刚才刚给您转了一个视频，这是昨天有一位听友，说一定要把这个给张华警官反映一下，说这个车呢，他两次压实线变道，而且呢还闯这个红灯，他左转，他可能是不是以为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左转待染区的呢，所以这个直行是绿灯，红灯左转的时候他就过去了，他就直接走到路口中间去了。您看看他这个视频。
0: 我正在看。
1: 嗯，
0: 这是二中那儿，这是中华大街下路口。
2: 他这是不是涉及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了？
1: 刚才你看他这个，首先视频当中是那个压那个实线就过来了，直接到了左转车道，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路面是没有左转待转区的，这应该左转待转区取消了应该是。嗯，然后他就直接就过来了，这还没等着左转变绿灯的时候，他就直接越过停止线就跑了路口中间去了。
0: 稍等，我再看一下啊。
1: 嗯，这是一辆新能源车。他说这个反正现在因为随手拍不是上传不了吗，然后他说发给张华警官吧，是在昨天
0: 确实出故障了。我看一下啊。
1: 嗯，是在昨天下午16:09，因为他是昨天发来的，所以我给您发的那个文字，他说今天下午16:09指的是昨天，应该是7月1号。他说真的就觉得太过分了。嗯，
0: 哎呀，这个车挺不守规矩的。
1: 哦，明白了，您刚才是在查他之前的一些违章的记录是吧？
0: 对，他那个压线的违法记录特别多，
1: 是吧？你看他这个等于从中间车道横跨了左边的第二条车道，直接奔到最左侧车道，到相当于就是像我们听友说的压了两条实线。
0: 嗯，行，我跟那个这是新华，这是那个，这应该是新凯路，对，新凯路那个中华大街口。
1: 嗯，
0: 中华大街口的南向7。
1: 哎，我把那个文字补充也给您发过去了。
0: 哦，行，我一会儿转给那个新华同志，让新华同志看一下。
1: 然后，但是那上面那个时间是不对啊，他上面说的是今天下午，应该是昨天，因为他昨天给我们传来的消息。
0: 这个应该是给他抓拍了，这儿有抓拍。
1: 有抓拍是吧？
0: 嗯，对，因为他是你看他是。

0: 昨天嘛，他还没有传，时间还不到。
1: 嗯嗯，好的。
0: 啊，是个网约车。
1: 是吧？
0: 嗯
1: 嗯，反正是。
0: 一会儿我转给那个消防大队吧。
1: 哎，好嘞。嗯，
2: 再来关注另外有位听众朋友的闯红灯的抓拍图片，请您帮他分析一下 ，GA 数字二拐弯的 S 二 S 八幺 J。H H 勾
0: 八幺四
2: 八幺 G H 就是勾八幺勾 G A 数字二 S 八幺 G 勾，然后6月29号有一个闯红灯的抓拍，他的这个理由说，请您看一下第二张抓拍图片，是有一个车跟着前面那个大车，确实是闯红灯过去了，但是呢，他是第三个那个停到那儿的那个车，就是在第三张图片里面可以看到他在停止线后。是不是录入的是他的这个他在停止线后的这个车牌，在第三张图片里面可以看到两个类似的车，一个车呢是前面有那个大车的货车的，有一个就是停线后呢他那个前面是空的，就是他两个车的颜色和车型类似，都是小轿车，黑色的还是深色的呀，说类似的车，但是就录入错误了，就是他说他可能是没有闯红灯，您是
0: 你闯了，
2: 他是跟着那个大车过去的是吗？
0: 对对，那是后边那个车，是我看看啊，后边这个车，那是那个车，人家是七开头的啊。
2: 哦，他是跟着那个大车后面啊，确实这两个车有这个接近的，人家那个后边车在那等红灯的那个是对着的呢，是吗？
0: 这两个车型完，我看一眼。
2: 你看车型都是小轿车，那个图片里面看着其实
0: 车型不一样。
2: 哦，车型就是还是能放大了之后能区分开来的。他是跟着那个大车闯了红灯了，是吧？
0: 对。
2: 好嘞，那明确了，您确实闯红灯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听友发来的信息。这听友他反映的是惠民路，他说惠民路的滨河街和中和大街之间违停车辆也特别多，说居然能占两三个车道来进行违停。
0: 对，那个地方确实有存在这个问题。
1: 哦，
0: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1: 那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小区多吗？
0: 对。
1: 哦，
0: 不单是刚刚您说这个惠民啊。
1: 惠民，他是民。

0: 的名，
1: 包括惠新、惠丰，他都有这个问题。
0: 哎，那他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小区，他就是单纯的小区。
0: 哦，他这个小区是比较这个老的小区吗？没有停车位吗？
1: 老小区居多。
0: 嗯，
1: 你比方说碧波新城，
0: 嗯，
1: 你比方说这个银泰东苑，
0: 嗯，
1: 这都是老小区。这个新小区好像就一个，那个入住没入住啊，那个保利有一个，那是个新小区，其他都是老小区。
0: 嗯，那他们把这个车停哪儿呢？如果要老小区，也的确他们停车是个问题，是吧？滨河街道中国大街，其实滨河街道中国大街这一节也不是特别长。
1: 也不短呢。
0: 嗯。
1: 它里边跨了，你看惠民一个，惠丰一个，惠新一个。
0: 哦。
1: 我刚才同志说吧，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1: 也是说，这周边的小区的那个停车位不足，严重不足。
0: 这你看，它居然说能停，违停占两三个车道。
1: 就是一边一溜。
0: 哦。有再没地儿放的时候，可能就是从第二溜又开始起。
1: 嗯。
0: 再起个第二溜。
1: 第二溜倒是不至于。
0: 嗯。
1: 偶然会有一辆两辆的，他在下去买东西。
0: 哦，
1: 那停一下，一般就是一边一溜。这确实是，那还有个学校呢。
0: 哦，
1: 那有一个工商职业学院，那个工商职业学院。
0: 嗯，
1: 行，我跟大家同时反映吧，那个再加强点力吧，这个地方。
2: 嗯，
0: 好嘞。
2: 另外也是这个路口啊，就之前给你反映的路口信号灯不亮的，昨天你有听众跟我们来回复了，说是在滨河街惠兴路口的信号灯几个月不亮了，跟你反映了之后，昨天已经恢复了正常使用了。信号灯的问题呢，另外张听众反映正定辖区的一个信号灯，说在正定的衡阳路和大林记街这个路口的西向东的信号灯，它的倒数计时啊只有个位数显示，就是98654321，大家准备启动了，但是它又变一次98654321，就前面可能是几十秒那个数不显示，于是在这个路口很多这个车主啊都容易321之后认为这个红灯倒数就结束了，就准备往前窜，但是又一轮的98654321，能不能修一下这个信号灯？正定的衡阳路大林记街还传了一段视频，我们给您传。
1: 大林记街，衡阳路的大林记街，林记寺那俩字儿。
2: 哦，对，林记大林记街。
1: 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大家反映。
2: 行，那我们把这个视频也给您转过去，在这正定的衡阳路大林记街的信号灯的问题。好嘞。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听友，他说：“张华警官啊，就是这个和平路西行太华街下桥右转车道这块呢是可车道，说一变灯就是走不动。他是不是这个直右可变车道啊？
2: 是不是前面有车挡着？
0: 所以一变成这个红灯的时候，直行就站到那儿，然后挡着人家右转的车就走不了。他要直右可变车道的话呢，红灯的时候他可以转，但是不对啊，他要从桥上下来，下桥的右转车道。
1: 不，他是下桥道路口。
0: 下桥道那
1: 到太华街口。
0: 到太华街口，我明白，他这块是在他的右转是在路中间呢，还是在最外侧车道？整个连辅路的最外侧车道。
1: 对。
0: 它是在最外侧是吧？
1: 对。
0: 哦，那的确，那它本来就是在红灯的时候，它是顺利可以右转的，右转到太华街。但是前方如果有被挡着的话，那就可不就转不了了。和平路西行太华街口。
1: 您这样吧，我跟大家同志让抓紧时间过去看一眼。
0: 嗯。
1: 哎，那个友谊大街口有这个问题，怎么这儿？
0: 太华街，他说反映也有这个问题。
1: 我跟大家，一会儿我跟大家同时反映，我也了解一下情况。我看这地方说不应该啊，
0: 是吧？因为我没有从这个口下来过，不太清楚。他这个从桥面上下的右转车道是占的中间的，专门辟出来的一个右转车道，还是说他可以呢下来了之后可以直接并到那跟那个辅路，然后呢并到最外边的那个右转道？
1: 那个下桥口啊，离得比较远。
0: 哦，他可以变过去。嗯，
1: 对，他离得比较远，他没有临近那个太华街呢，他是在临近，沿着脚他。开始往外出是在有水源街的东边，
0: 嗯，
1: 一点儿就开始往下下了，
0: 早早的就下了。
1: 对，那他这个不存在那个问题啊。
0: 行，哎，另外大家呢都在听着节目哈，也在不断的补充。魏先生他说，张华警官，中华大街以西整条怡红路两边都是车，他说一到晚上根本没法走，他说希望能加强管理一下。
1: 嗯，行，我一会儿就跟那个同志反映。
0: 哎，好。

0: 嘞，
1: 还有一位的抓拍，他也是说晚上的时候这个主路封路导致了他压线了 GA910CD，C 然后第四个字母 GA910CD， 6月26号下午的17:36还是晚高峰时段，环路中华大街往西。您看一下当时能看到有锥桶吗？他说他已经交罚款，他那查不到照片了，请您帮他再看一下那个已经交完罚款的一个。
2: 就环安路文明街吗？
1: 然后中华大街。他说环安路中华大街往西，反正中华大街文明大街离得不远，是不是他那块那个记录里边写的是文明大街？
2: 这有一个环安路文明街。
1: 6月26号下午17:36，时间呢？
2: 环路文明大街。
1: 啊，那就是环路文明大街，不是中华大街。那这块他是压了线了吗？
2: 他压了导流线了，
1: 然后他说是有前方上桥口是有锥桶管控了，您看一下有没有除了他外其他的车？
2: 没有，这个当时在过的时候就他一个车。
1: 那他这个他也没有行车记录仪了，而且他已经点完处理了，交完罚款了。那他这个
2: 没事，点完处理了以后，您也可以复核，这没问题。
1: 那但是就是目前抓拍图片里面看不出来，这怎么办呀？也是到辖区交警队吗？
2: 6月26日
1: 晚高峰的时候，看一下6月26号那天的晚高峰有没有特别的这个情况。是个周五的晚高峰，17:36。
2: 有可能桥上车满了就不让走了，
1: 有可能是有管控是吧？
2: 东向西。
1: 那他到辖区的交警队看有没有视频里边，如果有其他车也是这么走的，或者说那车也是压线了，压导流线了，是不是就能辅证一下他当时确实是管控了，没办法才压了导流线分流？
2: 不对，不应该是这个流量桥上流量大，它是下桥。
1: 对，往西。
2: 它不是上桥，它是下桥。
1: 它不是上桥口，是下桥口是吧？
2: 是下桥口。
1: 那就您判断是封路的可能性不大。
2: 也没准，既然人家提出来这个封路的这个理由了，但是我这图片里我是看不到有前面有什么障碍物的。
1: 嗯。
2: 您去桥西交警队吧。
1: 桥西交警队，好，现场的来说明一下情况，来看看能不能有视频来辅证一下。目前抓拍图片里边并没有办法印证您的这个说法。
0: 再来关注呢，这位听友的反映的是石家庄的红旗大街喜欢里，在喜欢里这个路段，它目前正在地铁围挡施工，交管部门呢在这里放置了护栏，可是前一段时间啊，不知道被谁给拆了两三节，本来就在施工。然后呢，一拆不得了，就机动车随意在这掉头，再加上附近呢有这个翰林大厦，中午送外卖的车辆，然后所以导致这儿特别的堵。就本来这块儿有地铁施工，然后交管部门呢在这个地方放护栏，这样的话呢就不让大家随意的能穿行了。他不知道前一段时间谁给拆了两三节。
2: 5号线。
0: 喜欢里这个地方。
2: 他说了个什么大厦？
0: 有个翰林大厦，不是？
2: 哦，翰林大厦。
0: 是有一个翰林大厦吗？
2: 您说那个喜欢里，喜欢里什么？是哪个呀？喜欢里。
0: 在。
1: 好像拆的一个商圈。
0: 对，
1: 开了不久。
0: 对，然后说这块有一个翰林大厦，然后再加上中午就可能好多在这儿就是做那个送外卖的那个，所以也。外卖小哥从这儿再一转，导致这个地方挺压车的。那个喜欢里是在那个路西，然后呢惠平路和红旗大街交口的西南角这儿。
2: 哦，惠平路吧。
0: 对，然后先是翰林大厦，然后再往前是这个喜欢里，那再往南啊。
2: 行，那个我跟大家咱们抓紧时间看能调出监控来，我看是谁拆的。这样像这种行为的话，如果我们认定，扰乱社会秩序。你可以行政拘留的。
0: 哦，是因为这一块儿它属于干扰了咱们的这个安全了，是吧？
2: 对，
0: 交通安全了。
1: 还有一位占用公交车的老牌，您帮他查询一下 GA32YB7 第二个字母 GA32YB7 占用公交车道的抓拍，您看有没有一个？然后我复一下他发来的这个复议的理由，但是我看着他说他是从右侧车道往左要掉头，但是他的这个车头的方向并不像是往左变道，而是像要往右变道呢。他的这个文字发来的复议理由说他要到左侧车道去掉头，另外我还回复他，你在这个位置他不能到最右侧，最右侧应该是个非机动车道，他不能靠边停车，也不能从那个非机动车道再变回来。你看他这复议理由成立。

0: 我完整复述一下他微信发来的信息，他说是从塘沽东街旁的永辉超市停车场出来之后从右侧车道要往左变道，但抓拍图片里边他并没有往左变道的这个轨迹和趋势，对吧？
1: 左了变，
0: 但他说的是往左变，您觉得他这个理由是不是也不太成立？
1: 嗯，一，您后方没有车，您的左侧也没有车，您如果是变的话，在这个整个时间过程中你是能变过去的。二，您仔细看您的照片，您那个车没有动。
0: 哦，是在那刹车灯停着呢。
1: 停着呢。
0: 哦，
1: 他可能犹豫是不是要进那个停车场，他又说在有个停车场。
0: 对，您就是要进停车场的话，你也得需要到前面那个就是非这个由右转的箭头标准横线的位置才能借公交车道右转再进停车场，这个位置是不能这么直行的走的。
1: 对，而且您是在这停着呢，您在公交车道里边停着呢，为什么呢？一是很明显地上的标线和您的车的位置，而且您前面有一个电动自行车，它的位置的变化和您的这个参照，您的车是绝对是没有动。
0: 嗯，
1: 您是在这停着呢啊，刚才所以说您说这个理由不成立。
0: 对，如果您要是在这个抓拍之前，您是从那个右侧的那停车场出来，您需要在这个抓拍位置之前就已经进入到社会车道了，不能站着让公交车道往前。您再确认一下当时停车场和这抓拍的这个相关的位置，这个入口出口的这个情况。彰化警官也判断您刚才文字把您详细的复议理由又复述了一遍，通过的可能性并不大。
2: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我把那图片给您发过去了，彰化警官，他反映的是圆明路，说圆明东向西是单行道，这个地方本来就路窄，但是路边呢停了很多的这个非机动车，您看一下他那个，对，您能看清是哪个路段吗？他没有具体说是哪个路段，他是在这个圆明路上，然后很多非机动车在这停着，特别影响机动车通行，因为他这儿太窄了，圆明路。
1: 啊，对，圆明路确实很窄，而且圆明路也比较繁华嘛。
2: 嗯，因为在这个这边是接着这个乐泰。是吧？然后那边呢，又是接着那个咱们南三条那边。
1: 啊，我说这是圆明路的哪儿啊？这是他拍了一个
2: 局部。嗯，刚才这位听友，您听着节目的话，您跟我们说一下具体是哪儿，圆明路的哪一节儿，他这块儿违停的特别多。
1: 我看这个像是圆明路的东边，不像是西边，像是东边。
2: 哦。
1: 因为旁边有个高楼，西边没高楼，东边有。行，我跟长安的同志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看看他们是不是跟这个外卖公司也约谈一下。这小哥肯定是到那写字楼里边去送那个送外卖去了。
2: 哦，还真是，你看那照片里边就这么一张照片，就有四辆是吧？至少四辆，可能还有挡着看不太清的。
1: 嗯，对，
2: 嗯，
1: 那这个我跟大理同志说，那个长安大理同志反映吧。
2: 嗯。好嘞，哎，现在已经是8:01了，那谢谢辛苦彰化警官了。嗯，好，再见。嗯，大家有问题别着急啊，您可以呢继续给我们发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发到咱们即时新闻打卡的留言帖上，就这儿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您发到这儿之后，我们看到您的问题呢和建议都会及时的进行梳理，再反映给彰化警官。现在我们补报时一下，现在是18:01。
3: 992，整点导航。
2: 9:02晚高峰，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整点导航信息。特别提醒大家，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多了起来。3号到4号，就明天和后天，我省的北部地区多雷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5号，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02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也就是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呢会达到40度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4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同样是在37到39度，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秦皇岛北部、唐山和石家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

0: 地区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27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明天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明天最高气温是36到41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36度。
1: 别看有高温的预警，但是呢，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未来几天啊，又热又有雷阵雨，有的地方还会有冰雹或者是强对流天气，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0: 明天夜间到四号，也就是该到周二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
1: 四号夜间到五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还有中到大雨，局地将有可能出现暴雨。随时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的同时，我们也要来最新给您发布一下刚刚18点钟我出去给大家摇动的幸运乒乓球，92即时好运的三位幸运数字已经产生，第一位数字是一，第一位数字是一，第二位数字是三，第二位数字是三，第三位数字是九，第三位数字是九。今天沈中我们92即时好运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分别是139。如果您猜中的话，请您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是500元，一人猜对一人独得500元，多猜对多人平分。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对，将会累积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下一轮的这个奖金呢将会不断累加，但是呢最高奖金呢将会是5000元封顶。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再次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与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中奖的会是你吗？139，谁在今天上午8点之后，一直到18点之前，您发了这三个幸运数字呢？您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打卡留言帖上，您先报报喜啊！
1: 刚才我还说呢，这特别像手机号的前三位，
0: 特别想继续往下说，是吧？
1: 对，如果您手机号139，你拿这个来作为竞猜数字，您今天就能中奖了。
0: 是因为它涉及到这个数字嘛，我们就不再混淆了，就特别接着往下报，你知道吗？139怎么怎么着是吧？好嘞，那也提醒大家，尽管我们18点的这个抽奖结束了，但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幸运数字，我们静待明天8点钟我们的开奖，到时候祝愿大家呢都有好运气。
1: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晚高峰，
2: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畅行经济地，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6: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度过晚高峰。
7: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对对
9: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距离明有听众朋友问油价调整的事儿啊，距离明天晚上24点的油价调整呢，还有明天一个工作日。今天最新的这个预测呢，说92号汽油每升预计会降6.7毛啊，大概7毛钱左右了。明天还有一个工作日的调整时间，大家呢明天下班的时候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降肯定是基本成定局了，但是目前就看降多少。大家呢在明天下班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也会第一时间告知您油价调整的消息。
1: 不管怎么样哈，它肯定是要降的，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着急，我们明天啊，在992晚高峰节目一开始，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消息。最主要我们要是告诉大家到底降多少，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它是一直在浮动的，有说是5毛到7毛，后来有说6毛到7毛，后来又是6毛几到7毛几的啊，这个降的幅度，我们明天等发改委的国家发改委的通知。另外啊，这个今天真的挺热的，我们刚才呢一直在提醒大家，河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这两天我们的防暑降温工作一定要做好。彭璐还说呢，说打卡打卡下班打卡，他说哎呀，今天临下班之前用 APP 看了一下车里的温度41度，哎呀，他亏的是新能源车能远程启动空调，要不然啊，这坐进去得烫屁股。的确哈，您这让我燃油车得多羡慕啊！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关注的晚高峰最新的路况，说今天南二环怎么样？今天的南二环和往常的工作日的6点多相比啊，相对来说还好一些，只是断断续续的在石通路转南二环往东这块一小节，还有南二环西向东在尖通街的下坡的位置一小节的堵点。那东向西呢，是在东二环转南二环之后，在塘沽东街到塘沽南大街一节东向西的这一小节，还有在建华大街西侧的一小节是断断续续的，也是各有两个堵点。南二环东西双向和往常的工作日相比，今天要比环路好走，大家可以放心选择。
1: 好，我们在张华在线的互动环节之前呢，我们有一位听友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因为夏天到了嘛，特别担心啊，这天热了之后东西放时间长了容易坏，大家可千万

0: 枣赶紧把它放到冰箱里，而且呢在24小时之内要把它吃完，同时呢在吃之前一定要整个把它热透。然后我们听友就说到了这个补充的问题来了，说那这个菜啊到底是趁热啊，然后赶紧放到冰箱，然后放到那个保鲜膜，还是说等它放凉了再放冰箱里呢？当时呢这个我们听友啊放了这个问题之后，大家就开始发表观点了。比如说这个我们你好他说了一定要等放凉了，苍狼之水说当然是放凉了，放凉了才能放冰箱呢。然后那样言华说哎呀要是不说我还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我一般都是放凉了，这都是习惯，难道不对吗？
1: 我们给您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热的凉的放冰箱都不对。什么样的一个做法是对的呢？就是饭菜不烫手的时候就可以分装放到冰箱里，就别太热也别太凉了，是吧？
0: 你要太热了放冰箱里会不会增加冰箱的负担？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特别热的时候你就给它糊上保鲜膜，它在里边肯定会有哈气，你会发现保鲜膜上它整个附着了很多的小水滴，你即便放到冰箱里，我觉得它里边潮气这么大，它也容易坏呀，容易霉变啊。
1: 它核心的风险是说，食物呢在5度到60度区间是危险温度区，这个区间呢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它的致病菌就会翻倍的来增长，大幅提升食物中毒的概率，或者是食品滋生细菌的风险。所以说呢，大概饭菜不烫手，大约在60度左右的这个时候，不太烫手的时候，就可以分装放入到冰箱，千万不要把这个食物完全放凉之后，室温之下，如果是经

0: 用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放冷藏之前，你只要一摸它，哎，不烫手了，这就可以了。哎，同时呢，为了不串味儿，您记得上面再放上这个保鲜膜。
1: 嗯，还有其他听众说啊，我在有一些平台看到这个机构预测啊，明天这个油价降的更多。目前呢，都是各个机构发布的预测数据。您说的降八毛多的，这也是部分机构的预测，但是还是大部分机构目前的预测呢，是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化率，今天最新的统计是降6.7到7.5之间，但是具体降多少，还是要等到明天发改委的通知来确定明天晚上降价。就是，总之肯定是降，但是降多少，还要等到明天发改委的通知。一旦有官方通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最新的通知和最终的这个降价的这个幅度再告知给您。
0: 夏天的时候胃口不好，所以呢，很多人就喜欢吃点辣的来开开胃。而且呢，夏天的时候由于身体里边湿气比较重，所以喜欢吃点辣的啊。这样的话呢，让这个湿气往外放一放。那吃完辣了之后，我们用什么食物可以解辣呢？大家别忘了我们这个问题啊，也是在我们彰化在线环节之前给大家出的，已经放到了我们的旧卷晚高峰下半打卡的留言帖里了。如果您知道答案，抓紧时间发过来。
1: 或者您吃完辣的之后，您爱喝点啥？我吃完辣的爱喝点碳酸饮料，就是每次吃火锅的时候，特别是吃四川重庆火锅，吃完了之后都得配个可乐啊，或者配个雪碧啊。
0: 那不更辣了吗？因为它那个雪碧啊，还有可乐，它本身就带气儿。
1: 但你喝完之后觉得特别爽，你知道吗？
0: 对，因为有时候辣的包括油，因为辣的它相对应的可能就是比较油腻的，你知道吗？这样的话呢，喝这个雪碧啊、可乐呀、啊，你也会觉得挺解腻的啊。哎、我们刚才给的四个答案 ：D、A、冰水。B 纯牛奶 ，C 白开水。

0: 哎呀，我们的听友真的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哈，真的是觉得会心的一笑啊。刚才有位听友说了说，说听完了我们说这油价调整的信息，说哎呀，赶紧趁着今天零点以前去加油。我说您这为什么要反着来呀？您不等着这个下调了之后降价了之后您再加油吗？您非得要现在加油吗？啊，他说，哎呦，他说我真的是搞反了啊，都给我们提醒您了吧？所以别着急，也不是今天零点，也不是明天的零点啊，是后天的零点，也就是明天的24点是油价的调价窗口。所以说大家，如果您油还够的话，就别着急，因为这一次呢，机构预测可能下调的还是比较多的。明天，您准时听我们聚焦晚高峰节目啊。
1: 对，一听到油价调整，很多人都想着我着急去加油，但这回是要下调，下调的时候您就别着急，慢点加油啊。
0: 高山流水是听了一个尾巴，说7月3号预计油价多少？这个咱不好说。你看，咱刚才有一位听友不是看某机构预测更多吗？8毛多啊，预计是8.4到8.9。但是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明天我们以发改委国家发改委的这个发布为准，明天17点钟啊，一发布降价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来进行发布。
1: 还有这位说呢，对于交通事故责任呢有疑义，已经申请了复议，但是复议之后呢维持原来的裁定，那您这个就只有一次复议的权利。如果您还不认定这个复议的结果，只能通过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申请法院再重新审理这一起交通事故当中的责任认定。一般来说，在往常的案例当中，这个法院在判理的相关案例当中推翻原有的这个复议认定的这个可能性也并不大，您可以来咨询一下详细的律师。另外您

0: 可以看一下他的责任认定书上有这个事故责任认定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和相应的法律条款，如果没有明确的这个条款适用错误的这个情况，您不能坚持这个自己的观点，就是认为自己的这个责任不多啊。您再看一下上面详细的这个认定的原因和详细的条款，如果它的适用条款是合适的，而且是符合这个具体情况的，那推翻这个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能性就并不大了。
1: 不知道您是经过了复核的这个阶段还是法院复议的这个阶段哈，反正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觉得比如说去交管部门的这个复核您不认可的话，刚才鲁军已经提醒你了，您可以呢继续呢到这个法院再去尝试一下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说，那我家自制的凉拌菜还用不用放冰箱呢？那自制的凉拌菜我们也建议大家把它吃完呀，是吧？如果您吃不完的话也最好是放冰箱，因为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放到冰箱呢？室外的温度太高了。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刚才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话说呢他是在好像是中华大街淮安路，我没有记错的话在这个位置，结果呢一看他车内显示室外的温度此时此刻18:09的时候给我们拍来照片是43.5度、所以说你想这么高的温度哈，很容易我们的这个家里的饭菜时间长了之后就滋生了细菌了，或者说比如说蔬菜，我们说到它特别容易呢最后变成亚硝酸盐，因为呢蔬菜里边的这个硝酸盐特别的高，时间长了之后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这对我们的身体安康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呢尽量的我们不吃剩菜，如果必须要吃的话抓紧时间放到冰箱里面。
0: 阿康说和平路西二环桥下西向东有一节的路牙石这个隔离，能不能把路牙石去掉改成车道，您具体说的哪一段，如果有视频或者是图片帮我们提供一下。之前呢大家反映过有些路段啊，就特别是新修的高架桥桥下的桥墩附近，它会有一圈的那个道牙石似的那个小台，然后呢张华警官回复这是它设计当中也是为了这个桥墩的一个保护功能，这个道牙石它是不能够撤掉的啊。大家呢具体走和平路西二环桥墩的哪一段可以看到能够改成车到的，您详细的给我们提供一下图片视频，我们转给交管部门。
1: 好，收到邮件了，给大家的节目当中下班路上这个普及啊，我们这位听友尾号是8298的，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哎呀那我明天说啥也得少开车啊，我省掉油箱里那个油可能坚持不到了，他我一定要坚持到后天我再去加油，所以说呢明天准备呀，明天特别热，您要是省回石家庄呢，我们建议您坐地铁，就是在地下呢，第一不用考虑这个堵车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不用大太阳当头照那么晒着。此时此刻不知道大家您车里的这个温度哈，显示屏显示的是多少度，您可以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来敲一下此时此刻您所在的这个位置到底外面热不热。
2: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3: 那你呢？
2: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3: 好视力
2: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4: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8: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7: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8: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7: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

0: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18点钟的幸运数字是139啊，到底是多位朋友中奖了，然后具体谁中奖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奖的这个结果。经过我们的92帮帮团的帮主胖家统计，今天在上午的8点01分到下午的18点钟之间，发送正确数字139的听众一共是4位，这4位平分500元，每人获得125元的奖金，分别是我们叫做滴答的朋友156尾号是3302，还有130尾号是7941的听友，网名叫可守斋星辰，139尾号6601，以及150尾号是5682的朋友，请中奖的朋友在3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查看这个开奖的视频过程，您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端搜索开奖，或者是点开图片求点即时好运，查看每个时段的摇奖过程及结果。领奖的朋友请您注意，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有帮主胖丫的联系电话，还有一个二维码可以加帮主胖丫的电话和微信啊，来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
1: 说到我们的92即时好运了啊，大家呢现在参与的积极性特别的高，每天发愁的就是这数字我到底猜啥能跟最终的抽奖那个数字能够契合呢？放放他特别不容易，他说2天了，我都把我们家孩子高考成绩打上去了啊，539，结果就差一个数，今天是139啊，这个五，是。那咱们下次继续努力吧，是吧？总会等到奖品的那一天。然后小陈说：“哎呀，我也特别遗憾，我发的是039，都差那么一丢丢。”
0: 另外呢，刚才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也发来了之前您的事故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当时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听众还是很好的，他在网格线后。就是堵车的时候他没有站网格线，他在网格线后按照规定咱们耐心的等待，突然出现一个插队的车。之前您这事故责任认定是认定的您的就是双方的同责呀，还是对方的主要责任，还是怎么一个认定的一个结果？您可以把这个原来事故责任认定书给我们发一下。由于看了您的视频里边，首先给您的文明行车的这个行为来点个赞，但是那个加塞的车确实挺生气的，在这个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加塞的行为是不是也是考虑其中了？我们也把这个明天您这个传过来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以及这个视频再交给张华警官分析一下，看这个目前您的复核申请没有通过，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式来申请一下您的主张。确实我们首先给您的文明行车来点个赞，然后同时呢，对于这起事故之后发生的后续的处理的结果再咨询一下交警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
1: 有问题我们来帮您，所以说随时哈可以把您的问题然后辅助的一些证明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就叫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像这位明日辉煌，他说怎么这个张华在线怎么发图片啊？您就发这里，我们做记录，我们转给张华警官，我们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他不仅呢是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寻求张华警官的帮助，关注我们的张华在线的专栏，同时呢也希望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即时新闻啊，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来留言。那这样您要想打卡的话呢，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就刚才您跟我们互动的这个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关键词打卡都可以，这样给您回弹的一个界面，然后您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您点击那个按照操作就可以了。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92下班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现在讨论的也是特别的热烈哈，因为说到热了嘛，今天特别热嘛，然后我们有位听友就说了，说地库刚出来的时候我的仪表盘显示是18度，结果我开了20分钟，我没开空调啊，因为它显示18度嘛，现在已经蹦到27了，我现在要马上开空调，必须得开了啊，要不然一会儿的话呢，可能您真的就会觉得热。有时候反正我开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车厢里面啊，它一特别闷的时候，会影响到我开车的注意力啊，注意力不集中，就影响我们的这个安全了，不是？现在大家如果把车窗打开，吹吹风，兜兜风，那个外面的风还热吗？啊，我们现在不开空调可以吗？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吗？
0: 还有乐天您传来的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您问的是华安路西向东，到了世纪公园附近，这块是实线还是虚线？告诉您，这一块是虚实线，虚线一侧可以往实线一侧变道，但实线一侧不能够往虚线一侧变道。所以说您传来这个视频里边，它前面一节呢就是您可以出主路，后边一节是从辅路来进主路的。你看您前面那个车人家变得就很对啊，人在虚线一侧来变道，然后但是到前方这个虚实线它这个位置就彻底的反过来了，您详细的看一下。但是呢确实这块有标线不太清晰的这个情况，就是虚线啊它有点磨了，有点磨损了，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
1: 大家可能比较就是虚实线的时候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就想着我这边是虚线的时候我就能压，我这边不是虚线的时候我就不能压。

0: 您掌握好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好，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张华警官帮我们来回复了，就是之前大家反映的，多位听友都反映的省会的怡红路堵车。怡红路堵车呢是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刘董庄，西至党家庄，路窄，小区密集啊，小店又特别的多，占道经营又比较多，在车辆拥堵的前提下呢又加入了非机动车，所以呢这个路段它的违停是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张华警官呢也是比较关注的，那也会反映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也希望大家呢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给张华警官的，大家都可以啊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留下您的建议。好，那说着说着已经到了18:30了，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有王听众反映说，维明大街华路北向南右转高峰区转不过去，这话呢其实啊他这个左转和直行的这个矛盾还没有解决，现在右转在这个路口现在也出现了问题。这个路口呢近期交警正在集中的关注，包括他增加了左转的相位灯之后，在维明大街和华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出现了北向南的有些堵车，大家别着急，到这个路口呢近期的这个观察和这个车流的监控之后，交管部门可能后期对这个路口啊还有进一步的调整，在今天再关注一下这个路口的交通组织方案的调整情况。
0: 这大热天的一路向南说，我现在啊这个仪表盘显示车外是40.5度，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的。还有呢彭龙说了，说我现在仪表盘上显示的车外是39度，反正谁爱开窗户谁开啊，开天窗就开吧，反正我选择的是开空调，使这天真的特别热。你知道有的单位它还不一样呢，说我爱人他们公司明天发通知说气温过高居家办公，
2: 哟真好，
0: 那我还得苦哈哈的明天上班。没事，您那不是新能源车吗，提前先把空调打开。
2: 那您回家如果觉得日子过得太苦，可以到我们的爱生城去逛一逛，买点这个东西犒劳一下自己。爱生城都有哪些惊喜好物值得一逛呢？我们来有请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你看这个天气啊挺热的，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啊你就是他不自知的你会出点汗呀，然后你会觉得有一股太阳的味道，你太阳的味道冬天晒晒被子挺舒服的，你天天夏天太阳的味道你都感觉哎呀要是有点香水就好了。今天呢我们爱商城从今天开始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专区啊全场啊全场香水7折起，哇我现在说的时候都感觉我就在马路边上拿个喇叭，朋友们快来吧，全场7折，全场7折起啊。然后呢用沁人的香气点亮你的夏日心情，不是说路边上的那种香水啊，朋友们跟你简单说几个牌子啊，迪奥听说过吧，香奈儿知道吧，圣罗兰知道吧，啊然后兰蔻知道吧，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你就喜欢你就买。首先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什么呢，首先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迪奥小姐的花样淡香水100毫升装，粉色的液体，蝴蝶结的瓶身，很多女士都见过这个，你就是用完了之后你不要扔，你把它放到你的梳妆台上，哇你都感觉自己是小公举，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不动就让你1000多块钱。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瓶迪奥的小姐花样淡香水100毫升，原价399，现在还可以7折入手，到时候只要279.3啊，这是专属的优惠，也有这批有效，这批的香水有效期统一到2027年6月，还有将近一整年的时间，正常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呢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是我浓香香水，你像我吧我就是喜欢喷那个浓香的，因为我总感觉呢就说喷那一喷子好几天也不用喷了就挺节俭的浓香香水100毫升啊，如果你喜欢想要表达那种独立自信还有一点点的小锋芒，那么这款香水一定会让你特别的上头。然后呢它这个正装我们这块的原价啊，不是商场原价啊，我们这儿的原价是399，现在打完折只要279.3，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2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啦，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嘞，谢谢马杰的热心推荐，再见。拜拜。刚才呢马杰说的还真是提醒大家了，因为啊这个夏天特别热，尤其是高温来袭的时候，往往呢我们就再在空调屋里出去，您再在空调屋里待着您。

0: 得出去吧。一出去的时候呢，就是汗流浃背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必须要香水用起来啊。希望七月盛夏的时候，真的像马杰说到的，芬芳来袭。他可推荐了很多的这个香水，你比如迪奥的，他刚才说那个花样的那个淡香水，花样，迪奥的花样香水我还是比较喜欢的。然后，但是呢，有的人很多喜欢那个真我，但我不太喜欢那个真我，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味道太艳了。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啊，大家呢可能喜欢的不一样，所以您到我们的啾啾爱商城，您去逛一逛，精选大牌，很多牌子，很多品种，而且呢品类都不一样，多种香型，您逛一逛，总有一款适合您。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直接给您回弹我们啾啾爱商城的页面。
1: 哎，反正挺实惠的，您可以多买几个味儿换着喷的啊，是吧？然后呢，每天不同的味道也给自己不同的这个心情啊。然后呢，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上一道我们的趣味生活题。如果您吃辣的特别辣啊，这个时候已经受不了了，喝什么能够迅速的解辣 ？A 冰水 ，B 纯牛奶 ，C 白开水 ，D 可乐。反正很多人都是选的冰镇可乐，但其实呢，尽管就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习惯的做法，但是这没有科学依据。正确的能够迅速解辣的是纯牛奶，这才是正确的选项，因为纯牛奶当中的酪蛋白能够像微型洗涤剂一样，直接包裹住脂溶性的辣味素，可以帮助我们从口腔神经受体上来剥离带走。牛奶呢能够迅速的解辣，但是呢这个其他的冰水啊、白开水和可乐其实并不能迅速的帮助我们解除辣味的感受。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哈相同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也挺喜欢吃辣的，尤其夏天的时候啊，隔一段时间我就必须得吃点辣的，要不然我就特惦记特想无辣不欢嘛。但是我吃完辣的之后哈，我就不能喝那个稍微的热一点的水，我只要一喝那个比如烫的呀会热一点的，我就一定要就他那个条件反射要打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样啊？我每次吃完辣的之后，这水稍微烫一点，我就会打嗝，然后顶一下，
1: 就刺激了一下。
0: 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啊。
1: 我们有打嗝的题，今天就不出了，我们留着明天说打嗝的事儿啊。
0: 反正啊，这夏天到了，就是大家呢，怎么说呢？不仅是不舒服，胃口也不好。那么我们希望哈、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多出的这方面的题，既让大家呢开怀大笑，同时又长知识，同时还开胃。
1: 另外呢，我们也要在互动留言帖上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2瓶玻璃水。今天中奖的这位在即时新闻端注册的网名叫做范阳少如，电话号码是185，尾号是8391的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我们已经用工作账号给您回复了通知，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订阅号里面，在微信里发啊，在微信里边发，别人也看不到您的完整的手机号码，也保护您的隐私。而且呢，您在微信里边发完之后，微信里面有个链接，在微信爱商城就自选下单了，就直接领奖。185尾号是8391的范听众，您抓紧时间回到微信里边发送领奖信息，超过5分钟，我们将会把玻璃水转送给其他朋友。你好不容易中奖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有效时间段当中确认领奖。
0: 其他听友咱们也等一等哈，如果这位听友他没有在5分钟之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的话，我们还要再放一波啊，看看呢我们稍后的情况怎么样，稍安勿躁。另外呢，我觉得真的是心态很重要啊。刚才呢我们的彭先生不说了吗？说他爱人，人家公司说了，明天高温天气，大家居家办公。他说我就得苦哈哈的，还想去上班。你看这事儿吧，你怎么想？人接方员说了，说居家办公你就这么想，还得花钱开自己家里的空调，去上班在单位一天的空调费都不用掏了，也是哈。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明天到底热不热吧。半点的天气导航介绍一下，预报明天石家庄呢是晴转多云，30到39度，南风3到5级。
1: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2度，有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啊，这温度也上来了，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7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多云，23度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阴转多云，25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阵雨转多云，27度到37度，南风3到5级。
0: 保定多云，27到38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转多云，27度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27到40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多云转晴，25到38度。
0: 我们再来关注邯郸晴，27到39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24到36度，北风3到5级。
0: 天津多云，27到36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8到35度。
0: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
1: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
0: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0， PM10 的指数110，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等级。

18:42，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发现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进入夏季了之后呢，晚高峰的时段也开始往后移了。一般呢5:30下班的时段呢，反而路上没那么堵，但是高峰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现在呢，我们的多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信息，像这位听友呢是在我们附近啊，他在石家庄的玉华路，他说在修门街这个地方，东往西怎么这么堵啊？往西走不动了。然后呢，小猪猪他是在石家庄的平安大街，他说从四中路到玉华路怎么这么堵啊？是有事故吗？现在我们发现呢，玉华路围绕着平安大街目前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这是什么情况？是因为这有事故还是什么情况？特别提醒大家啊，现在围绕着玉华路和平安大街这个路口，我们发现西向东、东向西都出现了拥堵，像东向西呢，后方已经快堵到了我们单位门口了。然后呢，西向东后方一直堵到了站前街了。这是围绕着平安大街。南北向我们再来看一下吧。南北向，首先我们往北走，从玉华路一直堵到了后方的淮中路，而北向南呢，一直从玉华路堵到了后方，堵过了中山路了，已经快堵到正东路了。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咱们就围绕着玉华路口平安大街这个地方咱们就别选择了，它的周边是辐射性的，这儿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我们发现淮安路上还有多处的堵点。淮安路首先西向东，先说东边，东边呢是在这个塘沽大街的桥面上，这块出现了堵点，后方呢一直堵到了世纪花园。另外还有一个堵点呢，就是在前方投到建设大街的这个位置，这块出现

0: 了一个拥堵，后方呢一直堵到了市局弯道，这是淮安路的东行方向。西行方向呢也有两节，对应的就是市局弯道的位置，还有后方的体育大街、富强大街之间的这个桥面上。
1: 另外这位听众朋友闯红灯的抓拍信息呢，帮您分析了一下。您说呢，当时路口是黄灯，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灯的位置，它是左中右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灯的位置，在最左侧它不是黄灯的位置，光线的直射或者是拍摄角度的偏差，以及抓拍照片之后在系统传输过程当中的这个压缩处理，都会让这个信号灯的红灯在照片当中显得有一些偏黄的这个情况。但是呢，现在交警还会通过现场这个灯的这个位置具体来判断信号灯的这个情况。如果您对这个带色差的抓拍结果有疑问的话，可以到辖区的交警大队申请调取原来的监控视频，查看信号灯亮起的现场的实时情况，或者您可以到这个路口您自己拍一段视频，在现场呢您看这个信号灯是不是它的颜色是有问题的，提供这个相关的视频到辖区的交警队现场来咨询一下。
0: 你是说的那个明日辉煌吗？
1: 没错。
0: 他这个其中有张照片我看了一下哈，的确就是三个灯好像都感觉像是黄色的。您要是认为啊，就是您这个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或者说是哪怕您觉得它有一点点的问题，您都可以呢到我们的这个交管局，然后一站式服务大厅，您就是线下，这样的话比线上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因为您可以有这个去解释啊，去然后呢具体的跟我们的交警同志啊进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你比如周六您可以去，因为周六您休息，但是呢我们的交警他们是上班的，所以您可以周六呢到中华大街南二环附近的石家庄交管局一站式服务大厅，您可以具体去咨询一下。就是你看，我觉得我这个是黄灯的时候我过的呀，为什么给我拍摄的是闯红灯？您具体去咨询一下是怎么一个情况，因为复议呢是您的权利啊。
1: 另外呢，这位您之前反映的北三环的这个路口和胜利大街的辅路东向西直行呢，说红灯时间长，绿灯只有30秒，建议增加到45秒，这已经反映给了辖区交警。不是您反映了问题之后交警就会立刻按照您反映这个情况来进行调整，交警呢也会调研大家这个交通意见的可行性，还有对于路口交通的这个疏导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大家呢也展开讨论一下。在北三环胜利大街的这个路口，您支持东向西的这个绿灯增加到45秒吗？其他听众朋友经常走着的朋友也可以来反映一下，您觉得这个路口的这个直行的绿灯是否需要调整，或者说这个调整的幅度有多大，您经常在这个路口通行的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0: 平安大街这个地方啊，有听友呢跟我们分析了一下拥堵的原因。像在计时新闻打卡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永不褪色他说啊，今天这不是中考出成绩吗，然后呢家长好多都去这个热门的学校去门口那儿待着去了，等着去了，所以说呢就是造成了这一那平安大街玉华路口的这个地方它的拥堵是因为您说到的这个原因吗？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呢这个路口还并没有畅行的这个迹象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平安大街和玉华路口，还是比较堵，尤其是南向北，目前南向北啊从玉华路一直堵到了淮中路，然后呢东向西是从建设大街一直堵到了平安大街。北向南好多了，北向南我们说完了之后我们发现立刻就缓解了很多，所以说这个路段啊它的拥堵我们现在不太确定什么原因造成的，但至少呢这个地方压力很大。
1: 另外呢，刚刚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中奖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啊来到我们的留言的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我们在确认了您的信息之后将会呢在微信平台给您发链接，如果您超过5分钟没有回复信息的话，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
0: 我感觉已经到了5分钟了，我们再找找啊，再找找看看微信平台有没有他的这个电话号码，好像是没有，
1: 还没找着呢，
0: 没有找着。这样啊，我们再等您1分钟啊，如果您还不回复的话，我们这个就给了其他的听友了，我们要再放一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跑。 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好了，我们刚才又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的确是没有这位听友在我们这儿补这个平台微信平台补充的完整的手机号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再回到我们的就这儿晚高峰在即时新闻下班打卡留言帖，大家呢抓紧时间，您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啊，玻璃水仨字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稍后呢再产生一位幸运听众。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8: 专区全场七折。
9: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

0: 好，九点晚高峰，我们刚才呢一直在看平安大街这儿为什么堵车，一位热心听友帮我们回复了。
1: 状态过去了，平安大街四中路到玉华路这一段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事故，就是堵。现在平安大街由南向北过了这个淮北路这一段也开始堵了。
2: 是不是附近学校的原因啊，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反正这块首先是堵，能绕行的，能不是必须要去那儿的，咱们赶快绕行一下相邻的其他路线。
0: 没错啊，这今天我们的听友说怎么到这个点了，这个平安大街这还是走不动了。哎，通过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样一个引导啊，发现东向西好多了，大家都拐了。这块东向西呢，玉华路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拥堵的路段已经迅速的缓解了很多，至少缓解了一半了。
2: 想到春晚的小品了啊，拐了，大家要不拐就到这就堵了啊。
0: 对，就是您哪怕是走这个中山路，中山路窄，我们发现东向西都比这一节的玉华路要好走，但是呢真是比刚才缓解了很多，刚才是特别的堵，现在呢仅仅是从平安大街到修门街之间这块是稍显压力的啊。
2: 另外我们的玻璃水送了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单已经给新产生的幸运听众留言了，这位网名叫耿耿鸭153尾号是6988的网友，153尾号是6988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我们在节目里公布的就是前三位和后四位，中间还差了四位您得补全。153尾号是6988的朋友，我一会儿下班之后我等你5分钟啊然后如果有您这个信息我给您发链接，赶快去我们的爱商城下单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
0: 特别感谢99爱商城呢对我们节目热心听友的这样的一个回馈啊，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正好需要玻璃水，而我们99爱商城呢给大家提供的就玻璃水，我被反复提醒。

0: 过，如果大家用的时候可以来谈一下感受。然后他那场宣传的就是他不仅是可以去污强去污，同时呢它还可以去油膜，好多人就是玻璃上那个油渍啊，你就是即便就是再拿那个水擦的话它还是有花花，所以呢它是这可以去油污的，同时你用完它喷完了之后呢它还可以镀一层那个油膜，就这样的话呢你再下水它就不容易在玻璃上挂住了。
1: 夏天呢容易有雷阵雨，同时呢高温，那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到公园去赏赏花。最新呢石家庄的多家公园的荷花都迎来了盛放期，一直是清河舒展摇曳，也是公园夏日特色的赏景打卡地了。
0: 嗯，大家呢可以去赏赏荷花。我看朋友圈啊，有的这个发的那个真的是挺好看的啊。首先长安公园那儿是可以去的。
1: 哎，然后另外呢还有其他的公园，你有没有拍到过荷花的美景，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长安公园的荷花呢是在长安公园的西门附近那个荷塘旁边啊，一片荷花。长安亭的南侧也有少量的分布，总面积约1250平方米。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0: 好，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近日河北省特种设备技术检查中心围绕守护特种设备安全，深入开展特种设备安全宣传服务系列活动。首先呢，精准服务企业，技术指导粗落实。6月11号，省特种中心联合任丘市市场监管局走进中国石油华北石化公司，开展安泽通公益讲座，重点解读危化企业气瓶冲装单位安全主体责任工作要点，以及呢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近20家相关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参加。6月22号，联合保定市市场监管局、静秀区市场监管局赴保定新奥燃气西二环高中压调压计量站，这样的话呢，现场指导压力管道年度自行检查实操，15名一线操作人员参加，提升了实操能力。
1: 实战演练强本领，应急处置护平安。6月29日，河北省特检中心保定分中心联合保定市市场监管局，在未来时万达广场开展特种设备的安全日主题活动，现场模拟电梯困人等突发事故，展开应急救援实战演练，规范处置流程，检验救援能力，同步开展特种设备的安全普法宣传，向电梯使用单位、维保企业宣讲安全管理规范，发放宣传资料，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科普宣传进景区筑牢安全防护网。6月29号，省特检中心邯郸分中心联合武安市市场监管局在东太行旅游景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悬挂条幅、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折页等等方式，面对面的为游客讲解索道乘坐、大型游乐设施自救、电梯应急报警等等知识，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
1: 下一步，省特检中心还将持续的聚焦主责主业，创新服务模式，扩大宣传覆盖，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强化特种设备的安全保障，为护航十五新征程、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0: 嗯，好，我看到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我们的这位耿耿呀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我的天呀，我捡漏成功了，感谢九九二。
1: 嗯，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小鹿来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秦皇岛北部、唐山和石家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极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詹林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6到41度，其他地区25到36度。明天夜间到4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关注一条高温提示，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6点22分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的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4号，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4和9，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字就可以查询啦。康威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了。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爱的能量。
1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双飞马留言说：“盼谁来谁来，这不又是小鹿来了？”你不会名儿叫月色吧？为了自己不上班，现在开始盼我。谢谢啊！还有一家，他说：“小鹿，小鹿真的好酷，每天守候你的节目。”还有挺押韵。还有雾散尽之后，他说：“我想问一下，信运高速正定北到机场免费吗？”真的问到我了，最近很久没有上高速了，有其他朋友了解吗？可以来留言回复一下哈。还有柳说：“哎呀，月色来了。”你等我先把头发剪短一点。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哎，想问一下，这是992吗？每天都听992。”一般来说是的，有的地儿也是993，比如说北京、天津是 FM99.3。如果大家哈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方式很简单，首先您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留言了，另外也可以抖音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搜索这儿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如果大家看我抖音呢，就可以发现昨天晚上下节目里以后发了一个那个

不知道各位每个工作日的晚上都是怎么过的哈？我一般10点半就已经开始酝酿睡意了，想着刷会儿短视频就困了吧，结果下夜4点才睡着的。或者睡着倒是挺早的，中间12点就突然睁开眼睛了，一跃而起，想着刷会儿短视频精神精神，结果一看表，凌晨4点了，殊途同归呀。啊，四都不已经不是一个数字了，是我的结束。我一失眠了以后感觉真着急啊，都开始骂自己了，我说你上班的时候不是挺困的吗？躺床上睡不着了。然后这时候给那些经常失眠的朋友发消息，他没回我，我更生气了，连你都睡着了。当时就有点理解苏轼了，想给张怀民打电话，也就是那时候没有手机，不然我都想得到那篇文言文是吧，寄承天寺夜游，他的背景应该就是这样的，就是苏轼一个微信语音弹过去，怀民怀民，你睡了没？睡了没？睡了没？喂喂。然后张怀民睡眼迷离的接下来，头脑恍惚的刚说了句啊，苏轼说哦，怀民意未寝。有的时候吧，也不光失眠，还猝醒。比如说晚上12点睡，2点就醒了，4点接着睡，6点又醒了，8点有睡意了，要上班了。之前甚至有一次我还去医院看来着，医生问我什么症状，我说最近吧老是睡偶数。大夫说他治不了，那治不了就继续睡吧，现在发挥好了，能把6点的那个梦给续上。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又约了个中医，就是西医治不了，神秘的东方文化他应该有点办法吧。辛辛苦苦啊，分辨了身边所有的朋友，精挑细选选出来了一位中医，我刚想说跟人家看失眠，约好了第2天9点半看号，结果第2天睡过头了。

比如说我每天一到睡觉的时间，我就开始胡思乱想，先想点漂亮的小姐姐，比如说小姑姐姐，护上阿姨奈雪啊，不想小姐姐了，开始想小哥哥鲍师傅、康师傅、王守义、麻辣王子。后来想了想，有这功夫不如好好学习呢，然后就开始想单词、KFC、 McDonald 还有黑 T。 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一次失眠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当时又在想些什么呢？是玩手机越刷越精神了，还是脑子里疯狂的复盘某件尴尬事儿，还是说心里装着一些什么压力的心事啊，或者是莫名其妙就是睡不着？直接我们来留言分享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吧，其实你快乐的时候跟别人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就是 double 的双倍的，但你难过的时候跟别人分享一下，你的难过或许不一定能消解，但是别人快乐呢？或者来听听别人的难过事儿，你心里是不是压力也能少一点？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失眠是什么时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哈。有朋友在留言说，每天晚上路上听到的声音原来是他呀，声如其人。声如其人，我现在每天啊不是一个人，因为每天这大家在那个抖音上给我留言说像的人都不一样，一天像王祖贤，一天像舒淇，有时候像马思纯，有时候又像伊能静。现在像谁我自己都不太清楚了。还有朋友也在回复呢，他说西安高速石家庄北到机场是免费的，免费延长到了2028年6月30号。他的名儿叫好人平安，哎呀，真的是谢谢你，好人平安。还有朋友也是在说，他说像这个机场免费啊，是限机 A 车牌的 ETC 车辆。

防不胜防吧，女人的套路也不成多让。还有朋友也在留言说月色去休假了吗？请假。还有严强给我们拍来了图片，这是傍晚，那个夕阳西下的场景。您现在走到哪儿了？但是感觉您前方这路况还不错，是吧？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车，而且这个也没有看到什么灯啊、设施啊等等这些的。天不错，您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1987我来了，他说好久没听了，怎么换成你了？你这是确实挺久没来了是吧，从1987年开始就不见了。关注一下咱节目吧。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贾玲今天没上班吗？贾玲热辣滚烫去了。还有我不喜欢单身，他说我的难过分享给别人，别人也难过了怎么办？你倒是挺大公无私啊。一般不会的，我也想，我觉得至少我身边没有这么好的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一次失眠是什么原因，是吧？因为什么？到底在想些什么事儿？或者哪天您突然不失眠了，克服失眠的原因是什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也找找办法，是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失眠啊，要不是在医院，要么就是出任务，要么就是生病了。你这个已经形成一个逻辑闭环了，是吧？出任务太辛苦了，然后就生病了，然后就去医院了。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不别上班了，上班对身体不好。还有朋友在说失眠是什么？失眠是睡不着觉吗？你们为什么不睡？那你猜呢？难道我不有钱是因为我不想吗？还有朋友在说主播老是侧眼看什么呢？看大家的留言评论呢。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哎呀，我也想反映一件事儿，就是有些乘客本来还空调开得好好的，一上车非得给你打开窗户，随手把空调关了，互相伤害呗。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有的时候可能夏天是吧，就是为了让这个室外车里透透风，可能有些乘客上车了以后就习惯开窗户，互相沟通一下是吧，你就问他你到底热不热，要是不热的话我就把空调关了，吹点自然风可能就是健康。还有一声相随，他说觉都不够睡了，何谈失眠？我觉得你是不是年纪比较轻？像我们这种年长的人啊，现在就是已经开始睡不着了。前30年睡不醒，后30年睡不着。还有细雨无声，他说我听说一个失眠的主要原因是你出现在别人的梦境当中，于是你就失眠了。说白了，经常失眠的人呢会总是出现在别人的梦里，总被人惦记。像我这种很少失眠的人呢，其实是一种悲哀，因为从来不会出现在别人的梦境当中，也从来不会被人惦记。你要这么一说，我就突然感觉可以理解我自己了，魅力这么大吗？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那也别默默地惦记我们了呢，你倒是说出来呀。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所以失眠的那些人往往都是帅哥美女，我不失眠因为我不是帅哥，所以经常失眠的那些人有福了。是吗？我想问问大家，失眠的人就是颜值真的就这么高吗？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近一次失眠是什么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当时又在想些什么。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他就是刷手机是吧，本身有一点点睡意，他就说我在坚持，我就想让自己一睡不醒，一口气睡到第二天早晨，所以就是猛刷手机，想让自己困得不能再困的时候睡，然后就醒了。或者是白天跟别人吵架了是吧，发生了

一些的争执，然后后来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开始复盘，觉得懊恼，我怎么没有把最狠的那句话给说出来呢？万一输了是吧，没有说出来最后一句让别人哑口无言的话，或者心里也装着有一些压力，最近工作啊生活啊情感啊压力有点大，或者单纯的莫名其妙就是睡不着，也有可能是吧。直接来留言，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这一之路，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

0: 温州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七成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金身全翼，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9: 专区全场7折，
10: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4: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15: 来关注，有朋友留言说，我想问一下，可以看小鹿的视频直播吗？抖音上可以看哈，搜索只有一只鹿，找到视频直播进行留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不太能确定，最近一次失眠是因为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当时有在想什么呢？或者如果从来不失眠的朋友，为什么从来不失眠，总得有点理由吧，是每天特累，还是说就是不内耗，还是什么原因，或者您曾经失眠后来治好了怎么办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杨乐喜他说，睡前我看新闻会比较助眠，然后就偷拿几包海菜的饼干和一小瓶酸奶放在床头柜上，但是每晚凌晨两点多三点都会醒一下，十分钟之内又昏睡了。为什么中间醒的那一次是因为饿了吗？还是说那饼干和酸奶失效了，到了那个点饿了，得醒来吃一吃，要不您再多放几包饼干和那个酸奶呢，是不是能以那个效率再更高点。还有朋友在说每天中午都会睡半小时，然后就失眠，也还挺难受的。所以失眠跟睡午觉有关吗？你中午睡了晚上就容易失眠。还有朋友在留言说，小鹿怎么今天又是你上班啊，要不问问掌柜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啊，昨天晚上啊想我想的失眠了。那你前几十年是怎么过的呢？那每天晚上循环播放一下小鹿来了吧。还有老于他说昨天梦到自己参加高考又差了几分就失眠了，40年前离本科差了半分，后来又复读到高中，走了第一年的中专惨淡收场，同时每年高考的时候都做梦。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在经历了高考很多年以后应该也会做到这样的梦吧，是吧，又好像又回到考场，关键是为什么会吓醒呢，就是好多题突然不会做了，压力也还挺大的。但其实也没有关系，是吧，因为人生并不是只有这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另外也没有必要去美化任何一条你曾经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就是告诉自己，我现在所做的这个选择已经是我人生当中最好的一个选择了，那先就沿这个选择更好的往前走下去其实就好了。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我想问一下9921及时好运的开奖号码，今天18点的开奖号码是139，本时段四人中奖，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125块钱，是用户滴答1271683，用户9920679，手可摘星辰，用户0025037，这几位朋友平分了500块钱。在明天早晨8点呢，也会继续送好运，奖金500块钱起步，赶紧来参与吧。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参与企业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忙团内的群主胖烟儿，查看开奖的视频可以打开今日新闻 APP 搜索就叫开奖，或者首页的中间照片找到就叫及时好运，点击查看，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我知道了，如果有朋友再失眠的话，您今天晚上就想想咱们及时好运的中奖号码吧，万一真中了这眠也算不白失。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月色是请婚假了吗？现在大家说他请假的这个原因更多了，有些人说请婚假，有些人说请产假，有些人说请了相亲假，具体请了什么假过几天他来了以后你们问他吧。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每天晚上睡觉必听郭德纲。有些朋友好像就是睡觉你越有点声音越容易睡着是吗？或者有些朋友就是他必须得保持一个非常安静的状态，像有些朋友他就喜欢听那种特闹腾的，有些朋友就是要听那种白噪音。还有朋友在说，我想问一下今天那个开奖号码不是139吗？是呀，今天的开奖号码是139啊，咱们说的是明天的中奖号码哈。我也不好给你们预测明天的号码是多少哈，各位赶紧猜下来吧，就叫及时好运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好运帖进行留言和猜测啦。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半天导航，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30度，有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22到37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阴转多云，23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25到33度，南风3到5级。廊坊阵雨转多云，27到37度，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27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衡水晴，27到40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晴，25到38度。邯郸晴，27到39度。北京多云，24到36度。天津多云，27到36度。周边城市，太原晴，18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你最近一次失眠是因为什么原因？是什么时候？当时又在想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来随时留言，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
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有朋友还在留言呢，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咱们什么互动话题来着，最后一次最近一次失眠是什么时候哈？最近一次失眠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当时又在想些什么？有些朋友已经盘点好了，他说我最近一次失眠的原因呢，是因为看了一些恐怖片儿，然后就感觉有很多恐怖的人追着我跑。那咱都知道原因了，要不就先不看了呢？你听听我们的节目，是吧？健康积极，民主向上。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小鹿，让月色把工资卡给你吧，我先希望他结一下客栈的费用吧，是吧？石门客栈倒闭了，现在小二啥的也不给钱了。还有一些朋友也在问呢，说那个及时好运到底应该怎么来搜索？河北交通广播接下及时好运参与活动，您现金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每人中自动轮加，最高是5000块钱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次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还有朋友也在提醒呢，他说京石高速深泽站石家庄方向关闭了，谢谢大家。另外呢，再来帮助一下许先生，他的奔驰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市大郭东园 A 区，车牌号是 GA8668A， 电话是15031184个8 15031184个8，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儿。来，睡不着，不然就做点好人好事儿吧。但我发现很多人啊，就是他半夜睡不着，可能是因为人类的睡觉服务器满了，就得有人醒过来，有了空位以后你才能继续睡。那些睡到半夜醒过来的人呢，就是被人挤下线了，那些一沾床就睡着的人，那就是开了 VIP 了。然后你再想想，为什么什么上班啊上学啊这种时候容易困呢？因为那个时候服务器比较空啊。所以按照这个原理，建议大家下次在睡不着的时候，你就打电话叫醒几个朋友，就有空位让你睡了，是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众人皆醉你独醒。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特别怀念上学的时候，老师不让睡都能睡着。上午第一节课啊，前10分钟吃个三明治，倒头就睡了，老师都急了，说这不是刚醒吗？而且上的课越难，你睡得越香。文献课永远是睡得最香的，起来一看下节课《史记》，说今天应该能进入深度睡眠。而且有时候赶上课多吧，白天你就能八小时给睡满了，那个时候都得极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睡，努力瞪着眼，最后都开始翻白眼了，老师都紧张了，说我这只是选修课，你可别真修课呀。Angelina, baby, please, 最后实在困得受不了了，但是你又不想让自己睡，你都得告诉自己说我不睡，我就是闭着眼听会儿。在睁开眼的时候都懵了，说这怎么周围的同学我都不认识了，我当时就在那儿又听不懂又走不了还睡不着了。但确实就是有的时候吧，你晚睡的原因还挺简单，你本身只是想简简单单的小小的看个电视剧。

这一局不够精彩，不够过瘾，得再看一集。那这一集很精彩了，我又等不了了，更得再看一集。连续剧不就得连续看？好不容易一整部剧看完了，刚要睡觉，短视频又来找我了。我现在不是刷完一个视频然后去睡，我现在是在刷一个视频的过程当中睡着两三次我才去睡，我都不是睡过去的，我是晕过去的。简言互动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哈，最近一次失眠的原因是什么？还有朋友在说我最近一次是因为孩子考试学习问题，是今年啊、不是最近一次失眠，是今年的每次失眠就是因为这个。别太焦虑，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给他压力太大，会不会对于他来说也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点逆反心理？虽然我也没孩子，更别提因为学习的原因，但是我当过孩子。我那个时候其实想的就是希望我的妈妈放过她，也放过我自己，或者跟她好好沟通一下，是吧？重金之下必出勇夫。还有朋友在留言说，现在公众号这儿还能互动吗？可以啊，可以直接在公众号当中留言，您现在就是在互动了。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一次失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我发现哈，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失眠，但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就是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如果现状改变不了的话，咱就心里让自己快乐一些。我现在就安慰自己，经常熬夜的人不会老，你知道吗？就是突然发现的一个逻辑，因为都说熬夜伤身体嘛，容易影响寿命，那你就说明熬夜减少的是老年的寿命啊。但是你熬夜熬的是年轻的生命啊，那让青春翻倍了，所以经常熬夜的人不会老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成年人是不是已经很难拥有沾枕头就睡着的快乐了，真的太少了。小的时候睡觉呢，你晚上八点闭眼，一觉到天亮雷打不动。现在睡觉呢，晚上十一点躺平，眼睛瞪得像铜铃，辗转反侧，胡思乱想，凌晨一两点还清醒得像刚睡醒。以前失眠是大病，现在失眠是日常。咱现在年轻人呢，就主打年轻人。算了，换个词儿吧，有点不好意思。咱现在现代人啊，睡眠主打一个该困的时候聚精神，该起的时候永远起不来。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失眠的那些事儿啊，也想问问大家，您最近一次失眠到底是因为什么？如果一定要失眠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你失眠的时候快乐一些吗？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一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或者抖音搜索赵一之路。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老薛薛之谦的顽疾。

0: 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鹿，我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失眠的概率，因为参与到了咱们就叫及时好运的活动，结果到现在还没有中过一回奖呢。那失眠的时候就好好努努力吧，再想一下明天的那个获奖号码呢。赶紧今天晚上失眠的时候就想起来。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觉得失眠是周期性的，有的时候连续几天早上醒得很早，过了这几天呢突然晚上困得又很早了，晚上九点就想睡觉，而且早上睡不醒。那有总结过这周期性的规律吗？比如说那一阵吵架吵多了，手机刷多了，电视剧看多了。因为很多人啊，我发现就是大家失眠其实不是因为压力大，也不是因为难过，就纯纯的自己不肯放过自己。你比如说睡前刷手机这件事儿，明明眼皮已经打架了，脑袋已经发懵了，身体已经累到报废了，手就是不肯放下手机，然后总是心里默念再看一条，最后一条看完立马睡，结果短视频一条接一条，八卦一条接一条，越看越亢奋。手机的魔力真的很离谱，你白天刷手机的时候你就感觉无聊枯燥没啥意思，但是凌晨啊，尤其是凌晨深夜的时候刷手机，你就会感觉每条都好好看好精彩，越看越上头。刷着刷着一抬头一看凌晨2:30了，瞬间开始焦虑了，完了又熬夜了，明天肯定起不来了，明天肯定没精神了，越焦虑越睡不着，成功解锁全新的失眠套餐了。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不是啊，我现在一躺下就睡着了，睡着了就醒不了。你跟那个醉西楼你俩是不是一样的？他说失眠我也不存在，我就是那个传说当中的沾枕头就着马上快50的人了，这睡眠质量还行吧。要不你俩建个群聊一聊，总结一下呢，你们俩睡着的原因是什么？要不然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还有赵博凯发来语音，
1: 大主播就是奇怪，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到了周末的早上就睡不着，一到了上班的早上就睡不着。
0: 这原因还不清醒吗？谁愿意早晨上班呢？还有一路长虹，他说我现在失眠的原因就是明天该怎么哄女朋友开心，都有女朋友了还惹人家生气，太过分了。他说胡，他说主持人好，我最近失眠呢是因为大前天晚上第二天要结束了一周的出差任务，那个晚上和媳妇儿电话聊了一个小时。

还有蒲公英，他说小鹿啊，我觉得月色就是最近想少上节目的原因，就是因为总是天天琢磨着逗大家开心，想怎么做好节目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让月姐适当的休息一下吧。小鹿难道没有天天想着怎么做好节目吗？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是河北交通广播吗？是 FM92 河北交通广播。另外呢，其实有一些朋友我也感觉总结好了，通过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就有一些人睡觉失眠的元凶就是脑子当中的复盘大会。白天忙忙碌碌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一到夜间关灯睡觉，大脑直接开机暴走啊，自动开启了深度复盘模式，根本就关不掉。就很多人睡前可能统一的流程就开始复盘今天所有尴尬的瞬间呀。我那句话是不是说错了？我那个表情是不是不对劲儿了？刚才那句话是不是能够换个说法？别人那个眼神是不是瞧不起我？就白天一秒钟就能飘过的所有小事，深夜就开始在脑海当中无限的放大，无限的回放，无限的脑补，越想越尴尬，越想越纠结，越想越睡不着，是吧？就是这是回忆过去。还有一些朋友开始展望未来，比如说就开始琢磨了以后怎么办，工作怎么办，生活怎么办，乱七八糟的小事全部涌上心头。关键最气的是什么呢？白天想不通的事深夜也想不通，白天解决不了问题，深夜照样解决不了，纯纯浪费睡眠，消耗情绪，还折磨自己。就别人的睡觉是休息，我们的睡觉就是深夜独自开研讨会，大脑开始通宵加班，身体开始被迫陪伴。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为了别人随口一句说的话深夜开始反复琢磨睡不着？什么话呢？我也学学，以后生谁的气了我也把那句说一说。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现在就困但是睡不着，失眠的原因是想吃晚饭不知道吃什么。你赶紧想想吧，再过几个小时这晚饭就真的不该吃了，你就开始失眠了，今天的宵夜该吃什么了。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复盘了，开始难过了，感觉自己开始罪恶了，今天晚上这么晚还开始吃宵夜了。还有静白也在留言，他说还有几个月就该立秋了，天气怎么还这么热呢？会不会这几个月隔得有点久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入伏呢。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小鹿，感觉你那个语速好快呀，慢一点倒不是怕你累着，主要是怕你把牙晒黑了。咋的，我现在是露天播的呀。就这个点儿吧，我感觉就是露天它也晒不着了吧。我感觉我这两天就跟聂小倩似的，就看不到白天的阳光，每天都是夜间才出现。还有蒲公英也在留言，他说小鹿你还年轻，路还长呢，50岁一沾枕头就着了。用赵本山宋丹丹的小品说，没心没肺的睡眠质量都高。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人深夜的一个常态，就是失眠，有自我折腾的搞笑熬夜，有大脑内耗的矫情失眠，也有藏着心事儿的那种非常疲惫的难眠。但是其实我想说哈，就是偶尔失眠真的没关系，不用焦虑，也不用自责，不用愧疚，不用强迫自己必须得早点睡，必须情绪稳定，必须永远正能量。成年人偶尔睡不着，偶尔想太多，偶尔熬夜放空，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那些深夜睡不着的时间呢，不是浪费，而是我们在悄悄地治愈白天疲惫的自己，是我们留给自己一个非常温柔的独处的时光。所以也希望今天晚上的陪伴，让我们以后都可以少一点内耗，少一点焦虑，少一点心事重重，可以慢慢地放下胡思乱想，放下压力纠结，好好的去睡觉，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善待辛苦的自己。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全世界失眠》，也希望听了我们节目的所有人从此以后可以不必再失眠了。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接下来教育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导航信息。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另外，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3号到4号北部地区多雷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5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再来关注高温，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2号16时22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4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再来关注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秦皇岛北部、唐山和石家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36到41度，其他地区25到36度。明天夜间到四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四号夜间到五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我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字来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4: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6: 天下武功钻研专业知识，
7: 我考上了。
5: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8: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5: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9: 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0: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9: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0: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11: 提问回答，
5: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跟以往的状态不太一样。其实呢啊，今天真的是有一个大事件发生啊，就在我们刚刚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冯老师啊悄悄地跟我说了一句，雅琪你知道吗，出分了。
1: 是啊，
0: 这个我们去年，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中考出分啊，也是大家这个很紧张、然后我们今年的话呢，高考出分的时候当天，哎，家长们就开始不停的在问我们家孩子这个多少分，能报哪些学校等等。那其实中考出了分之后啊，我们家长呢，你也不要盲目的来进行填报、因为单纯凭分数其实它的参考意义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接下来啊，冯老师您先就这个中考志愿填报简单的跟我们聊两句吧。我们家长不评分，那凭什么来进行报志愿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看的是一分一档表，就是说比如说去年一中它的二统线是765分，那这个765分的话，它可能在去年的排名是比如说市区的3000名，那今年的话你要是想报一中的话，那我们可能也是看着3000名对应的分数是多少，比如说今年对应的768，那768以上的孩子可能被一中录取的机会就会比较大一些。当然这边的话我们也要考虑进去一些比如说二中明德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其他的学校也加入了竞争，那它的名次到底会这个提升还是下降，这个确实是不是一个很好预估的点。所以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就是建议家长们就是多听多问多打听，就是因为这些学校它都会涉及到一个分配生啊，像一中二中它主要录取的80%的名额是给到各个学校的分配生名额。所以今年啊也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好消息，就是分配生名额已经增加到了3个。
0: 对
1: 对
0: 啊，这3个分配生名额对于我们学生和家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冯老师您可以给我们简单聊一聊。
1: 分配生名额的话，就是它有效避免了这个分配生的浪费情况，因为去年的话二南啊精英啊这些学校开始有分配生名额以后，有一些就会出现一个很极端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孩子他的名次和分数是够的，但是这个不想掏这种高昂的学费啊，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分配生名额。
0: 对，
1: 但是其他的就是可能名次或者是这个分数低一点的学生，他又怕我报了分配生我走不了、我报二南的分配生我走不了，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可能去报了一个什么精英新华的分配生，然后那他就是愿意掏这个学费，但是他只有一个名额，他就没有办法说我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这是我们高考的报考志愿的这个情况嘛，对吧、但今年有3个分配生名额了以后，那我们家长就可以就是这3个名额里面我可以冲一冲，然后哪些学校稳一稳哪个学校，然后保一保哪个学校，我们可以就是按这个情况去排序。然后有些家长就会比较担心说，那我要是把这个二南排到第二志愿，比我分低的他把二南排到了第一志愿，是不是他就容易被二南录取？其实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今年的录取原则还是叫这个遵循志愿分数优先、就是你只要你的分数是要这个比如说760啊，你肯定是要比759的那个孩子先去提档的。
0: 对，
1: 然后他要把你760的所有的志愿给你轮一遍啊，然后没有说可以这个把你录走了，他才去提759分的孩子的档。所以这3个志愿，这个对于咱的意义就是特别重大，就是咱就多了、相当于是多了好几次录取的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珍惜。
0: 因为我们的节目呢现在也正在通过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来进行直播啊，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您对于这个中考志愿填报有什么不太了解或者是想要咨询的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您现在就收看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这个直播啊。但是我估计现在中考的家长没有心思看，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紧张的查分当中啊。
1: 对，
0: 这个查完分以后呢，有的家长可能今天是先是喜悦，然后呢、我就赶紧去帮孩子问学校，但是还有的家长呢可能比较迷茫无从下手啊，所以今天我们先开篇先聊一聊这个有关于中考志愿填报的话题。明天我们也会请到专业的老师重点跟大家讲解，因为今天我们其实聊的还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啊，所以您家孩子比如说幼升小小升初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留言。那刚才说到冯老师介绍了一下我们志愿填报整个的一个流程，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根据我们孩子的分数啊，你报志愿就是我想上哪个学校啊，你比如说考第一名的孩子，我先把你的答案提出来，我看看你填的你想去哪个学校，好，想去这个想去那个。

0: 文保的话，因为我们石家庄市报志愿的话，除了这个分配生志愿，它还还有这个平行志愿，也有六个平行志愿。然后第二批次里面就是非省级示范性的高中，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学校，比如说什么翰林啊、西山呀、云德呀，然后还有这个私立一中，都是大家就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学校。对，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必要说为了我就要在一批次里面的这个分配生，我就要把孩子就是让孩子录了，然后就去填一个这个可能录取分数线会跟孩子的这个分数线差距很大的一个学校，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对，所以这个保的话，即使我们可以去填一些那种跟去年分数线相差不大，可能这个去年的录取分数线是8000啊，那我们考了7000，我们就可以去填一下。然后因为毕竟下面还有六个平行志愿，还有二批次的六个平行志愿在保底。
1: 说到这儿啊，有的家长说分数线我们在哪儿查询啊，他是不可能现在出的 啊这个等到孩子们全录完了，我们才能够看到各个学校当年录取的分数，以及啊我们说这个一分一档表，这个我们家长可以在哪些渠道上查询到，冯老师？
0: 这个高中阶段的录取计划，就是他的这个每个学校招多少个孩子，然后每个学校他是美术多少个名额，什么多少个名额，这已经在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网可以查到了。然后一分一档表的话也是会在教育局的官网，我觉得就是往年情况基本上出分了，他就可能隔个这个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他就出了啊，所以就是可能在我们直播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出，也可能是明天早上出，要看人家工作人员手里边肯定早就有了，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只不过没有公布到网上，大家都可以去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网看一下那个通知公告那一栏啊，然后有这个消息的话，永远都是在那儿先发布，然后可能各个媒体啊、转载啊什么的啊。
1: 对，你看啊，其实我们说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家长把这分数发过来了，我没有办法具体的跟您说怎么报，但是这位家长的问题其实还挺有特点的，他说孩子574分中考，然后呢，像这个艺术书法，那其实你首先你要看一看，就是哪些学校招这个书法特长生，然后呢再根据去年这个学校它的一个录取分数线，像我知道的肯定招书法，那肯定就是有这个38种，
0: 对
1: 啊，38种肯定招，你看一看就是所有招这个书法类专业的学校它去年大致的一个招生的分数是多少，然后对应去年的位次，等到一分一档表出来之后，您再看孩子今年574分对应的一分一档表是多少啊。我建议我们家长呢就是不要看分啊，你要看一分一档表。为什么就是我们不论是高考还是中考都不建议家长看分，而是要看这个位次呢？冯老师，您可以再给我们这个家长来介绍一下。
0: 因为每年的话它的分数是比较飘忽不定的，就比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可能在我和雅琪高考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上600分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很少见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当时可能你上600分的话，基本上985，反正我们那一届上600分985随便挑啊，不能说太好的，清华北大可能挑不到，但是基本上985都是可以挑的。但是你像今年的话，高考你上600分的话，你对应的全省的排名已经到了3-4万了，你这个全就是理科的全省排名3-4万的话，按照往年的情况，也就是报一个河北师大、河北科大的好专业啊，可能出省就想去出省报一个什么211啊，就比较困难了已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要看什么呢？还是要看他所谓的这个这个排名。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去年是第一年800分，满分800分。对，你要是说今年大家还比较幸运，因为你可以看去年的录取分数线，但去年800分第一届的话，他要看前年的录取分数线，他就看不出来什么，因为前年的总分是这个670。对，所以你这个总分上它就已经差出来130分，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看排名啊。
1: 最新的啊，就在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石家庄教育考试院，您搜石家庄教育考试院啊，已经出了我们的一
0: 分一
1: 档
0: 表
1: 了。这位家长，我帮您查询了一下，您家孩子今年考了574分，全市排名的话是7万 9000

0: 76,000。
1: 79,066。
0: 对，79,000这么一个位次。
1: 那这个还可以，这个排名。
0: 对，所以呢，接下来啊，您就是重点的来看一看我们所有招书法类别的这些学校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其实招的还是好多学校，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这个怎么查询呢？您还是看石家庄教育考试院他发布的2026年啊，长安区、桥西区等等啊，这些普通高中等等这些招生的计划，里边呢就会有招书法生的。所以呢，这个您看看哪些学校招书法生，然后对应着去年这个学校的位次大概是多少，今年您看孩子的这个位次能不能达到。反正我这个目前啊，一眼望去今年只有石家庄38中书法计划是200人啊，然后其他的目前我没有看到啊，因为还在上节目，您可以详细的来点开查询一下，包括13中啊，我刚看到了，还有21中等等，这些都招书法啊，所以您对应着看一下。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家长呢还是不太了解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的家长呢会觉得，我们家孩子出分了之后，我看完位次表，然后我怎么来对应着去报哪些学校呢，冯老师？
1: 就是比如说刚刚看的那个家长，他看的是70,000，那你就要去搜去年2025年一分一档表6万名到8万名之间的学校，一分一档表6万名到8万名之间的名次，这个名次对应的分数，比如说他去年对应的是这个590到600分，那你就要去找590到600分对应的学校是哪些，所以它是一个对应的过程，就是先看今年的排名，然后对应到去年相应的排名，你可以这个多1万少1万这样，当然你要是前50啊什么，这个就不太好对应了。对，就是七万的话，你就可以看6万到8万，它去年的分数是多少，然后这样子的话对应到去年，看看有哪些学校可以去报啊。
0: 对，这个供我们的家长来进行参考吧。当然还有一些家长可能对于我们这个中考志愿填报呢还有一些问题啊，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现在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嘛，也正在这个直播啊，您都可以来关注。然后如果您需要这个一分一档表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然后给我发一个私信，等到下了节目之后，我把一分一档表呢发给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朋友呢，我看到其实常听我们节目也知道啊，我们今天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升学相关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继续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有的家长啊问到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呢在盛世长安租房子，孩子要小升初了，一般会被调剂到哪些学校呢？调剂的学校质量怎么样？
1: 盛世长安是哪个片区啊？
0: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哈，因为具体的这个属于房子的问题了。
1: 对对对，我们这个确实是不太了解，属于这个房子的问题。这个片区，我们就是如果说你告诉我说它属于23中片区，对吧？那它调剂的话，它往附近的这两年的话，可能往附近的12中，然后23中建华，原来叫96中，这几个学校，调的这个人数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因为确实是不知道这个小区是属于哪个片区，所以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给您一个这个答复。
0: 对，所以啊，我们建议家长呢，您可以这个就是别直接问我们房子，您直接说一个这个学校的片区，我们冯老师呢可能就会给您解答的更清晰一些啊。还有一位家长朋友问呢，他说我们家呢孩子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户口啊也是全家一直都在一起，还需要补充材料吗？是想走隔辈房产入学吗？
1: 对，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想要走隔辈房产入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要证明爸爸是独生子女啊，所以你需要的材料就是爸爸的独生子女证啊，但如果说爸爸确实不是独生子女，你这个证也办不出来，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咱们就按这个非防护遗志或者隔辈房产的这个情况去正常报名就行，但这种情况下正常报名咱们就算是有户无房的情况啊，可能这个应该会涉及到调剂啊，具体调剂到哪儿这个就说不准。
0: 你看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问的基本上都是中考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您关心孩子啊，就是今年这个中考成绩已经出了，想要查询一下一分一档表的话，直接在这个网站平台当中啊搜索石家庄教育考试院啊，最新一个发表的就是石家庄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一分一档表，供大家来进行参考。当然，如果您有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呢，此刻也可以留言啊，我们都会为大家解答。我们先来看一位朋友海慧啊，他说北三环汇入中华大街高架桥上拐口呢，有一个木头横在路上，十分危险啊！因为天也比较黑，看不太清，非常危险。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尽快啊把这个障碍物撤离、清除。北三环汇入中华大街高架桥上拐口有一个木头啊，横在那儿。还有一位朋友洪先生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和平医院停车场，是一辆白色福特，车牌尾号呢为60Q7，希望附近的朋友帮忙对伙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96992。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片内是44中，还有必要摇48或者是润德吗？女孩学习成绩中上，还不错，想请老师指点一下。
1: 44中的话，这两年的整体的表现确实是这个在大家心目中啊，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关注度越来越高的这么一个学校。确实是这两年问我关于44中这个学校的家长也是挺多的。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就是它的片区确实是很大。它基本上这个初中招录人数是全石家庄是最多的。去年的话全石家庄是超过40个班的学校，只有它和41中。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前年就只有他和41中，41中的话，应该是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加上41中的这个育德啊，反正就是他们两个都是那种庞大的学校，但是确实是44中这个学校，还有一个就是他是40中的校长书记过去的嘛，所以大家都比较关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说有没有必要摇号？我觉得初中的孩子，如果说你碰到的这个学校，他的分配生名额比较多，而且整体的学风也还不错的情况下，没有太多的必要去住校。因为女孩的话，青春期她可能会，女孩的青春期要比男孩要早到来，就是她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学习压力呀、情感呀，或者是有一些事她没有办法自己去化解。因为确实是遇到过那种住校的女孩，她可能学习很好，然后初二初三有一些学习压力，然后也没有办法跟家长及时倾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心态上的呀，或者是什么上面的一些蔫儿的一些表现。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咱们的片区还不错，然后家里能管上，住宿的话并不是一个非要去做的这么一个选择。而且48中和润德他的关注程度其实跟44中差不多啊。
0: 其实呢，我们建议家长啊，现在呢，尤其是3个分配生这个政策实施之后啊，真的不建议一味的去冲名校了。因为3个分配生政策实施之后，很多啊，这个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以及一些比如说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等等，都说他可能会对头部学校然后中等生的冲击是最大的。所以建议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就是不要一味的这个冲击名校的初中阶段的孩子。如果在本校啊，他的这个成绩靠前，那这个降50分上一个好的高中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希望的。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可以来仔细的参考一下啊。还有一位家长朋友问到，他说我们呢现在是报名了这个私立学校的直升了，我们还能参加摇号吗？如果啊参加摇号就没摇上，还可以回来就继续直升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影响？
1: 私立学校的直升现在是小初，他说的是小升初是吧？私立学校的直升其实都最终是以你在系统里面报名为主。去年的话，当然今年的流程不知道会不会改变啊。以去年的私立学校招生的流程来说，第一步就是确认 有多少个直升的孩子，确认完。

0: 比如说我今年要招400人，然后有这个300个小孩他是决定小升初直升，从金柳林小学升到金柳林初中，然后你必须要在系统里边填报，教育局那边有底儿了，有底儿了以后呢，你们这300人你就不能再去参加摇号了，别的学校摇号就不能参加了，因为你已经占了这300个名额，剩下哎，教育局才知道哦OK， 剩下100个名额，他才能拿出来放出来，去让这个社会面去参加摇号。所以，直升的话，相当于是你已经占了人家，就是如果你在系统里面报了名，相当于是已经占了人家学校的这个初中学籍名额了。当然，直升最终的确立是最终的确定是要你在系统里面报名为准，你不能说我现在已经跟学校老师大概率的讨论过，我们提交了什么纸质的一些意向申请，那个是不算的啊。
1: 哦，所以您这还得搞清楚啊，这个仔细的来进行一个抉择。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啊，我们所有幼升小、小升初的家长，您有任何升学择校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会为大家进行解答。同时今天中考出分了啊，如果您需要一分一档表，或者是2026年各个高中的招生计划，可以啊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然后给我发个私信，下了节目之后我把这两个表格发给我们的家长，供您来进行参考和志愿填报。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9: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8: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9: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10: 提问回答，
3: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哎呀，今天真的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发现每年到七月下旬，六月下旬七月初的时候啊，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中高考的信息。每一次其实我已经告别这个很多年了，但是当这个比如说高考了，高考出分了，中考了，中考出分之后，心情还是挺澎湃的啊。那今天我们请到呢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但是我发现今天啊，问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朋友特别少，因为大家目光都聚焦到我们中考出分上面了。那其实就在我们刚刚聊天的过程当中啊，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已经发布了2026年各高中阶段的这个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在这边呢，我们也请冯老师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刚看了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艺术生的录取分数跟去年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它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呀，118分啊这一类的，跟去年是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文化生的录取分数线。

0: 减538嘛，对吧？
1: 是的，
2: 是这个普高，
0: 普高，对，普高是538，就市五区的普高538，这个跟去年的差别也不大，去年540嘛，差两分，但是我觉得名次可能会差距会比较大啊，因为今年的其实普高的人数是在变多，又有新增了几所学校嘛，然后县区的话现在还没有看到，因为各县它都是有自己的单独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就是普高的这个建档线的，各县的话，那既然石家庄市区跟去年的差距不大的话，那各县估计跟去年的差别也不会那么大，大概也就是在一个500分左右啊，
2: 就是今年啊，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普高录取分数线538，然后这些艺术特长生文化的控制线是430，然后音乐专业呢，这个成绩啊，就是专业的分数线，音乐是50，美术呢是118，书法116，所以这些呢，供我们的家长来进行一个参考吧，啊，看看咱们孩子们考的怎么样，以及呢，今年这个石家庄考试院也已经出了啊，一分一档表，我们就根据一分一档表和这个全市高中段教育招生计划啊，你大概呢就可以来看一看自己孩子有机会能够冲哪些学校，保哪些学校，稳哪些学校了啊！当然呢，其实我们因为它跟高考唯一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学校和专业，所以我们家长更倾向于直接去这学校问，哎，老师，我们家孩子多少分？比如说报咱们学校可不可以啊？这个其实也行啊，可以咨询我们这个各个学校的招办老师。微信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星火问。他说，老师，23中听说今年小升初的孩子太多了是吗？能不能说说23中相关的信息呢？
0: 23中这两年都是在我不能说叫扩招，就是因为每一个学校其实这两年它的招生人数都在增加。你像虽然说40中，它的这个片区的人数是在看起来是在减少啊，最高峰的时候它是30多个班，然后去年是20多个班嘛。但其实你把40中它的这个红针校区算上，也是在总人数也是在增加的。所以这两年每一个学校的招生人数增加，他片区内的孩子增加，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啊。因为这个虽然说出生人口在下降，但是各个县里边来石家庄市区上学的孩子是越来越多的。
2: 对，而且是什么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当然也想让孩子去上好学校，家长呢看完一圈这个就是双学区的房价之后啊，发现43。啊，这就别说了啊！你这个你稍微好一点，你像怀特、汉默、儒林这种，就是二手房，也上了很多年的这个年头了啊，也是卖的很贵很贵的。包括现在新的，他们有一个新开的一个楼盘，因为我们不能做商业广告，所以我们不说名字了啊。就是它这个单价那就是更贵了啊，包括40中片内也是。你除非呢，就是买一个老破小，但是基本上老破小的价格也得在100多万大几十万左右吧，而且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居住属性。我们很多家庭呢，从经济实力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其实不太合适。唯独是什么呢？23中啊，它这个比如说实验小学或者长城街小学，它片内一个是房源充足，另外它片内的这个房价没有那么贵。二手房呢，因为附近有很多新房。可以说啊，这两年层出不穷，所以原来很高的房价啊，都开始往下降了。而且新房的这个房价呢，也没有特别的贵，而且户型呢偏小一些。所以这个就是23中片内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供您来进行参考。但是有的家长关心啊，就是冯老师，23中感觉好像近几年他的这个发展势头，没有之前那么高歌猛进了。
0: 对，23中这个学校的话，一方面它确实是在扩，第二个方面就是咱们这个民转工的这个浪潮里面，它确实是它原来的那个我们最早叫同文嘛，同文的成绩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民转工的这个浪潮里面就所有的都变成公立了，它肯定是要经历一些阵痛期的，但是整体的 就是大家关心的成绩也好呀，教学质量也好呀，它一定对于别的学校来说它还是有独特之处的。它不可能说这个一下子就因为转了个工，或者是因为怎么着，它就这个圣何转了个工，它就这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放心，就是你不用担心说他会就是一下子老师就不负责了，或者是怎么着，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会比较少，只不过他可能没有像原来那么出彩了，但整体的关注度啊什么的还在长安区也是数一数二的。
2: 其实还有一些家长特别关心说，哎，老师，我现在想看这个分配生的计划表，这个什么时候出啊？
0: 分配生计划表应该也就是基本上是一块出，它就会匆匆匆都出来。所以这个咱们也没有办法说准，就是你就关注着，一个是石家庄市教育局，一个是那个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这两个不一定谁先出。
2: 对，这个呢就是肯定很快就会出了。
0: 我们应该是四月，我想一下，应该是4号9点开始可以报志愿。按照去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4号9点开始可以开始报志愿。9点报志愿之前他一定会出的，大家放心。
2: 对啊，我们家长您别着急啊。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还是先给孩子查分，然后呢赶紧看一分一档表，因为分数不重要，一分一档表最重要。你要看孩子什么位次，然后根据各个这个全市的一个招生计划啊，来选择对应的位次进行志愿填报。而今年分配生3个啊，我们崇文宝这个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希望的。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今天重点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话题啊。明天我们会请到专业的老师讲中考志愿填报，而且我觉得明天我们家长心情应该已经能平复了啊。你到时候带着孩子的分儿直接来咨询我们老师推荐哪些学校，这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的家长呢，您需要2026年一分一档表以及各个高中的招生计划，不知道在哪查询，需要这个资料，您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啊。节目结束之后呢，您给我发个私信，我把这两个分享给您。还有朋友啊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比较特殊，他说目前呢是离异，孩子的抚养权呢在南方，但是户口呢我们都还一起啊在新华区，我自己又买房子了，孩子也一直跟我生活，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上学需要什么材料，孩子在哪儿上？
0: 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咱毕竟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因为就这个去年前年的一些录取情况来看的话，对吧，因为咱的抚养权毕竟是在爸爸那边，如果抚养权是在妈妈这边的话，甚至爸爸的户口你就说联系不上，什么都不需要，然后咱把这个妈妈的户口啊，孩子的户口，还有这个抚养权的合同一上传，还有房产一上传，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因为他的抚养权的这个协议在爸爸那边，所以这个就比较复杂，这个就要看您这边有没有去这个，一个是有没有再婚，有没有继子女，你不能说我亲这个亲生的孩子然后用了这套房产，我继子女同样要入学，这个反正去年我听的这个意思应该是好像是不太行。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说，如果没有再婚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父母比如说这个有个出生证明啊啥的，反正能证明基本上就是按去年的情况都是让上了的啊，因为毕竟亲生这个父母他也不能说卡这么严，是吧？
2: 对。而且呢您看啊，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抚养权判给男方，然后户口也在新华区，只是你现在呢就是相当于你家多了一套房子，然后孩子跟你住在这边。
0: 哎，不对，这现在这个有一个问题，那你新办的这个房子，那你要把户口迁到这个房子上，他才能房户一致啊，
2: 是吧？
0: 对吧？
2: 对，你看他就是，其实您不跟我们说您的实际情况啊，我们比如说提交材料看到的是户口也在这儿啊，爸爸的户口也在那儿，然后呢，那孩子肯定是在那
0: 个。我觉得他说这个新买了一套房，他说三个人的户口在一块儿，又说新买了一套房。
2: 对，
0: 那不可能说是这个三个人的户口都在这个新房上，因为是离异以后买的嘛，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所以现在就是 你不想节外生枝的话，那一定要防护移植弄一个操作。那怎么弄呢？就是你这个房子的房产本如果下来了的话啊，一定要把孩子和自己的户口迁到这个上面去。
2: 嗯，对，还有啊，奋斗啊问呢，他说这个藁城区幼儿园什么时候报名呢？幼升小什么时候报名呢？幼儿园报名。
0: 幼儿园报名就要只能看幼儿园的那个告示，因为它不算是义务教育招生阶段。
2: 对啊，这个幼儿园报名，你就想上哪个幼儿园，你就直接去就行。因为现在幼儿园招生，一般都不太理想，就是你只要去，他们就肯定会通知你什么时候报名。
0: 对，
2: 但是幼升小什么时候报名？方老师，
0: 幼升小的话，按去年的情况来看，还是没有跟市区统一。市区的话，它是有一个统一的时间线的，但是石家庄市教育局对于各个县区和新三区的这个要求是各县区自己统筹，所以这个的话可能要去问藁城区的这个教育局义务教育招生阶段的负责部门。
2: 还有朋友啊问到这个生物地理中考成绩什么时候出，这个还是得等我们这个石家庄市教育局考试院啊公布了相关信息才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具体能出来啊。还有一些家长呢啊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有个朋友呢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学籍呢是在私立，可以直升初中啊，我也是问的跟刚才的问题差不多，我们还能参加48中的摇号吗？摇不上的话我们这个学籍会有变化吗？
0: 48中的摇号可以去参加，因为48中的摇号在2025年的这个招生日程上，它是优先于任何一个学校的招生的。就是你48中摇号摇上了，你这个咱们的那个直升就不用再报名了。去年的话，应该是6号去摇48中，然后14号还是十几号去报名直升，所以你6号摇这个48中，7号、8号你就知道结果了。那你出来结果了，就是出来结果摇上摇不上你就知道了，然后到时候咱再安排下边的这个直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如果说你参加了直升，20多号的那个民办学校的摇号就不能摇了。
2: 还有朋友问到，他说孩子户口和妈妈在一起，长安区的，爸爸的户口在外地啊，在沧州老家呢。孩子报学校的时候用爸爸的户口本吗？要用的话，我们还得赶紧取回来。
0: 要的，
2: 要的是吧？
0: 要的，这个父母的户口印啊，什么都要上传的。
2: 所以我们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就是我们如果面临着幼升小、小升初，您一定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您别说我踩着办暂住证了啊，我户口本就放老家吧，那个其实不行的。还有朋友问到，他说户口不在啊，但是我们有房子，这怎么算呢？应该能上吧？
0: 户口不在得办暂住证。我们石家庄市的话，是除了新三区之外啊，其他的全部都是要看你户口在哪儿。对，所以如果说你市区没有户口，但是你有房子，那你要在这个房子上去办什么？去办这个暂住证，或者是我们叫居住证。然后办下来的居住证以后，你把居住证当做这个合法的身份证明去报名啊。
2: 我们看到啊，这个微信当中啊，还有朋友问到，他说23中去年小升初大概有多少个班呢？
0: 建制是40个班。
2: 还有星火问的啊，就是县里面的孩子去市里上初中还用调学籍吗？
0: 如果说是石家庄市区的话，如果说是石家庄的话，基本上是内部自己就调了，只要咱在市区上初中，你的材料啊什么的都审核通过了，他会这个教育局基本上就能自己去调。如果说是外市的，可能某些教育外市的，比如说保定啊什么一些县里边的，他可能教育局没有联网啊，或者怎样的，需要你自己去取一下一些证明，那你就要去自己去办。但石家庄市的话，反正目前来说好像没有听说什么在卡到学籍这儿啊。
2: 还有朋友问呢，他说有知道今年晋州实验小升初还摇号吗？
0: 这个 不是很清楚，
2: 不是太了解了，因为我们冯老师主要了解是这个市内五区的啊、这些学校。我们的家长朋友有任何问题啊，您还欢迎继续在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微信视频号下方啊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为大家来逐一解答。同时呢，如果有需要，比如说2026年中考一分一档表和2026年各个高中的招生计划表的家长朋友呢，您直接在九九二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啊私信我一下，然后呢我把这两个表格下了节目之后啊我分享给您。还有朋友啊问到相应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呢，他说藁城区的户口房子呢是这个高新区的融创真源，我们初中会在哪个学校上呢？肯定是会被调剂吗？
0: 因为高新区的话现在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人太少了。所以高新区现在其实就那么几所学校，高新区外国语，然后这个什么高新实验53中、54中这一类的，而且它片区都非常的大，要不然就是私立。但是私立的话，因为咱是藁城区的户口，私立像什么私立一中啊，还有翰林的摇号，咱也报不了，所以咱就按这个融创的房子所在的片区报名就行，大概率。就是能调回片内啊。
2: 还有朋友问呢，他说这个市区的孩子，如果我去摇了48中啊，我去栾城上学了，那3年之后，这个主城区的分配生政策我还能不能享受啊？
0: 他是给的新华区的学籍，因为他是跟着二中本部的高中的学籍走的，只不过是占的栾城的地儿。
2: 所以这一点我们的家长
0: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啊。我看这48、47现在这个热度还挺高，是不是因为快要到摇号的时间了？
0: 对，快要到摇号的时间了。但是石家庄市教育局还没有发布这个招生日程啊。对，刚发布了，但是咱们没仔细看，不知道有没有发布这个时间啊。就石家庄市教育局，就是刚刚我们开始直播以后发布了一下这个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日程，但是我们没有来得及仔细看，应该是还是先摇48、47和一中东。
2: 你看啊，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又要开始啊，这个直接对赶紧去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啊，我们的家长啊，您如果孩子无论是幼升小、小升初，还是说中考，一定要关注什么呢？就是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和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啊这两个网站平台。因为刚刚有的家长在微信后台说，雅琪，我听你的，我去这教育局官网，我怎么没有找到啊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一分一档表，是因为它呢发布到了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这个网站上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家长啊，您不要着急。我看还有家长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新华区我们是本地的户口，但这个房子呢是村证啊，我们想摇48中，我们现在需要准备什么？
0: 只要户口页儿，就是父母和孩子的户口页还有户主页都是这个完好无损的齐全的就行，因为我们摇号的话不需要上传所谓的什么房产呀，只需要上传户口就行啊。
2: 真的，哎呀，招生工作日程已经出来了啊！我们给大家也直接介绍一下最新鲜出炉的一手信息啊，就是今年的话呢，如果我们要幼升小、小升初，信息采集时间是7月14号到7月18号，这个是小学啊。如果初中的话呢，是7月19号到7月23号，但是47、48摇号的这个时间呢，要另行通知，目前还没有公布。所以我们的家长是不是要赶紧准备好自己的信息了？
0: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你看小学今年啊信息采集是7月14到7月18啊，初中是7月19到7月23，咱们赶紧啊检查一下所有的这些资料您有没有准备好。
0: 整个日程就目前来看，这个时间是要比去年要早，
2: 是吧？
0: 去年的反正是要比去年要早一些，早个一两天，所以我估计47中、48中的摇号时间应该马上也要出了。
2: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如果你要是报名摇号的话啊，小学报名时间是7月16号到7月17号，
0: 嗯，
2: 然后初中是7月19号到7月20号，摇号的时间呢是7月22号举行啊，然后这个23、24就开始要报到了，整个就是这么一个时间。那后续呢，我们可能也会为大家详细整理这个相关的资料吧，有需要的话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领取就可以。好了，那今天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最后再看几位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问到，他说老师，孩子有居住证，母亲有居住证，但是爸爸没有，我们能参加摇号吗？
0: 嗯，这个问题其实按这个原来的要求是父母双方都要有居住证的。
2: 嗯，
0: 这个的话你就要看人家审核员审核的严不严了，如果人家审核的严，说你这个不行，那你也没有办法。对，所以这个是父母双方和孩子的居住证都要去上传。所以如果说咱真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这个报可以先报，如果不是今年的话，他是明年在小升初或者是幼升小的话，建议你是先办一个居住证去啊。
2: 嗯，
0: 但今年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办也来不及了，就只能是想报的学校先报啊。
2: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47中可以走读吗？
0: 47中、48中、一中东这三所学校，是全寄宿的。如果说要走读的话，必须要开具，比如说不适合住宿的这个一些条啊、证明啊什么的。对，
2: 就是您要是不想让孩子初中住宿，我建议您不要摇这些学校。还有朋友问到，他说圣和中学怎么样呢？圣和片内需要摇48中吗？
0: 嗯，对，我就是我觉得意义不大，可能因为48中这两年自从均匀摇号录取孩子之后呢，其实整体的关注度在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初中的孩子又处于一个青春期，从这个幼儿心智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心智这么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还是说家长们这个现在社会的所谓的这个诱惑又这么多，对吧？家长们还是看着，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2: 对，就是如果您这个时间非常充裕啊，不是说工作忙的，就是基本上见不着孩子啊，孩子睡着了晚上您才回家这种，能把孩子带到身边，因为初中是孩子叛逆期可能表现最明显的一段时期。包括我们很多孩子，比如说打架斗殴啊，这个心理产生心理问题啊等等，可能都是在初中阶段。反而上了高中，能上高中的孩子，他们都会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学习当中了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呢，就是只要您能看着孩子，就尽量不要让孩子住校。如果您说我们家确实情况特殊，我没有时间管孩子，那我们就让孩子去初中就住宿啊，去这种寄宿制的学校，对孩子来说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好了，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那更多的内容呢，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后续我们有机会会再邀请我们的专业的升学指导冯老师做客节目。今天也感谢啊，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谢谢您，冯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最后呢，也提示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如果您需要2026年中考一分一档表以及2026年各高中招生计划表，您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这个视频号，然后私信我一下，我稍后呢这个把这两个资料分享给您啊。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您想自己查询的话，也可以登录石家庄教育局的考试院网站来进行查询。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请到专业的中考升学指导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有关于中考志愿填报的话题。明天您就可以拿着孩子的分数啊，请我们的老师给您推荐一下可以报考的院校了。明天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张九龄是一位诗文俱佳、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尤其以诗歌艺术成就为高。在唐代诗坛上，他是上追汉魏风骨、打开盛唐局面的重要艺人。可以说，他以其诗歌创作和政治地位，影响了一代诗歌的发展。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悦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和张悦的诗歌重在讴歌工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的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安邦济世，实现人生抱负，另一方面又渴望超越世俗，能保持进退自如的生命追求。张九龄在仕途进退之余，写下了很多山水田园诗歌，在自然山水的感动中抒发了他仕途的羁旅之怀，向往田园的渴望之情。山川景色的秀美，远离喧嚣的清幽，自然风光的意境，给他的内心带去了很多欢愉。那么张九龄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典的山水田园诗作？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又能了解到一个怎样真实的张九龄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十集，西涧岂能留得住。
11: 张九龄到洪州任职啊，他在写这个庐山瀑布的时候，用词造句啊波澜壮阔，让我们仿佛从他这个诗句里边，从他这个饱满的情绪里边感受到他对朝廷的信心呢。那么在他写这个庐山瀑布的时候，你与其说是在写的是瀑布，不如说他是借瀑布在规划自己的政治人生。但是话得说回来，不管谁遇到这个事儿，在这种情况下呀，被迫离开京城没犯错误，心里边对朝廷再放心，对皇帝再有信心，心里边总会有点不爽啊，心情必然会受到影响的。 张九龄这个心情不爽，受到的情绪影响就在他的诗歌里边有所体现。他任洪州都督，洪州他这个办公地点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江西南昌。在南昌东南方向有一个东湖，景色很美，游人很多，人们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到这来游玩。这天张九龄闲着没事啊，也来了一个东湖一日游，而且还给我们写下了一首《临泛东湖》：长流作清旷，举目眺幽冕，林郁西山重，云阴北风卷，精明画不逮，阴影静无变，晚秀复纷复，秋光更遥远，万足分可加，一游岂能展。作者坐在船上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湖面呢，清幽空旷，因为是秋天，这个能见度很好，所以向前纵目望去，举目眺幽冕，看到了什么呢？林郁西山中，远处西山之上林木葱翠倒映在水中，那这个林木本身可能就得益于东湖的滋养，所以才看上去那么茂密。我们的作者抬头向上看着云阴百风卷，看着云起云飞云翻卷的样子，自己的心好像也在随云在飘飞。白云蓝天西山树木都倒映在水中，水很清澈，这个澄澈的湖水就像是一面光洁的镜子。我们的作者行舟在水上，好像一时就出现了幻觉，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就在我们的作者欣赏着水天一色这个优美景致的时候，一股香气扑鼻而来，仔细辨别，原来是晚开的花散发的香气。再看眼前这个优美的景色，水天一色，又让我们的作者仿佛从遥远的美景之中回到了现实，既感叹眼前的美景，又在追问自己内心的渴望，你究竟想要什么，想得到什么，想得到什么？如此美好的景致，一游岂能展，哪里是游一回就能满足得了的呀？一回不行还要再来，那既然一回不行咱就再来一次呗。哎，我从张九龄的诗歌里边还真的找到了他第二次游东湖。这首诗叫《东湖临泛见王司马》，诗是这样写的：南浦秋虽半，东湖草未黄，聊城风日好，来泛气和香，蓝照无劳素，灵歌不厌唱，忽怀经络去，南雨共清光。虽然到了中秋时节，但是东湖因为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南昌，是江南，所以呢它这个温度比较高，东湖边上的草木依旧很清脆，根本就没有萧瑟的感觉。再就是南北地理气候差异的原因呢，北方一到秋季黄叶飘飞，再看南方江南水乡依旧是绿色一片，趁着天好 我们的作者张九龄带着王司马就到东湖乘船游玩。湖面上还有没有凋零的荷花，散发出阵阵的幽香。如此好的景致，有嗅觉，有视觉，有听觉吗？有。听觉是什么呢？耳朵里边传来采菱的姑娘们的歌声，悦耳动听，让人陶醉其中。如此美的景致，可是王司马却不能待在这里，一直陪着自己去欣赏眼前的美景，他要离开了。题目中有个鉴字，鉴是鉴别呀，送行，说明王司马要离开了。王司马要去哪里？经洛啊，经洛代指京城。他的好朋友王司马要进京，我们的作者又是从京城来的，离别本身就是让人伤感的。这么一对比，一个要进京，一个出的京，作者张九龄情绪就更加复杂了。
10: 张九龄喜好山水风光，在诗歌中表现了锦绣山川与自己高洁情怀的契合，但山川风月，高天流云，景色虽美，却不能让张九龄忘却自己的理想抱负。他自幼才智过人，勤奋好学，为的就是将来能够在朝堂上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为大唐的江山社稷，为大唐的黎民百姓贡献自己的才华。但在洪州都督的任上，此时的张九龄眼看年华流逝，政治理想的实现更是遥不可期。那么在公务之余，畅游山水之际，他在诗歌中是怎样表达自己的情感的？
11: 于是在自己的诗歌里边，还是临泛东湖啊，他就说了两句话：良工事不容，常如心意扁，表达自己这个愤懑之情。但是这两句话作者写出来搁在那儿了，却给后人带来了很多苦恼。原因，人们对这两句理解啊存在争议。先说第一句吧，良工事不容，良工指谁？全唐诗这个注释啊说了，这个良工应该是长工，长度的长。张九龄集教注里边则说，这个良工应该

有出入了吧？有的专家认为，这个禅宫应该指谁？西汉宣帝时期，夏侯胜。夏侯胜字长公，大学问家，儒家学者，性格耿直，为官为人守正不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啊。宣帝的时候，讨论要为汉武帝制定庙乐，让大家讨论，那很多大臣恨不得在这个机会里边啊使尽才能要拍马屁啊，唯独这个夏侯胜认为不可。汉武帝虽然在打匈奴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是他在客观上也给老百姓带来了战争的灾难，造成了铺张浪费。所以一个问题要两面看。按说呢，这个夏侯胜提得很客观，但是您别忘了那是封建时代呀。有人就给夏侯胜提出来，您别倔啊，不敢诽谤先皇啊，你应该忠君。夏侯胜觉得我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为此夏侯胜还蹲了监狱了。第二个长公是谁？张志。张志是张世之的儿子，张世之是汉文帝时期的名臣，著名的法学家，大法官，河南南阳方城人。这个人也是很耿直，甚至还出现过不给汉文帝面子的事情。那您想，有这样的家风，他教出来的儿子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张志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逢迎权贵。当到大夫，被免了官，而且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进过官场。第三个长公，这个人叫韩延寿，汉宣帝时候的人，著名的士大夫，曾经被霍光啊提拔为谏大夫。这个人不管到哪里为官，是崇尚道德，推行德政，老百姓都很喜欢他。那后来这个人呢，韩延寿被谁害了？萧望之死在了萧望之的手中。我们看这三个人，不同的三个人身上，你能仿佛看到张九龄的影子。张九龄认为这三个人跟自己都像，所以他用禅宫也好，不管是哪一个禅宫，都能对应住他的品质。他们被贬了，他们被害了，我张九龄不是也被撵出京城了吗？再来说下句，常如心意贬，这个常如是谁？俩人，一个叫韩安国，还另外一个叫吉安。韩安国字儿常如，啊，这个人从小博览群书啊，学问大，是梁孝王身边的著名的谋士，用自己的智慧曾经多次为朝廷解决困难。汉武帝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进入了权力中央圈层，当过代理宰相啊，那离宰相就是一步之遥了。可是有一回呢，替汉武帝导引车驾，结果不小心把脚给崴了，受伤了，一走路一瘸一瘸的。这个汉武帝就觉得，我这个国家要用个宰相，不能用个瘸子啊，有失国体。于是临时决定改任平姬侯，叫薛泽任宰相，就把这个韩安国呀给搁置到一边了。那你想，韩安国心里边能不郁闷呐？但这个事儿不管搁到谁身上肯定都郁闷。后来又在抗击匈奴的过程中，韩安国呢有失误，让这个汉武帝大为光火，慢慢的就疏远了韩安国。韩安国呢后来就坐下病根了，吐血而死。有才得不到重用。再说另外一个常如，指的是吉安呢。吉安也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臣子，为人耿直，你要是有什么毛病，人家从来不给你留面子，当面给你指出来。你不要说是一般人，皇帝也不行，
所以在他。

他嘴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陛下错啊，秉性相合的，怎么都好，看不惯你，鼻子是鼻，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你想汉武帝能喜欢他吧？就把他从京城撵到了淮阳，做淮阳太守，就死在了淮阳太守任上。你不管是哪一个常儒，我们仿佛也都从常儒的身上看到了张九龄的影子。所以，我们的作者张九龄在看着眼前的美景的时候，临泛东湖吗？心里想的是什么？历史上的受委屈的名人呢？他想这些名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一个，眼前的美景并没有让他的身心安顿下来；二一个，看着眼前的美景，心里想到的依旧是如何为朝廷建功立业。开元18年，张悦死了，玄宗皇帝就想起来了张悦曾经说的张九龄是个人才这个话，要重用他，决定启用张九龄。但是你不能马上把张九龄调进京城啊，太明显了。也是为了保护张九龄，玄宗皇帝啊曲线来帮他，先把他由洪州都督让他改任到贵州都督，兼任岭南巡查使。就这样，张九龄就告别了洪州的山水，投入了桂林山水。那一说到桂林山水，我们脑子里边必然马上就会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特别是那个漓江啊，漓江的美，美得让人心颤。张九龄在自己的诗歌里边有没有关于对漓江山水的表现呢？我看张九龄的诗集，还真有一首《寻岸自漓水南行》：“况乃嘉山川，怡然傲潭石。奇峰极前转，茂树为中基。猿鸟声自呼，风泉气相击。暮阴桂如腻，新玉清辉笛。”作者出去视察自己所管辖的范围，沿着漓江南行啊，本来路途很遥远，路上很困很疲劳，就是因为一路风光旖旎，所以我们的作者就忘记了舟车劳顿。船行在碧水之上，周围是青山环翠，水是绿的，山是青的，绿水倒映着青山和树木，清澈犹如仙境一般，那么干净。漓江上，如果大家到过漓江，您就会发现漓江上的山呢，是形态各异，姿态万千，给我们充分展开想象的机会和空间。我们不仅看到了山，不仅看到了水，还看到了这个地方令人赞叹的树木。在山水转弯处，我们的作者写了这个地方的树木的茂密遮天蔽日，本来就有漓江的水在滋养着它，耳边又传来猿的叫声，鸟的叫声，这不就是人间仙境吗？整个就是世外桃源。其实啊，张九龄在贵州没待多长时间，他是开元19年3月被调回京城，刚调到京城就被提拔为集贤院的二把手。进了集贤院了，他的政治才能就得到了施展，那是大文学家呀，写文章不在话下，别人搞不好的圣旨，写不明白的交给张九龄，根本就不用打草稿，文部加点一气呵成。玄宗皇帝觉得这回算是捡着宝了，那算是对这个张九龄啊很依赖。可是这个时候的张九龄多大年龄了？将近60啊。那你想，他都快60了，他爹娘得多大了？张九龄还是个孝子，所以经常向玄宗皇帝提出来，陛下请您恩准我回家照顾老爹老娘啊。玄宗皇帝能放他走吗？自然是不可能。为了让

0: 张九龄安心工作，张九龄走不了，那你得满足人家的某种心愿呢。玄宗皇帝自有办法，让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张九章两个人先后任岭南刺史，替你哥哥好好照顾家里。可见玄宗皇帝对这个张九龄有多么依赖。如果我们看《新唐书·张九龄传》，您会发现，张九龄出任宰相，其实是玄宗皇帝没有用常规的方法，或者说打破常规了。当时，张九龄的妈妈去世了，张九龄在家守孝。按照当时的规定啊，守孝期间，你是应该把原来的工作都给推掉的。不能兼着职，一边守孝，那不可以。所以，当朝廷任命他做宰相的这个圣旨到的时候，张九龄是坚决推辞的，不干。可是玄宗皇帝不一样，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才把张九龄给请了出来。
1: 张九龄从洪州调任到贵州，又回到京城长安，一段时间后又出任荆州长史。仕途进退之际，张九龄写下诸多名篇佳作，其中被后人最为熟知的一首便是《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诗人巧妙地把写景和抒情融合起来，写出彼此共对皓月之境，又蕴含怀远之情。诗人在诗篇中为我们留下联想和想象的空间。海上、明月、天涯，共同构成了雄浑扩大的意境，而此时的张九龄内心中交织着历史、现实和身世的深沉感慨。那么，荆州的山水在他的笔下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在荆州的日子里，张九龄还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经典诗篇呢？
0: 哎，我们来看他的一首诗。云霞千里开，舟渚万顷出。澹澹澄江慢，飞飞渡鸟急。一人半炉见，今树多风菊。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大唐的锦绣山川在张九龄的笔下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张九龄通过这些山水诗歌又寄托了他怎样的思想情感？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十集《西涧》岂能留得住？
9: 哎，我们来看他的一首诗：云霞千里开，舟渚万行出，淡淡澄江慢，飞飞渡鸟急。一人半炉剑，金树多风居。荆州在湖北，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呢，离这个京城并不是太远，但是这个风物跟中原跟京城长安是明显不一样的。荆州又处于长江中游，这个地方河流遍布，湖泊交织，水资源很丰富。我们这个作者呢，在这首诗《登郡城南楼》里边就给我们写出来了荆州环境的美好。首先作者登上城楼，向上看，看天上云霞千里开，视野很开阔。云霞翻卷，就用云霞这两字，用一个开字，您就能觉得哦，原来写的是早上。我们的作者一早就登上了郡城南楼，你怎么觉得是早上啊？我们观察生活，您注意，您会发现早上的时候是叫云开雾散呢，傍晚的时候呢，那个云是收敛的，慢慢收拢的。随着云霞慢慢散开，阳光透过云霞照射到人间，照射到大地上，水面上能见度越来越好了，看得越来越清了。舟渚万行出，水面上的小舟一个个露出了真面目，波光动荡，淡淡澄江慢，水面波光动荡，就像一面镜子。哎呀，那么开阔，小舟清晰了，江面清晰了，那清晰的同时你是不是看得清楚了？飞飞渡鸟急，一人半炉剑，水面上渐渐热闹起来，小鸟都已经出巢了，迅速从天空划过。这是往上看，再看江面上是什么？一人半炉剑，当地的人划着船，也可能是出去采灵。

0: 鸟啊，啊，也可能是啊出去打鱼啊，总之都忙碌起来了。一人就是当地的居民。我们的作者再往旁边看，金树多风菊，在渡口的岸上，我们的作者看到了一片满枝翡翠满枝金的植物，什么呢？当地人种的橘树。它是具有地域性的植物。你看这一首诗所看到的景色全是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你想置换置换不了。所以我们通过张九龄的眼睛，通过张九龄的诗笔所看到的景色无疑是美的，是具有这个地方特征的一个美景。张九龄在这首诗的后边还有，他并没有结束啊，后边他接着说了：平生本丹绪，邂逅成幽之，谬田为邦际，多残里人树，弩铅虽自勉，苍林素非实，陈立倘无效，谢病从之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我出身不好，门第不高，但是我考上进士了，当了官了，但是我这个能力吧有限，现在让我到地方上任一个地方的长官，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能力能不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如果不管通过怎么样的努力都不能满足老百姓的愿望的话，干脆我就归隐算了。他怎么会说这个话？到底是咋回事儿啊？那您就得知道，他这一回到荆州去任荆州长史，有的文献说荆州刺史，究竟是什么原因？哎呀，这里边牵涉到几个人。第一个，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为军功受到了玄宗皇帝的重用欣赏，玄宗皇帝呢就想封张守珪为侍中。这个侍中是门下省的三品官，那是大官。张九龄认为不可，您这么去做呀有点不严肃，这个侍中应该安排到更合适的人的头上，您现在安排个张守珪不合适，他是功勋卓著，您可以多给他点钱嘛，对不对？不应该把这个职位当成军功的封赏，您如果这么做有可能会导致国家败亡。哎，玄宗皇帝就提出来，这样张九龄，你退一步我退一步，就给这个名头，咱不给他实职行吗？张九龄认为也不合适，如果别人的功劳更大，你怎么去赏赐？张九龄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以玄宗皇帝就认为你张九龄挺不给我面子啊，虽然听了张九龄的话了，心里边不爽，张九龄的才能惹了一个人不高兴了，就是我说的他的那个政治对手李林甫。李林甫发现张九龄这个写文章是一把好手啊，经常受到玄宗皇帝的夸赞，也是因为善于写文章，就多了和玄宗皇帝接触的机会。那他跟皇帝接触的机会多了，那我接触的机会不就少了吗？李林甫决定举荐牛仙科出任尚书，壮大自己的队伍。可是张九龄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跟玄宗皇帝唱的是对台戏，你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同意。玄宗皇帝第一次提出来，张九龄认为不可啊，牛仙客就是一个边疆小吏啊，他没有什么才能的，他的确做出了一点成绩，但那是他的分内之事啊，做不出来成绩那才叫有问题，做出来是正常的，你何必要奖励他呢？你如果真的奖励也很简单，物质奖励吗？多给他点钱，金银财帛给他一点不就行了？这话一说，特别是说牛仙客就是个边疆小吏，身份地位低，这一下子让玄宗皇帝大为光火。张九龄，你这有点不像话了， 你的身份地位就高吗？你怎么能看不起人家的出身呢？张九龄这个担心是对的呀，他是为国家长远考虑的。第二天，李林甫就找到玄宗皇帝，陛下，牛仙客那是有大才能的人，不要说当个尚书，人家就是做宰相都绰绰有余呀。做宰相只要有才能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满腹经纶呢？他张九龄不就是一介书生吗？整天拿着古人的话当做金科玉律，那就是看不起你啊。玄宗皇帝那个气儿可就来了，是啊，你张九龄太不懂得眉眼高低了吧？你不给谁面子，你不能不给我面子啊。于是硬着头皮就重用了牛仙客。其实在此之前呢，张九龄还因为一件事得罪了玄宗皇帝。哎，这个事儿的主人公是谁呢？安禄山。安禄山作为范阳节度使的偏将，进朝廷述职来办事儿，表现得很嚣张，气焰很大。张九龄就对裴光庭说，将来能让幽州祸乱的肯定是这个人，是安禄山。这个人呐，不是好人。后来安禄山奉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之命讨伐西河契丹，不仅寸功未立，而且是大败而归。张守珪啊，就把安禄山绑缚到了长安，让朝廷把安禄山按罪处死。结果呢，这个玄宗皇帝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安禄山给放了，没杀。
1: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印证了一代贤相张九龄看人的眼光。但张九龄生前没有看到安禄山谋反，在张九龄生前最后一年，也就是开元28年，他在回乡祭扫途中写下了名篇《出入乡中有喜》，展现了作者写山水诗重义轻相的特点。盛唐的很多诗人，如孟浩然、王维等，都受到张九龄这种诗风的影响。那么，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心情？它具体又描写了什么样的景致呢？
0: 开元28年，张九龄向玄宗皇帝提出来，我想回家给亲人扫墓。哎，玄宗皇帝挺给面子的，就恩准他回家。回韶州途中，他给我们写下了另外一首诗歌《出入乡中有喜》呀。真安穷影路，归棹入乡流。望鸟为贪疾，闻猿亦罢愁。两边风作岸，树处橘为洲。却记从来意，翻疑梦里游。回老家心情很愉快。从京城长安到湖北骑马，到了湖北湖南交界处，乘船改走水路，从湘水回自己的老家，回韶州。这一路上看到的是什么？听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小鸟飞得很快。你看着这小鸟飞得很快，实际上表现的是自己归心似箭。因为离家越来越近了，所以耳朵里面听到猿猴的叫声已经不那么凄厉了。湘江两岸看到的要么是通红的枫叶，要么是到处金黄的橘子洲。枫叶有火红一般的热情，橘子呢，屈原写过一篇《橘颂》，里边说橘子是有寿命不迁的品性。那么作者为什么老说这个地方仿佛在梦中一般，梦中经常出现呢？原因很简单，这个地方对于我们的作者来说，他可一点都不陌生啊。从老家到京城参加考试，必经湘水。向姚崇提出来回家休养，必经湘水。再返回来的时候呢，还得经过湘水。替皇帝祭祀南越南海，必经湘水。 现在又是回老家，几乎是叶落归根，又是经过湘水，所以熟悉的景再次进入自己的眼中，是如梦如幻。两岸景色非常优美，让我们的作者暂时放下了朝中竞争的不快呀。这个时候60多岁的作者回到家中，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的弟弟一块畅游自己的山水田园。通过这些诗歌，实际上我们是在了解着张九龄的故事，张九龄的人生。那么张九龄认识那么多人，张悦推荐了张九龄，张九龄肯定也成了这个优秀的品质，他也肯定推荐别人呢。他认识的人里边会不会也给我们留下什么非常优美的诗歌，在绿水青山之中也讲述他所推荐的人的故事呢？哎，这让我想起来了一个人，王维。王维是盛唐时期的山水大家，诗歌大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那么在他的诗中，我们能看到王维什么不一样的山水故事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我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吕四娘名气很大，是江南八侠之一。其实啊，江南八侠中最有声望的叫甘凤池，是吕四娘的师父。那甘凤池在历史上有没有真人呢？他有什么本事比吕四娘还厉害，去当吕四娘的师父呢？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江南大侠甘凤池的故事。甘凤池历史上确有其人，清史稿还专门给他立传。甘凤池是南京人，自小父母双亡，不爱学习，却爱结交社会青年。他力大无穷，据说能提起一头牛。甘凤池拜内家拳的大师黄百嘉为师。黄百嘉是黄宗羲的儿子，明朝遗老，主张抗清，甘凤池深受影响。后来甘凤池回到江宁，和一个叫张云儒的人组织了一些反清人士，暗中对抗朝廷。江南八侠之一的了因和尚心狠手辣，不讲武德，投靠朝廷。甘凤池亲手结果了这个江湖败类，甘凤池一战成名，登上神坛。雍正6年，甘凤池等人的活动被雍正的宠臣李卫发现。李卫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是他在行政方面却是一把好手，很快啊就把张云儒和他的党羽全部抓捕归案了。但是对于甘凤池，当时他的名气比较大，再就是证据不足，李卫呢就采取迂回策略，先把他儿子甘树传到府里面，好言宽慰，好酒好菜，现在的话就叫诱供。甘呢就招了，把和他父亲交往的人还有他们平时的活动就和盘托出了。李卫随即又传唤了甘凤池，甘凤池一看儿子都招了，那不坑爹吗？赶紧的叩头求饶，交代了他参与反清的事。 甘凤池这属于大逆罪啊，按律应当处以极刑，而且以雍正的性格也断断不会饶恕他。可是此案发生在曾静策反案期间，曾静把雍正骂了一个十大罪状，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一时间社会恐怖，人人自危，雍正也不想再节外生枝了。甘凤池算是捡了一条命，被关进监狱里面。后来呢，甘凤池是死是活就无从考证了。甘凤池平常也爱舞文弄墨，他写的《花拳总讲法》抄本流传于世，在武学理论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太极拳派的人士也推崇他，看来他也会打太极拳。不过从江湖气节上来说，甘凤池可能就差一点，毕竟他最后投降了。很多野史中都说甘凤池是吕四娘的师父，因为甘凤池和吕留良的儿子吕保中关系不错。吕留良一案当中，吕家全家被杀被发配，吕保中确实有个女儿，刚好在安徽乳母家中逃过了一劫。吕四娘如果要报仇，后来又因缘际会地遇到甘凤池，拜他为师，所以这些啊都有一定的可能性。康熙、雍正年间，民间反清复明的活动不时出现，天地会就诞生在那个时代。当时传颂甘凤池的人大多有这种意识，从而把他塑造为反清复明的大英雄，立个旗帜激励后来人。所以大侠的出现不但与社会环境有关，要反映人们的诉求和愿望，还与大的政治环境有关，就是人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英雄。不过这个人设很快就崩塌了，江湖人士不愿自己打自己的脸，只能硬着头皮把牛皮吹下去了。人是会变的，目标也会变，适时调整旗帜很重要，这不丢人，实事求是，因时而异，不然啊，没法收场。我们之前说的都是世俗中的大侠，其实四大皆空的佛门子弟里面也出了很多侠客。济公就是这样一位民间流传极广的僧侠。那么历史上的济公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传奇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僧侠济公的故事。济公俗名叫李修缘，南宋时候浙江天台人，他的高祖、他的爸爸都是节度使一级的高官，后来父母去世，修缘看破红尘，出家为僧，游历到杭州。

0: 破衣破鞋不剃发，吊儿郎当，手拿一把破扇子，东窜西跳，喝酒吃肉，世人称他疯和尚，也叫他祭爹。不过他专门爱扶危济困，打抱不平，看来济公啊武功高强，你不然一个瘦弱的和尚拿什么除暴安良。济公懂得医术，为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被誉为活佛圣僧。人们不知道的是，真实的济公还是一位禅宗高僧，写有《捐风雨录》十卷，还擅长写诗，留下来的诗作水平还比较高。他的师侄居简和尚写有《北渐集》，其中呢就有一篇文章最早记载了济公的生平，当然肯定不是《济公传》那样的神仙，其实啊就是一位禅宗文僧的形象。他的传说都是神话故事，但不少都有据可循。比如有个运木古井的故事，杭州净慈寺被大火烧了，济公呢到四川一家大地主家里面去化缘，化重建寺庙用的木头，乡绅就在山上砍了100棵大树借给济公，乘木头的船顺着长江就到了钱塘江，遇到关卡的官吏拦住木筏要抽税，官员就刁难他呀。官员说，和尚，木头只会浮不能沉，你有什么本事叫木头沉到水底去，我就不抽你的税。话音刚落，只见济公双脚在木筏上用力一跺，呼的一下子连人带船一起沉到江里去了。等到济公回来，济公拉着方丈跑到净慈寺醒心井旁，只见啊一根根木头从水中冒上来了。醒心井因为曾经运过木头，后人便叫它运木古井，这眼井到现在还存在。历史上1204年净慈寺确实毁于大火，而济公呢也确实去筹备木材了，于是才有了这个传说。当然事情的原貌自然不会如此神乎其神。济公在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圆寂，大概活了60多岁。济公的任侠传说表达了广大受压迫群众的愿望和理想，济公的侠义故事才流传千古。毕竟南宋那是个内忧外患朝廷腐败的年代，济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生哲理，衡量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善美，仅从表面上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正好印证了济公的那句口头禅，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你得把善心刻在内心深处。其实后面还有一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如果你没有神仙的神通，那就最好言行一致，好好的修身做人。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朱聪怕他摔倒以后又再跃起，拿起扇子俯身来点他胸口的穴道，突然见他左手一动，知道不妙，忙伸右臂在胸前一挡，只觉得小腹上有一股大力推来，顿时向后直飞出去。人未落地，口中已是鲜血狂喷。丘处机最后这一击啊，乃平生功力之所聚，虽然身子已动弹不得，但这一掌将体内残存的内劲儿尽数迸发出来，实是非同小可，朱聪哪里抵受得住啊。法华寺中的众僧都不会武艺，也不知方丈竟然身怀绝艺，

忽见大殿中打得天翻地覆，早就个个吓得躲了起来。过了好一阵，听得殿上没了声响，几个大胆的小沙弥探头张望，只见地下躺满了人，殿上到处是血，大惊之下是大呼小叫，跌跌撞撞的忙去找段天德。段天德一直躲在地窖之中，听众僧说相斗双方人人死伤倒地，当真是不胜之喜，还怕丘处机不在其内，命小沙弥再去看明白那个道士有没有死。等小沙弥回来报称，那道士闭目俯伏，这才放心，拉了李平奔到大殿。他在丘处机的身上踢了一脚，丘处机微微喘息，尚未断气儿。段天德拔出腰刀喝道：“你这贼道追得我好苦，老子今日送你上西天去吧！”焦木重伤之余，见段天德要行凶伤人，提气叫道：“不，不可伤他。”段天德说：“干什么？”焦木说：“他是好人，只是性子急，生了误会。”段天德说：“什么好人啊？砍了再说。”焦木怒道：“你听不听我说话呀？放下刀子。”段天德哈哈大笑叫道：“笑我放下刀子啊？立地成佛吗？”举起腰刀向丘处机顶门便砍。焦木怒极，奋起平生之力，将手中的一段乌焦木头对准段天德掷去。段天德身子急侧，可是武功实在太差，没能避开。这段焦木打在他嘴角之上，顿时撞下三颗牙齿。段天德疼极，恶性大发，也不顾焦木与自己有恩，举刀便往他头上砍落。站在他身旁的小沙弥狠命拉住他右臂，另一个去拉他衣领。段天德怒极，回刀将两个小沙弥砍翻在地。丘处机、焦木，江南七侠武功虽强，这时候却个个受伤甚重，只有眼睁睁地瞧着他行凶。李平大叫：“恶贼，快住手！”他给段天德拉了东奔西逃，本想趁机会杀他为父报仇，这时候见到满地鲜血，而这恶贼又欲杀人，再也忍耐不住，当即扑上去狠命厮打。个人见他身穿军事装束，直到是段天德的部属，何以反而拼命阻拦他伤人呢？均感诧异。柯镇恶眼睛瞎了，耳朵特别灵敏，一听他叫嚷之声便知是女子，叹道：“哎，焦木和尚啊，我们都给你害死了，你寺里果真藏着女人。”焦木一怔，立时醒悟，心想自己一时不察给这畜生累死，无意当中出卖了良友，又气又急，双手在地上一撑，合身纵起，双手齐张，猛向段天德扑去。段天德见他来势猛恶，大骇避开。焦木重伤以后身法呆滞，进而一头撞在大殿的柱上，脑浆崩裂，立时毙命。段天德吓得魂不附体，哪还敢停留啊，拉了李平急奔而出。李平大叫：“救命啊，我不去，救命啊！”终于声音越来越远。寺里边的僧众见焦木圆寂，尽皆悲哭，有的便替伤者包扎伤口，抬入客舍。
忽然听得剧中下的铜缸内当当当响声不绝，不知里边是何怪物。众僧，你看我，我看你，手足无措，当下齐声口诵高王经，岂知救苦救难阿弥陀佛声中，缸内的响音是始终不停。最后终于大了胆子，十多个和尚合力用粗索吊起大钟，刚将铜缸掀起少许，里边立时滚出来一个巨大的肉团，众僧大惊，四散逃开。只见那肉团一跃站起，呼呼喘气，却是韩宝驹。他被罩在铜缸之中，不知后半段的战局。眼见焦木圆寂，一兄弟个个重伤，急得哇哇大叫，提起金龙鞭便欲向丘处机头顶击落。全金发叫道：“三哥，不可！”韩宝驹怒道：“为什么？”全金发腰间剧痛，直道：“千万不可！”柯震恶双腿中箭，受伤不轻，神智却仍然清明。从怀中摸出解毒药来，命僧人分别去给丘处机及韩小莹服下，一面将经过告知韩宝驹。韩宝驹大怒，转身奔出，要去追杀段天德。柯震恶喝住说道：“那恶徒，慢慢再找不迟，你快救助受了内伤的众兄弟。”朱聪与南溪人所受的内伤甚重，全金发腰间所受的这一脚也着实不轻。张阿生胳膊折断，胸口受震，一时痛昏过去，但是醒转之后却无大碍。当下众人在寺里养伤。法华寺监寺派人到杭州云溪寺去向枯木禅师报信，并为焦木禅师料理后事。过了数日，丘处机与韩小莹身上中的毒都消解了，丘处机精通医道，开了药方给朱聪等人调治，又分别给个人推拿按摩，幸得个人根底均厚，内伤外伤逐渐痊愈。又过了数日，都能坐起身来。这天八个人聚集在一间僧房之中，想起受了奸人从中拨弄，这许多江湖上的大行家竟自误杀误打，弄得个个重伤，还赔了焦木禅师一条性命，都是黯然不语。过了一会儿，韩小莹首先说道：“邱道长英明，天下皆知，我们七兄弟也不是出走江湖之人，这次大家竟然稀里糊涂的栽在这无名鼠辈手里，流传出去定让江湖上好汉耻笑，这事儿如何善后还得请道长示下。”丘处机这几天也是深责自己过于鲁莽，如果不是这般性急，只消平心静气的与焦木交涉，必可弄个水落石出。当下对柯震恶说：“柯大哥，你说怎么办？”柯震恶脾气本来就怪，这次七兄弟被丘处机一个人打倒，实是生平的奇耻大辱，再加上腿上的箭伤也有点疼，气恼越甚，当下冷笑道：“邱道长，仗剑横行天下，哪里把别人瞧在眼里啊？这事儿又何必再问我们兄弟？”邱处机一愣，知他气愤未消，当下站起身来向七人团团行了一礼，说道：“啊，贫道无状，行事糊涂，实在是抱愧得很，我这里向各位谢过了。”朱聪等都还了礼，柯震恶却装作不知，冷冷地说：“江湖上的事，我兄弟再也没面目理会了。
我们在这儿打鱼的打鱼，砍柴的砍柴，只要道长不要再来巡视，我们总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丘处机给他一顿抢白，脸上微红，默不作声，僵了一阵，站起来说：哎，贫道这次坏了事，此后绝不敢再踏进贵境，焦木大师的冤仇着落在贫道身上，我必手刃奸徒，出这口恶气。现下贫道就此别过。说着又是团团一衣转身出外。柯镇恶喝道：且慢。丘处机转身说：柯大哥有何吩咐？柯镇恶说：你把我们兄弟个个打得重伤啊，单凭这么一句话就算了事吗？丘处机说：那柯大哥的意思怎样呢？贫道只要力所能及，无有不遵。柯镇恶

吃过亏。当年与淮阳帮师合动手，七个人在长江边上打败了淮阳帮的100多条好汉。其实韩小莹年纪尚幼，却也杀了2名敌人。江南七怪端的是名震江湖。这一次败在丘处机一个人手里，自是心情异常难堪。何况焦木是七怪的好友，不幸遭难，也可说是由丘处机行事鲁莽而起。可是法华寺中明明藏着女人，而且却是郭啸天的遗孀，这一劫是己方理亏，江南七怪却又置之不理了。丘处机说，贫道中了暗器，要不是柯大哥赐予解药，这时候早登鬼城。咱们双方拼斗了一场，贫道宁愿认输。柯镇恶说，那既是如此，你把背上的长剑留下，就让你走。他明知此时若再动手，己方只韩氏兄妹能够下场，胜负之数那也不用提了。但是说就此罢休，宁可七怪一起命丧于他的剑底。丘处机怒气上冲，心想，我给你们面子已经给的十足啊，又赔罪认输，你还怎么着？当下说道，啊，这是贫道护身的兵器，就如柯大哥的铁杖一般。柯镇恶大声说，怎么，你讥笑我眼盲吗？丘处机说，不敢。柯镇恶怒道，现下咱们大家受伤，难决胜负，明年今日请道长再在醉仙楼相会。丘处机眉头一皱，心想，这七怪并非歹人，我何苦与他们争这份嫌弃呢？那日焦木死后，韩宝驹从铜缸中脱身而出，如要杀我，易如反掌。再说这件事儿，总究是自己莽撞了，大丈夫是非分明，错了便当认错。但是如何摆脱他们的纠缠却也不易。沉吟了一会儿，心念一动，说道，啊，各位既要与贫道再决胜负也无不可，只是办法却要由贫道规定，否则的话，贫道在醉仙楼头斗酒已输了给朱二侠，法华寺较量武功又输了给七位，连输2场，第三场仍然是输，那也不必再比了。韩宝驹、韩小莹、张阿生三个人当即站起，朱聪等睡在床上也昂起头来齐声说，江南七怪跟人较量，时刻与所在向来由人选择。丘处机一见他们如此好胜，微微一笑，不论是什么赌注，都能听贫道的主意吗？朱聪与全金发均想，就算你有什么啊诡道奸计，也不至就输了给你，齐声说道，啊，由你说好了。丘处机说，君子一言。韩小莹接口道，快马一鞭。柯镇恶还在沉吟，丘处机说，我这主意啊，要是各位觉得不妥，贫道话说在先，算是我输。这是摆明了以退为进，心知七怪要强，绝不肯轻易让他认输。柯镇恶果然接口说，不用言语相接，快说吧。丘处机坐下来说，我这个法子呀，时候是拖得长些，可是赌的却是真功夫真本事，并非单拼一时的血气之勇。刀剑拳脚上争先决胜，凡是学武的个个都会，咱们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
绝不能再向后生小

0: 子们那么不成器。江南七怪都想，这不用刀剑拳脚决胜负，哎，又有什么怪法子呢？难道再来比喝酒？丘处机昂然说，哎，咱们来个大比赛，我一个人对你们七位，不但比武功，还得斗恒心毅力，斗智巧计谋，这一场大比拼下来，要看到头来，到底谁是真英雄真豪杰。这一番话只听得江南七怪一个个血脉喷张。韩小莹说，哎，快说快说，越难的事越好。朱聪笑道，嗨，比赛修仙炼丹画符捉鬼，我们可不是你道爷的对手。丘处机也笑道，哈哈哈，贫道也不会想跟朱二哥比赛偷鸡摸狗顺手牵羊。韩小莹嘻嘻一笑，跟着又一叠连声的催促，哎，快说快说。丘处机说，这个推本溯源，咱们误打误伤，是为了拯救忠义的后代而起，那么这件事情还得归结在这上边。于是把如何结识郭阳二人，如何追赶段天德的经过说了。江南七怪听在耳中，不住口的痛骂金人暴虐，朝廷官吏无耻。丘处机竖臂说道，那段天德带出去的便是郭啸天的妻子李氏，除了柯大哥与韩家兄妹，另外四位都见到他们了。柯镇恶说，我记得他的声音，永世不会忘记。丘处机说，很好，至于杨铁心的妻子包氏，却不知落在何方。那包氏贫道曾经见过，各位却不认得。贫道与各位赌的就是这回事儿，因此办法是这样的。韩小莹抢着说，哎，我们七个人去救李氏，你去救包氏，谁先成功谁胜，是不是啊？丘处机微微一笑说，哈哈，说到救人嘛，虽然不易，却也难不倒英雄好汉，贫道的主意却还要难得多，费事得多。可真恶说，那还要怎地啊？丘处机说，那两个女子都已经怀了身孕，救了他们之后，须得好好安顿，待他们产下孩子，然后我教姓杨的孩子，你们七位教姓郭的孩子。这江南七怪听他越说越奇呀，都张大了口。韩宝驹说，怎样啊？丘处机说，过得18年，孩子们都18岁了，咱们再在嘉兴府最先楼头相会，大邀江湖上的英雄好汉欢宴一场，酒酣耳热之余，让两个孩子比试武艺，瞧瞧是贫道的徒弟高明呢，还是七侠的徒弟了得。江南七怪你看我，我看你，哑口无言。丘处机又说，要是七位亲自与贫道比试，就算是再胜一场，也不过是以多赢少，也没什么光彩。待得贫道把全身本事交给一人，七位也将异业传给一人，让他二人一对一的比拼，那个时候如果贫道的徒弟得胜，七侠可非得心服口服不可。柯镇恶听到此，豪气冲色胸臆，铁杖重重的在地下一蹲，叫道，好，咱们赌了。全金发说，哎，要是这时候那李氏已给段天德害死，那怎么办呢？丘处机说，哎，这就是赌一赌运气了，老天爷要我得胜，有什么可说的呀？
1: 韩宝驹说，好，旧孤恤寡，本是侠义道上该做之事，就算比拟不过，我们总也是做了一件美事。丘处机大拇指一翘，朗声说，韩三爷说的不错，七位肯承担将郭氏的孤儿教养成人，贫道先代死去的郭兄谢谢。说着团团作揖。朱聪说，哎，你这法子未免过于狡猾啊，凭这么几句话就要我兄弟为你费心一十八年。丘处机脸上变色，仰天大笑。韩小莹运道，有什么好笑的？丘处机说，我久闻江南七怪大名，江湖上都道七侠急人之难，真是行侠仗义的英雄豪杰，岂知今日一见，韩宝驹与张阿生齐声说，怎样？丘处机说，这叫做浪得虚名，见面不如闻名。江南七怪怒火上冲，韩宝驹在板凳上猛击一掌，正待开言，丘处机说，古来大英雄真侠士，与人结交是为朋友卖命，只要是义所当为，就算把性命交给了他又算得什么？可不曾听说当年的靖客有什么斤斤计较。这一番话一顿抢白，朱聪脸上无光，心下惭愧，当即扇子一张说，哎，道长说的不错，兄弟知罪了，我们七怪担当这件事就是了。丘处机站起身来说，今日是3月24日，18年后的今日正午，大伙在醉仙楼相会，让普天下英雄见见谁是真正的好汉子。袍袖一拂，满是生风，当即扬长出门。韩宝驹说，我这就追那段天德去，要是给他躲进了乌龟洞，从此无影无踪，那可要大费手脚了。七怪当中只他一个人没有受伤，当下抢出山门，跨上追风黄明驹，急去追赶段天德和李氏。朱聪急叫，哎，三弟三弟啊，你不认得他们呀？但是韩宝驹性子急急，追风黄又是马如其名，果真奔驰如风，早去得远了。这段天德拉了李平向外急奔，回头见寺里无人追赶出来，这才稍觉放心。走到河边，见到一艘小船，跳上船头，举刀喝令船夫开船。江南是水乡之地，河道密如蛛网，小船是寻常代步之具，犹如北方的马匹骡车一般，是以向来有北人乘马，南人乘船之说。那船夫见是一个恶狠狠的武官，哪敢违抗，当即解缆摇橹，驾船出城。段天德心里想，我闯了这个大祸，若回临安，别的不说，我伯父立时就要取我性命，只得且到北边去避避风头，最好那贼盗和江南七怪都伤重身死，我伯父又气得一命呜呼，那个时候再回去做官不迟。当下督着船夫一路往北。韩宝驹的坐骑脚程虽快，但是竟在旱道上东问西找，自然寻他不着。段天德连转了几次船，更换了身上军官装束，逼着李平也换了衣衫，十多日后过江来到扬州，投了客店，正想安顿个处所以作暂居之计。说也凑巧，他忽听到有人在向客店主人打听自己的踪迹，段天德大吃一惊。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

0: 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
3: 晚上10:30，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5: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6: 段天德连转了几次船，更换了身上军官装束，逼着李平也换了衣衫。十多日后，过江来到扬州，投了客店，正想安顿个处所以作暂居之计。说也凑巧，他忽听到有人在向客店主人打听自己的踪迹。段天德大吃一惊，凑眼从门缝中张望，见是一个相貌奇丑的矮胖子和一个美貌少女，两个人都是一口嘉兴土音儿，料想是江南七怪中的人物。幸好扬州掌柜的不大懂两人的言语，双方一时说不明白，当下急忙拉了李平从后门溜出去，雇船再行。他不敢稍有停留，沿着运河北上，一口气到了山东境内微山湖畔的利国驿。李平粗手大脚，容貌本露，这时候肚腹隆起，整日就是啼哭。段天德虽是下流坯子，对之却不起非礼之心，两个人日常相对，只是相打相骂，没一刻安宁。过不了几天，那矮胖子和那个少女又追到了。段天德只想在屋里悄悄躲过，不料李平得知来了救星，高声大叫起来。段天德忙用棉被塞住他的嘴，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李平拼命挣扎呼叫，虽然没让韩宝驹小营兄妹发现，却已经惊险之至。段天德带了他同逃，原是想以他为质，危急的时候好令敌人不敢过于紧逼，但是眼前情势已变，心想自己单身一个人易于逃脱，留着这泼妇在身边实是个大大的祸胎，不如一刀杀了，甘守静脚。所以等韩氏兄妹走后，当即拔出刀来。这李平也时时刻刻在找寻机会，要与这杀夫仇人同归于尽，但是每到晚间睡觉的时候，就被他捆住了手足，不得其便。这时候见他目露凶光，心中暗暗祝祷：小哥呀，小哥，求你阴灵佑护，叫我手刃这个恶贼，我这就来跟你相会了。当即从怀中取出了丘处机所赠的那柄短剑，这短剑他贴着我而藏，倒没给段天德搜去。段天德冷笑一声，举刀砍将下来。李平死志已决，丝毫不惧，出尽平生之力，挺短剑向段天德扎去。段天德只觉得寒气直逼面门，回刀一挑，想把短剑打落，哪知短剑锋利已极，只听得当啷一声，腰刀断了半截，跌在地下。短剑的箭头已经抵在自己胸前，段天德大惊，往后便跌，嗤的一声，胸前的衣服被划破了一条大缝，自胸至腹割了长长的一道血痕。只要李平力气稍大一点儿，

已经自遭了破胸开膛之祸。他惊慌之下忙举起椅子挡住，叫道：快收起刀子，我不杀你。这时候李平也已经手酸足软，全身乏力，同时腹内的胎儿不住地跳动。

又怕李平向对头泄露自己的行迹，忙逼着他上船又行。仍是沿运河北上，经临清、德州，到了河北境内。每次上路小筑，不论如何偏僻，过不多时总有人找寻前来。后来除了那矮胖子与女子之外，又多了个手持铁杖的盲人，总算这三个人不认得他，都是他在明而对方在暗，能够及时躲开，却也是险象环生。不久又多了一件大头痛的事，这李平忽然疯癫起来，客店之中、旅途之上，时时大声的胡言乱语引人注目，有时候扯发撕衣，怪状百出。段天德初时还到他跌遭大便，神志迷糊，但是过了数日猛然醒悟了，原来他是怕追踪的人失了线索，故意留下行迹。这么一来，要想摆脱敌人的追踪可更加难了。这个时候盛暑渐过，金风出动，段天德逃避追踪已远至北国，所携带的银子也快用完了，而仇人仍然穷追不舍，不禁自怨自艾。哎，老子当初在杭州当官啊，鸡肉老酒，钱财粉头，那是何等的快活，没来由的贪图了人家银子，到牛家村去杀这贼泼妇的恶强盗老公，却来受这份活罪。他几次便欲撇下李平自行偷偷溜走，但是转念一想总是不敢，对他暗算加害又没一次成功，这道护身符竟变成了甩不脱、杀不掉的大累赘，反要提心吊胆的防着他来报杀夫之仇，当真是苦恼万分啊。不一日来到了金国的京城中都燕京，段天德心想，大金京师啊，地大人多，找个僻静所在躲起来，只消逮机会杀了这泼妇仇人，便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自己了。他满肚子打的如意算盘，不料刚到城门口，城中走出一队金兵来，不问情由便将二人抓住，逼令二人挑担。李平身材矮小，金兵给他的担子轻一些，段天德肩头却是一副100来斤的重担，只压得他叫苦连天。这对金兵随着一名官员一路向北，原来那官是派赴蒙古部族宣示金主敕令的使者，随行护送的金兵乱拉汉人百姓当作脚夫，挑赴行李粮食。段天德抗辩的几句，金兵的皮鞭子便夹头夹脑地抽将下来。这般情形他倒也阅历甚多，不足为奇，只不过向来是他以皮鞭抽百姓之头，今日却是金兵以皮鞭抽其本人之头而已，皮鞭无甚分别，脑袋却颇有不同了。这个时候李平的肚子越来越大，挑担跋涉实在是疲累欲死，但他决意要手刃仇人，一路上竭力掩饰，不让金兵发现破绽。好在他自幼务农，习于劳苦，身子又甚是壮健，当下豁出了性命勉力支撑，数十日中尽在沙漠苦寒之地行走。这时虽是十月天时，但是北国奇寒，这一日竟满天洒下雪花，黄沙茫茫，无处可避风雪，300余人排成一列，在广漠无垠的原野上行进。正行之间，突然北方传来隐隐的喊声，尘土飞扬中只

见万马奔腾，无数兵马急冲而来，众人正惊慌间，大队兵马已拥将过来，却是一群败兵。众兵将身穿皮袄，也不知是漠北的一个什么部族，但见行伍大乱，士众抛弓掷枪，争先恐后的急奔，人人脸现惊慌，有的没了马皮，徒步狂窜，给后面乘马的拥将上来，转眼间倒在马蹄之下。金国官兵见败兵势大，当即是四散奔逃。李平本来与段天德同在一起，但众败兵犹如潮水般涌来，混乱当中段天德已不知去向。李平抛下担子，拼命往人少处逃去，幸而人人只求逃命，倒也无人伤他。他跑了一阵，只觉得腹中阵阵疼痛，再也支持不住了，伏倒在一个沙丘之后，就此昏了过去。过了良久良久，悠悠醒来，昏迷当中似乎听得一阵阵婴儿啼哭的声音。他上自迷迷糊糊，不知是已归地府还是尚在人间，但是儿啼声越来越响，他身子一动，忽觉胯间暖暖的，似有一物。这时候已是夜半，大雪初停，一轮明月从云间钻了出来，他陡然觉醒，不禁失声痛哭。原来腹中的胎儿已在患难流离之际诞生出来了。他急忙坐起，抱起孩儿，见是一个男孩，喜极流泪，当下用牙齿咬断脐带，贴肉抱在怀里。月光底下，只见这孩子浓眉大眼，啼声洪亮，面目依稀是亡夫的模样。他雪地产子，本来非死不可呀，但是一见到孩子，竟不知如何的生出一股力气，挣扎着爬起，躲入沙丘旁的一个浅坑中，以避风寒。眼瞧婴儿，想起亡夫，不禁悲喜交集。在沙坑中躲了一晚，到第二天中午，听得四下无声，鼓勇气出去，只见遍地都是死人死马，黄沙白雪之中抛满了刀枪弓箭，环首四望，竟无一个活人。他从死兵的背囊当中找到些干粮吃了，又从死兵身上找到了火刀火石，割了一块马肉生火烤了，剥下死兵的皮袄，一件裹住孩子，自己也穿了一件。好在天师酷寒，尸体不腐，他以马肉为食，在战场上挨了十来天，精力渐复，抱了孩子信步往东走去。这时怀中抱着的是亲生孩儿，那恨之切骨的段天德已经不知去向，本来的满腔悲痛愤恨顿时化为温柔慈爱。大漠中风沙如刀，他只求不刮到孩儿脸上，自己却是丝毫不以为苦。行了数日，地下草木渐多，这日傍晚，忽见前面两骑马奔驰而来，乘者见到他的模样，便勒马询问，他连说带比划，将遇到败兵雪地产儿的事说了。那两个人是蒙古牧民，虽然不懂他的言语，但是蒙古人生性好客，怜贫惜孤，见他母子可怜，就邀他到蒙古包去饱餐了一顿，好好睡了一觉。蒙古人以游牧为生，赶了牲口，追逐水草，并无定居，用毛毡搭成帐篷以避风雪，就叫做蒙古包。
这群牧民离开的时候留下了四头小羊给他。李平含辛茹苦地抚养婴儿，在大漠中熬了下来。他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蓄养牲口，又将羊毛纺条织毡与牧人交换粮食。呼呼数年，孩子已经六岁了。李平依着丈夫的遗言替他取名为郭靖。这孩子学话甚慢，有点呆头呆脑，直到四岁的时候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经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渐繁，生计也过得好些了，又都学会了蒙古话，只是母子对话说的却仍是临安故乡的言语。李平瞧着儿子憨憨的模样，说着什么羊儿马儿，全带着自己的临安乡下土音，时时不禁心酸。唉，你爹爹是山东好汉，你也该当说山东话才是啊，只可惜我跟你爹爹时日太短，没学会他的卷舌头说话，没法教你。这一年方当十月，天日渐寒，郭靖骑了一匹小马，带了牧羊犬出去牧羊。中午时分，空中忽然飞来一头黑雕，向羊群猛扑下来，一头小羊受惊，向东急奔。

面传来一阵阵隐隐的轰隆之声。郭靖吃了一惊，他小小的心中也不知是什么，心想或许是打雷。只听得轰雷之声越来越响，过了一会儿，又听得轰隆声中夹着阵阵人喧马嘶。他从未听到过这般的声音，心里害怕，忙牵了小马小羊走上一个小山，钻在灌木丛里躲好以后再探出头来。只见远处尘土蔽天，无数军马奔驰而至，领队的长官发施号令，军马排列成阵，东一队西一队，不计其数。众兵将有的头上缠了白色头巾，有的插了五色翎毛。郭靖这个时候不再害怕，看得很是开心。又过一阵，忽听左手数里外号角声响，几排兵马冲将过来。当先的将官是个瘦长青年，身上披了红色斗篷，高举长刀，领头冲锋。双方兵马冲进厮杀起来，攻过来的那一队人数甚少，不久便抵敌不住退了下去。后面又有援兵抵达，直打得杀声震天。眼见攻来的兵马又要支持不住了，忽然数十只号角齐声吹动，一阵击鼓，进兵的军士大声欢呼：“铁木真大汗来啦！大汗来啦！”双方军士手不停斗，却不住地转头往东方张望。郭靖顺着个人的眼光望去，只见黄沙蔽天之中，一队人马疾驰而来，队中高高举起一根长杆，杆上挂着几丛白毛。欢呼声由远而近，进攻的兵马勇气百倍，先到的兵马阵脚是顿时散乱。那长杆直向土山移来，郭靖忙缩回灌木的深处，一双光溜溜的小眼仍往外望，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纵马上了土山。他头戴铁盔，下巴颏生了一丛褐色的胡子，双目一转，金光四射。郭靖自不知他便是蒙古部落的酋长铁木真，就算知道也不懂大汗是什么。铁木真骑在马上，凝望山下的战局，身旁有十余骑随从。过了一会儿，那身披红色斗篷的少年将军纵马上山，叫道：“父王，敌人人数多，咱们退一下吧。”铁木真这个时候已经看清楚双方形势，低沉了嗓子说：“你带队向东退去。”他双目望着双方兵马交战，口中传令：“木华黎，你与二王子带队向西退去；博尔术，你与赤老温带队向北退去；忽必来，你与苏不台带队向南退去。见这里大旗高举，号角吹动，一起回头冲杀。”众将齐声答应，下山率领部署。片刻之间，蒙古兵四下逃散，敌兵齐声欢呼，见到铁木真的白毛大旗仍是竖在山上，四下里都大叫起来：“活捉铁木真，活捉铁木真！”密密麻麻的兵马争先恐后向土山涌来，都不去理会四下退开的蒙古兵卒，万马剑煞扬尘，土山周围涌起了一团团黄雾。铁木真站在土山的高处凛然不动，十余名禁卒举起铁盾在他四周挡去射来的弩箭。铁木真的义弟呼都虎与猛将哲勒密率领了3000精兵守在土山周围，箭射刀砍，死守不退。

0: 刀光矛影中杀声震天。郭靖瞧的又是兴奋又是害怕。激战了半个多时辰，数万名敌兵轮番冲击，铁木真部下3000精兵已伤亡400余名，敌兵也被他们杀伤了1000余名。铁木真放眼望去，但见原野上敌军遗失遍地，鞍上无人的马匹四散奔驰，但是敌兵射过来的羽箭兀自力道强劲。眼见东北角敌兵攻得尤猛，守军渐渐抵挡不住，铁木真的第三子卧阔台很是焦急，问道：爹爹，可以举旗吹号了吗？铁木真双眼如鹰，一瞬也不眨地望着山下敌兵，低沉了嗓子说：敌兵还没有皮。这时候东北角上的敌军调集重兵猛攻，竖了3杆黑旗，显然是有3名大将在那儿督战。蒙古兵渐渐后退，哲勒米奔上土山叫道：大汗，孩儿们抵挡不住了。铁木真怒道：挡不住？你夸什么英雄好汉？哲勒米脸上变色，从军士手中抢了一柄大刀，呵呵狂叫，冲入敌阵，杀开一条血路，直冲到黑旗之前。敌军主将见他来势凶猛，勒马退开。哲勒米手起刀落，将3名持旗大汉一一砍死，抛下大刀，双手抱住3杆黑旗，回上土山，倒插入土中。敌军见他如此悍勇，尽皆骇然。蒙古兵欢呼狂叫，将东北角上的缺口又堵住了。又战良久，西南角上敌军中忽有一名黑袍将军越众而出，箭无虚发，接连将蒙古兵射倒了10余人。2名蒙古将官持矛冲上前去，被他嗖嗖2箭都倒撞下马来。铁木真夸道：好箭法！话声未毕，那黑袍将军已冲进土山，弓弦响处，一箭正射在铁木真的脖子上，接着又是一箭直向铁木真肚子上射来。铁木真左镜中箭，眼见又有箭道，急提马缰，坐骑唰的人力。这一箭劲力好生厉害啊，从马胸插入，直穿墨羽，那马扑的就倒了。蒙古军见主帅中箭落马，人人大惊失色。敌军呐喊声中，如潮水般冲杀下来。卧阔台替父亲拔出镜中箭羽，撕下衣襟要替他裹伤。铁木真喝道：别管我，守住了山口。卧阔台应命转身抽箭射倒2名敌兵。呼都虎从西边率队迎战，只打得箭尽枪折，只得退了回来。哲勒米红了眼叫道：呼都虎，像兔子般逃跑吗？糊涂虎笑道：谁逃呀，我没箭了。铁木真坐倒在地，从箭袋里抽出一把羽箭掷过去。糊涂虎接过箭来，弓弦连响，对面黑旗下的一名将军中箭落马。糊涂虎猛冲下山，抢过那将军的骏马回上山来。铁木真赞道：好兄弟，真有你的。呼都虎满身是血，低声说：哎，可以举旗吹号了吗？铁木真伸手按住头颈里的创口，鲜血从手掌里直流出来。敌军还没皮，再支持一会儿。呼都虎跪了下来求道：
1: 我们甘愿为你战死，但大汗你身子要紧啊。
0: 铁木真牵过一匹马来，奋力上鞍叫道，
1: 大家牢牢守住了。
0: 挥动长刀，劈死了三名冲上土山的敌兵。敌军忽然见铁木真重行上马，不禁气为之夺，败退下山，攻势顿缓。铁木真一见敌势少衰，叫道，举旗吹号。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刘表一听这话说的对，孙先生你劝得好，玄德那是外人吗？那是我兄弟呀，
9: 兄弟有难。

蔡瑁这么一听，铁慢，将军呐，您可不能这么做呀。刘玄德这个人，他没长性啊，而且对谁都有始无终。您看他跟了多少人了，投吕布，投袁绍，投曹操，哪个都没长。您要他干嘛呀？而且这人反复无常，吕布待他那么好，最后在白门楼他说了一句话，把吕布的命给要了。再说了，您要是把刘备收在这儿，这不是惹祸吗？曹操听说咱荆州收下了刘备，他早有取荆襄之心呐。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们呀。现在您应该把孙权捆起来，然后再把刘备杀了，把他的首级献给曹操，这不是正是结好曹丞相一个机会吗？孙权一听，都，你是什么人，敢如此放肆？常言说叔不兼亲呢、人家刘景升和我家主公玄德是兄弟，同是汉室之胄，你在这乱说什么？我主公玄德仁德不逾四海，那是人中之龙，他怎么能够跟吕布、袁绍、曹操相提并论呢？当时去投过这些人，那是没有办法，怎么能跟这些人久居一处呢？你尽此谗言，这是何意？荆生公，您应该将此人推出斩首。把蔡瑁吓一哆嗦。蔡瑁这几句话呀，打动了刘表。刘表心想，蔡瑁说的对呀。按刘表的心思，他不想把刘备收下，可是呢，他又嘀咕曹操，怕曹操来取他的荆襄，心想我暂时把刘备留在这儿，他怎么也能给我当个助手啊，协助我拒曹啊。想到这儿，他瞪了蔡瑁一眼，还不退下。刘表把蔡瑁给轰出去了，然后他和孙权一起领着文武接出城郭30里，把刘备接进荆州。刘表是后代玄德，哥俩甭提多亲热了。探视马报给了曹操，曹操这气，好你刘表，你敢把刘备给我留下，你荆襄不打算要了？我早有取荆襄之意。他当即传令兵发荆州。旁边的谋士程昱一看，丞相且慢，如今袁绍未除，咱们一旦兵取荆襄，倘袁绍从北边起兵而来，那么两下夹攻如何得了？丞相，您不如咱们现在就还兵许都，养精蓄锐，待来年春暖花开，我们引兵北上，先破袁绍，然后回得胜之势取荆襄，擒刘备，易如反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哈哈哈哈，先生所言甚善，兵还许都，曹操把人马带回许昌来了。等到第二年建安7年春正月，曹操派夏侯惇、满宠镇守汝南，监视刘表，派曹仁、荀彧守住许都，不打荆州了。他亲率人马又一次进兵官渡，还得来打袁绍。袁绍这时候怎么样啊？病可好多了，也不吐血了，这精神也逐渐的恢复了。袁绍还想报仇呢，报这官渡和仓亭惨败之仇，他也要起兵。他手下的谋士沈佩就解劝主公，您不能起兵打仗，连年征战，兵士很疲劳，再说咱这粮草啊也不算那么充足，让曹操劫乌巢这一烧，给烧了多少粮食，咱们得攒吧一阵子。现在您的身体刚好一点，我看以贵体为重，您还是再歇一歇看一看。袁绍一听，话虽如此，可是我心里头着急呀。正在这时候，探报来报，曹操亲率人马离开许都，第二次进兵官渡，来打冀州来了。哎呦，袁绍一听啊，
行了。

0: 我不能再等着了，不能坐以待毙，等曹操兵临城下，将至壕边，那时候再想拒曹啊，来不及了。他立刻传令，让青州、并州、幽州的人马赶快接应，自己亲自统帅冀州大军临阵迎敌。且慢，旁边过来了一个人给拦住了。袁绍一看是自己的爱子袁尚，父亲，您大病初愈，何劳父亲亲临战场呢？去岁苍亭之辱，孩儿我是耿耿于怀，至今未忘。今日曹操再次统兵来取冀州，我看他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孩儿到阵前是一战成功。哎呀儿啊，你莫要小看了曹孟德，千万多加小心，不劳父亲嘱咐，您不必长他人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吩咐一声点兵。随着一声炮响，呵，袁尚带着文臣武将统精兵三万就奔黎阳杀来了，一路上是浩浩荡荡，威风不可一世。曹操听说谁来了，袁尚领兵杀上来了。哦，合着袁绍的病还没好啊。哼哼，孺子狂傲，这个小娃娃他太傲慢了，这叫雏鹰展翅恨天低，小马乍行衔路窄啊。哪一员将领令去战袁尚，我有言在先，必须挫一挫袁尚的威风，不许让他在马前走上十个回合。曹操的话还没说完，末将愿领此令，大将张辽这时候探视马来报袁尚讨战，张辽杀到阵前来了，互相通说明姓之后，两马盘桓打到一处，袁尚在张辽的马前只走上了四个回合，袁尚就支持不住了，亏也有点歪，是夹也有点斜了，感情就这么两下子呀。曹操在马上微微一笑，把令旗一摆，喊一声杀，哇，呵，这众将和人马像排山倒海一样就杀过来了，一下子被袁尚杀得大败而逃啊，兵退60里，你说败得多可怜吧，60里地让人追的都没停脚啊，是折兵一半，带来了3万，剩了15000了。
1: 哎呦，三公子，咱们上哪儿啊？啊！袁尚在马上看了看，哪儿也别去了，咱回冀州吧。
0: 将人给杀回来了，曹操兵占了黎阳。袁尚还没等到冀州，袁绍就得到禀报了，可把袁绍急坏了。怎么回事？这黎阳就好比是冀州的大门啊！黎阳一丢，冀州难保啊。哎呦，这孩子，他临走的时候我再三嘱咐莫要轻敌，怎么只一仗就让人家给杀回冀州来了？哎呀呀，袁绍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他这个病啊，不宜着急上火，一着急病就发作，把嘴这么一张，觉得心里一烫，嗓子一咸，又一口血，当时就昏过去了，可把他的夫人刘氏吓坏喽，连哭带叫啊，一边请医生一边请来文武。这时候袁绍苏醒过来，他已经不行了，是奄奄一息，眼睛也直了，舌头也硬了，干嘎巴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心窝啊，不噔不噔不噔，还有这么半口气儿。刘氏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人不行了， 他立刻就想到了，那么袁绍死了之后，谁领这大司马衔呢？谁领着冀青幽并四州的州牧啊？能让给别人吗？得让给我养的儿子袁尚。刘氏想到这儿，他立刻给沈佩递了个眼色，沈佩就明白了，回首就找笔墨啊，找笔墨干嘛呀？写遗嘱啊。这功夫刘氏赶忙坐在床边这儿了，他问袁绍：主公，你要升天之后，这大司马和冀青幽并四州是不是都交给袁尚统管呢？就说袁尚继你的位，对不对？袁绍这时候说不出话来了，干是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张着个嘴喘气。刘氏的话也不知道他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把他这大司马衔让给袁尚，他倒是同不同意都说不出来了。他光是冲着刘氏点头，刘氏一看好了，他立刻吩咐沈佩：快写呀。哦，遵命。沈佩一条腿跪在地上，刷刷刷大笔一挥，把遗嘱写完了。沈佩的遗嘱也写完了，袁绍也气绝身亡了。这位43公的后代，曾一度18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做过总盟主，后来自己割据北方，统领冀青幽并，赫赫一时。袁绍袁本初，哼，死了。他这一死之后，沈佩赶忙一方面发丧，一方面保着这位袁尚就继了位了。这一发丧，青州、幽州、并州都知道了。袁谭呢，刚接着父亲的将令，让他率青

0: 渊潭一听，这气可就大了。我是长子，父亲死了，那得把这四州州牧交给我，大司马应该是我的。好啊，现在归袁尚，嘿嘿，叫我领兵到黎阳去战曹操，袁尚在那儿坐镇冀州，那哪行啊？曹操我不打了。他吩咐一声，统领青州兵马是兵发冀州，打袁尚去了。探马报与了曹丞相，曹操一听这乐呀，啊，哦，袁绍刚死，他俩儿子打起来了，哎，这好啊，老夫兵进冀州，我也跟着去凑凑热闹。曹操吩咐刚要起兵，谋士郭嘉过来了，丞相，您要起兵打冀州吗？啊，不错呀，我看不必，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回兵取荆州，去战刘表，您意下如何？哼，曹操一听笑了，冯孝，你这算何意啊？咱们都打到这儿来了，放着冀州不打，打什么荆州啊？您听我说呀，咱们取荆州刘表是虚，得冀州是实，咱们这时候进兵不是时候，正好袁谭打袁尚去了，咱们要一进兵，他们兄弟就拉起手来了，联合一处抵抗咱们，咱们要一撤，他们两个就火并起来了，两败俱伤也罢，一个战败一个也罢，咱们再进兵也不迟啊。
1: 啊，曹操一听，妙计妙计，好，我放下冀州不打了，回兵荆州去取刘表。他又吩咐一声，把这风给我嚷出去，嚷的是越远越好啊。
0: 一传十，十传百，冀州就得到消息了。怎么着？曹操撤兵了？
1: 嘿嘿，袁谭头一个笑了。
0: 他乐什么呀？
1: 你瞧我这威风，我不用直接去打曹操，我领兵来打我三弟袁尚，曹操误以为我是增兵冀州，就把他给吓退了。
0: 哼，袁谭是越想越美。当时他把人马扎到冀州城外，袁尚一看，我大哥干什么来了？啊，不去罚曹操，领着人马跑我冀州来干什么来了？他的谋士沈佩一听，您还用问呢？人家是奔冀州来夺大司马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赶快点兵迎敌。
0: 哦，这哥俩就在城外打起来了。这不懂事的庞纪呀，他出来要调解调解，没调解好，让袁谭把他给宰了。哥俩在这儿大战了三昼夜，到底袁谭不行啊，他领着青州人马到这儿来，袁尚在这儿是人杰地灵啊，到处都是他的人，一下子把袁谭杀得大败。袁尚是死追不舍呀，因为他谋士沈佩告诉他，您可不能手软，手软你这大司马就没了，你应该把袁谭除了。袁尚一听，言之有理，我非把他追上不可。一下子袁尚把袁谭给杀得平原地带去了。越走越远，他们走了，曹操回来了，不是上了荆州了吗？根本就没去，那是假意回兵，是郭奉孝一计，哗啦把人马带过来，就把冀州给包围了。冀州城中只剩下沈佩一个人了，在这镇守冀州。沈佩是四门紧闭，他不敢出敌呀，也打不过人曹操，守着吧，他盼着袁尚早日回兵，好退曹操解冀州之围。袁尚回不来了，曹操能让他回来吗？早就安排下人马了，把他回来的道给他剪断了。曹操昼夜攻

0: 打冀州不下。正在这时候啊，袁绍手下那个大谋士许攸，他从官渡赶来了。许攸到这儿背着手溜溜达达进了大营。许攸可特神奇啊，自从官渡献计破了袁绍之后，火烧了乌巢的粮食，他从那会儿起他是一天比一天骄傲，在曹营中谁也惹不起他，都知道他是曹丞相孩童骑手幼小的朋友。曹操见着他特别客气，说这位许先生对咱们曹丞相可不客气，有时候一高兴连曹丞相小名都敢叫。所以曹丞相身边的文武一见这位都头疼，谁惹得起呀？人家不是在官渡那会儿弃了袁绍投了曹操了吗？而且一投过来就立了那么大的功，这位是居功自傲。今儿个他赶到大营来，进的中军保障看了看，哎呀，曹丞相，您是闲暇无事来冀州观光来了，您是想灭袁谭袁尚啊？曹操乐了，呵呵，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我这不是来打冀州来了吗？我怎么能在这会儿游山逛水呀？哦，既是这样，怎么放着冀州不打呀？嗯，我在日夜进攻啊。嗨嗨，何必这样劳师动众呢？你怎么不觉漳河之水水淹冀州？哎呀，许攸一句话给曹操提了醒了，太好了，立刻分兵绝漳河水。且慢，许攸给拦住了，知道怎么绝吗？白天您应该如此这般，晚上您应该这般如此。曹操一听，此计太妙了，我是照计而行，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就把漳河水给引过来了。沈佩在城楼上一看，这是干什么呀？哦，这是有人给曹操出主意了，曹操攻城不下，有人给他出谋划策，叫他绝漳河水淹我冀州。哼，我知道你曹操很会用这水呀、啊、水淹下邳的时候，在白门楼你杀死了吕布。哼，曹孟德，你怎么就不想想呢？冀州非下邳可比，这什么地方？城高墙固啊，就你这点水，就那么小浅沟哗啦哗啦的流过来，这点水想把冀州淹了，休想！沈佩根本没理这茬儿。哎呦，沈佩哪知道，干净白天呢引漳河水挖了条小沟，晚上曹操一下子就出动两万人马，这两万人马一点声息皆无，把漳河水沟开开了，这水哇的一下子就把冀州给淹了。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

0: 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3: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4: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2: 这费用
4: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2: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5: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6: 哇，收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4: 小姑娈，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7: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0: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9: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1: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3: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4: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5: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6: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冀州城水深数尺，沈佩想弃城逃走，哪儿走啊？叫曹操给捉住了。连那陈琳先生也让曹操逮住了。他先把这水放了，随后曹丞相是进城安民，告诉手下的军校不许伤害百姓，而且还要保护辕门的老小。曹操吩咐一声，把沈佩给我推上来。沈佩站在曹丞相的面前，是舔胸叠肚，面无惧色呀。曹操一看，沈先生，今已遭擒，还有什么话讲吗？哼，逆贼侥幸。沈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呐，能不能辅佐我孟德？你保我行不行啊？哼，沈佩，活为元氏之臣，死为元氏之鬼，休得啰嗦。好吧，曹操一看那没办法了，吩咐推出去斩首。把沈佩推出来，这沈佩是面北受刀啊，脸冲北死，那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家主公袁绍统辖河北吧，以示忠贞，就这么把沈佩给杀了。随后曹操吩咐又把老陈琳给绑上来了。陈琳往这儿一站，把头一低，曹操吩咐把绑绳给他松开。然后他问陈琳：陈琳呐，袁绍起兵发我许都的时候，我听说是你亲手写了一道檄文。不错，是我所写。哎呀，这道檄文好厉害。我来问你，我得罪了你了，你在檄文里头指骂于我还可以，你怎么把我的父亲都骂上了，甚至于祖宗三代的骂呀？你这就不对了。嗨，陈琳叹了一口气，曹丞相，你不必多问了，当时我陈琳箭在弦上，不能不发。 那么就是说袁绍是一张弓，我是一支箭，搭的人家那弓弦上，人家引拉弦儿，我就得给人家出去啊，不是就这道理吗？你要杀就杀我吧。曹操舍不得杀陈琳，这位陈主簿有学问哦。曹操吩咐把他带了下去，给他换换衣服，让他做我一个军中的从事，把陈琳给放了。刚放了陈琳，许攸打

0: 外边进来了，这嘴撇的呀没法再撇了，那个盛气凌人的样子，也不知道这位许先生是怎么了。有人明白，许先生这次给丞相出谋决张河水取冀州，这不是又立功了吗？许攸大摇大摆地进来，往曹操跟前这么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阿瞒，哎呦，叫起曹丞相的小名来了。那左右文武这么一听，机灵打了个冷战心，说这位要干什么呀？你叫也行，背地儿叫去啊，哪有当着我们这么些人叫丞相小名的，都知道谁敢叫啊。曹操冲他一笑，许先生什么事啊？我来问你，要没有许攸决张河水之计，你能得过冀州吗？哦哦，多亏先生一计呀，哈哈哈！别看许攸叫了丞相的小名，看来曹丞相还没动气。许攸打了个转走了，这些文武就有点看不惯，都问曹操：丞相，此等人特意狂傲了，您看他在您跟前这还像话，您怎么不处罚他呀？哎，他就是那样一个人，这个人跟我自幼相交甚厚，他虽然傲气点儿，可是我知道他，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自己呀说那么几句话完了就完了。感情这位许先生没完，他见谁都这套话，只要一看见曹丞相的文武，还不管你是哪位，怎么样啊？要没有我，你们打得了袁绍吗？没有我取得了官渡，守乌巢之粮，兵进黎阳，直取冀州，这功劳都是哪儿来的？这些文武一看连丞相都让这位几分，我们得罪那人干嘛呀？一个个在许攸跟前都是诺诺连声啊，是是是，多亏先生，爱说话的说一句，不爱说话的一见他磨头就走了。曹丞相手下这些文官都惧这位许先生三分，武将不行啊，尤其是许褚许仲康，他听见这个事儿特别生气，他就跟周围这些武将说了：什么？你们也让许攸问过？问过呀。你们怎么说呀？我们没什么说的呀，我们只说要多亏许先生。嗨，许褚一听说那干嘛呀？他没遇上我，遇上我呀我就顶撞他几句。你献的计仗是谁打的？两军阵前作战，大将上阵不死带伤，我们冒了多少风险呢？这是一匹一匹的战马，一刀一枪杀来的，打来的，他献计。哼，得了，你快别说了，那是曹丞相的好友，谁的好友也不行。这话说完没两天，许褚啊领着一哨人马巡城，正好从许攸门前经过，许攸背着手在门口那儿站着呢，看见许褚，他一招手：许褚，过来过来过来。许褚一看，什么事儿啊？要问问我是怎么着？好啊，甩正离鞍下马，摁着佩剑就过来，往他跟前一站：许先生，叫我何事？许仲康，我问问你，你这样骑着马带着人洋洋得意的在冀州城走来走去，这么大的威风都是哪儿来的？许褚一听，腾下的这火就上来了，哪儿来的？我们奉丞相将令取过来冀州，我们打来的。打来的？许攸用手一拍胸脯，那不多亏许攸先生吗？要没我，你们曹丞相包括你们这些大将能进得了冀州吗？ 许褚一听他这个多气人呐、啊、唉，许褚一想，干脆我别理他了，我走我的得了。正像我那些朋友说的，他是曹丞相的好友，让他三分吧。许褚想到这儿，这么一回头，哎呦，正看他带着那些人交头接耳，嘁嘁叉叉，连说带笑，那儿嘀咕呢。嘀咕什么呀？你看许褚将军说了，许攸这话跟别人说行，跟他不行。今儿咱们这么一看呢、啊、跟他照样。
1: 许褚这火就来了，哎，带马。
0: 他刚吩咐带马，其实走也就完了吧。这许攸过来砰的一下，一把抓住了许褚的叛甲套。哎，许褚，怎么着呀？我说这话你承认不承认？哎呦，把许褚气的，你真是欺人太甚呐、啊！我承认什么？他一摁崩簧，擦啷把剑就拔出来了，宝剑出匣，寒光子的一闪。许攸一点没害怕，干什么？你拽宝剑干嘛？难道说你还敢杀死你家许攸先生？来来来，你杀杀试试。说着，许攸捧把这头啊就顶住了许褚的护心宝镜。你说这不诚心斗气儿吗？许褚这火怎么能再摁下去？这剑怎么能还匣呀？他一怒之下，我杀你又当如何称？手起剑落，把许攸给宰了。哎呦，许褚将军手下的人这么一看，将军您可闯了大祸了，这许攸先生是丞相的好友啊，您怎么给杀了？这丞相怎么能放得过您呢？他这个，哎呀，嗨，许褚一想，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可他欺人太甚呢、啊、我们拼着命这么一通打，合着这功劳全是他的呀。行了，我给他抵命得了。提着许攸人头来见曹操，把许攸首级往曹丞相脚下这么一扔，就把这番经过都说了。丞相，你就把我杀了得了，我给他抵偿。曹操一看可生了气了，你怎么这么鲁莽啊？许攸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若非此人前来投我，我怎么能取得了官渡之胜呢？今儿个我们能打进冀州，不是也多亏许攸吗？他不提醒我决漳河水，我们进又不能，退又不肯，不知要耗费多少钱粮。许攸能够起袁绍来投我，那真使我如猛虎添翼呀、啊！我霸业的成败全靠这些名人贤士的辅佐。袁绍为什么连连大败？就是他不能举贤任能啊！自古来成大业者都十分器重人才，许攸犯了什么错了？不就说几句傲慢的话吗？那算得了什么呀？人家既没触犯军纪，也没触动政纪，你许褚凭什么把人家杀了？杀这么重要的人物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这不等于是堵塞贤路吗？曹操越说越生气呀、啊，那他怎么不把许褚杀了，给许攸抵命啊？那哪能啊，已经损失一位贤士了，再搭上一位武将，那不赔了老本了吗？许褚啊，悔之不及，吓得一声不敢吭了，两边的文武都频频点头。丞相真是大仁大度，虚怀若谷啊。曹操当即吩咐厚葬许攸。埋葬了许攸之后，曹操传了一道令，传令安民呢，说是河北袁绍啊，自从起兵兵发许都那天起，河北的黎民百姓久遭兵革之难呐、啊，这仗打得没完没了啊，老百姓啊算是受了罪了。 我这不是把冀州得过来了吗？从此后一年是禁免租赋，什么也不跟老百姓要。
2: 哎呀，曹操这个措施可是太高明了，这是他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历代的封建军阀呀，都不顾老百姓死活呀，而曹操深知养兵必须养民呐，老百姓不打粮，你军兵吃什么呀？
0: 然后曹操是深表朝廷，表彰送走了，曹操把文武找来了，说是明日一早啊，我要祭扫袁绍之墓，你们都跟着我去。大家一听，哎呦，丞相还要扫袁绍墓啊，这得去呀。第二天一早，曹丞相沐浴更衣，带领着他的文武来到袁绍墓前，曹丞相亲自拈香大拜，是放声痛哭啊。哭的这些文武都觉得奇怪，哎，丞相啊，这袁绍跟您敌对多年呢，他总想取许都灭了您，今儿个您把他给打败了，得过了冀州，您怎么还这么哭他呀？
2: 嗨，曹操一听，列位先生哪里知道啊，我与袁绍相交甚厚啊，我们一同同十八路诸侯伐过董卓呀，袁绍是当时之盟主，他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我们在饮酒闲谈之际，他曾跟我说过，他有雄心壮志，要据北平南，定天下，一统霸业，他打算把这天下都拿过去。大家这么一听，嗨，算了吧，丞相，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他呀，袁绍这个人是羊脂虎皮凤毛鸡胆呐，他外宽内忌，优柔寡断，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曹操一听，点了点头，哎，主公说的也是啊。祭奠完了袁绍以后，曹操吩咐多赏金帛粮米给袁绍的夫人刘氏，把他养起来。刘氏是感恩不尽呢，就把自己的儿媳妇甄氏啊给了曹丕曹子桓做了妻子了。曹操在冀州这儿捡了个儿媳妇，他心里挺高兴，别看高兴，大事他可没耽误，加紧备粮练兵啊，干什么呀，外边还有三袁呢，袁谭袁熙袁尚，这哥仨一个还没逮着呢，曹操光得了个冀州就没事儿了，还有青州并州幽州呢，袁谭他们兄弟几人怎么不复夺冀州啊，哎呦，他们哪儿还有那精力夺冀州啊，袁谭跟袁尚杀了一个狗血喷头，袁谭把袁尚杀得大败，落荒而逃了，袁谭占据着青州，他有夺冀州之心，但是呢他没敢轻举妄动啊，他跟手下的谋士辛平商量，我想诈降曹操复夺冀州，你看怎么样，你去给我做个说客呀。辛平一听，既然将军吩咐了，那我就去吧。辛平就奔冀州来了，到这儿一见曹操，曹操问他呀，辛平先生，你从青州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禀丞相，我家袁谭将军有意归顺丞相您。哦，袁谭想投降于我，正是。是真呐，是假呀？恐怕其中有诈吧。这个，辛平一愣，心说曹操厉害呀。丞相，您有所不知，不必多说了。你赶快回去吧。让袁谭练好人马，我是即日攻打青州，我就要灭他了。走吧，走吧，走吧。辛平没词儿了，
0: 让曹操两边的人把他给轰出来了。新平回到了青州，跟袁谭这么一说，只好实话实说吧。袁谭一听，什么？曹操能一见你面就断定我有诈降之意？哈哈，这明明你是跟曹操说了实话了，你还有脸回来见我？新平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将军呐、啊，我确实见着这位曹丞相，刚说了这么两句话，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呢？把新平气得在屋里来回转了仨圈，一跺脚躺地上，气死了。袁谭也后悔了，嗨，看来新平不能啊，我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得了，把他抬出去埋了吧。刚把这位新平先生给抬出去，有人来报曹丞相兵发青州。袁谭一看坏了，那也得打呀，请降不成，只有决战了。出兵这一打，他早就让曹操给打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哪能战得过曹操啊？把袁谭杀得大败而归，兵败青州城，四门紧闭，高悬免战。你悬免战，人家曹丞相不答应啊，昼夜加紧攻城，一下子就把青州给打开了。袁谭叫曹丞相给活捉了，当即砍下人头，首级高高悬挂。曹操吩咐，如果发现有人哭袁谭的人头，立即抓来见我。这道令刚传下来，哎，有人来禀报，确实有这么一个人站在袁谭的首级下哭了，把他抓来。抓来一问，此人姓王，名修，也是袁绍手下一个旧臣，后来因为得罪了袁绍，被袁绍给革职了。曹操一听，既如此，你为什么还哭袁谭呢？丞相有所不知啊，袁氏父子待我有恩，我不能忘了他们的情谊。哎呀呀，听到这儿，曹操点点头，他心里头暗想，这河北有这么多的忠臣名士啊，好可惜呀，袁氏兄弟袁绍袁术他们都不会用人呐、啊、如果说袁绍会用人的话，嘿嘿，我曹操安敢正视四周？我甭说举兵来伐人家袁绍，恐怕我连看这边一眼都没那个胆子啊。所以他没杀王修，把王修带入上宾。同时曹操还问他说，如今呢、啊、袁熙袁尚已经都逃走了，我应该怎么去打他们呢？王修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低，一言不发。嘿嘿，曹操暗挑大指，真乃忠臣也。只好就别问了，就把这位养起来得了。随后曹操就问手下的文武，咱们该怎么办呢？文武一听，请丞相您在这儿歇兵几日，然后咱们先把并州拿过来，一个州一个州的打呀。现在冀青二州不是已经归了咱们了吗？并州还有高干呢，把他灭了再取二原不迟。言之甚善，曹操在青州歇兵几日，然后率领大队人马兵发并州。哎呦，这时候可不怎么样啊，天寒地冻啊，是道路难走，把这些兵将累得是疲惫不堪。就在这时，曹操作了一首名诗，叫《苦寒行》啊。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 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

0: 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也就快被打死了。这天两个人又挨完鞭子，到了护城河继续找小木匠的尸体，一边走一边哀叹，这种日子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呀，这样挨打啥时候是个头啊，必须得想想办法了，否则早晚是要被打死的。两个人就在河边商量办法，一直到夕阳西下才下定决心动手。第三天期限又到了，两个人吃饱喝足，主动到警训院去挨鞭子，连着挨了四次，到了15天头上，两个人精神头来了，一副扬眉吐气的样子到警训院报告，说尸体找到了，就在南门外桥下的护城河里。警训院长官闻听大喜，终于破案了，等的就是这个结果，赶紧派人去打捞，到桥下护城河里一探，果然有具尸体，只不过死的时间很长了，已经完全腐烂了，看不出面目来了，但是尸体上的衣服还是很完整，大致能够看出来这个人死前的装束。尸体既然已经找到，接下来就是认尸，只要确认是小木匠的尸体，就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铁证如山，命案就这么破了，可以向上级衙门交差了。警训院下令通知小木匠的妻子前来认领尸体。小木匠的妻子一听说丈夫的尸体找到了，又惊又喜，离认尸现场还有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放声大哭，到了现场直接扑到尸体上嚎啕大哭，边哭边说，这就是我的丈夫，他怎么死得这么惨啊，怎么会被人害死又沉尸到护城河里啊。他虽然哭得死去活来，但是啊，认领尸体一点都没耽误，确认这个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小木匠，这个案件就算结了，所有的证据相互印证，案件就被办成了铁案。警训院查明事实并作出判决意见，工长因为积怨酒后杀死小木匠，证据确凿，一律当判处死刑。一听说工长被判处死刑，小木匠的妻子啊长出了一口气，丈夫的大仇得报，终于可以给他办丧事了，她的丈夫死了，家里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怎么办丧事呢？她把自己头上戴的首饰都卖了，金银细软，能点的点，能卖的卖，筹集了钱财，打了一副高档的棺材，把护城河里认来的丈夫尸首给埋葬了。她还把丈夫旧时穿的衣服都收集起来，到护城河的桥边为丈夫小木匠招魂。可以说啊，这个表现是情深意重，既给丈夫报仇雪恨，又将丈夫风光大葬，甚至把自家值钱的东西全都花光了，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未来的生活。
1: 虽然过程很艰难，两名仵作还是在护城河里找到了一具尸体，而且也得到了木匠妻子的确认，这样一来，完整的证据链条已经形成，案子成了铁案，工长被判处死刑。就在等待死刑复核的时候，袁大都又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老人和他的驴一起失踪了，家人将嫌疑人扭送到警巡院，严刑审讯之下，这个人承认了抢劫杀人的罪行，但还是面临和木匠案同样的问题，老人的尸体找不到，这又是怎么回事？两起案件有没有关联呢？
0: 工长被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立即执行，因为元代还有一个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警巡院将死刑的判决意见上报给大都行政长官大都留守，大都留守同意警巡院的处刑意见后，上报给刑部复核，刑部核准后呢，还要经过中书省同意，奏明元朝天子，天子准奏才能执行死刑。就在刑部复核、死刑复奏尚未有结果的时候，警巡院在等待着回文

0: 都又出事了，又有人来报案，说一个老头和他的驴失踪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有人向警巡院来报案，说自己的父亲在大都城外失踪了。这家人说呀，半个月前他的父亲骑着驴到城外去办事，日落之前回的城，但是呢没有回到家里。这家人沿途打听，寻找了十几天，确定老头就是在傍晚时分到了城外，之后就再也没有线索了。所以这家人就怀疑自己的父亲在城外被人抢劫了，很有可能是被杀害了。因为这十几天既没有找到老人，也没有找到老人骑的驴。得，小木匠刚找到，这又失踪一个老头。警巡院继续下令，按照这家人提供的相貌特征，在大都寻找老头和驴。去哪儿找去啊？大都城这么大，老头又是在南城门外失踪的，失踪时又是关城门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线索。就在警巡院的官差急着去寻找这个失踪的老头的时候，老头的家人扭送着一个人到了警巡院，说此人就是抢劫杀人的嫌疑犯。失踪老头的家人们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这个人杀害了老头，并且抢走了驴。警巡院的官员一听觉得很兴奋，这家人自己找到线索破案了，还自己抓到了嫌犯，为什么说他是抢劫杀人的凶手呢？老头的家人说呀，自从父亲失踪之后，他们就组织人手，每天都在寻找父亲的踪迹，找来找去找不着，今天见到这个人是碰巧了，恰好看到他背着驴皮在大路上走。因为老头失踪的时候骑的是头驴，所以这家人呢就对他身上披的这个驴皮很注意。这一看不打紧，他们发现这个汉子身上背的驴皮很像老汉饲养的，就是骑的那头驴的毛色，所以就产生了怀疑，就去上前看看这张驴皮。而这个汉子一看这么多人围上来要看他身上的这个驴皮，他就紧张起来，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就不让看，而且想找个机会逃跑。老头的家人找人心切，就上前夺过驴皮，打开一看，发现驴皮上的血迹还没有干，显然这是一头刚杀的驴。就问这个汉子，驴皮哪来的？这个汉子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越是说不清楚，大家就越是怀疑，就问他，骑驴的老头哪去了？那人说根本没有见到老头啊。失踪老头的家人顿时大怒，就把这个背驴皮的这个人扭送到了官府，把他身上的疑点报告给官府，并指控他杀人夺驴，且有驴皮为证。这个人呢，一会儿说驴皮是买来的，一会儿又说驴皮是自己杀的，问他在哪儿杀的驴，他说不清楚。一来二去啊，警巡院的官员也起了疑心。再说找这个失踪的老头找了这么多天，终于找到了一个有作案重大嫌疑的人。这个案件比小木匠那个案件还严重，那个案件是杀人，这个是强盗杀人，是更加严重的犯罪。所以上级官府催逼破案催得更厉害，警巡院现在啊必须马上审讯，快速结案。
1: 老者的家人仅凭驴皮的毛色和驴皮血迹未干，就断定这个背驴皮的人是杀害老者的嫌疑人。警巡院的官员们也认定他有重大嫌疑。酷刑之下，这个人很快也招供，是自己见财起意杀了骑驴的老者。但与木匠失踪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照嫌疑人指认的埋尸地点，怎么也找不到老者的尸体。很显然，这桩案件仍然疑窦丛生，案件最终能否查清呢？
0: 官府就开始严厉地审讯这个背驴皮的汉子，因为是有罪推定，认定他有重大作案嫌疑，很快就用上了最擅长的招数，刑讯逼供。在酷刑之下，这个人很快也招供了。

0: 半个月之前，在南城门外看见了老头骑着驴想进城，就产生了贪念，看四下无人就开始动手抢驴，谁知道老头拼死抵抗就是不撒手，没办法，他就把老头给打死了，把驴给牵走宰了，驴肉卖了，想找个地方把驴皮也卖了，所以就把驴皮背在身上。这个人承认了抢劫杀人的罪行，这又是一桩死刑案件。现在的问题是，他虽然承认是他杀了老头，还是面临着和小木匠案同样的问题，杀人之后把老头的尸体藏哪儿了，这又是本案的关键。光靠他的口供和一张驴皮还是定不了案，找不到尸体就办不了铁案如山，所以继续加大审讯的力度。这个背驴皮的汉子没有办法，只好随便说一个地方，说尸体埋哪儿哪儿了。警巡院就派仵作去找，没找着，那肯定找不着啊。回来就报告说没找着，警巡院长官就下令继续审，继续加大刑讯的力度。这个汉子呢又随便指了一个地方，仵作们呢又巴巴跑了一趟，还是白忙活。如此三次，警巡院就愤怒了，你敢戏耍我们，狠狠地打。经过几番折磨，这个背驴皮的汉子承受不住刑讯，就死在监狱里了。这样这个线索就彻底的断了，而老头被杀案也就没有办法再审讯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小木匠案的复核结果下来了，核准死刑。警巡院就把工长提出来，准备执行死刑。小木局所有的工人都知道他们的工长是冤枉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帮他来洗脱这个不白之冤呢？看着工长因为吃了他们组织的和好酒而送了性命，工人们心里都不是滋味。他们认为啊，这事情还必须从小木匠的下落开始查。他们根本不相信护城河里的那具尸首是小木匠的。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最后居然奏效了，他帮助了他们的工长沉冤得雪。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小木匠失踪案和骑驴老头失踪案是个连环案，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小木匠被杀案破了，那个骑驴老头失踪案也随之就破了。那么这帮工人究竟想出了什么办法？谁又最终出现破获了这桩奇案呢？我们下集接着讲。
1: 元仁宗时期，元大都接连发生了两起命案，一个木匠酒后失踪，严刑逼供之下与他素有积怨的工长承认自己杀害了木匠，两名仵作奉命寻尸却迟迟不能交差，在破案期限的逼迫下，又在护城河里捞到的尸体草草结案，另一位骑驴老者的失踪又使嫌疑人被刑讯致死。然而就在工长被执行死刑后，木匠的尸骨却在自己家中被找到。那么当初两名仵作在护城河里捞到的尸体又是谁的？这两起案件有何关联？究竟是谁杀了木匠和骑驴老人？木匠失踪连环案下集。
0: 上集我们讲到元大都修内司小木局一个小木匠在其工长家喝完酒之后离奇的失踪了，这个小木匠的妻子呢就到工长家去找人，结果没找到，就到警巡院告发工长，说有可能是工长杀害了小木匠，工长就被捕下狱。在警巡院办案人员的严刑逼供之下，工长最后承认是自己把小木匠推到护城河里杀害了。小木局的工匠们都知道工长是冤枉的，他们都看到小木匠回家了，可是他们不知道小木匠去哪儿了，也找不到他。虽然他们多次为工长鸣冤，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审判结果。时光荏苒， 日月如

缩。工长被抓已经一年多了，经过了复杂的初审、复审、死刑复核、复奏程序，工长最终被核准死刑。警巡院接到了核准的公文，就要执行死刑。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啊，义愤填膺。他们都知道工长是被冤枉的，他当晚喝完酒就睡觉了，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杀害小木匠。可是啊，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晚了，他们的工长要被推到菜市口问斩了。死刑执行这天，所有的木匠都去送行，这些木匠们是一路哭嚎相随。到了菜市口53刻开刀问斩，工长的人头落地，就这么被杀了。木匠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工长被斩首，大家实在是咽不下这口冤气，就决心想办法为工长伸冤，查找证据，为工长翻案。想什么办法呢？还得从头查起。有人就说，这个小木匠也许就没死，在哪儿藏着呢？找到他，不就证明咱们的工长是冤枉的了吗？大家到处寻访，打探消息，还是一无所获。这时候，突然有人提议说，咱们不如悬赏破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说不定谁就有了小木匠失踪案的线索。大伙儿都赞成这个办法。赏金是多少呢？这些木匠们纷纷解囊，凑出100锭交钞作为赏金。1310年前后，纸币和金银直接挂钩，100锭交钞就相当于白银100两啊。这个时候米价每担米是30多贯，也就是说值白银30两，这赏钱买的米够中等之家吃2年的，所以这真是重赏。赏金凑够之后，就开始在大都张贴悬赏广告，他们在各大路口、街头巷尾、交通要道张贴启事。启事的内容是：小木局某人失踪，下落不明，若能

0: 改定大朝。启事贴出去之后啊，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过来要赏金。这个小木匠难道真的就凭空消失了？案件的真相就无人知晓吗？工长的冤枉也就永远的没有办法洗雪了吗？木工们没有想到的是啊，过了几天真有一个人会来领赏金。这个看上去根本不可能破案的人居然就带着他们解开了这个案件的真相。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来领赏金的这个人是一个惯偷，他的行为习惯就是昼伏夜出，所以他能比常人知道更多的事情，也更加有机会了解黑暗中发生的罪恶。这次啊，就是这个小偷，他破了小木匠的失踪案。那么案子是怎么破的呢？小木匠失踪之后啊，他的妻子到警巡院报案，工长承认杀害了小木匠。小木匠的妻子呢，就给死去的丈夫做法事，超度亡灵。办丧事的时候啊，要施舍很多食物。这个时候，很多乞丐趁机就过来讨吃的。在这些讨吃的人中间，就有一个惯偷，他跟随着乞丐一起前来讨吃的。法事持续了几天，这个惯偷啊，对木匠家的情况就熟悉了，知道他家比较安全。一个丧偶的单身女人对自己根本构不成威胁，所以啊，就将小木匠的这个院子作为了自己夜间藏身之地。这一天，这个小偷打算到别人家去偷东西，因为天色尚早，还不便行窃，就等到天黑才能动手。在等待动手盗窃的这段时间，他就来到了他最熟悉的这个院子，也就是小木匠家。他轻车熟路进入到小木匠家的院子里，找了个地方猫了起来，靠在院中的屋墙边等待着天黑。他本来是想在这个安全的藏身之所啊消磨时间，谁知道误打误撞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1: 木工们始终不相信工长是杀害木匠的凶手，他们凑钱重金悬赏寻找木匠的下落，没有想到一个惯偷来领赏金，而且就是他误打误撞发现了木匠被害的真相。原来是木匠的妻子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并将尸体藏在家中的土炕内。因为她之前表现出的对丈夫情深意重的形象，无论是官府办案人员还是木工们都没有对她产生过半点怀疑。那么木匠的妻子为什么要残忍杀害丈夫？她的罪行如何大白于天下呢？
0: 就在天黑下来，马上要打初更的时候，这个惯偷正准备起身离开院子，小木匠家的门突然被推开了，有一个男人踉踉跄跄骂骂咧咧推门进了院子，直奔小木匠妻子的房门。小偷就好奇了，小木匠不是已经死了吗？这家哪来的男人呢？他就蹑手蹑脚来到了窗户底下，想听个究竟。就听到这个男人进了屋，就开始对木匠的妻子发脾气，怒骂呵斥他。而男人越骂越生气，就开始动手打这个小木匠的妻子。这个喝醉的男人拳打脚踢，把小木匠的妻子狠狠地揍了一顿。奇怪的是，这个女人既不反抗，也不叫喊，甚至连话都没多说一句。小偷在窗外继续听，等到醉汉打骂累了，他睡下了，很快就睡着了，在外面就能听得见打鼾声。这时候才听见小木匠的妻子到油灯底下对着油灯小声地咒骂：想当初我为了你才杀了我丈夫，大卸了好几块藏在土炕里，到现在两年多了，土炕既不能烧火也不能修理，还不知道我的丈夫尸体烂尽了没有，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跟你做长久夫妻，谁料想你现在竟然虐待

0: 他一边叹息一边低声哭泣。小偷站在窗外，把这些话听得是一清二楚，越听越震惊。原来小木匠已经被自己的妻子亲手杀死，还被肢解了，这也太惨了。这时候他脑子里灵光一闪，想起来这几天路上张贴着悬赏告示，不由得心中狂喜。小木匠的下落这不是有了吗？有了100锭的巨额赏金，我还干什么小偷啊？这笔赏金非我莫属了。他在小木匠家好不容易挨到天明，天一亮小偷就跑到了小木局，对着工人们大声喊道：我已经知道那个木工死的实际情况了，你们快把赏钱给我。工人们都愣住了，你知道什么呀你就要赏钱？小偷就把昨夜在小木匠家看到的听到的一五一十给工人们讲了，讲完了就催着要赏金。可是木匠们根本不相信他，作为惯偷谁会相信他呀？小偷就说：大家听我的安排，保证给你们破案，大家随我来。他领着工人们前往小木匠妻子居住的这个院子。到了院子外面，小偷让大家等着，不要发出声响，等着他召唤的时候马上进屋。安排完之后，小偷就开始装醉，推门就进入小木匠妻子的房间，就开始挑逗小木匠的妻子。小木匠的妻子一看进屋来的是经常到他家讨饭的那个乞丐，就大骂不止，说：狗乞丐，你竟敢调戏我。接着就开始大声叫喊，那个女人呢，哭喊声大骂声惊动了左邻右舍，邻居们就进来看见这个惯偷在调戏这家的女主人，大家都非常气愤，纷纷的打抱不平，大家一拥而上想要打这个无耻之徒。小偷啊，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只见他突然跳上土炕，揭去上面的席子，掀开炕上的砖，持砖在手做打架状。一掀开炕砖，大家都傻了。只见土炕里面藏着一具尸体，白骨森森，身首异处，碎成好几块。小偷大喊：来呀，都进来呀。这时候在院子外面等候的木工们都涌进来了，一看果然有尸体藏在土炕里，真的如小偷所说的那样，他当真是破了案，找到了小木匠的尸首。大家说话算话，当场给小偷兑现了赏金。东窗事发，证据确凿，木工们把木匠的妻子反手捆绑起来，扭送到警巡院。警巡院是辽金元时期设置在都城掌领民事的行政机构，警巡院主要是负责大都的治安的一个机构，也负责逮捕犯罪人、承担预审等职责。之前啊，警巡院已经办过小木匠失踪案，这下知道办错案，冤杀了人，现在才叫有人证、有尸体，才真正的叫铁证如山。这下小木匠的妻子无话可说，供述了杀害小木匠、诬陷工长的整个作案过程。原来啊，这个小木匠的妻子很早就与其他男人勾搭成奸了。奸夫就是那晚那个惯偷看到的喝醉酒打女人的那个男子。当时啊，两个人正恋奸情热，小木匠的妻子一直就谋划着把丈夫害死，好和那个男人做长久夫妻。小木匠去工长家喝酒，他是知道的。那天小木匠也确实回家了，一看到小木匠喝醉回来，还是从有矛盾的工长家回来的，他妻子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杀了他还能嫁祸给工长，便下手杀害了小木匠。杀死之后，他看着丈夫的尸体啊，有点懵， 仓促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藏匿尸体，急中生智，想到屋里的土炕是中空的，便揭开炕砖，想把丈夫的尸体塞进去。可是土炕中的空间不足以塞下一个成年男人的整个尸体，小木匠的妻子啊，就将尸体剁成了四五块，分开塞进了土炕，然后呢，把上面的砖盖上，恢复原样。他把家里的一切都收拾停当，再到工长家去要丈夫，再到警巡院去控告工长杀害自己的丈夫，终于把工长送进了监狱，送上了断头台。你看，他把一个丈夫被杀、替夫报仇的妻子演的是天衣无缝。官府办案人员也好，木匠们也好，从来都没有对他产生过怀疑。如果不是机缘巧合，根本发现不了他的罪行。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杀了丈夫小木匠，和奸夫做了长久夫妻，却也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个男人呢，知道他杀害了自己的丈夫，非常震惊，酒后对他是非打即骂。两年来他受到了奸夫的虐待，现在啊，丈夫终于重见天日，小木匠的妻子呢认罪伏法，工长被冤杀的真相也就大白于天下。
1: 众人在木匠家中的土炕里发现了他的尸骨，那当初被仵作在护城河里找到的尸体又是谁呢？两个仵作怎么知道桥下一定会有尸体呢？警巡院迅速拘捕了两名仵作，结果他们交代桥下的尸体就是那位失踪的骑驴老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是谁杀死了骑驴老者？这两起命案究竟有何关联呢？
0: 上集咱们讲过，警巡院为了寻找小木匠的尸体，给两名仵作的限期越来越短，超过限期就要挨鞭子。两个人连着挨了四次鞭子，打得实在受不了了，两个人就商量，与其被活活打死，还不如杀个人扔河里然后交差。两个人下定决心之后啊，就在护城河边从早坐到晚，等待着机会杀个人。你看，警巡院的办案把两个仵作逼到这个份上，要亲手杀人去做一个证据。就在傍晚时候，机会来了，有个老头骑着驴过护城河，刚到桥头，老头颤颤巍巍，看着年龄很大了，两个人看到四下无人，相互一使眼色，迅速地走到桥上，站在桥的两边，等着老头经过身边的时候，两个人一左一右一起用力把老头挤到河里去了，老头骑着驴也跑了，两个人就站在桥上看着老头在河里淹死。这尸体总算是有了，可是死者是个老头，还是没有办法交差，所以呢只好等着尸体腐烂之后再去报告警巡院。大家应该还记得，在老头死后半个月，两个人又挨了四顿鞭子才报告尸体的位置。这半个月就是等着尸体腐烂面目难以辨认时再交差。两名仵作供认了杀害骑驴老头的经过，也认罪伏法。可是现在问题又来了，骑驴老头是仵作杀的，那么被指控杀害老头死在监狱里的那个汉子又是谁？他也是冤枉的，该怎么办？大家知道，骑驴的老头无故失踪之后，老头的家人到处找他，那怎么能找得到呢？已经被仵作们推到河里给淹死了。而老头的家人们恰好看到一个人背着驴皮在路上走，他们看着这个驴皮很像老汉所骑的那头驴的毛色，于是呢，老头的家人就上前夺驴皮，打开一看，皮上的血迹还没有干，显然是刚杀的驴。 然后老头的家人就把背驴皮的这个人扭送到官府，告他杀人夺驴，有驴皮为证。官府当时审讯背驴皮的人，这个人说不清楚驴皮哪来的，所以就对他进行刑讯。酷刑之下，那个人也招供了，说他看见老头骑驴就想抢驴，老头反抗，他把老头杀了。他虽然承认是他杀老头，但是他不可能知道尸体在什么地方啊。但是说不出来又不行，所以继续刑讯。没办法，胡乱说一个地方，官差按照他说的去找，找不着，回来继续刑讯。这个人就这样被关在监狱里面，被反复审讯，很快就被折磨死了。可是这个人的死，没有人鸣冤，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所以这个人冤死了，也就这样算了，没有人再追究这件事。整个连环冤案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一下犯罪人的罪行。小木匠的妻子杀害丈夫又分尸，谋杀亲夫是十恶重罪中的恶逆，杀人后肢解是十恶重罪中的不道，杀害丈夫后又诬告工长杀人，导致工长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诬告反作也应当是死罪，所以小木匠的妻子被判死刑，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和他拼居的那个男人该承担什么责任呢？首先，他对木匠妻子杀害丈夫的事情是知情的，事前有共谋，事后一直掩盖包庇着女人的罪行，就构成了故杀罪的共犯。其次，两人长期通奸构成奸罪，在法律上属于是有夫奸，两罪并罚，这个男人也该被判处死刑。小木匠的妻子认罪伏法之后，那个醉汉也就是他的拼夫一同被捕，经过审讯也供认了阴间谋害小木匠的事实。现在来看啊，这两个仵作，他们两个为了在护城河中找到尸体，共同杀害了无辜的骑驴老汉，这属于谋杀已成。另外，正是因为他们两个造出的关键证据，导致官府认定工长的杀人罪名成立，后来工长被冤杀，也需要承担入人死罪的责任。概括说来，就是直接杀了骑驴老头，间接害死了工长，也是罪大恶极，应处死刑。案情真相大白之后，两个仵作和那个女人及其奸夫在集市上被车裂处死。现在啊，该处理那些制造冤案的官员的责任了。迷信刑讯逼供的警巡院首当其冲，判处工长死刑的官吏因为入人死罪被除名，终身不许再做官。而所有的复审复核核准的各级官员都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但是不管怎样处理这些官员，冤杀冤死的人是不可能再复生了。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背驴皮的汉子冤死狱中，居然没有人受到处分，因为没有苦主鸣冤，没有近亲属告状，官府啊就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官府认为，如果死在狱里的背驴皮的人的案件再被揭发，那么又有数名官吏要因而获罪，因此啊，背驴皮的汉子的冤情就被隐瞒了下来。此案被记载于元朝宋本所撰的《记公狱》，后来收入到《遗狱集》中。宋本出生于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市。英宗至治初年，公元的1312年，当时是中进士第一，历任监察御史、集贤学士、国子祭酒等职务，以居官清廉、持论兼政著称。 延佑初年发生的这个案件离宋本中进士只有6年的时间，因此真实可信。宋本为了警醒后人，将这个案件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这个连环冤案现在读来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讲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像是小说。整个破案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古往今来，冤案的制造是一个道理，如果不尊重事实，用官僚的态度来对待司法，就一定会办错案，制造冤案。在本案中，警巡院关心的只有上级的期限，对办案人员只下达命令，对案件的当事人呢，只会使用刑讯逼供，只知道需要证据和事实，不关心案件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这样的办案态度肯定会制造出大量的冤案。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狄公收了几次钓竿，都没见鱼上钩，心中倒也不急。这时他脑中忽地浮起了一层新的想法，那一排旧库房与碧水宫会不会搭上干系？再有，戴宁死前为何遭受如此残酷无比的折磨呢？
3: 子谦小姐，鱼儿怎么都不上钩了？莫非是有意躲着我们？看来今日我们只得空手而归了。不过我倒玩得很快活呀，又是难得的好天气。子谦小姐啊，咱们往回划吧，此去顺风啊，也不会太热的。
4: 子谦虽未尽兴，心中早已是十分折服狄公。听得狄公如此说，立即回桨返程，一边暗自揣测，眼前这个梁大夫气宇轩昂，风采异常，恐不是寻常人物，却不知他家中有无妻妾。正胡思乱想时，忽记起一事来，便说道：我今日一早扫房子的时候，见戴宁的衣物被翻得十分凌乱，必是我叔暗中搜寻银物所致。他这个人只认财物，不讲信义，并无半点人味儿。如今婶子又走了，我真不知道自己日后依托谁去。说着苏地流下两行泪来。
2: 狄公侧然安慰了他几句，又说：好，来吧，让我划几下吧。他从子健手中接过了桨板，用力地拨起水来，只觉山板东晃西斜的，门可一侧险些和翻过来。
4: 还是让我划吧，不然跌进江里可不是玩耍。我这柄桨板指出戴宁哥，谁也拿动不得。
2: 山板靠岸，狄公子倩上了河滩，特意绕走过那一排狼藉旧库房。这时狄公心中油然生出了一个主意，贸然单刀直入，免了许多迂回曲折。戴宁死前被残酷荼毒，死后房间又遭人搜查，料是歹徒欲从他身上寻觅什么宝物，或者要他吐出宝物所藏之处。这宝物莫非就是玉珠串？戴宁宁死不吐，过遭残害。于今那宝物不知辗转到了谁人之手。正寻思时，子倩道他欲去鱼市买半些蔬菜鱼虾，便先走了。狄公加紧了步子，竟向青鸟客店而来。
4: 到了青鸟客店，狄公直趋廊流的西厅客房，行到门首被两个大汉拦了。狄公递过名帖，声言欲见郎大掌柜。正交涉间，房内传出郎流的声音来：
5: 是梁墨大夫吗？让他进来。
2: 狄公推门而入，拱手施礼，见郎流正与他的账房在筹划生意。郎流赶忙回礼，吩咐账房备茶，两人分宾主坐了，须于账房献上茶盅，恭敬地侍立旁边。狄公脸色俊青，厉声道：郎大掌柜无端遇害我性命，却是为何？
5: 这话因何讲来？我郎某人何曾遇害相公性命？
2: 昨夜你的几位仆从挟持我到河滩的旧库房内动刀动剑，郎大掌柜真的不知道？
4: 账房变了脸色，挨近郎流耳边嗫嚅道：早上刚来报信儿来，那里满地是血，死了四个人却不认得，原来竟是这厮干的，反来图赖。
2: 狄公只是装作没有听见，喝道：郎掌柜好不守江湖信义啊，杭州大码头去处你的世界，可这青川镇上下大小36庙72尊菩萨
3: 你的行径瞒得过谁呀？
4: 郎流三教九流丛里虽不曾见过狄公，今日却见他如此英雄马壮，言辞挺拔，早生几分胆怯，又不相敌礼，哪敢潦草。不知梁大夫此来有何见教，僧面佛面略照个眼儿，日后当常年烧香。
3: 在下只是个走卒，受人差遣，有话转告。郎大掌柜财色喜气，我们心里明白。日前听说你又叫一个后生拾得一串什么劳石子，平白又坏了他的性命，这事当然不便说破，唯求郎大掌柜高抬贵手，舍出一半来，84、42，从此认了弟兄啊，彼此和睦，永不生仇隙。
4: 郎流青筋怒张，两目出火，却不吱声。沉吟了半晌，又望了望狄公，长长舒了一口气，说道：“数字不错，孙行者跳不过如来手去。我实话与你说了吧，那后生做了手脚，我一颗珠子都未拿到。”
3: 狄公忽地站了起来：“郎大掌柜如此欺瞒，话不投机，兄弟告辞了。今日佛面无光，日后怨不得我们不留情面。”
4: 郎流陪笑道：“相公慢走，容我细告端底，好去传达。”七天前，一个调犯生司的牙快来见我，自称姓霍，求做一桩买卖，又烦我物色一个惯会水性的，黑夜驾舟去碧水宫凉亭上窃得一串珠子，正好84个，答应事成之时即以黄金10锭相赠。我欲待细问详理，那牙快只说京师有一熟人筹划此事，十拿九稳，不露行迹。我便举荐了这青鸟客店的账房戴宁，这大青川上下30里，一滩一区，他闭目可止，来去出没，直如庭院闲步。那戴宁哪里肯答应黑夜去碧水宫偷盗？我又暗施计谋引他赌钱，初时只是有意输给他，他赢了钱便去孝敬魏成那老婆，两下眉来眼去多时了。那戴宁一连几番赢钱，心中好不欢喜，手脚也大了，慢慢上钩，摆脱不了。末了一回，我叫他输得活脱精光，又借与他银子再赌再输，看看倒欠了我50两了。我乃诱他去碧水宫偷珠子，出于无奈，他只得答应。偷得诚实，不仅消了那50两欠银，我另有20两白银馈赠，算是交易。
3: 好，且不说他如何去偷的，这个与我无干，只说他偷的那珠子了没有。
4: 想来他是偷成了。那日约定他偷得珠子后，连夜便来河滩的库房与我会面，当面交割。看看到了约定的时辰，并不见他的影子，我赶忙吩咐众人四下去寻追，直至第2日正午，我们才在一条山道口逢遇上他。他正哼着小曲往山里去，问他珠子事，他只说是没有偷到，牙口甚紧。他说那夜他驾舟去碧水宫，爬上宫墙，一路都十分顺当，称三公主赏月不备，他潜入凉亭栏杆外躲藏。待仔细张望，那茶几上并不见有珠串。姓霍的牙快说，三公主赏月时必将珠串摘下放在茶几上，他瑟瑟都安排停当，十拿九稳了，只待戴宁他一伸手取来便是。听了戴宁的谎言，我无名火3丈高，哪里肯信，喝令捆翻了盘问。谁知戴宁那厮死不肯招实，左右一时兴起动了棍子，不意戴宁却是个纸糊的一般，没打几下竟气绝了。我们只得匆匆将戴宁的尸体覆了一块大石推下大青川沉了。
5: 谁知仓促间石头意味附紧，浪头一冲击便松脱了，尸体又浮了起来，闹动了青川镇，报信到军寨。军寨派人来抬去，收错了，静候查验。我又暗中派人赶紧去戴宁房中搜查，哪有珠子的影踪？此事到这步田地，自认晦气便是，也没再去找那牙块，不了了之了。
2: 狄公听罢长叹一声，也全当是信了郎流的话，十分惋惜呀。接着他又问，那牙块现住何处？
4: 郎流摇了摇头，
5: 以前并不认得他，也不知他的行踪，恐不是本地人士，这两日也未见他来寻我。
2: 狄公起身告辞。啊，郎大掌柜之言哪能不信呢？事已至此，恐也是没法子了。过两日我即去当家老爷处禀明始末，此地我有几桩公事还需勾涉，赶程款待十分滋扰，兴起数量。说着便扬长而去。狄公回到楼上房间，自沏了一壶茶慢慢品尝，此时他心里委实坠下了一块大石头。郎流的话听来不假，似无破绽，玉珠串的盗窃案乃时有了眉目。这个姓霍的牙块固然再也不会去找郎流了，但他会不会自个儿去搜寻那串珠子？或可能是他已得到了那串珠子，他要去这串珠子干什么用呢？恐不是为了钱财吧？这牙块必然卷入了陷害三公主的阴谋，他说的京师的熟人又会是谁呢？会不会就是碧水宫里的人？不然可以说筹划此事十拿九稳，不露行迹。再说戴宁究竟拿到了珠子没有？戴宁他当夜既然潜入了凉亭，而玉珠串也委实失窃，戴宁偷到了玉珠串了然无疑。他之所以没有将玉珠串交给郎流，当有两种可能。一，那牙块派人在半路上截住了他，用金锭换去了玉珠串，这是单绕过郎流，省去了一只关节。二，戴宁自个儿藏匿起来，并非带回了青鸟客店，而是埋藏在从碧水宫至青川镇的路上，松林间、河滩边，或者是野坟里，等熬过了郎流的盘问，试完之后再去发掘了。带往十里铺与魏皇室共图快活。如今看来，昨夜狙击他与葫芦先生的那伙歹徒并非郎流的属下，倒很可能便是那牙块派遣来的。难道说他去碧水宫会见三公主之事被人暗中侦知了，并立即采取行动阴谋狙击？京师那个熟人不在碧水宫里，又在哪里呢？一计未成，空折了四条人命，他又岂肯善罢甘休，必会设计暗害自己。自己须得处处留心呐，步步设防。正思忖间，忽听得有人敲门。狄公惊觉地抽出了宝剑，挨到了门边，听候动静，慢慢地拔开了门栓。
4: 来人却是郎流的账房，作揖道：“
5: 郎大掌柜，请相公殿堂叙话。他刚接到一封信。”
2: 狄公将宝剑搁回了桌上，答应着，便关上了房门，随着账房先生下了殿堂。
4: 郎流已在殿堂等候，见狄公下楼来，忙从袖中抽出一信札递给狄公。
5: 那送信的将信往我房中一扔，偷偷溜了。
4: 狄公拆开信札，竟是那牙块的手笔，倒是他没能如期与郎掌柜。

0: 商谈购买生丝事宜，深感遗憾。信中约郎流今日黄昏有牌时分去河滩边库房雾面详看货样云云。
1: 狄公说，我正想要见见这位牙快先生。
2: 珠子没拿到如何去的？他不是要详看货样吗？算了，让他空走一遭吧，我不去见他。
1: 郎掌柜此言差矣，姓霍的拿着他的金锭来与你，你还不歇药？
2: 这话怎讲，我拿不出珠子来如何收他金子？
1: 郎掌柜也太老实了吧。此去见了那厮的面，劈头便问金锭带来了没有，他若说带来时，便照例收下。他要一看珠子，告诉他我们的人误信了他的指示，险些被宫中的禁卫拿住，虽未能取得珠子来，但冒了性命去勾当，焉可不负赏酬？
2: 这岂不是诈他金子？他能甘休？
1: 诈他便诈他了，又怎么的？这号人物便须设了心计诈他。你道他偷窃那珠串何用？若是扬声起来，便揪住他见官，先去军寨首告他图谋不轨，涉及盗窃国宝，发罪下来，他如何消受得起呀？他若是明白人，早依了你，白给了你金锭算数，定要发作，逞谁的脸？没他的好处。
2: 哦，我的天哪，好计谋，好计谋。得了金子时，你我南北差。对，我的账房与你一同去，上次订约也是他出的面，牙快认识，不见怪的。
1: 郎掌柜可以先派人暗中把住库房的周围啊，密不透风，不怕牙快先生插翅飞了。
2: 梁相公当世人杰，人中林凤，相见恨晚，来日正常，我手下尽是却酒囊饭袋。
0: 狄公决定立即去军寨见邹校尉，他回房中取了药箱和葫芦，刚带出青鸟客店，却见子倩站在门首与一卖胭脂铅粉的老妪闲扯。他见了狄公，便腰腰条条凑了过来，伸出一条胳膊将他拦住。梁大夫，你看这柄象牙梳子如何？狄公连连夸好，正想打发去子倩，子倩低声道，刘新街对面那两个人打问完了你的住处，在那儿等候半日了。
1: 狄公六眼一瞥，见对面九霄客店门口果然站着两个高大的汉子，一是穿旋短灯笼裤，腰带紧束，麻鞋扎腿，一副短打快手装扮，心想来者不善，需留神提防。他找子倩眨眼一笑，算是谢意，便摇摆上了大街。那两个汉子并不上前来搭话，只是捏步后面跟着。狄公步履忽快忽慢，几番试图摆脱他们，那两个却是各中高手，只是紧紧尾随，一步不松。看看快到了军寨辕门，狄公抬头见柳冰草领率一队巡丁过来，他情急生智，忽放慢了步子，待后面两个汉子上前的时候，猛地回身大呼，有贼，有贼，一边伸手拽住前面一条汉子的衣袖，这厮好大的胆，晴天白日窃我银物。
0: 事发仓促，那汉子正觉懵懂，但要使性动武，柳冰草已赶到，急问端地，见是梁大夫喊捉贼，心中只有蹊跷，斥喝道，将这几个全押军寨听问。那两个汉子一脸傲气，吃了吃鼻子却不分辨，随着柳冰草进了军寨辕门。邹校尉做牙，见柳冰草押了狄公一干人进了衙厅，柳冰草上前附耳几句，心知有意，乃开言道，你两个何等营生，怎敢在街市上大胆行窃？
1: 那汉子大声斥道，我们是碧水宫。

0: 宫的锦衣，奉命将这个江湖骗子押去宫中，无疑这贼奴竟反行无赖。说着从怀中拈出了一块黄色的劫符，当邹礼威面一闪。
1: 邹礼威当然认得宫中锦衣传命的符信，不敢索来细验，却有心回护敌宫，故意周旋。军寨自有军令，没有康将军之命，不得在营内捕人。两位非要拿人，可即去宫内取了康将军手令来，我这里暂且压下此人，静候迟回。邹礼威言语不卑不亢，自有缓急。两个锦衣也不便执拗，只得告辞出营，迟驱回宫取康将军手令不提。邹礼威看了一眼狄公，认真道：狄县令果真卷身了进去，许提防碧水宫里那些太监呐，我们都不敢招惹是非。
0: 狄公急忙将自己与郎流一番来往及带您受雇、窃玉珠串后身遭横死等细节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邹礼威。有道有牌时分，他须得赶到和谈库房，要邹礼威拨出五六十名军舰先去和谈库房埋伏，今夜拉网一并围住那个牙快及郎流的众奴仆，将他们全数拿获，追出窃玉珠案情原委及玉珠串的下落。
1: 邹礼威微笑允诺，催狄公此刻急速离开军寨，待那两个锦衣来问时，只推说不慎叫逃跑了，也没可奈何，谅那锦衣也不敢发作，全看康将军脸面。
0: 狄公要邹校尉给他找来一匹青毛驴和两根拐杖，便装扮成了葫芦先生的模样，正好遮了众人的眼目。邹礼威答应，吩咐柳冰草备办，须与柳冰草牵过了一匹老驴来，又用两根瘦竹菌算作是拐杖交予了狄公。狄公辞谢，骑了驴子不紧不慢地晃悠悠地出了辕门，折向了青鸟客店。一来那两个锦衣到军寨不见了他，以为开码头外逃，必不至于回来青鸟客店搜寻；二来他在客店后院马厩的篱笆后发现了一个旧棚房，十分隐蔽，正好栖息。挨得有牌前一刻，在携了宝剑轻装赶去和谈库房。狄公骑驴一直绕到青鸟客店后的菜园子，将青驴系在了一株杨柳下，便翻身入墙，正好跳溜在那棚房的边上。一道破篱笆相隔，马厩内寂无声响。狄公钻过篱笆看了动静，了然无事，便去推开那棚房的门，寻一个隐蔽的角落，移过一张旧木除折隔定，蜷曲躺下，又顺手牵过一口破麻袋贴盖在身上。天时欲热，棚内霉臭难闻，狄公胡乱地睡了一觉，只觉全身奇痒，翻身起来，却是一堆蚂蚁在自己的脖子上爬动。待细看，原来这破麻袋上爬满了蚂蚁，又有几尾轻盈嗡嗡依依的不停。他捏起了麻袋，凑近鼻子一闻，似有腥臭味，且星星点点地沾着石灰沫子，心中不由生疑。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0: 狄公胡乱地睡了一觉，只觉全身奇痒，翻身起来，却是一堆蚂蚁在自己的脖子上爬动。待细看，原来这破麻袋上爬满了蚂蚁，又有几尾轻盈嗡嗡依依的不停。他捏起了麻袋，凑近鼻子一闻，似有腥臭味，且星星点点地沾着石灰沫子，心中不由生疑。他正待要移开旧木格细检看，却见马厩那边透过来灯光，又听见菜园子里有挑菜的仆人走动。他生怕老驴有闪失，赶紧走出棚房，爬过墙来，去菜园东隅的杨柳下解下了配绳， 牵过老驴便走。街市上的店铺都上了灯，约莫有牌时分了，狄公骑着老驴急急地向荷塘赶去，不一刻便看见大晴川了。月亮被靛蓝的晚云遮住，星星点点的渔火在幽黑的水天之际闪烁，潮水激拍，蝙蝠乱飞，景象荒凉可怖。河滩上黑黝黝的一排库房去无人声，狄公下了驴子，慢慢向围里第一幢库房摸去。
1: 忽然一株古木后传出一声人语：梁大夫来迟了，我们已等候多时，那牙快尚未来了。狄公见一条大汉高高伏身在枝丫上，一手还提着一柄亮晃晃的三刃刀。账房从树干后转出，拱一拱手道：这鬼地方真令人毛骨悚然。说着引狄公进了库房。
0: 狄公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哼，怕戴宁的灵魂还缠住你呢。
1: 账房声音发颤：那日虽是我盘问他，动手的却是那几个蠢货，手没轻重竟送了他的命。
0: 好了，休提戴宁了，且看那牙快来了没有。
1: 账房看了看天说：有牌早交了，喂，今番莫非又爽约了？那牙快狡黠万分，端的是个神出鬼没不露首尾的人物。
0: 狄公猛可拳击着桌子：那牙快不会来了，我们上他当了。说着奔出了库外，打了一声呼哨，顿时四周围来了黑压压的军舰，为首的正是邹校尉。狼流的众奴仆纷纷就擒，狄公将账房捆缚了，交于邹校尉。这个人是杀害戴宁的主凶，立即押去军营细审，姓霍的并未露面，思想来必定是失了诡计，我们得赶快回去清剿客店。狄公骑上了一匹高头大马，转身向大路驰骋。邹立威亲率着四名军舰骑马携器紧紧地跟随。柳冰草将拘捕的狼流十来个恶奴用一条长长的铁索串锁成了一条线，慢慢地向军寨返回。狄公忽回头大声道：柳冰草，莫忘了库房后你的那匹老青驴。
1: 魏成坐在账台前盘账，戴宁死后他暂未雇人，他正将一铁盒内的铜钱揣入袍袖中，忽见狄公与四五骑禁军直趋客店门首，慌忙下来账台躬身应接。
0: 适才有客人来造访郎掌柜吗？
1: 魏成一味摇头，噤若寒蝉，发不出一声来。
0: 狄公迅即扑向了西厅狼流居西的守房，门房反插了，房内没有一丝声息。邹立威上前敲了几下房门，不见答应，便命军舰撞开。两名军舰发了一声喊，将门撞倒，房内香幡跪倒，杂乱一片，天顶板上及四周的雕花墙壁都被撬破了。狄公忽见厨镜后面一丝不挂的倒吊着狼流，一块血迹斑斑的方绸巾包裹了他的头颅。邹立威忍不住破口大骂了一声，狄公上前俯身解开了那个方绸巾，鲜血顿时冲泻而下，飞溅四柱。他摸了摸狼流的胸口，尚有一丝温，脉息早就没了，不由脸色惨白，心中叫苦。将狼流的尸身抬回军寨去，大意失荆州，悔之晚矣。牙快那一伙歹徒必是从花园后门潜入客店，他们约定有牌时分在河滩与狼流的人物面，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呀。狼流的仆从中必有牙快的奸细，牙快头里听奸细的报信，得知戴宁没有交出珠子，以致被逼身死，故不肯露面见狼流。事后又疑心狼流与戴宁两下密商，做了手脚，戴宁阴里又将珠子给了狼流，而明中却详称没有偷盗。狼流则为了灭口， 竟杀死了戴宁，不仅夺回

0: 为了给戴宁的酬赏，而且独霸了主子，又瞒过了众侍仆，并可蒙混于他。故而牙快决定带人突然闯入青鸟客店，直接盘审郎流，夺抢主子。狄公踪迹行游，一一判断。
1: 邹礼威听了狄公分析的案由后问道，不知姓霍的寻着了珠串没有？
0: 他们不可能在这里搜出珠子。狄公沉思了片刻又说，郎流也未能见着珠串，哪里与戴宁做手脚呢？倘若戴宁已将珠子交给了郎流，而郎流意图灭口，只需一击毙命，何必如此百般酷刑折磨呢？两名军舰将郎流的尸身盖了床单，抬出了客房。狄公只感到阵阵迷茫，郎流这一死也断绝了戴宁的信息，失去了郎流、戴宁两人，即往哪里去找寻那串珠子呢？
1: 邹礼威忽然道，上有一事险些忘了。我去派十里铺的人回来了，经查证魏皇室并未到过那里。
0: 哦，狄公木然地点着头没有吱声，他感到周身困乏，六身堂皇，这案子远非平易无奇，简洁了当，这时可走的路几乎都断了。我出军营后，宫中的那两个锦衣如何放过你们的？狄公心不在焉地问他。
1: 柳冰曹布置了一个逃脱的假现场，没路破绽，那两个锦衣也没拿着康将军的手令，也只得顺手推舟，不便发作。
0: 如此甚好啊，今夜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你们且回军营去吧。哦，对了，留下几名士兵在店里查询一下客人的登记簿册，见有什么蛛丝马迹，我会设法通报你们的。
1: 狄公回到房间，饮啜了一壶热茶，只觉阵阵清香，爽人心脾，便静下心来，将两日来的传奇情节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回味追忆一遍。显然案子的最大关节便是三公主那玉珠串。三公主故是当今皇上的掌上明珠，备受宠爱，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她却十分孤独，信息闭塞，她周围可以信赖的恐怕只有王嬷嬷一人，而欲图加害于她的人却是十分阴险狠毒，处心积虑设下暗计。他们深知这玉珠串的紧要，明日午后三公主便要起辇回京师，玉珠串的失窃恐要惹起圣上的猜疑，这猜疑或许又会影响三公主的婚姻前程，万一圣上不知内情，审夺欠当，三公主的处境深可忧虑。歹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绝招来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而善良纯洁的三公主已将她的前程性命都托付于我了，我如今必须竭尽心智勇力，及早夺回玉珠串，解除三公主燃眉之厄。从那牙快郎流一伙的贪似残忍明争暗斗来看，玉珠串尚未落到他们手中，戴宁窃得玉珠串一意只在与魏皇室献殷勤，他藏起了珠子，自己却被郎流害死，如今首先要找出戴宁藏珠所在。设想一下，戴宁那夜盗得珠子后会做些什么防范，他有可能将珠子藏在哪里呢？眼下 我得沉。

0: 玉珠串案尚未露阳之前，暗自查缉出戴宁藏珠所在，抢先一步找回珠子，赶在明日中午前还于三公主。其余擒捕案犯等事则是无足轻重了。狄公忽萌起一个主意，心中虽无十分把握，也无妨姑且试试。时间紧迫，由不得他峻寻迟蹰，无端延宕。
1: 狄公一觉醒来已是午夜时分，蓝窗外月色朦胧，昏无星光，市街上寂寥一片，夜风习习，甚觉凉爽。他匆忙地换过一套黑色紧身衣裤，单底薄靴，系了一方蒲头，低低地遮了额面，腰带环背束紧，靠插了羽绒宝剑，剑柄高高地耸在肩头，装束停当。狄公捏足走下楼梯，顺手摘了廊壁上的一盏风灯，潜在二门里侧耳提听。殿堂里尚亮着灯火，且有士兵走动，他赶紧溜进后院，绕过马厩，拔了角门门栓，闪出了身去。刚拐入通往街市的一条十字小巷，似觉背后有人盯梢，回头望望，并不见人影。河滩码头笼罩在一片白蒙蒙的雾霭之中，浮站下船无压闸，水声拍岸，江心则停泊着几艘大货船，墙围高耸，灯光闪溢。他仔细看去，想认出日间子倩的那条山板来，无奈船艇密匝匝，黑黝黝一片，哪里可辨认得清楚呢？狄公正觉踌躇，猛地听到背后有脚步在走动。
0: 浮站下第五艘便是。狄公刚听出是子倩的声音，子倩已跳到狄公面前。我见你半夜偷偷溜出客店，心中生疑，一直尾随到这里，原来你是想偷我的船去。
1: 狄公精心普定，乃正色道：啊，子倩小姐休得戏言，此刻我有急事，正想借你的山板一用。
0: 梁大夫又不会划船，借给了你被风吹走了，或是住着石头沉没，你赔偿得了？
1: 嗯，我想去蚕食矶，水路并不远，夜里风静，想是没事。
0: 我可不管你去那里做什么勾当，我只心疼我的船了，淹死了你也不敢我事，自有你婆娘哭去。不等狄公答话，子倩已跳上了他那条山板，去浮站庄下解了缆绳，支开双桨，荡漾到狄公脚边。上船吧。
1: 狄公跳上了山板，心中兀然若失，
0: 灭了灯火。
1: 狄公赶紧吹灭了风灯，子倩一声呼哨，山板像箭一样的射向了江心。
0: 梁大夫究竟要去哪儿看病啊？
1: 啊，日间来大清川的时候，我见蚕食矶前的松林间长着几味药草，甚是难得，故乘月色正想去采撷一些。
0: 这恐是梁大夫哄骗孩童，采草药哪里这等火急，莫不是与碧水宫里的三公主有私约？你那鸡眼心窍还瞒得过我去？
1: 狄公暗惊，竟无以答。正巧一个猛烈的浪头打来，山板左右的摇颠险些翻木，船已行在大清川江心的最宽阔处，水天混沌，看不清星光渔火。江面起风了，黑闪闪的波浪层层叠叠朝山板打来。此时狄公心乱如麻，庆幸的是倘无子谦跟踪而来相助划船，自己那个盲目的计划几乎一筹莫展。有理则是怕子谦这精灵丫头已揣测到自己的意图，反复思之，又觉子谦心慧眼明，聪颖练达，绝非居心叵测之辈，如今不如顺水推船，坦然朴实求助于他，或可记得其鼎力相助。于是狄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不瞒子谦小姐啊，我此时正是想去碧水宫，不过并不是去私约三公主，而是要去查缉一桩紧要的公案。

0: 案情本末待日后再与你细说吧，如今只求小姐施展本领，将我们的船偷偷地潜入碧水宫西北角的水门下，然后再躲藏在隐蔽处等候我，不消半个时辰我们即可回去了。
1: 子倩听罢频频点头，也不再吱声，飞也似的打起双桨。须臾间，山坂悄然闯入碧水宫江面上那片禁域，所幸月亮躲在乌云后，宫墙上岗树的长明灯一闪一闪，哪里能察觉眼皮底下一条小山坂的踪迹。
0: 山坂滑到了宫墙西北角的水门下，李公跳下了船，主子倩泊船一隅等候，自己则趟水潜入到水门下，又盘圆水门的拱形壁架，扯定宫墙缝隙中垂下的金条草藤，慢慢地爬上宫墙。当日带宁必是同一途径爬上这宫墙，留至凉亭窃取玉珠串的。宫墙的墙砖常年失修，凹凸不平，狄公爬来不觉十分费力，不多时便爬到宫墙外侧的雉蝶边，探头一望，果然正是凉亭外。凉亭一角那只放玉珠串的茶几依然犹在，植树的劲足虽重，却大意并未发觉。狄公一抹眼儿，看在眼里，肚中明白，便回头往下爬，只全作是胸怀间揣着串珠子。寻原路回去的时候，他需仔细考察戴宁最可能藏匿珠子的地方。狄公爬到水门外拱形架时，见水门一半露出了水面，门内铁栅栏定，心中好奇，便探头向门里一望，不觉倒抽了口冷气，一条洁白的胳膊正紧紧地拽住一根铁栅栏。狄公定睛细看，那胳膊洁白细瘦，手腕处还带着一只白玉镯子，原来这水门内辟出一室，全做水牢。狄公轻声问，这里是谁被关押了？
1: 另一条手臂也伸了过来，暗黑里隐约见着一张妇人的脸，水淹没其胸，那妇人虽泪痕满面，却不失端庄。狄公再看，原来是王嬷嬷。
0: 哦，王嬷嬷休声张，我是梁大夫。狄公轻声地嘱咐，生怕他大声喧嚷惊动禁足。
1: 梁大夫如何黑夜闯来这里？
0: 我正是为三公主的嘱托奔命效力呀、啊，嬷嬷怎的吃人暗算，打入这水牢？
1: 说来也奇怪，只是吃了你的两包丸散，竟昏迷不省人事。御医来诊了脉息，说是不中用了，派人将我抬出内宫，御运去化人场。宫娥们见我尚有热气，便偷偷将我藏过，谁知又被太监发现，便强抬来坠入这水牢里。
0: 哦，必是有人在药里投了毒啊，暗里置你于死地。那歹人目下正在计谋加害于三公主了，嬷嬷可知道那眉头陷害你与三公主的歹人是谁？
1: 王嬷嬷惶惑地摇了摇头，说道，内宫里人心隔阻，如重叠之山，谁也不知谁的底细。雷公公、文总管也只管浮面上的事，我也委实不知究竟是谁想加害三公主，更没想到他们会视我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想来这深宫里果真只有我一人是三公主的臂膀了，竟又遭此灾厄，脱身不得呀。
0: 哦，王嬷嬷，昨日我进宫来的时候，只觉得雷太监、文总管都身怀猜忌，故意漏话于我，叫我明哲保身，勿得妄动。今日只得问一声，只不知是哪一个人将我来青川镇之事告知三公主的？
1: 哦，是葫芦先生。
0: 葫芦先生
1: 啊，葫芦先生早先曾是京师皇宫的师傅，专一教授王子公主们读经课典。

0: 深得王子公主们的敬重。
1: 是这样，
0: 葫芦先生与朱学生中最是赞赏三公主，时常在皇上面前夸奖她。三年前皇上将这里赐予三公主居住，葫芦先生随着也辞别京师云游四方，落后他来了这晴川镇隐居。三公主闻信特颁命允葫芦先生自由出入宫禁，以叙师徒之谊。雷公公文总管素来敬重葫芦先生，又是京师是旧相识，故而也从不拦阻。葫芦先生乃知趣之人呐，他疏少进宫，想来也是怕旁人闲话。今番三公主失窃玉珠串，焦急万分。昨日他向内宫凉亭的柱子上射来一支响箭，箭上附书叫他将此事拜托于你。公主得信后与我商计，于是我的女儿便来客店悄悄抬你进宫了。三公主与葫芦先生曾约定，有事遇见，但可预先设响箭于宫墙的凉亭上附书传话。这机关只有我和女儿知道。啊，
1: 原来如此。那盗窃玉珠串的偷，我已查明了，他受雇于一伙歹徒，那伙歹徒又受宫中的一个恶魔的指令。偷是个后生，那夜他从这里爬上宫墙去，凉亭外偷得了玉珠串以后，却生反悔，撕灭了珠子不肯交出，故而吃那伙歹徒的溺害而死。这么一来，这后生一死，那珠子便是无头案了，谁也不知道藏在何处。我此刻正设法寻找那串珠子，猜测那后生可能藏匿之处。不过有一事我至今不明白，欲加害三公主，为何非偷去那玉珠串不可呢？我不信这一串珠子的失窃会使圣上与三公主顿生隔阂，反倒看清了妇女的天伦之情。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台晚会的总导演是两位年轻的舞剧编导。
4: 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真我们能行吗？
3: 在指导这场晚会之前，他们已是享誉中国的舞坛双子星，曾经在春晚上一舞成名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将中国传统武术与现代舞蹈巧妙融合的舞剧《咏春》都是他们的作品。
5: 中国传统它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6: 他的诗与行，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演绎有尽而意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3: 走进其中一位舞剧编导周丽亚，向世界舞出中国文化之美。近年来，文博热、非遗热、展演热等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舞台文艺精品层出不穷，公共文化服务覆盖更广，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有了更多期待。如何绽放文旅光彩，让文化温度相伴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讲述了他们的奋斗故事。
7: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门类，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经典的舞蹈作品诞生。今天中国当代舞蹈正以最有生命力、最有感染力的形式在传承和弘扬中国舞蹈这一独特的美学体系。这些年我很有幸和我的搭档韩征共同创作了《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那去年我们两个也共同担任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的总导演。我们的作品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欢和认可，作为创作者我们是幸运的。舞蹈是以肢体和动作为媒介，它不需要翻译，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语言。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在未来全世界有更多的观众能够关注到我们中国舞蹈，关注到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周丽亚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一级编导，专注舞蹈创作20余载。他和搭档韩真共同创作了《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丽亚和搭档韩真担任晚会的总导演。
4: 我记得我们刚接到这个国家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是很忐忑的。就是我记得第一次领导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们。他说80年了，我们总要为那些80年前牺牲的人说点什么。哎呀，那句话其实特别感动。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真我们能行吗？因为这次除了我们两个是年轻的编导第一次做，我们的很多篇章的导演都是第一次。

0: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想往这方面去追求，往剧的方式去追求，在这样的大型的综合的这样纪念晚会里头，能够让很多人物能够有贯穿性，让它形成一个人物的他的情感逻辑的闭环。
1: 妈妈，他们是谁呀？
2: 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1: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2: 你的眼睛替他们看见了。
3: 1981年，周丽亚出生在四川峨眉山，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0: 湾往事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东沙湾古镇，以何氏三杰等众多广东音乐人为创作原型，以广东音乐人创作传世名曲《赛龙夺锦》的故事为主线，用当代舞蹈演绎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的传奇故事。周丽亚和韩真从此开启了长达10多年的合作。周丽亚透露，截至2025年年底，她和韩真创作的舞蹈作品已经累计巡演3500多场，覆盖海内外观众300多万人次，在全世界20多个城市演出。
1: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从学习跳舞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舞蹈已经占据了我人生的大部分。如今是全球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我始终相信东方文化中的这一份温润、厚重和诗意是让全世界都能够共情的语言。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部舞剧《咏春》中说到，扶弱小以武抚人这样的华夏风骨，还有我们永不消失的颠簸中李霞最后传递出来的那一份坚定的信念，这些情感不需要翻译，我相信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读懂并感同身受。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就是用最赤诚的艺术语言向世界去传递我们的心声。
0: 2021年8月，《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之后，成为火遍海内外的现象级作品。
2: 我们在北京演18场，有观众就看了16场，他会选不同的位置看，他会在下场口看，在上场口看，在中间看，在后续看。
0: 《只此青绿》用舞剧的方式呈现《千里江山图》的诞生过程。2022年，舞剧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舞台，推动他在市场上一票难求。周丽亚和这部舞蹈诗剧的结缘最早可以溯源到2017年，这年9月，故宫博物院推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3: 宋代天才画家王希孟18岁时完成的《千里江山图》
4: 为存世青绿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0: 长达11.9米，距今900多年的长卷巨制，普通人难有一睹真容的机会。因为这是当年的文化盛事，周丽亚和韩真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前往观看，但在画前仅驻足几分钟就被人流挤了出来。宋朝徽宗时期有2幅巨作名垂千古，一个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另一个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这幅11.915米的长卷中，烟波浩渺，层峦叠嶂，山水之间，野渡渔村，水榭楼台自然分布。它用石青、石绿2种天然矿物质颜料绘成，绚烂又自然，磅礴又轻盈，被誉为近千年来青绿山水画的第一神品。相传《千里江山图》为18岁少年王希孟所画，他是宋徽宗的学生，画完这幅画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关于他的生平，史书上无迹可寻，而《千里江山图》900年的流传题跋和印章透露的信息也极其有限。因此，在《只此青绿》1年0.8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剧本写作就占据了1年0.3个月。创作团队去故宫学习，那里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最重要的灵感。
2: 我记得是有参观他们的一个刚好是宋代绘画的一个展览，然后呢我们还专门有去看他们的文物医院，看到所有修复的这些故宫的工作人员，这些老师们
5: 想干嘛，通过这种方式
2: 想了解他们，了解他们是怎么样面对文物的，他们怎么去和他们对话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里头，最后我们用到了一个故宫的这样的一个策展人王宗旭老师作为我们整个剧的一双眼睛，我们也把他放到了我们剧中。他的剧中呢叫展卷人。
0: 一位现代的文物工作者展卷人潜心钻研《千里江山图》，跨越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王希孟的世界，见证他绘制千

0: 理江山图的过程。这一人物关系确定了只此青绿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2024年国庆节，根据舞剧《只此青绿》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周丽亚的身份从舞蹈编导变成了电影导演。
1: 电影从视角和逻辑，还有故事的讲述方式，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电影呢，更多的是把我们舞台上的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没有呈现出来的很多点，其实是进行了一些真实的呈现。包括像翰林画院、四大雅寺，其实在电影里头都可以更加细腻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0: 这部电影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走进影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看完电影版《只此青绿》后表示，
2: 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看完电影都哭了，因为他们从这个电影当中看到我们这幅画的作者年方只有18岁，那么他给人间留下了最美的画卷。同时这个电影它本身体现了我们中华美学精神，它的诗与徐、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演有静而意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0: 近年来，传统戏曲、国风音乐、古典诗词、非遗、民族民间舞蹈等不断突破特定圈层，在文化消费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一趋势中，年轻的创作者至关重要，因为文化产品需要更具时代感的形式和内核。
1: 看令章，给万里山。

0: 这段宗师对决的名场面出自舞剧《咏春》。叶问以咏春拳挑战南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四大派掌门，一步一拳，行云流水，一招一式，刚柔并济。其选段曾亮相2024年总台龙年春晚，迅速在全国掀起一股咏春热。作为一名舞蹈编导，周丽亚一直在试图通过求变求新来诠释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咏春拳发源于广东佛山，是中国武术南拳的代表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小念头、寻桥和标尺等构成极具特色的拳法套路。叶问则是咏春传承的重要人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叶问在香港为咏春开出一扇门，打破门第之见，广收学徒。李小龙系列、咏春、叶问以及一代宗师等功夫电影，更让咏春拳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走入大众视野。
1: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内心中更像女汉子，我们两个是一直希望做跟武术题材有关的，这个有一种武侠情怀在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专业本身的探索。
0: 从2021年1月起，舞剧《咏春》进入排练，演员们开启为期约一年的专业武术训练，由咏春、螳螂、八卦、太极、八极等拳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专门指导，其中咏春拳武术指导是咏春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崇华，他也是叶问的后人叶准的弟子。周丽亚说：
1: 对，我记得我们两个最好玩的是八卦掌的时候，前两天我们俩挽着袖子说我们好好学，因为毕竟还是比演员的年龄会大一些了。练了几天就觉得大腿不行了，胀到疼，
2: 那个膝盖
1: 上厕所都不行，我现在膝盖都不行，就是疼。然后再练两天，就慢慢的、默默的就退到后头
2: 坐的，
1: 然后就太难了，就是因为他完全，武术是下盘。
2: 下盘。
0: 两位80后舞蹈编导以舞剧的方式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和演绎再次获得广泛赞誉，他们的舞剧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致敬红色经典时也获得了成功。
3: 两个小女子做的作品，背后都有特别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你们有意要这样呈现吗？或者说是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情感的表达上心里特别有表达欲吗？
1: 因为你被感动过，所以说你希望你能表达出来你的那份感动，在作品中，就每次其实真正的，电波里面，我们去采风，去到李白的纪念馆的时候，你是流着泪出来的，就是你被打动了，你才会把这样鲜活的生命放在舞台上。
0: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讲述了革命者李霞与纺织女工荷兰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假扮夫妻掩护秘密电台的故事。
1: 我们一般排作品的时候你会看大量的资料吗？我就想起了我当时去那个南京雨花台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塑造的这个小裁缝是15岁，我去到南京雨花台的时候，我真正的看到了在那儿被枪毙的最小的年龄是13岁。
2: 任何一个人物你都在随处可以找到原型，并且比你想的更加悲壮。
1: 对，
0: 上演第150场时，剧组收到一份礼物，看过12遍舞剧的南通观众钱俊把外公的遗物赠予剧组，那是一枚古铜色的渡江胜利纪念章。
2: 然后录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每个演员就传递这个徽章，每个人低着头哭得都不行了。
3: 就其实看似你们在创作一个舞剧，但实际上每一次你们都在特别真实的触碰历史，真实的走进历史，然后真实的去触摸他们所有生活过的点点滴滴。
1: 有些时候就是一种对话，你在与历史对话，在与历史中的人物对话，同时你用你创作的作品与观众对话，与当下的所有人对话。
0: 周丽亚和韩真目前正在排演他们的最新作品《栋梁》。
1: 其实这些年我和韩真创作了很多关于
4: 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从《千里江山图》的知识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再到《正义必胜》，还有我们正在创作的《舞剧栋梁》，守正创新呢，都是整个贯穿在我们整个的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绵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所以我相信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瑰宝就是根。花木是否繁荣要看根系扎得深不深，我相信根扎深了，花自然开。
2: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
5: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社交媒体上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的那种美，哇，那种美是它是会真的会一瞬间打动你。他家里那么多老绣片，
3: 这
2: 都是
3: 有意珍藏的。
5: 我去各个地方我们采风的时候我收的，我收了我就回来给它放起来。
2: 对，
3: 是什么东西让你决定这么珍藏它呢？
5: 我觉得喜欢。
2: 因为你对这样的热爱，其实就是你是被这样的土壤滋润着，
5: 你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你一定会热爱它。
0: 2026年6月12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只此青绿》作为电影节科技创制单元科普电影特别放映的入选作品进行展映。电影之前在新加坡、土耳其、澳大利亚墨尔本、德国法兰克福等地上映时座无虚席。
6: 整个演出都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看完的，然后其中有一幕就是主角在作画的时候的那种就是喜悲，然后都会让我特别感动，就很共情，就真的觉得很棒，就很希望能够有更多像如此优秀的作品能够带进新加坡，然后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大饱眼福。
7: 好，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舞的表演，舞剧的表演，那我也是觉得很震撼，那尤其是配乐的方面我觉得做得非常好，那跟舞蹈演员的配合天衣无缝，我希望这样的表演能够多多来新加坡演出。
0: 周丽亚和韩真记得咏春首度走出国门在新加坡上演时现场收获的感动。
2: 新加坡其实也是一个华人非常多的地方，但是毕竟还是出国，大家非常忐忑。我记得那天来了很多驻新加坡的各国的大使，有一个大使他下来交流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地说，我看到这部剧想起了我在中国的那些日子。这一下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那证明我们做的中国的味道是对的，至少是在他记忆中的。
5: 对，
2: 还有就是我看到有一对观众，我记得是两位老人，在这个观众席的前区这个位置坐着，两位老人全程直挺挺的绷身板，绷得绷直。然后到了后程的时候，因为旁边有就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人，就说那个老人家都攥着拳头，最后是站起来鼓掌。他们是新加坡的华人，而且都是从这个应该是从佛山呀、广东岭南啊那个地区过来的，对，也是早早的，他们其实也是背井离乡去打拼的那帮人。我觉得他们应该体会到了叶问，同时也感受到了家乡。
3: 还有什么力量比这种情感的共鸣
2: 对，好像在那一刻你也找到了一个，哇，终于那个情感的那口气也出来了，
5: 那一束光照到了你。
2: 对。
0: 周丽亚认为艺术创作不是冲刺，需要创作者守住安静，小火慢炖。还说，我愿意做一名手艺人，坚守住对艺术的坚持和初心，坚守住对历史的真诚和对观众的热忱。

早晨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大陆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近期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的具体内涵，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七个更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福州福建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都有哪七个更好？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20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方面更好。此后，国台办发言人陆续对七个更好进行详细解读，从经济发展到能源保障。从基础设施到安全环境，从对外交往到民生福祉，再到精神文化生活，每一项更好都直指台湾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七个更好呢，是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上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理念？背后有哪些深意？而和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
2: 谈到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大家知道是在去年10月25号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大会上正式的提出来的。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时台湾光复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正式的实现了台湾回归中国。当然也通过举办台湾光复的典礼，以及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事实上也确实收回了这个台湾。所以说，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确立了台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一个怀抱。所以说，在80年后的10月25号来纪念这个台湾光复80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又重新提相关的这个重要的论述，并且是就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七个更好。展望未来两岸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我想这是对历史上的台湾光复回归的荣光一种有力的呼应。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自从赖清德上台之后，由于其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导致两岸兵凶战危。台湾从整体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两岸关系不稳，战争的风险始终高企，所以说被很多外媒称之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台湾民众非常的一个担心。而从台湾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而言，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等等所谓的七缺八缺，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也引发了台湾民众对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对于他的能源安全，对于他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民生社会福祉问题的强烈的一种担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从能源基础建设、精神文化、对外交往等七个层面阐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我想这也是直击当前两岸形势一个痛点，也直击台湾民众所关切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对于两岸关系形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呢是分多次的逐一的对七个更好进行了解读，那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的阐述您如何来观察，严女士？
3: 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解读节奏，不是简单的宣传安排，而是立足两岸舆论环境、台湾社会民情现状、对台工作规律做出的精准布局，背后有着非常务实、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这种节奏是尊重台湾民众认知规律、消解舆论隔阂的温情沟通方式。七个更好描绘的是两岸和平统一后民生安全、对外发展、文化传承的全方位美好图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是一套全新系统的统一红利体系，分期逐次解读，每次聚焦一个核心主题，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安全稳定，到看得见的基建联通、市场机遇，再到深层次的文化尊严，由浅入深，由具象到宏观，让台湾民众循序渐进读懂统一红利，真正看懂幸福共情。其次呢，这是精准对冲虚假言论、澄清认知误区的实战布局。长期以来呀，外部和台独势力持续炒作不实言论，刻意抹黑大陆对台政策，误导台湾民众，持续常态化的解读，形成了长效舆论发声通道。针对各类谣言误区，结合台湾民生痛点、发展困境，精准回应。比如专门解读民生福祉，回应台湾民众生活成本高、就业内卷问题，解读基建与市场机遇，破解台湾产业发展受限、市场狭小的短板。七个更好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可落地、可感知的民生答卷。分阶段解读的过程，也是同步展示两岸融合成果、兑现政策承诺的过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危害，看清统一大势，让两岸同胞共同向往、共同奔赴统一的美好未来。
4: 那接下来请赖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七个更好提出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哪些反响。我们注意到现在岛内的民意呢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和目前大陆的相关政策是否有关系？
5: 2025年10月25号，大陆正式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以后七个更好，这个主张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所以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否定，二方面轻描淡写的想尽快的把七个会更好抛在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台湾的民意也起了很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好几个因素：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台湾深刻的认识到战争对台湾非常的不理想，而且60%以上的台湾的民众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他们所谓的保卫台湾只是一句谎言，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因此台湾的民众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有将近60%的民众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对话来争取和平，那54%，接近55%的民众他更主张认为交流沟通，两岸的交流沟通胜于军备的竞赛，胜于对抗。所以台湾普遍的民众都反对台独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两岸之间确实产生微妙的变化。
4: 那么这七个更好能为台湾民众具体的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七个更好涵盖经济、能源、基建、安全、对外交往、民生、文化七个方面。经济上，依托大陆14亿人口超大市场，台湾经济将焕发新活力。能源上，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稳定供应台湾，破解缺电困局。基建上，大陆强大的建设能力可助力台湾实现环岛、高铁、跨海通道等梦想。安全上，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消除。对外交往上，台湾同胞可共享祖国外交资源。民生上，财政税收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充实年金健保。文化上，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4: 这七个更好呢，的确是非常丰富，和台湾民众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怎么来看这七个更好可能会给台湾民众带来什么？
2: 台湾民众最为关注的七个利好，其实它是从三个层面关心这跟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安全，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层面是民生福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 都密切相关。从安全的一个层次上来讲，七个更好直接讲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会更加有安全保障。我想安全的问题是所有一切发展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台湾经济它没有办法得到繁荣稳定，台湾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所以说安全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正是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说就能够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个层次当然就是回应跟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最相关的，就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台湾每个人他还关心自己的钱包到底有没有钱，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说台湾依靠祖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以及这么完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产业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在有关的领域实现更进一步的去优势互补，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更加插上了起飞的这个翅膀，所以说更加有利于改善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让台湾的经济繁荣稳定更加得到保障。第三大问题当然就直接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就是民生福祉保障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它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台湾的年轻人他面对的高房价、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也严重的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观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展望统一之后给台湾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我想这也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这样一种理解，也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向往。
4: 我们睡觉七个更好当中呢，特别提及了能源资源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多年以来呢，台湾缺水缺电，而且基础设施老化，如果统一之后这些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严女士，
3: 统一之后台湾长期的缺电缺水基础设施老化这些民生顽疾呀，能够得到快速缓解系统性根治。这背后有三重坚实的现实支撑。首先呢是一体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台湾的淡水油气资源自给率偏低，电力供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加之呢地域封闭缺少外部调剂渠道，加上水库淤积管网老旧，这些问题每逢枯水期或者极端天气停水停电问题频发。实现统一后呢，依托电网、油气主干管网和跨流域调水体系，通过跨海互联互通通道，可以实现资源跨区域应急补给和常态化的保障，从根源上解决资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呢，是全链条的工程建设保障优势。长期以来呢，台湾基建改造推进缓慢，一方面呢是人力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党博弈、政治内耗，让老旧设施翻新工程建设屡屡搁置。大陆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充足的建设团队和丰富的跨海基建、新能源、水利升级改造经验。统一之后，台湾基建建设将摆脱政治掣肘，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都能得到提升。最后呢，是科学有序的分层推进方案，相关建设呀，不搞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而是坚持民生优先、循序渐进，短期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刚需问题，快速缓解季节性缺水、夏季供电不足这些民生痛点，中期全面升级改造老旧电网、水库和排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长期布局清洁能源、跨海峡互联互通重大工程，逐步实现全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具体建设规划上呀，重点聚焦四大领域。能源方面，重点推进跨海输电输气管道建设，引入大陆清洁电力和稳定气源，升级老旧电力设施，改造全域智能电网，稳定电价和供电安全。水利方面，推进全岛老旧水库清淤加固，灌溉渠网更新，升级澎湖、马祖排水淡化设施，搭建两岸水资源联动调配机制，构建多元供水体系，彻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交通市政领域呢，重点推进环岛高铁、东西横向高速路网建设，补齐东部交通短板。 两岸联通层面稳步推进海峡快速通道建设，贯通京台高速、京台高铁全线，将高雄、基隆这些港口纳入全国港口集群，同步配套能源、水利互联互通管线，实现两岸资源高效互通，两岸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依托大陆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逐项破解民生难题，能够让和平统一的红利真正惠及台湾千家万户。
4: 对于台湾的安全啊、对外关系啊、还有文化历史啊等等方面，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很多痛点？
5: 在七个更好中啊，七个会更好里面，在安全这个部分是最能够说服台湾的。两岸更加的强大之后，我们对于日本、菲律宾侵犯我们的海岛的主权、经济海域，以及对我渔民的非法的干扰，这些都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就不再敢在钓鱼岛的海域欺负台湾的渔民，菲律宾也不敢在巴士海峡的南方欺负台湾的渔民，日本更不敢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去欺负台湾的渔民。至于文化这个部分，文化的认同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那这个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再混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对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因此我们在两岸之间共同来复兴中华文化，然后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自不在话下，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1: 大陆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地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
4: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七个更好呢，是把抽象的愿景变成了台湾民众可以感知的民生红利。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报道认为，七个更好的提出，不仅是对台湾同胞的郑重承诺，更是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系统擘画。有评论指出，七个更好把抽象的统一愿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红利，让台湾同胞能够清晰地看到统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棋子到主人，从不确定到稳预期，统一后的台湾将彻底摆脱台独带来的战争阴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4: 那么七个更好是不是非常具象地回答了岛内民众非常关心的统一之后会给台湾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是的，我们谈论七个更好它对于统一的一个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它等于说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论述、政策的内涵，它也给我们当前的统一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如果说从战略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一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因为祖国大陆经过这些年来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统一台湾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硬实力，但是更多的一个工作就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也就是我们当前具备了能够随时统一台湾的一个硬实力之后，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的增加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七个更好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

0: 表来看，我想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更好，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的意义、战略的意义。
1: 这七个更好呢，是台湾民众在统一之后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拿得到的好处。那么如何让岛内更多的民众知道这一点，去破除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台独的谎言？赖教授，
2: 我们都知道台独在台湾的现在失去了市场，那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还有30几到40左右，但是很明显的在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人数也在减少中，只剩下一半。可是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不断地在诉说台独呢？那是因为第一个，那是他的图腾，因为他不说台独，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政绩乏善可陈。更何况他认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有一些野心的国家，他们还是想打台独牌。但是另外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工作，如果要把七个会更好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就必须要有具体政策的配套措施跟具体案例的一种陈述。假设大陆举办世界足球杯，它的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举办奥运或是举办很多的这种运动国际的重大的运动赛事，那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说方式，那我想在未来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说服力。那当然包括供电啊，包括经济发展啊，包括这个观光旅游啦、等等的很多的方面，还有包括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可以有具体更具体的，包括都市更新、城市规划、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园区，还有美丽台湾的整体的轮廓，都可以把它图像画得更明白，那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哦，两岸统一以后基础建设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居住社区、我们的学校会是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具体的说明、具体的安排跟具体的图像演示，这些都是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更让两岸之间最后的完成和平统一，那么更有说服力。
1: 那么从长远来看，七个更好的提出对于我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丰富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0: 没错，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利好，这一系列的论述它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讲，那么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可以说在过去原则的一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细化了和平统一之后对台湾的一系列的一个相关的安排的一些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台湾民众去了解认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对台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方针。它直击当前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痛点，也直击当前台湾民生关切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直接跟现实挂钩的一些论述，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一个对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吸引力和一个影响力可能体现在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台湾民众卸下对统一的心防，卸下包袱，我想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一个意义。因为过去由于岛内一些台独分子的一些误导，以及两岸确实存在一系列的一些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统一，尤其对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发展它的愿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目前我们端出这七个更好的论述之后，台湾民众就有助于消除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误解，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接受度。我想这第一层重大的意义，首先卸掉心防，真正的去重新认识统一之后两岸的关系的前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点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当然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因为你卸下心防以后，其实更进一层， 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一个认同。因为目前台湾方面它的一个发展确实也面临到一系列的一个瓶颈，那么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它针对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基础建设设施老旧的问题、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问题、对外交往受限的

0: 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他给出了答案，给出了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些明确的论述逐渐的在岛内传播之后，那么台湾民众他就会更加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所以说只有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之后，台湾民众才会更加的坚定的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说这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对于稳住当前台海的形势，进一步的去争取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非常关键的现实意义。
1: 随着祖国发展壮大，和平统一的历史大势愈发清晰，台湾同胞对统一好处的感知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刻。只要两岸同胞同心同德，携手并进，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台湾同胞也一定能够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7: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9: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1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3: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2: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7: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一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6: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8: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6: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7: 大家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意见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6: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9: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6: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1: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2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2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2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6: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7: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6: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8: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6: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9: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十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

0: 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4: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我们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新的一天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刚刚过去的6月，我国气温偏高，降水总体偏少。
0: 中国气象局介绍，我国北方多地高温天气的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
1: 世界黄金协会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
0: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今天早上 C 罗与莫德里奇注定有一人离开。
1: 992酷评，继天涯之后，另一知名网络论坛西祠胡同迎来回归。逝去的论坛值得怀念，但互联网发展还是要往前看。稍后992视频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您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留言帖下和我们聊天。
0: 一大早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帖这儿留言聚齐了啊。今天早间大家说到关键词是什么呢？热还有高温哈。0679就说了，今天早上感觉早上这会儿还行，还能忍，不太热，所以发现今天早间公园里晨练的比平时还要。

0: 多一些，大家都想错开稍后这个出太阳之后比较热的这个高峰，享受这一丝清凉啊。
1: 你看用户70后的感觉就是早上好啊，早起我就感觉闷热呼呼的，这个呼呼的流汗啊，他就感觉到早上起来已经比平时要热一点了。
0: 对，彭龙也说了，今天天是真热 啊，大早上起来就感觉热得要命。然后单位啊也发通知了，说今天气温比较高了啊，这他这个家人的单位说，哎，是不是可以考虑居家办公，可以实现远程办公，但是有的岗位呢还是得去单位，他自己今天也得上班。
1: 你看觉得热可能晨练的朋友稍微的少一点吧，快递小哥说了，我打卡，我跑步开始了，这是真是有毅力啊，
0: 一个这个锻炼的好时机，当然也得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比如平时就有坚持锻炼的好习惯，而且能适应各种各样的高温天，身体素质可以的话，那么适当的这个流汗锻炼哈，当然如果说出现这种明显的不适感的时候，咱们得暂停一下了啊。
1: 还有一个防暑降温的小妙招提供给大家，如果是咱们上班一族，马上比如说7-8点钟要出门了，您呀把家里这个阳面那一面的窗户啊，还有这个窗帘啊，哎，把它拉上，如果是有阴面那一面可以开一个小窗户缝，这样您晚上回家的时候啊，你感觉就房间里没有那么的热和暴晒。
0: 对，当然了，这个根据具体的情况。另外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啊，到底这个高温是什么形式。昨天午后2点其实就开始升温了，我省中南部地区的气温就在35到37度之间，石家庄藁城还达到了37.6度，北部地区凉爽一些，28到32度，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在明显上升，中部南部升温幅度比较大。
1: 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其中啊，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到40度以上。
0: 具体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冰雹。其他地区主要是多云见晴，最高温方面，保定、廊坊以南大部地区36到41度啊，高温天，其他地区呢在25到36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40度，最低是27度。早间6点钟，我们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是60，属于良。
0: 一大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早间走在复兴大街上，长青这位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一则观察到的情况，还挺特殊，我们听听啊。
2: 你好，我在那个复兴大街由北向南过了那个镇静的那个桥啊，下来的时候看到一件货，后来我就往前走的时候，大概400-500米的样子，也看到了那个货车，停下来了，在找，但是没找到，他要往回走了，啊，没找到，大概是在车后面的400-500米的样子。
0: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有货车应该是调货了，然后货车司机呢发现的不太及时，等发现之后往回掉头折返去寻找货物了。这个位置就是在复兴大街北向南进市区方向过了，他说正定桥是不是就呼多河大桥，那个网红那火炬桥啊，然后在这个区域附近大概400-500米左右，大家留意一下、啊、
1: 对，这司机师傅在听我们的节目吗？您后方车上看到您掉那件货了、您是不是继续要再往回找一找才能找到、啊、
0: 但是咱别开着车或者说行人在这个主路上往回走啊、咱们靠边保证在安全的情况下找到安全的区域来停车，然后啊，我们在这个想象怎么来寻找这个货物，保证把它给安全的情况下清撤离主路啊。
1: 是的，如果您在路上也看到类似的一些路况需要提醒的，或者需要帮忙的，还有分享你心情的啊，都可以随时继续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给我们留言。
0: 另外今天早晨和我们的节目同步进行的啊，今天呢另外的地球另一边的晚高峰时段在干嘛呢？世界杯足球赛。
1: 对，
0: 为什么今天要开篇先说一下？因为有一场大家非常关注的比赛啊，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早间7点和我们的早高峰同步啊开球的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这个16分之1决赛。C 罗、莫德里奇，大家比较关注的两位传奇啊，在这场比赛之后注定有一人就要告别世界杯了、
1: 对，刚才说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哎呀，心里有一些些
0: 感慨
1: 啊，感慨和小失落。
0: 是，
1: 虽然对这两个球队专业技术我说不出来多少，但是对这两个球员，我还是觉得比较这个关注的，希望他们都有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吧。
0: 对，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刚好7点到9点实时的关注这场比赛的动态。目前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8分钟，比分仍然是0-0啊。
1: 关于这场比赛，您觉得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哪一个队伍能够胜出呢？
0: 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大家预测一波吧。因为这场，哪怕你不是球迷，也一定听说过 C 罗啊。觉得 C 罗能不能赢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聊一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7月1号出炉，河北共有6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6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5个党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金石之光璀璨燕赵，河北古代碑帖艺术展于6月20号到8月6号在河北美术馆开展，展览设置了金石遗韵、纸上文脉、金石回响三大展览单元。7月1号起，我省启用省际电子包车牌，同步更新省内电子包车牌样式，实现电子包车牌省际省内全覆盖。自9月1号起，河北全面停用纸质包车牌。今年汛期，我省有了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根据省气象局优化的河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暴雨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新增6小时降雨量维度，调整雨量阈值，有效提升预警提前量与滚动更新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展近日启幕，持续至8月底。今年的艺术展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动，将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近200项艺术活动将轮番上演。7月1号，暑运正式拉开帷幕，石家庄机场将重点增加安顺、满洲里、海拉尔和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航点。自7月1号起，石家庄坪山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石家庄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已经确定，现予以公布。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538分。五区普通高中音乐、美术、书法特长生录取文化控制分数线430分，录取专业控制分数线为音乐专业成绩50分、美术专业成绩118分、书法专业成绩116分，专业成绩合格后方可报考。五区普通高中体育特长生录取文化控制分数线269分，专业项目测试成绩合格后方可报考。6月29号，邯郸武安市第十中学高一学生韩子峰冒雨降下国旗的视频在本地社交平台传播，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视频中，少年冲进大雨里降下国旗收好。韩子峰担任学校国旗护卫队升旗手，大雨倾盆，他第一反应是不能让国旗淋雨。媒体评论，雨中冲向国旗的那一刻，少年不是在做任务，而是在护信仰。
0: 早间的7:12，我们接着来关注世界杯赛场。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杯赛场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11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葡萄牙队获得了一个禁区前距离不远的，几乎是在左侧50度左右，正对球门一点点，稍微偏左啊，这样一个位置不错的前场任意球啊，大家熟悉的 C 罗又站到了球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球 ，C 罗起脚打门了，哦，打在人墙上，这个球没有进，但是也确实这是上半场进行到目前为止葡萄牙获得的最好的一次进攻的机会啊。
1: 嗯，我们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克罗地亚和葡萄牙哪一支球队会胜出 ？C 罗的表现会不会让您满意？穆德里奇的表现怎么样？会不会进球？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行留言来互动。
0: 嗯，刚才 C 罗的这脚任意球也是势大力沉啊，虽然打在人前，但是这个克罗地亚的后卫拉齐奇啊，彭格拉齐奇被 C 罗这脚球闷完之后也是倒地不起，很痛苦的样子。
1: 对，
0: 看来 C 罗41岁啊，宝刀不老啊，这力量还是很足啊。
1: 是，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我们来看此时此刻早高峰的出行。路上不像早高峰，就是说没有太多的拥堵的路段，比如说我们经常关注到的就是建设大街、和平路，东西双向在这个转盘位置，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长距离的排队哈，大家有序通行是可以的。
0: 哎，我们问问是不是放假了，咱们问问这个收音机前各位家长朋友们，因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情况，这两天有返校的，有开开家长会的，有总结一下期末的，拿一拿分数啊，讲讲卷子等等，您家孩子是什么情况，今天早间还用不用送，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各位 位家长们聊一聊、啊、
1: 对对，现在您是送娃还是说哎呀是不是有些家长连门都没出呢，
0: 是
1: 要晚一点出发是吧？
0: 对，
1: 我们这后话题会一直持续到八点钟啊、
0: 嗯、
1: 您今天早上起来用送娃吗？您这个送娃的这个假期是不是已经开始了？不送娃的假期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啊、
0: 也就是说临近暑假这几天学校什么安排，每天早晨到底需不需要到校、
1: 嗯、
0: 或者说是不是需要晚一点也可以，都可以在即时留言专区咱们聊一聊。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关注新闻。咱们先来说说油价的变化啊，在今天晚上的24点，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又将开启了，预计这一轮又是一个大下调啊，预计汽柴油价格下调每吨855元左右，折合升价的话，92号、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每升要分别下调6毛7、7毛1和7毛3左右，加满1箱50升92号油大约会少花33块多钱。
1: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会秒光，铁路部门建议啊，不妨试一试中转换乘还有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
0: 目前12306已经开通了车内换座的功能，也就是同一列车啊分段购买车票，在乘车途中呢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一趟行程。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的成功率。
1: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的天气形势进行分析总结。在刚刚过去的6月，我国气温偏高，降水总体偏少，但南方强降水的过程频繁，落区重叠，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 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的极端高温啊，呈现出多地联动爆发的态势。中国气象局的专家也介绍，目前我国北方多地，包括全球来看欧美等国家的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在气象领域呢，把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就称为热穹顶，它指的是大气层的这个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然后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一个穹顶的形状，这个高压就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了热浪发生的区域，又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
1: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后期我国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增大，预计到7月，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还有华东中部、华南、西南等地区的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较重。
0: 那近期啊，包括像欧洲多地也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我们中国产的空调、电扇等等纳凉产品啊，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记者探访在广东江门的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增长，生产线是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的法国市场啊，在6月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00%，在意大利等市场6月份也同比增长超过30%。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0: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目前我国已经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的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的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种群呈现稳定或者增长的态势，各地的集群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1: 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报告2026昨天发布，报告称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具身智能市场之一。多家机构测算呀，中国具身智能市场的规模从2018年的约2133亿元人民币，到2026年预计的1.09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23%。
0: 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布了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然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在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近日启航，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首航船票开售。中国邮轮需求近年来以2位数的速度飙升，目前已经成为亚洲乃至全球邮轮业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坐上邮轮去旅行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喜爱，外媒关注邮轮游等旅游的新方式正在激发中国的消费新场景。
0: 好的，时间来到早间的7:19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哎，果然有家长朋友跟我们说到啊，一路向北，我们的一位听友就说到了，说今天啊，孩子确实需要返校，就是期末考试之后
1: 对
0: 去返校啊。
1: 还有人说的更详细，也来看看啊，就是幸福守护说了，今天家里两个孩子都要返校，一个小学，一个初中。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体育方面，我们关注世界杯的赛场吧。先来盘点一下昨天哈，北京时间昨天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有十个队伍晋级了16强，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啊、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其中呢，大家能够注意到东道主这三个队啊，已经全部成功晋级了。
1: 昨天的三场比赛，美国队是2-0击败波黑，比利时绝地翻盘3-2击败了塞内加尔，英格兰呢是2-1。逆转战胜刚果金，美国与比利时将会在1/8决赛当中相遇，那英格兰队在1/8决赛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
0: 另外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几天的精彩比赛的看点，首先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啊，7月4号，明天将会迎来1/16决赛阿根廷对福德角的比赛。赛前的时候福德角总统公开预测啊，说福德角1-0战胜阿根廷，但是如果输掉了比赛，我们也会自豪昂首的离开。哎，就是人家对结果啊胜负都可接受，
1: 心态非常好、
0: 啊哎、没错，因为在小组赛当中这支非洲岛国的新军啊先后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3-3成功出线啊。
1: 7月6号的凌晨，世界杯的1/8决赛是挪威对阵巴西，大战前夕呢，哈兰德也、哎、就是挪威的哈兰德哈、趁着休整的间隙前往德州逛街采购，他呢是头戴着牛仔帽，脚踩经典的牛仔靴，一身美式西部的装扮，对着镜头、模仿地道的美国南方口音，而且全程都发布到了社交平台。
0: 没错，哈兰德特别可爱，就是不管场上有多精彩激烈，但场下总有一种让我们羡慕的松弛感，这个是特别难得的啊！
1: 而且全程享受自己的生活状态、
0: 哎。没错，我们就来看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这几场比赛吧。首先是3点开球，目前已经结束的西班牙对奥地利的比赛，那么最终西班牙是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也就是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有11支球队晋级16强了。而咱们重点要关注的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间7点和咱们992早高峰啊同时开球的这个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刚好与咱们节目的时段完美重合，我们就随时关注一下比赛的进展。
1: 目前呢还是0-0啊，比赛进行到了21分钟，抢夺也是比较积极和精彩的，大家可以随时观看。如果观看不了没有关系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实时为您关注比赛的进展。
0: 对，还是老规矩啊，咱们两拨人，一波资深球迷在即时留言专去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包括 C 罗和莫德里奇两大传奇谁将谢幕，可以给我们来自己啊预测一波。如果是我们只是围观看热闹又不太懂球，哎，喜欢看一看热闹的，咱干脆猜个胜负结果吧。您觉得是 C 罗的葡萄牙队赢，还是莫德里奇啊率领的克罗地亚能赢？咱们直接在即时留言一波、啊。
1: 对，说到这两个人哈，2012年到2018年 ，C 罗和莫德里奇在皇马度过难忘的6个赛季。在国家队层面来看哈，两个人也是多次交手，像葡萄牙与克罗地亚曾经5次征战同一届世界杯，但是啊，非常巧的是，就是
0: 之前没碰上过，
1: 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就是这一届。
0: 嗯，
1: 那对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来说，无论谁的球队被淘汰，哎呀，这都极有可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了，
0: 几乎100%确定了。所以说，无论谁用这种淘汰赛出局的方式谢幕，肯定都是让球迷们觉得挺遗憾的。当然了，这也是成就了世界杯赛场上一届一届的这个经典瞬间吧。恐怕今天早晨又是这样一个经典诞生的瞬间啊！
1: 对，对于这件事儿，您要想聊一聊的话，有话要说，可以随时回复“早高峰”3个字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我们一起聊一聊。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4: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5: 那你呢？
4: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5: 好视力？
4: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3: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
3: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0: 好，早间的7:25了，就爱早高峰。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路上此时此刻的通行状况。今天是周五了，明天迎来周末。今天早高峰路上的通行状况总体还是非常顺畅理想的，基本上各主干道啊都是比较有序的通行状态，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的发生。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继之前我们关注过天涯社区恢复访问之后啊，另一知名的网络论坛西祠胡同也迎来了回归，而这个消息也再次引发了一波怀旧的潮流，很多网友都开始憧憬啊，那是不是未来像这个猫扑啊、开心网，甚至校内网、人人网啊都能回归呢？其实我们很多人怀念曾经的这些 BBS 论坛啊，也是在怀念过去的时光或者青春岁月，就像前两天节目我们聊到怀念过去写信的那个时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像天涯社区重新回归之后，这个热度这两天已经是慢慢退去了，相关讨论在网上也不多见了。
2: 就比方说像现在哈，世界杯如火如荼，而我们记忆中的一些画面仍然是可能是20-30年前历届比赛的一些精彩瞬间哈。许多逝去的知名网络论坛确实值得怀念，但互联网的发展还是要往前看的。如今大家拿起手机畅快阅读各种公共话题，参与各种公共讨论，这也意味着再退回到过去发个帖子还要等半天的慢网络的一个节奏当中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3: 这些老论坛其实承载的远不只是青春记忆，更是一种内容创作的形式。当年在天涯追一个帖子，可能持续更新几个月甚至几年，楼主一更就是上万字，评论区里也是高手过招，信息密度极高。这种深度、连续、高质量的内容在今天是很难再看到了。现在我们每天则是刷短视频，看碎片化的信息流，手指一滑就是一条，很难再有那种蹲一个帖子等更新的耐心和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老论坛的回归，与其说是怀念那个网站，不如说是怀念那种深度的内容生态。就像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科技含量当然拉满，但频繁 VAR 越位的介入让比赛节奏变得断断续续，精准到体毛级别的判罚也频繁引起争议。科技当然是进步的，但有时它也在消耗最原始的观赛体验。这和互联网有点像，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效率，但也失去了某种沉浸感和连续性。老论坛的慢节奏反而成为了一种稀缺的品质。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于，在互联网时代守旧是很难的。就像天涯论坛恢复访问后一个月，热度就已经慢慢退去，讨论也不多见。这说明单靠怀旧无法支撑一个平台的生命力。要想让一个老论坛真正活下去，需要的是有吸引力内容的持续产出，而不是只在怀旧浪潮中被反复提及。所以我觉得老论坛的回响既是一个告别，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怀念的是那个时代的自己，而不是那个时代的网速。互联网的底色永远是向前，但我们是否能在狂奔中偶尔停下来想一想，那些深度的、有价值的、值得被记住的内容，在今天是否也应该以新的方式继续存在？
0: 是的，其实怀旧一方面是怀念过去的那种美好，但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时代总要向前发展，咱还得往前看啊。就像刚才评论当中也说到，我们说到世界杯现在如火如荼进行，大家记忆当中的画面仍然是那种20-30年前，这个比如说今天的这个 C 罗或者莫德里奇他们年轻时候的模样，大家印象更深一些啊。
2: 对，或者他们曾经经历一些经典的比赛啊，一些瞬间，包括他们身上发生一些传奇的故事，大家津津乐道。说的时候可能也说，哎，想当年我们在看哪届世界杯哪场球的时候他是怎么样、
0: 对，
2: 哎呀，这确实是令人怀念的。
0: 那老球迷们不妨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吧，您印象当中的 C 罗第一次给您留下在世界杯赛场的印象是哪一年呢？在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专区已经有好多朋友预测胜负了，三老虎就说到，说我预测克罗地亚1-0战胜葡萄牙，哎呦，那就是说 C 罗要离开赛场。还有呢，当然像8298等多位朋友的支持，我支持 C 罗胜啊。好的，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稍后也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实时的进展。在7:30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4: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0: 好，这时段半点档

0: 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整体的环线通行呢，目前这个时段还是非常顺畅的，各个路段呢都没有明显的压力点位。需要来关注一下和平路东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建设大街后方持续到公里街这一段的话，压力会偏大一些。往西走的话呢，也是以建设大街为起点，后方的队伍尾端呢基本上是在体育大街的位置。和平在淮安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全线的话呢还算是比较畅通的。往西走的朋友呢需要来注意一下，是从富强大街到后方的体育大街之间桥面主路整体的速度会放缓一些。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工农路的交口后方呢是有短暂的压车的，其他的路段基本绿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关注完市区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加德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滩头辖区呢目前是有一起事故在京台高速的南行方向214公里处南皮口附近，现场呢是有货物散落，所以清救起来难度会比较大。从南皮一直到青县之间的南行方向的站口都是关闭的，京台高速藏屯到木门店之间的站口呢也都是协助关闭的，还有黄石高速的翠儿庄和建业西的东行站口，以及沧州黄华南的西行站口都是协助为了防止流量转入到京台高速是协助关闭的一个状态，其他的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0: 早间的7:32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呢进行到了第31分钟，目前双方比分暂时还是0-0，没有改变的状态。另外过了7:30，很多朋友开始参与咱们的九转即时好运啊，我们后台留言多了起来了，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来到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的评论区专题帖当中，留下三个阿拉伯数字来参与我们今天早8点时段的幸运开奖，今天依然有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着大家。
2: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中奖的朋友越来越多哈，一定要打开这个好运帖去留下三个阿拉伯数字，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呢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以及时代工程的赞助支持。
3: 带孩子走进自然大课堂，漫游空山白云洞，探秘地质奇观，瞻仰129师旧址，聆听英雄故事。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让旅行成为最好的研学课堂，陪孩子共度难忘时光。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5了，就来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先来关注听我们提示的路上的几则情况。首先刘先生有一则求助，他是3.6米货车没有气了，亏气，只能这个冲一下气儿啊。位置呢是在石家庄高迁公园，能够就近帮忙的朋友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2: 我们再来看小确幸，看到一个路况，哎呀挺危险的啊。他说是在复兴大街的由南向北，有一辆拉货的车，上面呢是绑着铁棍一类的东西，有散落下来的，挺危险。
0: 没绑紧是吧？
2: 就是一边开车一边往下掉落货品吗？他是在哪一段的这个复兴大街呀？能不能详细再跟我们说说呢？
0: 对，另外具体情况看看是不是这个捆扎不牢造成的什么情况啊？
2: 怎么边开边掉啊？
0: 因为如果是那种特别明显的，比如说这个一些拉的这个钢材或者建筑材料等等，它如果说有这种晃动散落车，其实驾驶员能感受到一边开一边颠簸
2: 而且会有声音吧，就比较重的一些货物。这样小确幸，如果您还方便安全的情况下哈，给我们来留个言，说一说哪个路段啊，上面的货物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啊，我们看看各位家长朋友今天返校的情况吧。果然这两天学校啊，不是按照这个常规的学时间送学了，可以说稍微缓一缓了。你看刚才有朋友就说了，今天啊，山河就说了，说今天孩子放下这个入校比较晚，8点才返校，然后10点多呢，可能取完成绩单等等工作啊，叮嘱完暑假的注意事项，就10点多就放暑假了啊。
2: 孩子们真是高兴 啊，有的家长也挺高兴的。你看我们这个即时客户端的用户8961，我们也沾着他的喜气儿哈。他说高兴的一天开始了，儿子呢是5年级期末年级第一名，外甥女儿呢高考是637，另外一个外甥女儿的中考737分。
0: 天哪，学霸，
2: 太厉害，
0: 学霸一家人啊，这覆盖了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各阶段的学霸。你看，年级第一的，高考600多分的，中考737分，
2: 的，
0: 哎呀，真的是，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家长朋友们啊，来到他评论区下边，咱们不妨就羡慕一下，或者
2: 接好运，
0: 对，接好运，取一取经，看问问他家怎么来培养孩子的。
2: 哎，我马上也要回一个接好运，我这个运气一定要接到手里。谢谢给我们分享好消息。还有呢，过一阵如果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也给我们报报喜，好吗？
0: 看看高考这位咱们报的哪所学校，中考上的哪所高中，
2: 对，我们很关心啊。
0: 是这样，那各位家长朋友，您想看看人家家是怎么培养孩子的？评论区问一问他啊，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评论区就可以找到尾号8961这位好朋友了。另外一边呢，关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的朋友，我们也关切一下吧。预测今天早间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这个葡萄牙克罗地亚的淘汰赛哈，来看看大家预测的比分结果。
2: 富辉兔说的挺专业的，
0: 意见不统一了。我们看现在就是两边支持者都有。
2: 是，
0: 你看富辉兔刚才说的是葡萄牙啊，靠速度，克罗地亚肯定是靠防守反击，两个球队风格不一样，所以预测有可能葡萄牙呢会不会通过巨星的表现1-0小胜克罗地亚啊？
2: 他说无论是谁胜谁负哈 ，C 罗和摩迪都会有一位要告别世界杯了，我们为这两位足坛常青树献上掌声。
0: 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也说了，预测葡萄牙3-2克罗地亚。哎呦，说这个比分的还不少，吃亏是福，也预测葡萄牙3-2克罗地亚。
2: 但是我们
0: 这都是老球迷，
2: 这个据老头说的克罗地亚2-1战胜葡萄牙啊，这是他的一个意见，包括之前有朋友预测的是
0: 山老虎也支持克罗地亚
2: 1-0战胜葡萄牙。
0: 对，所以说大家确实从大家今天这种分成明显两派的意见就能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两位巨星啊传奇谁都很不舍啊。
2: 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到的这个路上的情况吧。就是小斌说复兴大街南向北，他说呀，看到呼图河大桥，怎么又有一位老大爷骑三轮上去了呀？
0: 不是昨天那位了吧？
2: 不会是同一位吧？
0: 对，
2: 他说再往前还有一辆故障车。哦，这是在南向北的呼图河大桥段，复兴大街，您如果走到这儿的话要格外的留意啊。
0: 看来还有不止一位朋友看到，因为你看地平这位朋友也看到复兴大街，首先就是在那个大桥下的这个故障车，白色小车
2: 下桥处
0: 爆出来，他看到，而且也往前走不远就看到那个三轮老大爷在逆行往北走，非常的危险。因为这两天啊，不止一次有朋友跟我们看到复兴大街主路内侧车道有骑这个老头乐电三轮的老人在快速路上还是在逆行的方向啊，这样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跟咱们的这个交巡警反馈一下，因为已经不是一次发现了，
2: 也不是一天发现的哈。我们再来提示一下，这个路段是复兴大街的北向南，就是咱们呼图河大桥快到下桥处的左侧车道。
0: 然后福禄问到我们一个问题，是佛得角啥时候踢呢？您关注的是佛得角淘汰赛哈，北京时间的明天啊，会和阿根廷迎来这场也是很受关注的比赛了。
2: 是，当时您要

0: 要看一看，而且可以预测一下谁会赢。
1: 对，明天早上咱们节目一块跟大家继续聊啊。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夏季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方便又不怕雨水的这个洞洞鞋成为了很多朋友出门的选择，咱们的商城也是热销款啊，很多朋友都选购了。最近就有网友发帖说自己的洞洞鞋发现遇热之后会严重变形，有的洗完晾晒之后啊，从这个37码变成了36码，穿着小了，有的呢是放在车里忘了，结果被高温也烤小了一圈。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常识了，就是缩水之后这洞洞鞋可能会被救回来吗？它为什么遇到高温会缩水呢？我们来听报道。
3: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4: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3: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4: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3: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4: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3: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4: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3: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4: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就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3: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0: 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了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办结22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稳步提升经营者集中监管质效，加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1: 好的，早间的7:46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动态。有请小飞侠，早上好。
5: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流量是在逐步增加的，需要来关注一下现在西二环南行方向，从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联盟路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出现了短暂性的压车。继续往南走的话呢，新市北路到新市中路之间呢，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环形，以及北行方向，从玉华路到华安路之间，整体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南二环需要来关注一下，在西行方向的宅英大街到后方的东南二环转弯处往西走的话，这一段的缓行距离还是比较长的。东二环以及北二环双向通行暂时没有明显的缓行点。来关注一下环安路东行方向，维明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主路出现了压车的情况，以及安平桥的上桥口到桥头街弯道的话呢，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往西走的话呢，主要是在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还有就是在这个民兴河到后方的宅英大街之间主路都会有少许的压车，以及和平路高架现在东行方向基本上还是从建设大街到公里街之间车辆密集度较大，西行方向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主路的话呢整体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是在北二环互通附近呢，因为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基本上是缓行到了怡红路。还有就是南行方向的百灵庄桥面，也会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1: 早间的7:48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现在上半场进行到常规时间45分钟已经结束，伤停补时第2分钟，上半场的比赛即将结束，目前比分没有改变，还是0-0啊。
0: 继续竞猜比分和这个谁是胜者吧。
1: 对，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早高峰早上起来关注的一个路况，就是关于在复兴大街上骑行逆行的老人家。有位朋友看到了，说老人家已经从这复兴大街主路上下来了。那条消息刷到小明说的，说逆行骑电车三轮的这个老人家已经下来了，在复兴大街上。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好的，早间的7:50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啊来参与咱们九九二即时好运，离开奖时间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抓紧回复关键词好运来到咱们的这个好运帖专区留言。本活动我们特别要感谢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工程的赞助支持。
0: 再来看一个路况吧，韩先生跟我们说到的是省会的文明大街淮安路口啊，北行方向目前排队压车，队尾已经接近到新石北路了。
1: 嗯，刚才说到有一个这个高温，包括车里暴晒影响，会让洞洞鞋缩水的朋友们就担心说，对，我之前在商城买的洞洞鞋会不会也缩水？放心，不会。因为什么呢？大家选洞洞鞋的时候，首先要选什么？优先选那些质量有保证的大品牌，它所用的 EVA 的那个材料本身材质就好，就考虑在设计阶段不易变形的这个情况。千万不要买那种就是说来源不明的材料很差的那种，就容易缩水啊。
0: 比方10几20块钱就买一双。
1: 因为刚才我跟春子看了这条消息之后，马上就讨论，因为我们都在商城买了咱们 Cross 的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发现完全没有这个缩水的情况。
0: 因为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涉水或者说带孩子休闲的时候啊，就把这个鞋放在车里，结果没有变形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1: 对，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商城来选购您的卡洛驰洞洞鞋，过夏天轻松一点。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场吧，我们有请小庆。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绿茵场上，一首无限循环的哈兰德之歌横空出世。这不是官方的 BGM， 而是由中国网友爆改的哈兰德之歌。我们先来听一段，感受一下。

0: 这首魔性的音乐在国内短视频平台刷屏，还一路杀到了海外，拿下了十亿级的播放量。哈兰德本尊下场点赞，称其为神曲，连哈兰德的队友们也都学会了在更衣室齐声高唱，其乐融融。这首神曲为什么这么洗脑呢？首先得归功于它的旋律。哈兰德之歌其实源于1979年德国迪斯科金曲 Moscow， 本就是欧洲球场的经典助威调。中国网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 DJ 电音化处理，把哈兰德的发音巧妙地变成了中文语境下的哈哈哈哈哈兰德，自带笑声的谐音梗，配合三秒一个的循环极简节奏，你根本不需要懂足球，只要听上一遍，脑子里就会自动开始哈哈哈。顶着金色丸子头的挪威巨人哈兰德，凭借赛场上坦克一样的表现，在本届世界杯抢足了风头。在中国网友的键盘下，他又成了丸子头教学博主和发绳带货王。这种对体育明星的趣味解构是中国式幽默的拿手好戏。哈兰德本人也十分配合中国网友造梗，不仅大方认领了哈宝的昵称，主动回应是不是机器人、每天吃多少等搞笑的热梗，还发视频跟着旋律哼唱哈兰德之歌，彻底激活了二创狂魔的创作欲。如果往回看，哈兰德究竟是怎么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呢？球迷给出的答案无非是德甲、英超或挪威国家队，但在更多人眼中，哈兰德的身影可能不在赛场，他是那个吃串被辣到喷火、背着洗衣机拍广告比王俊凯还要小一岁的哈宝。这样的反差恰好踩中了当下互联网最吃香的反转审美，于是网友翻出他的家庭相册，发现兄弟姐妹五官精致，相貌出众，唯独哈兰德长得既像汤姆猫又像魔人布欧，他的视频切片也一并在网上热传。这些梗没有门槛，你不需要懂越位规则，不需要知道他的英超进球数，只要看过一张图、一段十几秒的短视频，就能进入哈宝世界。于是第一次闯入世界杯的哈兰德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梗王，也成为更多人冰箱贴上的图案、拼斗的对象和茶余饭后的谈资。如今社交媒体让球迷有了直接解构世界杯比赛和球员的方式，一个训练场边的抓拍、一个采访中的表情、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瞬间都可能被截取放大二次创作，成为全网狂欢的素材。所以今天特别想问问不懂球、不是球迷、不爱看球的朋友们，你刷到世界杯周边的爆梗短视频都是什么呢？
1: 世界杯的比赛啊，现在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了，而且其实赛程也都早已经过半了。那么未来呢，每进行一场比赛，就会有一支球队被淘汰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啊，哪怕不是球迷的朋友，现在看到世界杯这个阶段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另外，今天早间我们实时关注的这个比赛，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啊，这场传奇之战，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比分仍然是0-0，还有半场的时间就要分出胜负，就要看 C 罗和莫德里奇两大传奇。

0: 及谁将会转身离开哈，大家抓紧时间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预测一波吧。
1: 嗯，而且呢，大家预测留言呢，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看到，然后呢也可以继续留言讨论啊。两个球迷虽然没有见面，但是可以因为同样喜欢的一支球队聊起来。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今天咱们的商城好物接着和大家分享咱们七月盛夏芬芳来袭的爱商城特别带来的这个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活动啊，专门开辟了一个专区，全是各大品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德等等啊，各种品牌的这个大牌香水，而且全都是七折起啊。
1: 嗯，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香奈儿 COCO 小姐香水35毫升和100毫升两款哈，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闻起来那个味道很有都市女性的一种感觉，很自信又充满魅力，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然后呢带一点点这个不同场合都可以用到的小性感的东方调，一闻就知道哦，是这个有故事有态度的女生啊，非常神奇的一款香水，
0: 对，更适合咱们东方的女生。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抓紧时间到咱们的专区，因为现在有七折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那另外一款产品就是我们昨天选美会当中要着重和大家分享的一款爆款产品哈，也是跟咱们最近关注的世界杯非常契合，像看今天这样的重量级的比赛时候就得有重量级的美酒相伴啊。咱们的大品牌我们都熟悉的五粮液是专门啊获得了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这个授权，咱们美加墨世界杯的联名正版爆火的这个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特别适合这个世界杯，而且您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到我们的商城首页看一看这个橙色的盒子，它是有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这个授权的啊。
1: 嗯，对，而且呢这个瓶身是1:1复刻了足球这个最高的一个奖项，
0: 就是足球
1: 这样的一个样子
0: 金球啊，
1: 所以说如果说你买过去，比如在一些场合你和大家分享的时候，一聊起来，哎，这个球这个瓶酒很有特色，怎么回事，您就是跟大家来说道，你看一下丰富的谈资，
0: 没错，
1: 拉近了相互的一个感情，一举多得。
0: 而且这个是真正非法官方授权的，有这个官方授权的烫金标志和大力神杯2026的这个标志，无论您是和好朋友们分享，自己一边看球一边畅饮，或者是作为一个收藏，因为4年1届的世界杯哈，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之前我们曾经试图上线，但是因为和品牌方交涉说这个库存实在是有限，因为一卖就爆款，我们想锁库存，但是呢就怕每一天每一时间都在变化，没有那么多库存，所以说大家抓紧回复666来抢购，这真的是抢一瓶少一瓶，
1: 对，它样子就是一个球的一个样子，圆形，打开一半这个球，然后那边一半就是出现瓶身和这个瓶口了，而且四年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就不生产了，想买也没有了，
0: 没错，
1: 所以留在家里当一个收藏品也是非常值得的。仅仅就非常少的一些货品啊，只需要298元一瓶一斤装的，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抓紧时间来抢单，这真的是世界杯联名款，错过之后再等4年下一届，不知道就是什么样的周边文创啊！而且这个酒体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四川宜宾五粮液生产的，也是配方就是那五粮液的那五粮哈，
1: 对，
0: 大家放心来选购，官方授权的这个咱们的联名世界杯周边的纪念啊！
1: 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看爱商城首页这款特别漂亮可爱的敦式的球的酒。
0: 稍后这场今天经典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干杯送别一位传奇。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冰箱是储存药物的最佳方式吗？
3: 不同的药物对储存条件有不同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的药品都适合放进冰箱保存，比如糖浆剂，如果在较低的温度下保存，容易降低药物的溶解度；再比如乳膏剂，有水性机制和油性机制，如果在低温下保存，会发生基质分层，影响药物的均匀性和药效。需要在冰箱内保存的药物，主要有糖尿病人常用的胰岛素，以及滴眼液、滴鼻液、滴耳液等外用药品和一些栓剂。省药监局提醒，一般要求冰箱保存的药物都应放在冷藏室，避免冷冻。要切记，冰箱不是药物的保险箱。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